这么开始来分享到一个话题，叫做健康快活到85岁秘密啊。这一篇很好呢，因为这一篇是阮就当署长跟阮主持人分享的哈，我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哈。嗯，咱总是因为时间要足多哈，但事实上是会当健康走到85岁的人，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少哈。所以你希望家己活到几岁？其实哦，过了60岁，咱的身体自然就会出现了变化。比如讲，咱的肌肉流失啦，肌少症对不对？哦，啊，有这会更硬化啦，啊，咱的这免疫力会下降啦，这拢是自然的现象。60岁过后就有这种变化哦。所以都讲，我们家讲85岁以后，你还个会当维持足健康诶，生活会当自理的人，侬还个会当宽大家己的人，其实比例不高哈、哦。这个是有数据统计的哈、哦，数据统计的。所以讲，咱爱怎样，真正加速老化到底是啥？哦，不是身体退化，是心态老化。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跨越健康85岁的秘密，就是这个话题哈、哦。来，当一个人每一天拢踮伫厝内，也无要看人些交叉，好、哦、啊，是安尼，哎，也袂讲袂笑一，就是不能开玩大笑啊，也无讲去看人讲笑啦，哈、哦，而且个结果个安尼就对啦。老化的速度就会变得足惊人的紧，好、哦，你无乖看人些交叉，也袂去笑白笑。这种老化速度，更加好你的成家得着。啊，就是讲85岁这道关卡，其实不是身体极限，不是身体的极限，是心灵的考验。你甲看遐一挂成功，看活到85岁的老人，拢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因将来不让一天白白的流逝。我前几天去参加到一个，因为迄个啥，先天上第一生命嘛，哈，啊，所以我去参加一间庙，迄个啥，平安殿。然后呢，等于拄着阮骨力真进前的迄个老人会的前理事长啦。虽然进是老人会的理事长哈，啊是前老人会的理事长啦哈。啊，然后我刚开始坐伫伊边啊，才知影讲，阮这个。少年的吼，我那个叫少年的啦，啊，少年的，不会啊，叫他回哦，无礼貌，要叫少年的嘛，切个结果叫啦吼，我这个少年的，啊，两位哥做位啊啦，哎呦喂啊，我吓死我，有一辈子被毁死，去我去参加啦，啊，这个就两当忘记啊，刚做位啊啦，啊，我这少年的吼，身体要够就好个嘞。真的有个就好的嘞，你要改硬菜哈，伊无你硬嘞，伊讲我要跟你硬菜的啦，不然你别跟我硬啦，伊不会人服务嘞，你不行你的老，真的哈，啊有一个习惯，伊就是达工拢，今麦唔知阿哥遐敖行无，较早我所了解我熟悉，伊一工上街起码敢那讲行2万步的款，伊达工头先起来行过来嘞。不是1万步，跟咱2万步款，足够行啊！身体足好，足好，好。所以说，曾经嘛，咱即马要去耍的话题，这批就是咧讲曾经有一位高龄长者的分享，伊逐天拢看家己有一个约定啊，看家己的约定，迄就是每一天拍日啊，咱一天上班拍日拍10分钟咧，迄天然的维他命 D 呢，你拢未晓用哦，嘿啊！所以讲，咱逐天吼爱去晒日，啊，唔是去迄落透中到深的日哦，是他切等下拿迄落日花啊，然后出来，迄、那个冷日的时阵来晒去，哦，啊，所以晒10分钟啊。哦，但是啊，10点，接落我嘛去阮公司的中庭去晒一下日的，我嘛会。好、哦，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10分钟最少啦，哈、哦，啊也不要晒太久了，大概10到15分钟 OK 啦。啊，加咯。爱行30分钟，这老的，他们家己约定的先呢。大刚拍日，行30分钟的路，就这样简单的坚持，可以给我10担，可以给我10担以上。

嘛，血液循环呢变慢，咱的血管的会阻瘫嘛，就比较容易阻塞，没错嘛，哈。所以每一天呐，加15分钟至20分钟，就会当让咱的身体保持活力啦。所以要活要动啊，然后活动活动，买活爱动啦。尤其是老人无叮当，你的硬话无叮当，我跟你讲，你的退化就足紧足紧足紧足紧的紧的，像坐流动线啊，紧在无，大家拢要出去行咯哈。后来第二呢，就是。较卖食甜的，唔是讲完全无食甜啦，因为医生咧讲，你若食伤甜也会加速老化啦。比如讲甜的饮料啦，啊鸡卵糕啦，啊是糖啊啦，唔是袂使食，偶尔品尝可以，但卖逐工食，控制糖分，就是为健康存款啦。第三方法就是远离高盐食物啦。有会啊，咱卖食伤咸啦，因为你那是盐分过多呢，咱的血压不正常嘛。啊，高血压是你那血压正常，叫做高血压啦哈。啊，所以高血压是伤害咱大脑加心脏的运行杀手。所以咱那咧煮食的时阵，盐爱吃较少的，哦，卖食个一个血压，哎呀，去食遐重咸哦，咱得食较轻的，唔是完全拢去你卖南盐啦，是讲卖个食遐重咸安尼啦吼。好来，第四个方法吼，就是好好睡觉，爱困。咱困眠啊，无到6点钟啊，失眠风险是增加一倍哦，甚至以上哦。一天你困有6点钟无？吼，咱算上只老的，困有6点钟无？爱困6点钟以上啊，当然也不是讲困足久啦，也不是讲我困了8-9点钟啦，10几点钟就少年咧一直睡懒觉不行哈。我们一天大概要7个小时，6、7、8这几数字都 OK。上好上标准是8个小时啊，好不好哈？所以讲你一天呐困眠无够6点钟，失眠风险得增加1倍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咱伫困的当中，大脑伊会清理毒素，伊会清毒素，啊，细胞得进行的修复，所以千万你唔通小看充分睡眠的力量啊！来，第五个方法就是保持人际活动，孤单对健康的伤害比食薰搁较严重。当一个人远离他人，生命的时间就开始倒数计时啊！所以咱需要跟人连接。交流关心，甲彼关心，关心甲彼关心。所以来，对今日开始，每一天给家己10分钟，出门一走走，甲厝边到拍一个招呼，甲老朋友开讲，或者是伫公园拍一下子的，然后甲家己讲，我个话咧，我个咧喘气咧，而且咧，我爱好好啊健康话咧，就做简单的一句话，就当改变你的人生啊。所以咱来知影年纪将来拢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啥？就是咱无选择好好啊活咧。85岁唔是终点，是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继续向前行，还是要提早放弃？决定权是伫你的手，无都免强你。所以我已经甲讲话讲好你啊，要做唔做，真正对这句话，决定权在你手上。所以，好每一天活得有意义、有温度、有笑声。生命长度不完全由咱来决定，你要活久，不是由咱家决定。但是咱生命质量，就是叫做品质，哈，品质永远拢是掌握在咱的手内，安尼知道哈。所以长岁寿，唔单只是岁月的贴堆叠，唔是岁月贴起来，更加是生命品质的延续。所以85岁这道关卡守住的是健康，但是跨越的是心态。好，咱对今仔日这个10分钟开始出去行一下，出去行行嘞哈，还是讲叮当一下，还是笑到结果叫一下哈。所以我讲我最爱看老人笑，就是安尼。恁拢唔知恁的笑容偌古锥的，所以歹势笑，爱笑，恁的笑无假型偌古锥的嘞，是呢。我看得足疗愈嘞，哟，啊较接笑的。哦，毕竟最好的长寿药啊，就是你对生活永远。不灭息的热爱啦，就是去趴会哦，热对生命的热爱去趴会，袂当去欢喜安尼就对了啦，安尼知道哦啊，安算上只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嬷啊，有没有听到啊？来。
八十五岁下过，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啦。说真的哈，看来用这个表达做分享。谢谢刚才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滚嘞！来，伊个足济歌拢啊未行，你搁聊聊小小点个。庆良哥啊，要听这首是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哈，好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切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来，阿公要来个进广告。

军，开始这首粉红草跑。啊，因为公司决定要搁演呢，啊，为什么演？我多啊，啊恁顶礼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天啊，啊休三天大家真无闲啊，去公司看会看袂出来啊。所以我们家家这手上吼，搁在参详吼，啊，决定讲无搁演三时间啊，吼啊，无昨台结束啊咧，昨天是结束了呢，但是真正看袂出来啦，啊，搁在休三一路三三天咧吼，啊，大家真无闲啦，吼，大家反正讲无闲啦，哎呀，安尼好啦，伊弟已经欲罢不能啦，都很清楚啦，好不好？有的人拢揢无到咧，有揢到排一个排队有。先讲有好的，有的人是要排队，要无揢到粉红超跑的。啊，你看哦，要揢到的人，底下登卡得看偌济啊。所以好啦，迄、那个即、這个作业要刷，去看戏唔刷啦。公司讲无个因三工啦，到五月七号，啊不，五月八号啦。飞抵到五月八号是拜五吼，拜五，拜五嘛哈，上班就到拜五啦。上班到拜五哦，这回赶紧公斤的呀哦哈，无搁再演啦哈。上班拜到拜五，所以咱那是好无到相亲的，比如赶紧过来个药房登记好唔好？啊，你若讲我得有客的人，这回咱搁演三工，你还是有机会呐。为什么呢？其实客一家是无够的啦。我昨昏嘛搁去迄个一撮人高粉，搁一撮人高精呢，我搁药房客呢，我搁给两只粉红超跑呢，因为。这个粉红超跑，伊唔是讲干那咱来杀出门方便呐、啊，伊底当底西就是方便。是谁跟你讲粉红超跑一定爱杀出门？当然要杀出，伊怎么购？伊就是购物车本地，就是要杀出门，轻松的，唔免出国那里对吧？但是嘛，无人跟你讲一定爱杀出门的。你放在厝内，这收纳柜就好用啦。坚定的理想。迄真正做收纳盒、收纳柜偌好用，你敢知？因为伊本地就足够底啊，头大民宿、风度大的机材用对无？伊本地就足够底，你摊开了，就是咱的收纳箱。你参想讲换季的衣服，你就会当改整整入去。比如讲，即马是热人，你寒人的衫，你的烫数都无够黑啊，还是讲你较。靠咧，接穿的几领衫，你就是拢家藏藏的，伫咱这个收纳盒内底。啊，下一个换季，咱较个放出来。啊，换咱这一落热人的衫，搁再个季节，细细季节，搁再个藏入去。得整一落藏衫做好势呀。啊，毛咱的乡亲讲，啊，我拢家藏阮这落孙仔的玩具啦。啊！都即马囡仔吼，两三岁囡仔都做够买玩具，讲哦，玩具有够多。恁即卡收纳盒吼，恁即卡迄落购物车有够好，真正当做收纳箱。伊讲伊拢甲因孙仔的玩具拢收收伫内底。有够赞的啦！所以啊，恁要收啥要藏啥拢有使，像有一挂册啦，哦啊，啊一挂你的即、這个报章杂志啊。你讲讲，看，你能办八张杂志呢？话那那较有价值性的，迄拢会当藏入去呢，真的。好啊，所以你若讲啊，要藏一挂，藏一挂册，哦，咱看过的册，啊，就一定，迄个啥，无所在通藏啊。像我册就足多呀，我嘛有甲一部分收伫迄即个收纳箱，一哦足好底呢，遮足好底呢。我底底才怎讲？哼，原来我这么爱读书啦。我这摆册柜已经摆袂落啊，所以我有甲一寡吼，我已经看过，较无正常咧看，我拢甲伊落收收伫个即个购物车内底。伊会当做咱厝内收纳柜哦，收纳箱哦，收纳箱哦，足好用的呢。啊，个粉红色的呢，这回有揢到咱这家，就是因为讲阿公这粉红色有够水的啦。这粉红色看起来吼，足讨喜的，我讲唔是讨喜，视觉感官，互咱看到粉红啊，是心情会真。真舒服啦，人讲叫做疗愈啦，粉红色是疗愈的颜色哦，哦，疗愈的颜色看起来很舒服啦，所以来赶紧，甲客
迄落客客几只做收纳盒，吼、哦，啊收纳箱做收纳箱，啊若要甲塞出门也、啊、好势个，哦，咱底东底西，装东装西拢 OK 嘞，真正嘞，放下咱的后斗啊，拄啊有好，咱后斗嘛，哎、欸，都收起来都变个嘛，都足好，都袂足好收，足好收纳的，对你袂讲啊，咱的顶无咯，伊得当合的，吼、哦、啊，摊开就是一个箱啊，啊合起来安尼。像咱咧衣来合起来，对啊，合起来安尼，啊，咱放后兜啊，拄啊，等着咱要出门要买啥，哦，要开一寡有诶无诶，有够理想诶，迄也袂定位啊啦，对无？阿公阿妈出门以后，咱即刚开出来啊，咱得当得使好势个，对不对？诶，安尼紧咯，吼、哦，迄落咱到五月初八啦，礼拜五结束啊，八套啥啦？我嘛必须爱甲你单输呢。真讲是讲到五月七八啦，但是公司嘛讲可能五月七七就结束啊啦，所以这是讲特别搁再甲咱乡亲都比如争取的福利啦，啊无暂时要结束啊，啊所以大家无用啦，客户底也真济啦吼，客户底也真济，啊恁公司搁赶回赶袂出来，好啦，总安尼顺利的说啦吼，搁再延三工，吼搁再延三工，五月七号、五月八号，我得讲咱进步就是五月八号，但是。公司有单数，大概那五月七号提早结束就提早结束了，好不好哈？看回问题啦，反正你那也可以进去客啦。咱上班到五月七八结束了哈，就在这个礼拜五就结束了，好不好哈？好，来，你的零果精、零果粉，只要你订购满4000块，阿得上粉红超跑。记得天太热，零果精拉拉泡泡准得啉，钙素硒，嘿，气嘴食喇叭讲。麻啦哈，好来啊！咱的乡亲那边脑袋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致袂多行动不便，来跟你服务客户详细，唔免客气哦。讲定义牌，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哎，二七九看两遍哦，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一旦到这山外，真爱要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税。好来继续咱们安排着这首呢，出外音啦、啊、哈，来出外音，这是咱在南投的清辉哥，感受两杯歌曲来，来到这收听，走走。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正讲吼，要活到八十五岁是一个关卡啦。那如果你若是讲你都活到这个岁数啊，哈，哎，这个岁数了，你哪个阿个精力充沛那是好事啦。但是呢，把先把酒话把白，嘛唔捌讲看到人个八十几岁哈，而且老人竟然这么那厉害，安那厉害，精力充沛，但是他的精力是用错对方了啦，那个听看卖啦。就咧拍电影，所以一般人哦，活到八十几岁，大概拢是伫公园泡茶嘛，哦，阿无就打打太极拳吧。但是咱台南这位细心呐、啊，辛苦的心呐、啊，这位细心的阿公可厉害的了呢。哎，阿公可厉害呢，一言不合，直接化身狂战士，唔打半会，搁起波头，甲人连砍三人。站啊，起波头起来，起来。起来斩呢，三个警察跟他是吊伤的呢，吼吼吼，要求真有力。你刚才最后去把这救火车当作家己的逃亡专车哦，直接就把他开走了哈，简直就把现实活成了这个 GTA 线上游戏，叫做什么《侠盗猎车手》嘞？阿公真正就会拍电影，你敢知？啊，这是发生伫个五月初三下早十一点啦，讲伫咱台南呢。南区新乐路一处民宅，讲内底有人冤家啦。啊，刷落来就是对迄个铁卷门内底冒出浓烟啦。哎呦，安尼唔得火烧厝，所以迄个厝边赶紧报警嘛。那消防人员是不是赶紧的紧急赶到现场去救灾了，对不对？结果呢，结果出来迎接一个不是一个需要救援的灾民，是一个手牙波头杀红了眼的八十几岁细心的恶力上啦。啊，这阿公公疑似的是因为家庭纠纷啦，去到直接就总啊当初办会啦，当初办会要啦，啊，这真正头我看，我这阿公啊，精神有问题呢？怎么会在自家纵火呢？啊，那真正去要烧起来，啊，烧死厝内人要安怎？这头壳应该是有问题啦。所以说，那个警察，伊个消防贝贝是不是得到场了哈？啊，你敢知呀？一看到人，伊竟然没有停手呢，一个出来了后，你敢知波头压嘞？吼，乌白母啊，就乌西皮啊，乌白母啦哈！所以。当场就导致了一名亲戚、个一名警消、个一名义消流血挂彩。相信呢，就是伊砍完人了后，趁着兵荒马乱，竟然跳入边啊！一只就是来救，就是来迄个有人受伤嘛，所以救护车就来了，对不对？哈，你刚才看到救护车来，竟然哈，的人落来时阵，伊就跳起哩，那么落来救伤患嘛，哈，所以。伊总要趁这个机会，趁这个空档，总要跳起救火车。就在众人睽睽之下，油门一落，噗！一个救火车总要开走了，原地登出火灾现场。伊只讲仿佛是电影情节了哈。啊，所以这个台南市警六分局呢，就是把就紧紧看到救火车去，而且阿公夹去嘛哈，马上的启动拦截围捕了。哦咦哦咦哦咦吼，那家老见哈，无外久呢，就伫诶这南宫街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发现了这架胖起诶这救护车，所以警方原底哈原底是动作攻击的阿公飙完车应该是无力啦，不过想到伊老人家体力惊人哦。叫人哥，手搁揿迄支波头，搁揿条条，揪伫个壁角。哦，啊，即卖呢？警方叫伊放下。哦，伊搁对，含警方对峙呢。哦，搁呛声呢，你晓得？所以等同警员持警棍要求他放下武器，并且准备要制止伊的时阵哦，阿公搁霸气吼，赶快波头举起，武士皮要甲叫警察站呢。哦，逼得警方还一度。逼退他呢，警方后退呢，哦，所以讲面对这个持械拒捕的危险分子，这个警六局的副分局长呢，黄应明的讲，结果看这个办事，那无把这个辣椒水拿出来喷好喷满，应该是无在条料，哦，靠，来无人啊，所以就辣椒水伺候啊，这喷对的把酒娘踢袂开啊。哦，所以讲这时阵警棍的左右夹击呀，才成功把这战斗力爆表，阿公成功压制在地。
就是安尼甲阿公聊着，阿聊诶，因为陪我只阿公夭寿，一个八十岁，也阁有这个困难啦，恐怖。好啦，家在啦，诶，三个被砍伤的远景义消跟这个亲戚哈，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啦。生的九兄挺也摸摸的对了，三个人是被清醒的送往医院急救的，还好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啊，然后呢，这个阿公闹到天翻地覆了后，都从带回金华派出所侦讯啊，所以这个阿公就直接吃上，无何你哥在本该我为什么要安奈，无管你，因为你乌白闹哈，就是吃上了公共危险，强盗你个抢。救护车，哥，为了波涛母塞批，哥敢砍掉伤，哈，这个杀人未遂，哈，杀人未遂，杀人未遂，哥在风海公墓损毁顶顶五大重罪，所以呢，警方是建请警方呢申请预防性羁押，今嘛是向扣起来了哈，啊，所以呢，想讲拢八十几岁人啊，火气这真啊大，连救护车你都敢手，哦，所以呢，刷来你都。呵呵啊，去那个家家来的降降温呐，啊，降降温呐，哦，无想家你回去要吃那多，对不对？系啦，其实良心讲，我看完了，记者可能拢着重伫个这阿公回去多，但是我感觉这阿公如，伊个该这关系是一定爱这个啦，哈，对啊，哈，这程序你都犯得这多，应该是防关免不了啦，哈，但是这个关出来了后，应该是关袂久，因为咱那个。台湾对老人拢较啦，较内牛，所以就算八十几岁犯下这五大重罪吼，应该别要甲关甲死啊！啊，唔是我感觉讲，嘛唔是讲啊，要关甲死啦，放出来就放出来，准都煞。我是觉得这个阿公应该是生病了啦，大脑生病了，大脑会控制着咱大脑本来就是咱支配着咱的言语、思考、行为的指挥官嘛，好，就是指挥着咱这身躯的。所以为什么也做什么有的无的，拢是跟伊大脑运作有关系的耶，真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八十几岁啊，应该阿丹嘛，我老了恐孤立的啦。这老公真正放出来，应该是爱对这个精神科好好起来做治疗啦。阿伯吼，今个。过去的旧事重演，嘿嘿，安尼就真正无采讲那个治疗啊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VBL 全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嘞，要听倒一首歌嘞，真声录音，真好用啊，开无录音，什么人啊？甚至无用起来，我甲用哈。好来，无啦，咱这首歌是真声录音啦，这首歌真可怜呢，因为你看，你听这首歌，伊内底歌词是应该。做件去老母买去的啦，来听看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好，来林国金哦，林国金泡泡啦啦，准地啉，即落天太热哈，应该是什么时阵立夏吧？立夏是应该是。昨天立夏，立夏过就是愈来愈热哦，真正正式进入夏天啦、啊。所以真正会热死人的，你若讲出门啊，咧做事的人，还是讲远离咧做事的人，哎，那水分补充无够，热落去到地吼，哎，实在真正会怎啊掉衰的软脚的，哎，热到会昏去呢，啊，昏去有当时啊失球吼，那真正中暑昏去，我讲失球血死的呢，那叫咧酷酷。所以来核心温度维持一下啦，哦，水分一定要保持有够啦哈。咱的这得力灵高精奶酪泡泡准得啉哦，啊，你来爱食冰的，落个冰格哦，心凉鼻透开，心顶指甲佫减小粒哈，啊，便所佫放个大布，啊，佫袂有憋着，有够赞的。哦，啊，佫再来，咱来讲啊，生头发尾，唔是囡仔只系生头发尾呢，大人嘛生头发尾呢。啊，那生伫个外表佫好处理呢，生伫个内面啊，生头发尾你就知死啊。我咧讲啥你听有哈？迄灵芝就是咧预防剂啦，这灵果精爱食啦，咱就食一个吼，打造咱这个身体哦，唔是讲定不是从切破病鸡仔的身体吼，咱就记得啦。干咱食者麦感冒，食者麦去断麦热点嘛是足记得，对不对？来，阿咪灵果精适合大大细细，包括囡仔屁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当会当跑会当啉的，真正是咱家庭的宝，嘛是阮德力公司的开机组足足五十二档的历史啊，你莫甲我怀疑。你若接受到，迄就是你福气，你很 lucky， 你会当去接受到阮德力公司的开机组，即支真正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些产品。灵果精伊内底的即个冷冻萃取，甲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哦，甲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破坏掉。这就是食灵芝价值的所在，唔是伫食心酸、食安慰的，钱通开伫个无必要的即、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东西上面。简单讲，就是讲咱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哦，咱的这个开钱爱开在有意义顶面。你食正经真正有意，是有真正对咱身体帮助，还是讲啊，食食都放药放放去安尼尔？你爱了解哦，这真正对咱身体就好。冷冻萃取保留着灵芝内底活性，这是全世界只有这个德力灵果精有这个条件尔尔。这是独家技术。所以只有林高精有这个本事而已，所以他可以在市场足足撑五十二档，那有他的本事在的，那不是三两口罩的、啊、所以来会晓喝会晓泡会晓吃林高精林高粉买起来，就把它买起来。林高精咱两组4000块，来来泡泡准得喝。林高粉呢，林高粉是砍手卖甜的，针对着咱血糖乡亲都不吃，所以你两盒林高粉4000块，咱也是上粉红超跑。你看我高一呢，要一组灵果精，一组灵果粉，可以啊。安尼嘛是4000块，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咱的粉红超跑上到五七八节拜五结束，咱个闲啦哈。因为公司赶未出来，搁再来休困三工，你那真无用哈。所以讲无用去客客无钓太济，伫遐排队客无得登卡地足济，所以咱那个赶未出来啊，归心啦哈。从我搁甲这个厂商搁再来参详演三天，让我们乡亲都不客不到，可以有机会客，通通都有奖，好不好哈？来，五月七八结束，所以你还没客，你要机会客，你要说我有客一卡，来，我鼓励你再客两三卡，因为我们有在吃，有在泡的，没差。客回来，我们的粉红超跑，不是说只能可以撒出去，我们放在家做收纳箱，做收纳箱盖舒适。家里那一些六个塑胶，不然黑白灯黑白衣，现在有收纳箱，收收的好势，内底继续更香，内底继续更香，继续清气的，干干净净，财神就愿意进来了。出来马上营业，唔然夜甲贵个就着定甲贵个，迄财神看到恁到这乱都无爱入来啦，熟悉的哈，粉红超跑发财的颜色，真正甲客回来，一挂咱迄落有咧用，但是袂当特价个，啊无所在通放个，拢改用这个粉红超跑改收收哦好。该收收的好势，一卡炸出来，客两三，搁去客两三卡，一卡炸出来，两卡三卡放喺厝，咱通去收纳其他的东西，足舒适。好来，赶紧乡亲的表，咱到五月七八结束，五月七八
结束。今天五月五号了，五号哈，五六七八，最后春四天啦，最后春四天，赶紧抢工来！永清老板啦，需要跟你服务到互相拢免客气，电话在个卡啦，08002792790800279279，迄个嘞啊，你小弟来搞我入来哈，哈，迄个九点过你老赢得入来，迄个啊，拄只吼给我传来啦。阿君，我粉红超跑骑三车呢，你讲我听是有老赢你啦，就是因为介舒适、介好用、介水啦，我送你要台啦。啊，你敢那跟我讲无路用？你爱讲话大家听，恁讲一句，卡要我讲一百句。好，来，小弟就靠着粉红超跑的，拢甲报入来，真的啊，咱在线上有去靠着粉红超跑的，靠着的人，紧甲报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多好用。得你公司无咧乌白送的啦，真正这都实用的啦，无人四千块就上粉红超跑的，这真正是讲都要等着母亲节吼，咱真正表达一下咱的心意。得力公司为了表达心意，卖讲母亲节，咱阿公这条手拢无咧送，所以咱捐出的零工钱送你，这真正为着表达心意，无四千块送这，那会啥物？我讲这嘛是拢成本问题呢。啊，你看要四千块送你粉红超跑。这奈何？你这早二十，迄落五十二档啊，档个也无甲恁起价过，都不都咧送，好啦，钱啥路用啊？大家欢喜得，好啦，趁感情啦，来啦，用钱都不用留，要客，我今日夜班甲客，那是讲我无对夜班，我要客过来卡，安尼好，来，你对我遮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超超的，我叫专车专人给上高互相，安尼好唔好？好唔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噻。

今日啦，迄粉红色足水个啦。一般吼，我来讲，即回足侪咱乡亲都比如客着，就讲一般外口看拢拢白色较侪，唔敢那无看到粉红色个。我讲，我以为这咱德力公司特别开发嘞，为啥粉红色？因为粉红色就是赚钱的颜色啊，嘿啊，发财的颜色啊，看到吼你有疗愈的颜色啊，所以粉红色看到你心情会轻松啊，心情若轻松，难得赚钱啊，真的，迄个心开，运得开，安尼知吼，好，来赶紧，从今到比如赶紧你去，发财的颜色，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吼，然后迄个要客过来吃，无用去药房的，拢对我家来，安尼知吼，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

哎，今天脸上心惊惊，郑姐哦，咱住伫咧家诶，迄个啦，屏东啦，咱拿笔诶，郑姐说点播歌曲来，来到底收听啊。

0: 谢谢，感谢。来，咱年轻的，比如讲，今天若是讲啊，咱这回要骑粉红超跑，有对无清楚的，咱就甲问哦。啊，伊就阿丽啊。甲你讲，你骑到三只，唔起来报了你啦。咱乡亲都不足侪拢讲啊，阿公，咱的粉红超跑真的很好用啦吼。啊，礼拜六嘛，咱乡亲都不骑着起来分享啊。我希望你多多分享，好不好？哎、欸，你有骑着的人足多呀，多多分享一下，是不是真的很实用，超好用？要出去，还是讲咱得要淡出，改这收纳箱都是很好用的东西。真正我感觉这物件够好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哦，你也常常讲我迄、那个拜了。那拜了礼拜休困，我但是我家己煮嘛吼，啊，所以我会去迄个公社，啊，就小弟车开的，啊，一脚都囥在后边哩，吼，囥后边哩，啊，迄落落车我就甲一脚拖落来，拍开，哦，我就四脚洗，四脚买，四脚落，哦，特别像个怎呢？大包小包啊，咧开个东欢欢，吼，刚才话，啊，就个小弟倒干有诶无免，拢个落伫遐，啊，即马来。轻轻松松，佮佮拖倒来迄个车道，吼，拖倒来车道，佮咱买的物件，佮伊揢起来，啊，佮佮佮合的，啊，然后呢，到厝的时阵，迄个佮揢落，揢落来，咱买的物件佮落来，啊，佮佮咱塞个油啊，加入咱厝内，哈，加入咱厝内，啊，开冰箱，佮佮冰的冰，佮要用的用，啊，就佮佮收起来，好，佮再讲。即马干嘛买菜该出味啊？别管大管，为着要管大包细包收着的位，安尼就对了哈。阿你讲，阿那在来买菜嘞？我讲你有咱，你马上去拆拆出去，咱阿爸阿母做爱有咱，你个拆出去啊？系啊，阿别倒钱啊？你干嘛讲？去关掉？爱出足济力嘞？哈，咱有些老人家，佫无啥手买力嘞，对不对？咱就即卡来拆啊，知影无啦？阿公啊，加客几只？阿公讲，咱加客几只？迄得甲囥伫厝诶，甲做收纳箱，收纳箱。民间拢甲落落诶，你什么民间，你需要收诶，拢甲收入去即箱啊，有够好势啦。所以来4000块就一卡个，啊那起两三组，无要紧啊，非得即个天咱人高精咧啉较香啊，啊老诶嘛爱甲你倒啉咧，对不对啊？起咧3-4组、4-5组、5-6组嘛，拢会使哩，拢会好诶啦。今日讲今日啊，相亲都表哈，搁再延三天到5月初8结束，即拜五结束，最后剩4天了，赶紧诶哦。不要手刀的手的速度的哦，好，谢谢，感谢哈。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哎，谢谢，感谢，这首是外省的，是咱住伫高山人，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伊要做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阮的哦。

个吼，牛奶个昨昏真暗吼，啊传一个影片给我看，啊这影片吼，阮助理昨有看到，伊话那个登录落来的对啊吼，啊有整理出来，也没想到还蛮多人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了嘞吼啊，啊伊只个看牛奶个底下讲这件代志吼，哎刚刚差不多。7:30左右哦，哦7:30哦，哎呀、啊，好，其实蛮多人讨论的啦，拿出来讲一讲也好了哈。因为我的看法，我那个赖花花时阵吼，伊是甲我讲，就是这个客人很过分呐、啊，首先这人客是 OK 我们的，啊，但是呢。我的看法可能跟你们有点比较没什么相像，因为处理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啦，不是这样处理的啦，你也要不到，你也要不到什么光，然后呢也没有给自己加分啦，这件事情老板娘本身态度也是有问题的。好来，哎，脾气不要大过本事哈，点一个餐这种小看代志，你都能够暴怒，没有错啊。因为现在现代人压力太大了嘛，动不动一些小事情都可以诉诸暴力的呀。所以就看你当下你是用什么种的，就是你的能够处理事情是一种能力呢，真的是一种能力哈。啊，所以这一段网络热议的影片，变成了新闻报道哈。这就是一对夫妻，一对翁仔某去买早顿，太太伫咧点餐，哦啊，然后店员就是照流程问，哦，大概类似就讲啊，蛋饼要不要加料啦，或者是饮料要去冰无之类无哈。讲起来，店员是一个。

主要甲即个另外一个，迄到底是店员、店长，还是较老教、老教吧？嘛是店员啦。甲讲，我感觉吼一个建议呢，我感觉恁这敢若袂像咧新闻犯人安尼就对啊。哦，就是这样子，事情就这样爆发开来了。恁安尼像新闻犯人诶吼，恁敢袂当互我慢慢来看菜单？我慢慢看菜单不行吗？那看了还没看哦，一直问一直问，哎呀、啊，这个人客，这个查甫的讲，这个工读生哈，的一直问一直问，啊，其实良心讲，应该工读生也是想引导他啦，赶紧把这个点餐的动作完成啦，因为那真是无用，那良心讲哈。但是你讲无用，等着正常的人客，你可以，但是你看这种人，你安尼你出嘴讲这的话，你就知道这都无正常啊。你做一个服务叫你目色爱咸呢，真的我跟你讲。就算你是一个小小早餐店，也是服务业啦。我说真的啦，对不对？你叫面对人，可以都是服务业。这服务业的人，目睭爱咸，属实，迄目睭咸，咱才当反映代志，处理代志。所以，只要做生意，你绝对拢会当去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所以你碰到OK一定免不了。你碰到OK是咩安怎？小气，怎么样哦？不是。等到 OK， 甲当做是咧修炼，真诶！我自己伫即个广播考二十五档啊，刚开始是黄，我嘛未讲我一路三十五岁多几百岁，那也是黄毛丫头啦，咱用心讲啦。然后讲三十五啊，少年嘛，火气阁真大，历练也不够嘛，是不是？但是即二十五档，然后感谢广播考户外历练，看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听众，你讲讲无等到 OK 吗？多的去了呢。我较坐啥，对不对？是啊，但是迄时阵，咱拢会受气。后来我真真正正面对我这个行业，我甲家己讲一句话：你一定以后会阁等着不给技术。我是一个常常会跟自己对话的人。你绝对一定会等着不给技术。你敢要大概拢安尼？我问我家己，真的，所以我跟我自己和解。对。既然免不了弄个灯掉，那就把它当做一个修炼场吧。你得个动作就修炼场，你若修有成功，表示你就是出色。真的，有时候人哦要转个念去想，因为我们是服务业哈，一定会遇到这种人，绝对会跑不掉，免不了，真的是会。但是，我告诉你，这处理事情的口气跟态度，真的是为了改工待遇哦，做处理。台语是开口，讲话真正是一个开口。你受气受气开口，你好声好水咧讲一个迄个开口。你要安那等完，我甲讲话嘛是有一个开口。我甲讲台语就是真正足深的一个语言呐，跟华语不太一样呢，真的。所以来这件代志，我看是人客唔对，但是头家娘处理的手法伤过粗糙啦，伤过粗糙才今仔演变成这个代志发生啦。啊，所以来，恁个最喜欢听了。这个老公是不是暴走啊？伊就是讲，伊就点我，一直催，我都还没看到遐，你就一直问，脑筋可能啊，可能去讲心情啊，无介好的阵啦。啊，所以说其实店员嘛无错啦，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人客就是点菜看板拿出来，啊，他说引导他们，其实他也是很想赶快把这个点餐的动作给他完成啦。好，然后呢，其实我甲看伊讲伊柜台遐嘛无讲有人咧排队做侪人，所以你得看嘛。如果做侪人，你引导他催促他，还可以说慢慢的来嘛，是不是？而且人客就算讲。较早你可能拢安尼做，人客拢是很 OK 的，就顺利点餐。可是你今仔你碰到一个，肯定无配合的人客啊啦。简单讲就是今仔碰到一个肯定无配合的人客啊，怎么办呢？一个刚才应该是较老教吧哈，应该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老板娘，就较老教的过来哈，阿、啊、就看的来处理的嘛哈。这嘛不，我感觉伊嘛是算处理，因为处理安尼写流程讲嘛不算处理啦。所以其实那个太太其实有可能能够啊没事没事，但是呢，这个昂的情绪就算失控的连环炮，一直骂，这个后来个来哇来，这个店员是安尼个这个暴走的老公安怎讲？伊讲啊，我们是正常问。

啊，这是正常的流程啊。伊讲话就是这种的开口啦。好，其实我觉得会当可能是，我那这你人讲讲两两个吞体，啊，家己这样也比好些。啊，我们这个是正常问呐、啊，这是正常的流程呐、啊。啊，这先生都无法，这老公无法接受啊，哦，分贝就更高了。啊，他不要一直 push 我啊。一直 push 我就快，赶快点，赶快点啊！那样啊，然后呢，这位老公觉得店员在催他了啊。然后其实良心讲，店长就是讲这是因的流程呐，意思讲这就是因的流程呐，安尼啦。啊，可啊，有些店长跟这应该是店长啦，没头家，店长是。有该反夹讲啊，不好意思，安尼就对了啦。啊，即嘛，这个老公就觉得说，我要听见对不起三个字啦，安尼啦。啊，这个女店员因为惊到有说对不起了后，哦，店长的出面制止啊，的强调讲不需要，哦，伊就徛伫个这个攻读生的头前，就是要保护攻读生呐。那攻读生个对不起你啊，哦，这店长国公不需要，安尼啦，不需要。哇，这个人在咧笑啊！你真正我讲，伊在咧笑啊！你唔是这时阵气压压啦，气压压爱看看呐，哈！这时阵在咧等着种笑人啊，你唔能够气压压。他就是个一，就是一个被逗了激怒的攻击的斗鸡啊！你得毛已经藏起来啊！你开战了嘛？对不对？一定开战。所以没受到这个男人就是因为都起毛起就坏啊，就起就受气啊！你个进那个不需要的时候，哇，那情绪更是升高。总要改伊手，总要改伊手，起的手连在店里一直没路。总要对店长诶面，总要喊呀，得丢掉的对啊！啊，今嘛店长的俩讲啊，反击啊！你凭什么丢东西？安尼啦，啊，这人的六人用这个布丁来准备要行。好，啊，今嘛这个店长的讲，我要报警。你给我回来道歉，欺负我们员工干什么？这查甫在讲成功啊！你报警啦、啊！哎、啊、个，去到对面要砍了多摆啊！这店长头家给约出来哦，给约出来，徛伫门卡口先那个，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呢！哥哥嘛是给约去对面砍这对红阿婆，搁底下迄落理论的对啊，就是生气，就是很生气。一路追就啊！你别跟他走，你别走，你骂我啊！那个爹啊，今麦太太吧，对咱讲话讲啊，你也骂我老公啊？骂什么啦？骂TND 啦哈，英语简写 TND。奇怪，为什么 TND 就是要用英文字呢？他妈的，就他妈的啊！你就还原他那个，伊就是查甫，伊老公没电话他妈的啊，电话就是我老公回应讲他妈的啊，你问我你干嘛骂我老公他妈的？伊讲啊，是你老公先骂的。我就说你呵呵一个人，你干嘛跟公主我拍电话跟神经病吵什么架啦？真的啦！啊，即马即个这一车徛咧，要准备要启动要徛的，甲这电话嘛是小伟哥甲电话过来讲。你咬我啊！你咬我啊！报警啊！报警啊！不然你咬我啊！安尼，事情就是这样啦。到伊用一片无法度，甲你翕甲拢完全。我告诉你，到最后这个人一定是骑车也走掉了。然后人家问讲啊，你到底你有甲记伊的车牌号码无啦？吼、哦，伊讲哎没有呢，忘记就是去一了未记记车牌号。我讲啊，你无记的车牌号码，你是咧甲咪王八蛋的你呢？啊！完乱的这给了嘛？给你喊三，给你讲啊！你咬我，你咬我啊！你真的能够给人家怎样你呢？你也没赚到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嘿呀！我讲这种人吼，你唔免得气到安尼啦。伊当下爱拼物件，吼！你对出你看伊车牌号码嘛，你就是甲记起来嘛，记起来嘛。伊若讲你咬我，说我是不能咬你，没错啊。你要真正要为家己讨公道，你肯定底下我讲嘛无多无路用啊！伊讲你咬我，迄我也应讲，我是不能咬你呀、啊。但是我下边后边甲你记起来啊，我会告死你呐！嘿，我会告死你！咱买当吹切吧，切甲讲，这种人你们避免肯定讲，我会告死你啊！我是不能咬你，我会告死你。那法官就有办法咬你了，你等着法官传，你的传你的第二啦，嘿呀、啊！
啊，就是这样啊，不然你跟这个人气到要死，是要冲啥回啦？嘿啦，啊，所以你说，朋友是拢挺这个店长吗？其实我看哈，有一部分当然也是觉得店长哈，安尼为何个为何个叠关刚是足好诶，按有给他按赞了，哈，但是嘛有网友讲，其实你的一句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哦，你干嘛？你个催促一点餐点餐，我得看表下。你光一段光搞期末期不好，所以一在讲起顾客群，好、哦，你是服务业，你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说一百句都不为过呢。我感觉咱台湾人爱家家的，你是做服务业的人，顾客至上这个物件，你爱训练，有时候这东西训练不够的人啊。你只顾说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我快急哈，麻烦阿里慢慢来点。我告诉你，你如果换一种口气讲的话，其实不会发生。如果这个店长哪个处理代志，应该是要先支开那个工读生，啊，你先去无用你的，叫我处理，叫我来就好啊。好，这样你是你有你这个店长，就是你有处理代志的能力，你才当做店长嘛，对不对？啊，你讲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新来刚的工读生。啊，讲话就较袂晓讲啊，大哥你要多多包涵，嘿，啊，看你要点啥聊聊，点你聊聊看无要紧，嘿，啊，我只甲你服务。我告诉你，这种态度跟口气不会惹怒一个疯子啊！一只狗，伊得安尼啊，你嘛要伫个面头就安尼，啊，袂加起来吗？绝对加起来，对不对？你选择转身离去，他不会咬你呐。啊，你讲啊，你是服务业。所以我讲，你做服务业的人，如果你若感觉讲顾客至上，这顾客阁安怎 OK， 你爱当讲，你去当下安抚他的情绪，我讲你阁讲一百句对不起，我跟你讲，得无代志发生啦。我告诉你，我最近看那个，我无甲你讲，我最近咧约去顾，约去出去的，大陆剧叫做《蜜语记》，伊是个富太太，迄个翁离出去，身无分文，你敢知伊？唔过，伊本身伊较早读册，就读酒店管理。无啊，多较早是你的代志，你较早你外姑无出来做工课，所以一对基层干起，从什么干起？我告诉你，就是从保洁就是讲你讲扫涂骹啦，你讲清洁的啦。对于一个从基层的清洁的，一路会当去个领班，一路会当做个大厅经理，一路会当做个这个销售部的经理，搁再一路做个销售总监呢。有够厉害的。我看这出戏，我看到我真正佩服伊。你敢知伊面对所有人客无合情合理的要求，伊的心肝拢是有够软的。伊拢把顾客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在处理，所以伊足深得顾客的信赖啦。所以就是安尼一路爬起来，所以大家互伊服务到的记，就把他记住了。你看这样的一个酒店形象，谁不喜欢他？来就是。主管，我要特别找什么人？我他把安尼一路安尼起来，你敢知？我对讲，吼、哦，迄真正赛林伯啊，迄若撞到别人，早就掠讲啊。一个囡仔去考试，连迄种耳机，你挂耳机挂甲无去，看我有啥物关系？看我有啥物关系？安尼伊嘛是迄、那个人客嘛，必须徛伊啊，伊阵大厅经理嘛。嘛，徛伊嘛是讲啊，你先莫受气，我了解一下情形啊。刚好在讲你那个在饭店还带着吗？你好好想一下，还是你带出去好科学说没给载？好好想一下，你在老娘不搞不要想啦，家己落地涂骹啦，啊，拄撞到一个青梅，你话未使个，撞到一个扫涂骹的阿姨啊，唔知伊啥货，总个扫扫，等个粪扫桶，调监视器看到了，我马上约去迄个啥？约去粪扫堆，就是伊人个粪扫车开去啊！约去粪扫堆，甲叫人讲，甲粪扫车就倒，把客物件倒出来，一个响，终于追到了，终于追到了。真的不是他的错，是客人的错。但是伊真正甲客一个客人解决问题。第二，老母是感谢到要死，因为伊头先先看有问题，伊就是助听器啦。虽然以前很大声乒乓球在那个柜台大声小声说你怎样怎样都怎样你酒店怎样，但是他后来是完完解决的。我说这真的就是叫做手段，真的他就是尊重他自己的工作，你就是酒店宾至如归很重要。我在那看到服务业每个人如果是有这种精神多好啊！真的，我也自己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得到，我也是在学习的。
说真的，所以你其实这种遇到这种情绪失控的人，你不要再跟他呛了。你直接你得给回息的，回把故事的回给伊未受气就算了。你无吃亏，真的你不是。哎、啊，你这唔知啊？你个回息的，我唔做臭事啦。不是你不是怂，哎、欸，我看了你不是怂，我感觉修养真好，真正真好，你适合做这道啦。真的啦，所以说你说叫我替这个店长按你格站，我是按不下去。但是这属实是 OK， 啊，等的 OK， 你都等的，都是处理 OK 红款嘛，是不是？你袂当目前等的人客都是你家的人客，我服务业不要做啦，真正拢唔是讲是安尼，服务业是最难搞的行业，好不好啊？好啦，刚才讲到这就好，大家莫生气哈，等的代志拢心平气和，用家己的智慧去处理了，好不好？好啦。勉励我自己，也勉励你们啦，大家互相勉励好了啦，就这样讲啦。谢谢高霞来收取大家我是 B B 而且公布吧。太阳连锁，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的哦，来哟、哦，雷木工，嗯，这上点的，爱宽宽的，爱宽宽那个是哎，台历哦，大台中台历陈小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台到底先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企鹅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0: 来，本人超跑好用吗？可以哈。阿雷啊，阿雷进入这康奎呀，你不是等一等费事呢？阿妹啦，你开啥价啦？给他讲一个啦，啊，你有看到的哈？给他给他多多分享啦，给他多多分享，好用哈，水哈。当年做这单价，对吧？阿伯讲，哇，你这湖南个小水呢？哎，湖南个小真正做讨喜，做喜气耶，啊，做疗愈耶，黑发财的颜色呢？哎，啊，所以可以等于，我把咱的迄个好运带回去，好不好？嘿，你别啊，杀出门去，你落杀东杀西，啊，是咱要藏伫个厝，把这收纳箱，吼，拢有够舒适，有够好势。你讲去食杀水当冲哈？你要冲哈？你落个冲啥？啊，爸母啊，吃到这份切无手买来啦，步步用干的，还足忝的，直接杀出来，用杀个就好啊。哦，咱要去游，咱要佚佗嘛，杀啊，啊，杀到你啊，忝忝你可以当当做伊个坐路边啊歇一下，会啦，迄坐一啦，晓啦，迄当承载60公斤的啦，啊坐嘞啦，啊那等于个收起来啦，啊那是讲加开几卡吼，俺就一卡出两用啦，两卡放伫个厝个。对咱的一个衫啦，秋冬交换衣服啦。哎呀，阿姐讲，阿伟啦，我来啦，看阮孙的玩具啦。哎呀，我算算，我照伊个，嘿，我拢该落落伫内底啦，够好势啦，赞哦，好啊。阿姨，05斤落去啉吗？05分落去食啊？这个天气哪热？有影05斤来了，泡泡落个冰糕，安尼咱食是咪袂脆哒？啊，先顶几卡吧，小力退会啊，有够赞的啊！平时也阁会当顾身体啊，前个要控下底控力啊，人较袂生遐歹面啊，生头发尾啊，吼啊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搞啰嗦搞感冒啊，对不对？够记得嘞，泡泡恁孙阁会当啉啊，这囡仔当啉，哎喏，一回到100回拢会当啉。恁若伫日头当中咧听，你做远做实的人，这一定爱老老泡泡肯远啉食，啊远弄弄看啦，干咱两阿我咧做啦，啊话讲阿我一个人咧做尔，你一个人咧做，你阁更加袂当热着，可能上山啊。拍个冰南瓜都有呢，真嘞！好来，苹果精榨脆，含咱雪莉来了泡泡，落个冰个榨脆，这个天啉在上赞嘞，对身体上好诶，好不好哈？啊，加当然咱咧啉较香啊，加客去做啊，像咱这回苹果精得4000块，得上粉龙超跑啊嘛，你要客两种就4000块啊，4000块啊，啊4000块得叫粉龙超跑，嗯，安尼我个加客两组啊嘛，哦，安尼8000啊，我客两组就等于是4组啊，啊4组8000啊，8000咱就是。上两架粉龙超跑啊！我看阮老的，你啉较香啊，无搁加客去哦，搁加客一组啊，安尼两组，搁两组，安尼6组啊，6组嘛12000，啊12000就啥子啊？对不对啊？一只咱先用，一只互咱家己用，一只放喺厝房收纳收纳，对不对？做收纳箱，好世界啦！哈咪咯，来，咱迄个到5月初八结束哈。恁若讲去药房客吼，啊药房讲叫恁得爱等，因为。真正拢烧了了啦，啊，所以恁若是讲去客啦，当着爱等无要紧吼，恁着先登记一下，吼，咱迄个会到，粉红草包到，就是叫恁来客，啊，无就是有帮会甲恁送过，安尼知影哈。好来，空2799，咱到5月初八，阁有闲哈，5月初八结束哦。来，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喂。
1: 小姐，你叫破主。
0: 来，你等一下，一双。你若讲无银行去，也是讲我行动不便的诶。你这回唔通错失这机会，因为搁延啊，无主本钱是拢摕袂到啊，怎就结束啊哈？啊，所以讲咱搁有延期，你得尽赶紧登记哈。迄、那个5月初八结束，啊，看要爱几组，你若行动不便，无法度去药房，你就卡来我家，我甲你写写，我叫人甲你送过啊。啊，我无用啊，无用，你就卡来我家，我先甲你送过啊。哦，对不对？好啦，哈咪赶紧嘞！你等下无方便去药房去，你就对我家来登记就对啊！哈、哦，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5月初八拜五，这个拜五结束哈！来空吧，空2799279，以上广告。

0: 清明在何方？这首歌吼，我现在较慢播，因为这拢老歌，音质无介好，播看卖好不好？咱家己的尤先生呐、啊，听看卖。啊，这陈淑桦版本应该较无是啥歌声哦。后来来到点收听《母亲您在何方》。
1: 燕正儿飞来飞去。
0: 哎、欸，咱这回母亲节是凭阿母福气呢，无你实在是无这粉红超跑团客呢。喂，你好，我阿君。哦，来，你接下呢？我接。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来哦，这把存折交给老婆。O 不 OK？ 当然 OK 啊，老婆理财最好啦。查甫人比查甫人好理财哦。那依数据显示是这样啦，但是不没有绝对啦哈。毛左人做好开啊，但是呢，咱来看哦，这对翁仔某，这翁仔某为着这个存折交给老婆管，然后呢闹到法院上去了，好、哦、闹对法院去啊啦哈、哦。这个新闻先啦，其实是发生在屏东啦，就是这翁甲存，就是老公把存折就交给老婆管，结果呢一百万啦。哦，迄存折内底100万不见了。讲两平常时啊，伊开的迄只小货车，发财啊，马去又摸袂掉，所以气姐跑到法院去提告求偿126万。结果呢？结果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了哈。所以一般人如果呢，发现讲另一半甲靠着而且狂领两车都甲袂掉，肯定是一定气到即摆少年人够得登出了哈，一定原地登出。所以直接冲去法院讨公道，那是理所当然啦。啊，这位屏东的林大哥伊就是安尼做了，但是伊慢慢没想到，法院不是比谁觉得委屈，是比谁有证据。就是没在比上较委屈的，是比上筋骨较强壮的，安尼就对了哈。后来，所以这事情是发生在屏东啦。即林大哥伊指控着伊前某哈前妻，伫婚姻的期间，就是还未离婚的时阵，还未离婚的这段期间，甲伊迄个又叫靠着交代给因某来保管，结果伊讲因某甲伊当作提款机咧用啦。因为这林大哥伊主张讲当初讲好的，靠着借的钱，只会当摕来立预售屋的款项，但、就是借的钱是用来买厝的，好、哦、用来买厝的。结果呢，对2021年7月到2023年1月，因这个前某讲多次提领转账。点点啊，甲搬走100,069,360块了。我讲较足清楚呢。咱人讲差不多就是百几万就对啦。讲因某点点像五鬼搬运同款哈，点点啊，甲搬走100几万的存款就对。伊讲，互伊搁较崩溃的是，伊指控伊的前妻，连伊平常时开的这发财啊，大家开起卖，甲卖20万。哦，所以两笔小算一算，吼、哦，这个林大哥讲好，这回给你算算诶，怎啊吼，去到这个法院，甲因这个节目提过啦，要求因节目爱吐出126万的血汗钱，安尼就对啦。可是呢，告了这个屏东地方法院呢，法官怎么判？这对翁仔某的攻防简直说比八点档还要精彩啦，因为因节目是一个直接反击啦。伊讲你咧讲笑话，干人就是两个阿伯仔对峙嘛，吼！伊讲你咧讲笑话，你的口舌，你的口舌本来就是起来付家庭的开销，饲囡仔咁好，啥物时阵你讲这要买厝的啊？而且你家己嘛有原因的，当看笑啊，当看账啊，啊唔是我一个人咧掌控咧掌控。你虽然讲高我管，但是嘛是你的用啊，嘿呀、啊！啊，这个林大哥就不服啊！哦，就当场吼做数学题安尼，算好法官听呢。阮兜一个月吼，开销计计是6万到7万。啊，你有在条几啊？你有在条伫几个月来搞我安尼？伫吼、哦、一棍头搞你啊15万至20万，你安尼够合情合理吗？因这个节目呢，不甘示弱，又说了，伊讲叫我对话记录啊，好对话记录啊，证明平常时钱是我咧管无唔对啊。但是这个因这个说你们这个就是讲，伊嘛定传简讯，还无见无回款，并且讲这是要用啥，根本无参照这个你们讲的，伊嘛就讲根本无参照伊讲所谓什么限制用途啊，是不是啊？哎，我按未掉一家车咩讲？伊讲这个你们就是意思讲车是一出几卖啊，是一借因某的名登记的啦，咱讲借名登记嘛。所以平时也是伊咧开，伊讲平常时拢我咧开啊，是阮某的名无对，但是拢我咧开啦，我咧维修啦。啊，这個、法官呢，迄、那个看到这个里面吼，揢出来证据，而且揢出来证据都修车的收据嘛，修旧，你修理车的修旧嘛，啊，平常使用的这相片尔。 啊，人因某揢出来是对，是你的对话记录呢？你揢出来是修理车的数据呢？甲你使用的相片尔呢？啊，意思就是因翁的证据较不足嘛。你用嘴讲讲的，但毛讲啊，人因某是揢对话记录哦。哎、欸、啊，都没有删除哦，那个应该可以查，没有删除都可以查。所以他老婆是拿出对话记录反驳哦，伊讲你咧讲鬼话，明明这架车是我出钱买，你咧讲啊比你出钱买。啊，所以内某出钱买，登记某的名是对的，啊，即摆讲是出钱买，即某的名登记，啊，你讲白贼话啊，啊，你个讲到底啥咧讲白贼话？哥哥，你揢出来是修车单据嘛？阿、啊、哥，你使用相片，但是你某揢出来是对话记录嘛？这对话记录的车子是他出钱买的呀。啊，这证据充足啊，有图有证据啊，对不对哈？所以法官最后是安怎看呢？法官就摇头讲啦，讲你们你揢出来是修车单嘛，这也当证明你有咧使用这架车嘛，但根本无法度证明双方有证明登记的合意关系嘛，所以无法度确认购车资金的来源是你出的呀。而且你们你一直讲什么？有传讯叫恁舅母卖个再用口折，个个法官看到这个讯息嘛，也有传讯息的记录嘛。法官看讯息，换这里面，你跟他传讲，我要重新办理存折跟提款卡，你根本无明确表示讲停止收款呐。意思就讲，你根本无叫恁某讲这个口折袂使用啊，你只是讲我要停办尔尔嘛。是安尼啊，所以综合看下来，法官认为这里面你的无法度好具体证明金某提款属于无法律上的原因，所以讲无法度证明消费者所有款是家己的。好，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到这个里面白手一升级，你就讨袂回来。所以这案件要跟咱讲啥，你敢知呀？啊，我讲，咱卖讲，朋友喝喝个死吼，钱都卖提起啦。翁阿母之间也是同款啦，喝个死也是钱卖提起啦。拢只是有双方就是双方一定要有一方愿意吃亏一点啦。啊，你再咕咕等等啦，啊，那要算得清清楚楚而已啦。到尾啊，也是爱惊上钱，为着钱变面的老年啦。所以你要把钱交给另一半管理之前，你爱考虑清楚啊。买车如果若要借名登记，你嘛袂当干那嘴头讲讲的尔，哦，嘴讲袂使啊，你爱有证据啊，法庭上讲究是证据嘛，跟对话记录嘛，啊你都没有，啊所以你个本干赢嘛无路用，所以只是讲求证，就是法院就是看证据来办案的，你无证无据的时阵，你个哈那讲你就是输赢啦，干唔是？所以这吼，虽然是讲唔是咱的代志，但是看到社会书，跟咱袂像昏昏灭灭那种家人袂晓哪做人嘞，真的是这样吼，系啦。哇，真正讲得钱，清官也是难断家务事的啦，系啦。一样啦，卖讲是阿公婆啦，你只要兄弟姐妹哈。也是一样，如果你那是有这个房屋买卖、土地买卖，你如果是借名登记，你都是要清清楚楚，要不然到时候人家霸占你的财产，你死人的，你话我讲，你真正来讲，下到底死个，你有看是讲不出来，因为为了法律是讲求证据，更何况你房子登记谁的名字，就是登记的谁就是那个房子的主人，你土地登记谁的名字，就是那个土地的主人，登记上的是土地的名。都一样，啊，虽然讲钱你出来，但是一定去恁些恁的兄弟姊妹啊，是恁老爸老母，都一样的意思。好，啊，所以你要借名登记之前，要借什么人的名登记，好，你一定就是都爱有证有据，最好是有证据啦，有一个收据，有一个收据证明的对啦。口头写的摁压手指纹都可以算啦，好不好？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明天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郭丽。我想你咧，啊，妈妈，我想你，于太太哈，咱都是的于太太，给咱点播的哦。好，来，来到阵来收听哈。啊，恁的歌我拢大概是播完了吧？我咧歌拢给咱播完了，剩一首咱大帮姐苏兰姐给咱点播的歌曲《爱你入骨》，后面我唱，安尼就拜六啊哈。好，谢谢，来安排一首《妈妈，我想你》。
1: 我是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0: 真的呢，我阮孙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头一工有动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1: 这个露营也分拖起足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扛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0: 嘿，
1: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0: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暖梦，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1: 啊，你有去啊？
0: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1: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0: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
1: 提。无林刚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林刚无。
0: 伊上因婆婆就是上这台母亲节啦，真的，你们当的哦，真的很厉害呢。
1: 会给我们这些真的啦，你看52，
0: 像这台粉红超跑，
1: 收咖喱收瓜地
0: 啦，
1: 收咖喱收瓜地呀！
0: 来看恁那小编有无？
1: 哎、欸，
0: 我今仔叫阿君阿哥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
1: 我
0: 超漂亮哦！
1: 这上一礼拜了，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0: 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1: 啊，我来讲哦，阮这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甲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0: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落微微啊，像那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1: 欸，你有客无啦？
0: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遮咧洗。阮囝讲，哦，安那只大脚遮水。
1: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0: 遮水真的
1: 很漂亮。
0: 你大家爱去睇，真的。
1: 啊，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4000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3-4千块、4-5千块嘞嘛。
0: 哎、欸，提一只吼，你若无提。
1: 嘿啦，我等下找春啊出门。跟那药菌啊、牛磷粉呐，吼啊，搁一挂咧替换的，带囡仔出门，你唔通跟那当咧穿水，应该爱搁甲穿一撮衫裤。哎，囡仔过冬、过晒、食冬晒、在阴冷晒，拢一定爱穿，是不是啊？啊，带一挂咱落个熟个的物件，哦，你讲无也好，当时啊，咱的这随着我迄个塞水出去。为着我得拿一日就徛，会扛在地度啊，又无，因为我这个算讲无头先的，你个，系啊，啊，得徛无去，我得拢甲落落地这个，咱的这个购物车来底啦。这粉红超跑真正足好势，你出去你得塞嘴要创个咪话，可能后到咱吃后到的时候，客落来，通常咱买啥物货，吼，买啊底衫有诶无，得甲开转来啊啦，拢唔免出力出功力啦，有货啊啦，手无遐够干啦，咱讲坦白啦，哈，哟，啊，从这只塞啊。咱加客两只，啊！我零糕粉，我倒咧食，加客几组啊？你倒每满4000块，就是说送一卡啦。好，啊，咱加客几卡要创哈？其他一卡靠我都塞个一卡出门诶。啊，你唔咧阿公？啊，迄个囥咧厝诶，做咱诶迄个收纳箱啊。哎，遐侪物件拢收无落你来啦，吼，收袂周齐好势。即都做咱诶即个收纳箱无做好势，搁混人家熟诶呢？哎、欸，这时候那坑咧边边真正有够水的水，我跟你讲，有够高尚的啦！我跟你讲，真正有够高尚的啦！这时候那箱要收咱的这个、迄、那个内衣裤啦、袜啊啦、有诶无诶啦，咱的这个衫啊啦吼，咱的换季的衣服啦，哦，也是讲囡仔衫嘛好啦，哦，换季的衫拢甲收起来啦，拢甲用这箱啊甲收起来啦。哦，啊，你若讲囡仔吼，玩具搞衣啦，这个都甲收收的，足好势啦。吼、哦，啊，佮有啥物啊？咱若讲有迄车啊，嘛是会当甲收收的啦。吼、哦，一寡咱咧落个雪个，放伫个咱的这個车，迄、那个啥，迄、那个，后尾吼，阳台拢放无落啊啦。该当收收的，真侪拢甲落落的，安尼好看甲水甲啦。啥物关键你客哈，到五月初八结束哈，最后的这个秋康的，这个。五月七八，吼，你无过去客，真正是足拍算的。来，啊，今日节目，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关心健康，掌握时事。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带你了解天下事。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道理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好给了你看一张相片来好你看这张相片嘿。
0: 嗯这个飞航的这个最终的那个、啊。
1: 哦这天顶和你坐飞机底下的飞哦。
0: 当然啦、
1: 啊。这么多啊。
0: 嗯短球啊。
1: 哦吓死人齁、哦。以、嗯、前是个一个天空齁、哦、这个天顶、哦、在飞航的飞机的那个黑的免了够齁。就是一个
0: 航班
1: 航
0: 机图啦，
1: 航机图哦，
0: 吼，就是讲今嘛这架飞人机吼，今嘛不会搞对啊，比如说啊，伊弄你去点这航机图吼，不要这架飞人机，伊弄会下讲，哎，对就对一个机场起飞，吼，要到对一个机场，
1: 哎，
0: 啊，这架飞人机是啥物机型的？是 A3，A350-1000，吼，还是讲什么什么机型？你点进去看资讯都很清楚，因为那个什么，它飞机里面有所谓的应答器，这应答器就是这个飞机的身份证。他在哪里？他是什么机型？都一清二楚、啊
1: 欸、我印象对这件代志吼，对的，讲有人专门的追踪吼，这个啊，伫这个天空上的飞机，诶、这个也航行路线哈、这件代志我印象深刻的是迄阵啊。欸、美国民主党的那个议长、喔、佩洛西要来咱台湾迄阵有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喔喔迄阵都足侪人喔足侪这航空迷喔拢这个就是去上这个航空这叫啥航空网站喔
0: ,APP 啊、
1: 欸、去看喔、喔、看这个这个佩洛西也会人机
0: 对啊
1: 喔、有来喔啊飞个对啊喔、哦、在追踪他的飞机，迄阵伊要来台湾嘛，哇！啊，迄阵如临大敌、哦、中国噗噗跳吼、哦，下来，那今仔日也是同款吼，有一架飞人机呢，目前有5000+人一个关注吼、哦，
0: 嗯，
1: 好、哦，就今嘛飞人机伫天空顶啊，5000多人在关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一架飞机？因为飞机上面坐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赖清德总统。啊，因为中国嘛是赶快咧噗噗跳哈、哦，所以大家就很关注啦哈、哦，哇，所以哈、哦，这网络上大家就看到有人就po出这么一张照片哈、哦，天空上满满的飞机哈、哦，其中我们在对几架哦，几架哦，几架哦，几架都是啊赖清德总统一艘贼飞人机哈、哦，好来，我们的赖总统呢哦，去这个史瓦蒂尼。4天的访问已经结束。听说昨晚就已经搭上飞机、搭的是史瓦蒂尼。

印国王的专机要回到台湾，下早起10:40哦，时间要到啊哦吼，10:40，伊就会到达哥诶，咱这个桃园机场，然后呢下飞机之后，直接伫桃园机场就会开记者会啊。

0: 因为基本上在总统出访哦，其实嘛是一个咱台湾吼，这个咱台湾这个国家的缩影啦。我们小啦，但是我们很灵活啦。你看，咱在这个两大之间哈，南为小哦，两大当然就是美国啊、中国之间。那台湾是一个哦南为的小国啦，那小国。就是要什么？哎你看，你无法度跟人拼技技吧嘛？秀肌肉啦，秀资源啦，秀土地啦，秀钱啦，当然你都是没有办法跟大国来较量。可是，我们小国家很灵巧嘛，从这赖总统的出访，从咱台积电吼，从代工一家金海当安尼就弄整个转球吼，拢主要咱那台湾的台积电都需要这个所谓的哈我们的晶圆代工。这个就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任性哈、跟灵巧的地方哈，
1: 对吧、啊？所以说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还有对岸，还有咱家的过来人，有些人就批评得这样一文不值哈。其实真的是司马昭之心啦哈。我们还是要给总统这一次的出访，在排除万难，还是一样可以到达哦，咱的友邦国家、去这个出访而且顺利回来，等一下马上就要在机场召开记者会哈。
0: 其实一条国外瓜怂哦，就像哦，很是咱台湾这个国家的任性嘛，就是咱刚才个这帮人在嘛报过嘛，这个瓜怂的是讲有咯吼，咱得沿路唱歌，无咯吼，咱得聊天过年。我觉得这一句歌词，这两句歌词，就能很代表台湾的任性跟灵巧啊！就这个赖总统出访，当时也是被打压，也是好中国人去，真的不，咱的不罗嘛，咱的选板团撩开贵面，想不到我们会乘着那个斯瓦蒂尼的这个专机啊，总统才专机去，当然这次回来也是风风光光的回来。而且基本的我看长哦，这AM就嘴帮我的朗德来追踪这台飞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来还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哦。来，
1: 麦克风，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0: 之前去的那几个国家的这个航空还是不让我们台湾的专机总统专机飞了。咱基本等来这个专机是咱台湾家的专机齁，不是斯瓦蒂尼的飞机。所以变成齁这个台湾的这个飞机齁要怎么样，要绕过这一次本来出访这些齁其他非洲国家的航空进的航空，所以变成什么，你要绕远路。绕远路的话，你得安怎？油你爱加了真满，人讲算过，这一次的这个回来的这个路途哈，几乎啦。
1: 麦克风，
0: 这次回来的路哈，几乎哈，是会把这架飞机最大的油料哈油耗给用光。所以有人在说是不是中国人真的没办法还需要飞下去一个国家第三地区加油这又是另外一次的政治国际政治的攻防看起来蛮顺利的，因为我们有计算的还蛮精准的，从斯瓦蒂尼就可以直飞回台，不然的话如果中间还在加油，在第三地的话加油，然后是要在新加坡还是在哪一个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如果是正常国家都不是问题但是咱哪公台湾今天要去新加坡去转降去加油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哈攻防战。
1: 好的，依照惯例哈，总统的专机呢进入咱国哈，进入到咱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阵，那么。

进入咱台湾的这个防空领域了哈，也慢慢哈，应该就要进入了哈。好，希望能够顺利抵达哈。

0: 咱这边吼，阿军在爱搞这个吼，咱的瓜高波，啊，包括咱赖总统吼，真的是吼，要大大的按一个赞吼，不，因为你若讲拄着这种吼，足困难的代志，然后这真正中国媒体各边管打压我们台湾吼，尤其我们要到远到吼这个非洲大陆友邦要去，这一路拢起起卡卡嘛，其实。公开拜天哎，给那个老总统，很简单，很简单，双手一摊啊！我这次没办法出访，都是什么中共打压的原因。我相信呐，咱台湾的国民呢、啊，就是百分之当然酸的人还是一直酸呐、啊。但是讲哪讲支持政府人买单了解讲哇啊，这类无法度嘛，这咱哦，咱的是被打压但是你看，拄着困难都得。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不管是一般人，还是领导，或是政治人物，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我感觉这开始上。基本，咱虽然讲好像出去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光彩，这没法多嘛，那这的中国给我们打，但是赖总统跟赖外交部还是用一次很漂亮的哈声东击西，出访之后声东击西，回来的时候我来讲嘛，一家回龙街这个油量哈，其实算这个航程叽里叽里啊，就是差不多哈，但是还是能够精准的回到我们台湾哈、所以今天给鼓鼓掌，不简单。那
1: 没错，
0: 卖对这代志的人哈，安尼哈，一句诶哈，就简单嘞嘛，因为你要提出来，当时酸民真的很简单，一句话说，哎呦，你哦，什么哦啊，出去好像跟躲在人家飞机面，像哦像老鼠一样，我来讲啊，有人哦，连哦尿气的问题拢无法多处理啦，那双手一摊哦，那我就跟配合
1: 找中央，
0: 配合中央，
1: 找中央，
0: 现在是。我说齁真的遇到问题齁人真的能力啦齁能力的展现啊你说这领导呢的处理问题齁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出这人的领导这人齁面对困难的态度。赖总统给你个100个赞。
1: 好我谢谢齁给那个是立夏齁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立夏24节气里面的这个立夏立夏这一天呢有四大禁忌咯听众朋友第一立夏就要吃立夏蛋立夏蛋热天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所以胃立夏这一天开始天气渐渐就会较严重所以囡仔食药会减退因此呢这咱会当煮一寡的鸡鸭鹅的蛋这样子
0: 没错
1: 对来吃蛋让小朋友吃蛋立夏吃立夏蛋另外就是讲，立夏的时阵会当食一寡较凉性、较温性的水果，包括像像苹果、柠檬，啊，个樱桃、葡萄，但唔好食伤济、食伤饱，要给胃留一点空间。蔬菜的话，会当食苦瓜、小黄瓜，也可以喝绿豆汤或者是青草茶，好嘞，这是立夏的时阵两个要吃的。那立夏的四大禁忌，第一，唔好坐伫门槛，现在人比较没门槛了啦门槛较早的人说火灯有没有要去买人的家有一个较高的那个坎那叫做火灯就是门槛相传民间相传立夏是门神的生日所以因此你不要坐在那个门槛就是火灯以免去动掉挡住这个门神的进入这样第二立夏不要在正门口穿鞋正门口穿鞋容易惹怒门神，因此立夏这天建议要穿鞋，你伫门口的边啊，这个所在避开的门神，安尼较好。第三，不要吃吃过于补气的食材。
0: 哎呦，我惊上火。
1: 莫食伤补，莫食伤补，怕上火，喉咙会干痒，会胸闷，气血循环会变差，所以立夏爱加食一寡退火的食材。
0: 对。
1: 来第四，立夏之刚呢，不要躁动，不要冲动因为夏天炎热，容易甲别人结怨，所以讲话卖伤刁。 得，卖想得，啊嘛唔通冲动投资，以免投资失利。那但是今天立夏，有些地方会下雨哦，包括南台湾今天都没有感觉是立夏哦，是乌阴天哦。好，那、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啦吼。
0: 南桃公不是公立下说、不要吃的太上火嘛。
1: 欸、对。
0: 半会怎么样公、会喉咙还是啥啥喏。
1: 立夏的时候，哎、欸，就是卖胸脯啦，卖假胸脯啦，哎，安尼也迄个上火啦，啊，那会比较干痒，
0: 对，
1: 啊，会胸闷，哦，啊，气血循环会变差，哎，
0: 都因为用喉咙干痒了，就是包括高血管这样，我们都是用这个公位来做之类的康亏职业嘛，这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个职业嘛，是专门哈用这个哈这个讲话啊来当、这个职业，但是日本的声优，啊，大家拿来看这个你。本来这个动漫的仔，我觉得声优吼，就是咧配音员、
1: 配音员、
0: 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哎、欸，伫日本的时候，在伫日本你俩恭喜大声优吼，就是讲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
1: 嗯，
0: 我印象前面的时候有一个日本这个吼动画超级有名。七龙珠哈，七龙珠里面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阿嬷啊，他从年轻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個、哈，这类、個、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哈。孙悟空其实一直接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哦，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本哦，这个你不能这部的咧，访问这个超大咖的配音员，你讲，你平常时啊吼，因为你是用公话咧做，做工课，你安怎保养你的牙齿？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1: 一样都是用喉咙的。
0: 对，他说。那个阿嬤哦，孙悟空阿嬤也得讲哦，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嘛，但是又一件代志，一杯酒，有一个饮料他不喝
1: 啊、
0: 哦，嘿，有一个饮料他不喝，什么叫你越快买？
1: 有一种饮料哦，
0: 对，
1: 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0: 他就是不喝，嘿，
1: 哦，冰的，
0: 不是。
1: 啊，
0: 不是一种类啦，种类、
1: 喔、哦，种类哦、喔，
0: 对，
1: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喔？
0: 一公你哦，
1: 哎，
0: 没得不喝什么乌龙茶？
1: 为什么乌龙茶？
0: 对，我知道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纯茶也好嘛，是咖啡因的关系。公不是，一公吼配音员吼，那你一尴尬，这是他自己的感的经验跟感觉。公配音员来对吼，因干嘛公这那熬声带要有一点油润，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人家就讲啊，
1: 西游
0: 哎、欸、对，
1: 哎、欸，
0: 所以哈、哦，以这个观念就是讲，他哈、哦、可能在工作的前后的这一段，不是完全不喝啦，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绝对不会喝乌这茶类，会去油解腻，像油切的绿茶啦，就是讲、油切的乌龙茶，一种绝对美丽来保护你这个喉咙的油润和滋润性、
1: 哦。
0: 所以给他再提我哦，今天难得让天气。虽然今天是立夏，但天气有点凉凉的。好、我就喝想泡一杯热红茶。我说不对啊，被酒这么啊，我哪有被当打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当下酒这么就啉这个小茶啊，就像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嬷的话，因为油切嘛，会去油、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1: 以后咱两杯上这部进前嘛，尽量唔好啉这个茶呢，吼。也跟咱吼洗咱
0: 水可以啊，茶不要。
1: 哎、跟咱洗油啊，所以吼、咱的声音，咱的喉咙都较袂遐尼骨润啊呢。吼、哎呦，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呢，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吼，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吼，1%是喝白开水、啊。
0: 那条块嘛，一准那这个阿嬷吼背着那回哦，一恭维声吼，
1: 就是迄、那个
0: 孙悟空阿嬷，
1: 日本的迄、那个
0: 动漫很多
1: 动漫孙悟空
0: 诶、配音员
1: 吼，配音员吼、这个阿嬷。
0: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说，哎、好吗 ？Start up。
1: 阿嬷、
2: そうだったか。あ、うん。均等に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3: 僕も均等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均等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均等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0: 这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哪看点本人讲？阿娘喂，啊，原来吼，这个孙悟空的配音员是一个八十几岁阿嬷，啊，包括迄个吼，头来迄个哆啦 A 梦，迄个就可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嬷，阿嬷配啊，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一个你当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
1: 对对对对
0: 地位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来，阿兰迪兰家叫做配音员呐，
0: 哎呀，但是没我没，但起码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哦，哎，就嘴来讲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哦，咱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哦，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哈不同的角色。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吗齁、那个很厉害齁、哦、那台湾这都是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1: 好，我来进攻梗齁齁。

0: 好来，今天五月五号哦，五月五号哈、哦，咱听众朋友。母亲节就在这一个礼拜天哦，
1: 哎，没错，
0: 这个礼拜天，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1: 对，
0: 那每一年咱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钙优，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舒鹏，
0: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哈、哦，一定在母亲节的时阵。好、哦，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哦！哦，听众朋友，
1: 对啊，
0: 所以有足侪人一年久久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嗯，真感谢，咱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
1: 哎、哦、嗯，
0: 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二到三十一、二、三、四、五，今天已经第八天了、哦
1: 嗯
0: 哦、第七天、
1: 嗯
0: 哦哦、今天第七天，
1: 一个礼拜、
0: 啊、一个礼拜、啊哦嗯、所以说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2: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芬福格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3: 这届宝盖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還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在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2: 快快快，梦游榜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下来几工的啦，电话几工都无停的啦吼，拢是咧问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有的要叫回，有的要问指定药房，有的对产品的赠送活动佫无清楚、不了解，规工电话吼都高甲架架滚咯
1: 吼。
0: 昨天咱有指定药房卡电话好哇，好、咱有一间中部这个靠近台南的指定药房，甲讲淑君小姐，啊，你这边哦惊死人，啊，我都阿袂一礼拜，我迄第一遍破坏已经拢互抢了了。啊！我即马内底阁足侪人甲我质问啊，我拢顶多拢抄落来啊！啊，我唔知影，我即马阁吼叫回，伊讲伊阁叫啊，伊阁甲得力公司叫，唔知爱拜甲当时才会当出货。
1: 哎呦喂！
0: 吼、哦，伊讲我可以当拜托你甲我主甲我关照一下，吼、哦，你帮我打听一下，大概我多久可以收到？
1: 吼、嗯，
0: 好、哦、来，这所以讲哦，哇，这我嘛唔知要安怎处理啊！吼、哦，当然我都伊都只要伊吼，伊讲叫了无够济啦。哦、第一批破坏哈，都开始要破坏时阵叫了无够济，一个礼拜都不到就已经被抢光光。伊、嗯、讲哦，真正诶，今年大家唔知是拢咧发大财哦、
1: 嗯。
0: 啊是安尼吼，我卖干咧，啊你的产品哦，真正是人娱乐啦。大家来买都拢娱乐讲哦，伊说滚啊，因的产品不论钙粉、钙油哦，真正都好，护理元素、舒鹏嘛拢钙好。吼、
1: 嗯
0: 哦，我嘛拢一定爱母亲节爱买起来吼、哦
1: 嗯。
0: 我落尾甲查啦吼、哦，我甲查。咱这间这指定药房，我们不讲哪一家了哈。一个顶杠啊，啊，但是有足侪咱全国五百几间指定药房，嘛足侪人已经去叫第二遍啊、
1: 嗯嗯。
0: 我该查起来，我落尾该回复，我讲你排伫第33。
1: 哎呦，
0: 嘿，好、嗯，你即马哎，你即马去叫回，爱个排啊，头前冇人叫啊，排。伊讲33，哎，当个当时，我讲我有问公司应该是三工来啦，吼。我公司即马规工嘛是哦，我这足侪都即马拢为也是电脑作业哦，吼，我们的机械电脑作业吼，即包装啦、出货啦，拢是安尼吼。好来，伊讲三工哦，干袂当较紧的，甲我催一下吼。我讲你下一次应该要多叫一点，多叫一点吼。 好来，所以讲哦，较袂安尼，然后佮无佮叫的时阵，就佮等吼，啊，佮无啊，佮叫的佮位头等的吼。好来，所以讲哦，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4: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吼，不止佮咱母亲节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条件变吼，包括后来这个父亲节、九九重阳哦、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吼
0: 都没有。
4: 拢无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因为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塌车，
0: 都规个月拢会塌。
4: 所以吼，听众朋友，你今嘛吼上重要就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三个月，吼食半当，甚至食一当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喝吼，先去甲药房换火喝。啊不，像咱这条件朋友，哎呦，我怎么都叫了都还没到啦，都还要排队三至三名吼。
0: 药房，这是药房。
4: 对对，我意思就讲，药房都排到三至三名，你若讲你后你家己要叫。
0: 你第一遍
4: 一定太车嘛，
0: 你第一遍叫的会已经完啊，
4: 对啊，
0: 嘿，啊，今麦佫叫第二遍，啊，第二遍爱跟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4: 哎，我用过去的经验甲听众朋友分享了，讲吼，这边你得免拖刷啦，莫讲单卡后边，过来吼，安尼错，佮你讲啊，犹豫要偌济，头前吼，上半段你得先注文哦好，后半段人咧吼，你客时阵咧排队的时阵，哦，你就开开心心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全部都落袋为安。
0: 好来，这四种产品有精神哈。哦，你今嘛买油台粥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包装一组，两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哈。啊，两盒一组哈，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哈，拢一样哦。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三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一年？你都爱利用这个，因为咱这个咱这四大产品的一年当天的犹太干他这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咱的产品的犹太一年一届，哈，
4: 撤鬼不灾，
0: 等于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把握咱今嘛现在在赠送哈、
4: 啊。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卖干妈公，恁是这是广告话术、啊，这什么抢一定哦，双十节啊，
0: 就从一个贵贵贵贵的个上啊，
4: 没啦，
0: 没有，
4: 今天的这摆机会你啊，
0: 对，
4: 撤鬼不在哦、喔。
0: 有当年咧吃的，啊是一家伙啊贵啊的人咧吃的
4: 哈，
0: 你还紧省省款款起来哈、多谢多谢，指定有帮咱呐，要问你卡空不空空。7755999
4: 0800775599，
0: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晒嘛是卡空不空空，7755599，
4: 以上广告，未来。

0: 后来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哈，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哎呦，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哦，陪伴他太太到现在。最近已经跟他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场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哦，感人互动，赚人热泪啦，哦，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哈，这对昂阿伯哈，马来西亚这对昂阿伯，因是伫八年前，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彻底拢袂记咧家己的丈夫，而且发生意外的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阿个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爱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某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一定两个儿子啊，个摄影师，而且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日天，哦，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TikTok 哈，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那因两个孩子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伊讲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好来，所以讲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伊嘛希望讲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讲哦，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没记得，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袂记咧所谓代志，阿妈袂认得你呀，迄种的心情唔知安怎，咱无法度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出意外感嘛。虽然人讲，刚才我就播这个韩国电影叫《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就阿阿莫嘛，先话就过啊，但是最后一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跟你背起啊，其实就类似这样，就近两刚吧，我们再去中华还是对哈，我干嘛姐我们是啊不行的掐喝了，一个独驾的。然后呢，伊就开车开到凶诶，阿家一对这个吼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吼，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驾砰的，一个开鬼嘛，最后吼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伊安看到讲这个人俩公要甲拍，伊就让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伊的我刚卖讲一句诶，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呢，因某一阵啊，就是底下救护车底下给他 CPR 对，送医，当然人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那边讲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毒驾真的很可恶，真的哦，
0: 今天也有一个，
1: 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 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休旅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尼，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麦弄到乌多麦，个乌多麦个甲搞过，个讲开车搞过吼。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落尾啊这边啊一丁人咧围观，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为这个吼哦驾驶者吼给拖落来，啊也人嘛呢跟他
1: 传啊。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
0: 假毒的
1: 太善良。你那在美国，你不要说冲撞警察，伊那有可能美国警察那有可能去甲门开甲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毙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哈，伊你呐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哦，不管是拿刀子哦，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哈，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哈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给拖来，拖来第一动作不是给你救哦，医生把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哦，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哦，然后说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所以这是安尼啊，我看了一些压面，现在警察就危险的，伊在开车的听呢，哦，一大人在笑
0: 啊，伊开车是个门开，啊，一支脚个挡在外车的外口安尼，啊，一台奥多麦已经互伊弄倒啊，伊个转那个搞鬼安尼，哦，台湾根本人都已经浑浑噩噩，都唔知影伊家己咧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哈。啊，是讲警察今仔日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特别甲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甲你哦，先给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众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A P P 咧收听，伊讲拄只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您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听起来一直北海道，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听起来满满的感动，真的谢谢你们，伊可能一直北海道咧听，一个更加有有所感触安尼吼。好，谢谢，也祝你啊，咱听众北海道旅游愉快哈，
1: 欢迎。

0: 咱讲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讲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伊战争伊阿个唔完煞，伊就是唔完煞，而且呢，向全世界真济国家拢去募兵，吼，咱张武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吼、哦，好、嗯，这是泽伦斯基讲的，足、侪国家的人拢有人去这个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的，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哦，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哦，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还有迄个北韩哈、哦，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因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伊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吼、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啊个领导咧安排啊，你嘛无法多，吼、啊准讲去，那无死，啊个有钱好领也好，吼、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讲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宁可吼、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吼、哦，是吧？金正恩，吼、哦，讲你看，阮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吼、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啊、哦，所以，好来，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咱今嘛，普丁吼、哦，普丁今嘛一尴尬吼，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哦，常常咧更换那个吼、哦、掩体，吼、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吼有足侪人要给暗杀，
1: 哎呦，
0: 要暗杀普丁的人不是不一定是美国，不一定是乌克兰，不一定是其他北约国家，很可能的是因家己的人吼、所以普丁听讲即马为着要躲避暗杀。定定拢闭伫迄个掩体内底不出来，并且呢，他躲在那个掩蔽的地下掩体内底，他同时东西各拢会当监控身边的人。哎，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哦可疑怀疑，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哈。这人哦，这种独裁者呐，当个应该咧地位不稳的时阵，他就越猜疑。越猜疑、哦啊、他就是越会乱杀人、哦嗯、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哦嗯、那现在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又发生什么事、俄罗斯的阿兵哥、哦、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哦、后勤啊后勤啊、哦、人家战争的时候呢就是说、什么粮草要先行啊！因即马足侪兵伫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边补给吼，有足侪补给的路线去有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有足侪人已经足久足久无食饭啊，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安怎呢？留自己同胞的肉来吃，就吃人肉哈，假狼吧哈，这是千真万确哈。俄罗斯哈，在俄罗斯的哈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好割肉互食，好挂吧互相吃，安尼就对哈。但是因的长官崩溃了哈，俄罗斯的长官崩溃，今嘛下一个密令哈，下一个命令讲禁止吃人，
1: 好可怕，竟然会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一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内部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种互相夹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嗯，把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夹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各站下达指令，讲除了禁烟酒毒品以外，也禁止吃人肉，
1: 哦，好可怕，哦，
0: 而且哦，因哦，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夹，哦，啊，被抓包了，被这是不行的，啊，被抓包了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就这样子，所以现在在那个乌克兰前线有很多那个俄罗斯的军人，很多都严重营养不良，

0: 你看这样的领导，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吼，就是迄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啊，拢已经二十几年的吼，迄、哦、毋知偌久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漏屎吼、毛肠炎，啥物有诶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呐、啊。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就调去啊，吼、哦，都调去做兵啊，派你去你嘛无法度啊，吼、哦。哦、所以还有世界各国这样、哦、用拐骗来、哦、募兵拐骗骗说要来这个工作其实是把你拐到这个前线、哦、所以普丁、哦、真的这个人真的是难怪、哦、每天在那咪咪咪人要暗杀、哦、这样来，咱来进攻格哦！
1: 美丽人生来进攻格，德力公司干物干预，为了干苏鹏啊，各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再看卖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吼，来听听看。
2: 我姐姐可以看我班上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专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着伊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较硬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三万几块，哦我就惨嘛，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作很显作细，平常时拢无关注迄个老人班哦。
3: 我知啊吼，以前护理人员啊，你之前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之前我有讲，将今仔日我去迄落买迄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0: 哦，苏鹏阿未退，
3: 都在反腐啊！我讲我再未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再来，我今日我那开二十几万二啊啦！
1: 十条，哎、真正爱用车载，
0: 哎、对啊，系啊，
1: 我
0: 十条，足大条，足系啊。
1: 我特别钙粉、钙油加这个帮人买苏鹏吼，安尼三光这三项物件，我奥多拜吼，奥多拜也得掏钱的，这载袂落去啊。嗯，哎，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啊车来载、
0: 啊。对啊，吼。咱咧十条，一条是五罐哦，吼。
1: 对。
0: 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今日迄个，咱的酸乳钙粉是玻璃干啊的吼，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今日五罐做伙会受苦。会磕破吼，所以吼，所以咱迄个五罐的1万块五罐，迄火箭炮的迄啊，迄一条都袂细条。
1: 咱十条加起来长度有一台面有只。
0: 有哦。
1: 咱他们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十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公尺。
0: 你买1万块的吼，伊一组都是五罐
1: 哈。对啊。
0: 对不？哦，啊你那买十组都是50罐嘛，哦，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比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达官，大家有咧食，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回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再去分，一罐就变2000吼，哦，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就2000，啊，那只叫原价买吼，一罐是2000块，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马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那要买一罐嘛有2000块，吼，就是即原价2000块，啊，你若讲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加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说医生没法度买一组1万块，其实你可以招人来倒，我们过嘛，常常咧吼，伊可能医生无遮济嘛，但是找2-3个来倒啊，几个人来买一条安尼，安尼伊来分，一罐就2000块啊，
0: 啊，咱嘛有5000块呀，钙粉钙油有5000块，两罐送细罐啊，哦，两罐送半盒啊，两罐送一条细罐60公克的，
1: 对啊，
0: 有足济人客讲，恁迄钙粉细罐的迄罐送的，我出国吼炸出来用，还是油蛋炸出来用，
1: 足好用，
0: 拄啊好，足方便的吼，啊嘛赶快拿两组倒。倒起来嘛是5罐啦
1: ，yes，
0: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嘛同款啦，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苏鹏嘛同款啦，两组你若买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4盒的钱啦，啊加上一盒变5盒啦，拢同款安尼。
1: 对啊，
0: 无亲自即栋的犹太尔，一年一届尔，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苏鹏。 阿个护理元素，
0: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袂好势，啊情绪拢袂定着，吼啊歹脾气佫搞多疑，啊佫搞性地，吼啊佫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闹，一直闹，一直闹，吼这闹了足明显的吼，即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两个月、三个月出去了后，我相信你遐好姊妹啊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甲你问，你是不是去做医美？吼、一定有人会安尼甲你问。你讲没有，我真的没有。吼、不相信，那为什么两三个月变化遐尼大？我就是食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解，困眠也变好，脾气嘛变好，皮肤嘛变好，心情嘛变好，人拢青春洋溢，青春洋溢。护理元素，一盒两千，一组两盒送半盒四千块，两盒半，两组多四盒加一盒五盒八千块尔，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继续，咱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最近这个鸟栖的议题吼，伫咱台湾真夯啦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知道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个日本东京这个鱼市场，专门逐工咧吼，这个买卖拍卖鱼货海鲜的。一过去的一个足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期七，一期七竹地市场。竹地市场伫2018年的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竹地市场伫迄年迁造的时阵吼，嘛是造成这东京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想哪讲呢？因为竹地市场吼，伊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的市场吼，逐工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啊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竹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市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吼，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啊吼，有差不多一个吼，东京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竹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要走去东京市区找物件食。我感觉就没有公姐的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竹地市场也边啊，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的、就是当家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哈日本人，尤其当家人哈，甲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我银座我银座哈，这拢是高级的店哈，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竹地市场去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竹地冲来这个银座，我来讲，嘿，就是吼，因为大家知影讲银座的人客拢就 high class 的嘛，拢是啊，不管是日本哦，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个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吼会视作何想？哎，但是哦，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竹地2万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咱等你好第二点讲哦，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你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阿台中朋友讲哦，都得赶快鸟起来问题。当家起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哈，如果有老鼠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嗯，好。嗯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南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星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着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1: 你愿意体谅别人，是因为你还想把对方留在生活里。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与您把握现在，珍惜拥有。

0: 来简短一下，来讲讲看当家当初吼，阿哪给个这个这个
1: 灭鼠
0: 灭阻止这个鼠患哈，来。第一吼，英雄物理封锁哈，一底这类竹地旧的竹地市场哈，哇靠哈，围了3公尺高的围墙，物理围堵，这不是干那管你啊呢？因为当个在讲鸟起来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他在土地下也深入了2公尺，所以你看的当初迄个更邦吼，3公尺管的更邦是3公尺一顶管，2公尺在地底下，物理这就是所谓的物阻挡，第一个哈。过来的是讲大规模的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吼灭鼠吼，用也要个套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啊，你当家起点为着要鸟鸟去哦，伫这个竹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阿个阿这个300公斤的这鸟栖鹅啊，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哦。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阿金把这竹地市场跟拆掉嘛，鸟栖啊，卡在拢密底在古的市场内底最高啊啦，内底卡潮湿的所在哈，所以的金哦，金把这古的所在金把拆掉啊，然后清理哦清去，大家鸟栖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头来讲的嘛，边啊都是金砸银座，东京全日本哈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遐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就惊哦，因这餐厅内底，你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哦，那鸟气啊，底下蛇来蛇去，我讲伊你不能这样估摸险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哈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哈面对问题哈的这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哈危机哦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嘛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哈咧，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哦、去，有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去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着问题都是等候中央。安尼，
1: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欸、这个政府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嗯，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哈。哦啊、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嗯，一点红咩？
1: 嗯，
0: 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的红咩？
1: 嘛是有人会咩？
0: 啊，咩无要紧。
1: 哎、欸，
0: 我相信吼、喔，点点啊，看你搞咧解决代志人、嗯，一点更加。
1: 没、欸，来，咱、啊、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嘿，
2: 结婚啊，你好，我两座大座，
0: 来刷卡，
1: 来刷卡来吼，好。来，叔公伯给你好，嘿。
2: 哎、
1: 欸，
2: 我请教者。
1: 哎、欸，
2: 你那戒烟个戒烟，食素食的人敢会使？
1: 可以，嘿，可以。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那食产品吼，食咱的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叔君甲仆家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叔君仆家你好，哎，
2: 啊，
1: 叔君
2: 你好，
1: 哎，你好，哎。
2: 我
1: 好来二线订货哈，好来小坤 pocket 啊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个订卡嘿，人客然后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啊，是要问产品的哈，0800775599，卡机吧，有当时啊断线去，你个订卡就好啊。0800775599，二线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那头先那个线下要订购的0915哈， 0915576，这听众朋友，你头来拔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会帮你处理，你要不要讲你要点杠啥咪？零九一五六七六，迄个台湾迄个姐姐哈，
1: 电话拔了呗哦，
0: 哎，麻烦你个卡一遍哈，空空七七五五九
1: 电话，电话先甲记起来，我见万不离，伊那无卡起来哈。好来吼，那上好你今嘛经过卡去吧吼，0915670915670，听众吼要点杠注文的吼，你电话拨落尾个点卡一个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2: 哎，你
1: 刷卡了？刷卡来哈，一线哈，你先夹起来，一线。后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这边在订那个盖饭。
1: 刷卡。

0: 好好好，来你好，淑君扑街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姓叶啦。
0: 哦，叶神，嘿，你好。
1: 你顶个月先咧讲这两处诶，我咧甲你讲，你都唔爱听。我你讲啦，买是用两处哦，足简单啦。
0: 嗯。
1: 因为咱这土豆腐吼、
0: 哦，
1: 你南美馆这阿门土粉啦。啊！你甲搅搅的是，你甲放在狗仔边，
0: 嗯嗯，
1: 哦，伊个鸟鼠啦，变食着伊个喙大。
0: 土豆腐搅土粉，
1: 水泥啦，
0: 哦，啊，伊个喙大，啊，喙大食去食水倒的，
1: 食水，你食水，
0: 阿毛头都结完起来呀，嘿，
1: 啊，就是
0: 啊，哦，谢谢，
1: 哎，过电器，
0: 没误解 ，OK，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来你好，嘿，啊，来个断线哦，来，咱个断线，好，视线哦，来你好，视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哦，来刷卡，你别。

好，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吼。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后来听众朋友电话卡空空，七千五。

0: 哦吼，可能改变去遐济人啊，
1: 安尼哦，哦哦哦哦哦，哦哈。嘿，伊讲离出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啊，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嘿，鸟鼠啊，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那死足侪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叫乌毛土，吼鸟鼠啊食，啊鸟鼠啊食嘞，土豆腐香嘛，伊会去食嘛。啊，食了也脆大嘛，啊，脆大也去啉茶嘛，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就伫伫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归完啦，系啊，啊，就积积啊，系啊。
2: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那讲灭鼠，真正那讲量较济啦。那讲咱的讲像日本安尼两万只，你要敲哪只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哦，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哈，加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警察引做遐商家，大家惊甲要死诶！你看哦，引做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食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日票，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车，底下蛇来蛇去，惊
1: 死！哟，蛇鬼，你着惊讲唔知道病毒无吼？
2: 唔是你，你整体的形象的 GG 啊！哈，
1: 来你好，
2: 来你好。
3: 哎、欸，那个这两年出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1: 对。
3: 我分享一下我两年出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无，那个两年出人啊，啊碰一种咱食了的鸡排。鸡排骨头。我碰三下三下，干嘛你嘛钓？
1: 哦，逐工拢有抓到，吼吼吼吼。
3: 嘿啊！哦，鸟出我都爱食个啊。
1: 哦，鸟出我爱食鸡排，谢谢哦。来对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膨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卡入来0800-7555-99，食咱的产品有心得分享0800-7555-99，母亲节优待活动要买赠送组的，干那母亲节娘娘，干那吼五月份，你卡0800-7555-99。

0: 哎，来，你好哈。
1: 嗨，嗯，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
0: 菜
2: 粉。
1: 好好，算，好算卡来哦。好咱公告一下吼，听众朋友，来稍等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吼，大理陈小姐哟吼，台中大理的吼，你个电卡吼，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3: 哎，我要叫伊叫伊个大炮
1: 诶。哎，好好。

0: 好好好好，
1: 你讲搬来就潭顶。
0: 好好，你啊台南潭顶就对了，潭顶
1: 吼。潭顶，我拄啊伊个。我咧住诶所在，拄啊伫大天路。
0: 好，你唔免讲诶，好好，你唔免讲诶。啊来，你即马免甲我讲这，即马诶送唔是我咧送诶吼，死搞要送诶人，伊家己会知影吼，嘿，好。
1: 啊，伊确定我联络
0: 啦。会啦，谢谢，吼，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 ，Hello， 咱啊新北内湖，喂，来我一听讲，陈小姐 ，Hello。哎啦，好，我人喂，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好，
0: 嘿，嘿，你好，
2: 你是咧卖阮咧苏鹏的吼？
0: 哎，对，嘿，嘿，
2: 对吼，
0: 嘿，对，
2: 哎，你即马有咧优惠吼？
0: 哎，对，来，我刷卡甲你讲吼，嘿。咱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吼，你断线吼，你都有卡也断线吼，甲你接起来断线，你去订卡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甲关塔南美。
1: 好，来，小君扑给你好。
2: 小君扑给你好。
1: 嘿，是你好，嘿。
2: 嘿，今麦足久啊，毋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哈。
1: 大楼吼。
2: 哎呀、啊，我唔捌看呀，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的。
1: 大楼，
2: 我唔捌看过鸟鼠的哦。
1: 对啦，较少看到、
2: 啊、
1: 对啦，
2: 嘿。四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1: 啊，嘿嘿，
2: 唔捌看，那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哦。
1: 对啦对啦。
2: 我住伫个十二楼啊。
1: 好，
2: 十二楼。
1: 哦，
2: 谢谢，
1: 谢谢，吼。大楼对啦吼，即卖人拢住大楼较济，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顶多是蟑螂较，哎呀、啊，鸟鼠啊，鸟鼠你一般住土脚厝的人啦吼，住土脚吼，吼、哦、这个土脚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胃啊不出来吼，啊是土脚边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较会引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3: 嘿，我迄个听友讲无看到，
1: 哎、欸，
3: 伊无走去恁兜咧，都无看到。哦，阮遮是鸟鼠是抓袂完，
1: 所以你
3: 鸟鼠足巧的呢。
1: 对啊，
3: 足
1: 鸟鼠巧。
3: 伊会甲你掀你啊！
1: 所以我讲你是带你带。
3: 讲话哎，讲话伊听有呢。
1: 你带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3: 我是公务的啦。
1: 哦，公务啊，带一楼的遐，嘿啊。
3: 哇，我遮。一楼嘛有，逐位拢有
1: 呢。阮遮
3: 换着，因为阮换山边，
1: 家人换
3: 山
1: 边。哦，你家人呀，吼吼吼。
3: 我家人。
1: 哦，了解吼。嗯。
3: 迄鸟鼠会晓听话呢。
1: 听有吼，吼吼吼。
3: 听有呢。
1: 吼，听有哦。佫
3: 会甲你试探呢。
1: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3: 我到尾吼，一时母家回母家呢，无法度到尾。嗯。佮个拖吼，拖物件总甲你加，到尾吼。甲你放遐黏的吼，啊伊走无路啊，
1: 啊才去黏着，
3: 啊内底伊走，伊我放迄个黏黏的塑胶布，咱迄个贴黏的。
1: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好啦，好咯，嘿，
4: 喂，
1: 嘿，你好，
4: 嘿，
1: 嘿，嘿，你好，嘿，
4: 我家新娘，
1: 嘿，新娘，嘿，你好，嘿，
4: 我就是讲起两句，有些话有去，
1: 哎，
4: 神经还
1: 是怎样？
4: 嘿，我介意吼，佮加食两粒。
1: 嘿嘿，
4: 安尼迄感是交迄敢有关系？
1: 哦吼，来吼，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登，好，阮小姐甲你通知，好，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1: 出过来，我住喺王秀莲
0: 咧。嘿。
1: 我咧叫伊送，要甲叫伊甲送较新鲜咧，较伊较冻
0: 咧。哦，今麦拢上新鲜咧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诶，好，知道，好。哎，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哎，因为吼，咱的产品就有效的吼，咱这边的精神全部拢日本都啊才来的吼。哦，咱的钙粉啦，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佮有这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的销足紧的，就讲咱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清；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清的吼。谢谢啊！把阿兰波请这个精神，卡手卡美嘞吼，好、哦、一组两阿上半阿，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哎，我做梦地嘿，因为我今晚目前有咧食这个加油加粉啦，
0: 嗯嗯嗯，
2: 啊，我讲。

0: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
1: 有。
0: 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卡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莫怪啊，莫怪啊，卡手啊慢吞吞啊，莫怪你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规礼拜卖完啊。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脚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诶，而且食材拢足新鲜呢，绝对是安呢。吼、哦，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钱喷喷的啦。吼、哦。

0: 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来吼，食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吼，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九九。

0: 哎，你好，哎，淑君破吉，哎，
1: 我迄天有叫两组叫万几块
2: 啊，来刷卡，
0: 来，哦，要搁加叫好来刷卡，哎。淑君破吉你好，嘿，嘿。
1: 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哎
1: 我较会上迄只桥，哎，你讲啥物公园啊？我去，
2: 我
1: 去啥物地方吼？
0: 嘿，
1: 无钓啊，啥？我去遐摕来，我是伊是伊间嘛，啊，我听讲阮遮无落货啦，哦，系啊，我唔知迄间，啊，伊怎啊无敲电话，含我联络呢？
0: 伊可能即马迄间无啊，啊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嘿。

0: 拜。
1: 来来，兄弟姐，咱的美国小帮手好久没有出现的估价环节了哈，然后你看的是
0: 美国小帮手，搁要叫咱估价啥？
1: 来，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哈，阿哥加一粒卤蛋
0: 哦，炸排骨哈，
1: 啊，但是
0: 咸菜，
1: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哈，
0: 一粒卤蛋，阿哥有一点啊酸黄瓜安尼。
1: 一强调讲哦，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嘛，所以下一张照片，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哈比例尺哈哦。你有看、哦、你看其实你看排骨比较冰冷吼，大没有多少、哦、一个普通的卤蛋哦。
0: 我先接电话看
1: 来
0: 你好嘿、okay, 嘿你好、
2: okay.
0: 嗯你好
2: 啊能得
0: 嘿
2: 啊你那盖混安怎呗
0: 来阮盖粉来吼，我线卡甲你讲吼，嘿，
1: 来线卡，
0: 无线顶讲嘛好啦，听听众朋友若毋知人煞问，咱即摆咧赠送吼，咱来咱即摆赠送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四罐的，安尼五千块吼，两罐半五千块，嘿，一组，嘿，
2: 是
0: 啊，一万块五罐，嘿，一万块五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0: 五千块两罐半，一万块五罐，嘿。
2: 两千块几罐？五千块。
0: 两罐半，嘿，
2: 两罐半，
0: 对对，啊，一万块五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
0: 无？粉的，粉的，粉的，对，嘿，嘿，嘿，嘿。
2: 像卡布兰安尼有效无？
0: 有效，嘿，吼。
2: 有效，
0: 嘿，嘿。安尼，
2: 我买两罐半啦。
0: 来刷卡哈，吼，好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今麦是精神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一罐拢两千五。吼、哦，无赠送哦，一罐两千五，即嘛是有赠送哦，保亲节吼，干那保亲节，一年干那保亲节这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保亲节这栋尔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有优待，卡手妹吼，卡手妹，谢谢医生。

0: 好，谢谢。来，你好，嘿。哦，断线哦，哦，咱诶、欸、新北土城呢，土城土城，新北土城江大姐哈、哦，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登记搁登卡哦。来，你好，嘿 ，Hello， 江大姐你好，嘿。诶、欸，江大姐，你啥那？你的电话拢入来就断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哈、哦，你搁订卡哈、哦，你再重打哈、哦，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喂，
1: 喂，来，你好，
0: 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1: 我要改
0: 运。好，好，来刷卡。

0: Hello， 你好，嘿，
1: 分
0: 享一下，嘿，是
1: 嘿。啊，请问你的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五月份，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也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
2: 嘿，会塞车啦，
0: 嘿，较塌开塌的吼，
2: 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塌啦，就咧抢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大哥，
0: 哟，
1: 恁的盖粉会当放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货的时间哈。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1: 有诶，迄个盖粉会当放
0: 安尼。哎，对。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嘿，小
1: 君啊，嘿嘿，
2: 我再问一个吼，
1: 嘿嘿，
2: 有些骨骨头吼，
1: 哎，
2: 带粉，
1: 哦，
2: 带粉不好
1: 哦，哦哦哦。

0: 哎、欸，来啦！啊，那美国的迄个小帮手的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一下巴肚都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巴肚拢枵啊吼。迄排骨才细的，排骨炒了一块卤两个长度尔尔。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啊，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
0: 了。哎呀，就几块啊，啊，那块块的排骨煎的，啊，一粒卤蛋，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肉，
0: 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哦，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酸，这个腌酸，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
1: 白饭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面，爱讲伫对面，
1: 美国买啊，
0: 美国的对，什么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伊要互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一共在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工哦，美国在马西叫叫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400几块代表，
1: 400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400块，400多到
0: 十，差不多13、14块美金。
1: 哦，哎，台币差不多有了，这
0: 400、400、400、400、400、400、300。
1: 哦，小坤姐啊，
0: 嘿，
1: 准呢哈，
0: 准哦。
1: 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太
0: 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块美金，结果屁大力哈，就是将好，
0: 嘿，
1: 15块美金
0: 哦，
1: 我吓死人，
0: 15块美金，
1: 差不多450块哈，起码三十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要500块啊嘞，一粒便当，一粒便当500块，
0: 我唔敢去美国哦。安尼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无，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安尼喂，
1: 一粒便当嘞500块
0: 啦，我去美国我得要死嘞。邓来啦，哦，
1: 文小，
0: 那美国小帮手，
1: 小帮手吼是金高坦吼，
0: 对啦，
1: 但是一食这条便当，一心买丢一个丢一个，
0: 哎咯，哦，
1: 要死，
0: 哎呦喂啊，阿娘喂，来你好，嘿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对爱恋的盖混，
0: 好刷卡来哈，你们。

0: 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赶快领，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淑芬啊，有，我请问你哈，哎，我想要来给您给盖婚来盖油，我要来买挂翠戏呢，
0: 哦好啊，会杀你啊，嘿，
2: 什么款的，
1: 来刷卡
0: 刷卡，给你讲啊。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啦，我煎一卡汤给你吃，嘿，我排骨煎一卡汤给你吃，免惊，搁惊搁带一卡小手鸡、
1: 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因为
0: 哎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的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一共这个店是跟台湾人开的。我不是说台湾人开的怎么样，我说伊得讲，这台湾人去美国开啊，赶快的差不多味啦、味道啦、用料应该跟台湾都差不多。但是这个便当在美国爱美国百块，一看我都先准告你损。对啊，所以要、
0: 在美国安尼一个月爱赚偌济，才有法度，才有法度、
1: 但是你若讲美国，你是。这个吼，
0: 那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你
0: 美国去超商买
1: 啊，你美国赚侪，你嘛税嘛扣了档吼，你个有这个吼州税，又有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税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吼，你联邦税啦，有联邦税个有州税，吼，一个薪水爱红放两顶杯。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郎，咱之前咪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迄种世界东西哦，赫亚拢有拍得上面的，嘛惊死哦，嘛为了水嘛惊得刚刚吼，
0: 来你好，
1: 会个起卡龙，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这大
1: 声啊！
2: 有
1: 讲
2: 叫
1: 叫你，我知，头先我要帮你查哦，我等下。
2: 你讲，你讲，你问你。
1: 失败，
2: 你
1: 敢
2: 讲
1: 差？
2: 你知我
0: 啥？
1: 我知啦，我
0: 知啦，接到你的电话，你是咧？
1: 我到这边，我帮你处理好不好？
0: 哎呀，都看到
2: 你，你唔知咧，小姐知啦。
0: 好啦，好啦，谢谢，哎啦，我来甲小姐问啦。
1: 我来处理哈，
0: 因为我即摆咧做直播，阿无我多甲你查。
1: 谢谢，好，感谢。
0: 做直播随甲你查。
1: 没紧张，咱这大哥好有电啦，哎，较紧张，不要紧哦。即个咱即中华即大侠即许先生吼，我等下落节目，我落请阮即客服帮你处理吼，你免紧张。
0: 所以我一个朋友吼，伊一年拢爱去美国一遍至两遍啦，伊就炸一个大东电锅去吼，啊排米过去，然后呢哦去了，你知影去美国的超市吼，美国的超市其实买肉就较俗嘿，不管是鸡肉、牛肉、啥物肉拢较俗哦。买回来给卤一卡，卤一卡肉燥，卤一卡那个鸡腿，这样，对吧？他说这样，如果要去外面吃，要去外面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他说，哦，那真的都，我要得您，噔噔噔，心肝就要丢三个，真的，就安尼啊，剩咧就炸一挂罐头去吼，爱罐头爱对罐头袂使，爱看有肉类的无吼，袂使乌白炸吼，就是安尼。
1: 美国要最主才能搞这个，
0: 才能省呐、
1: 看下条人的成本都管，所以大家讲哇，老美好像每个这个家庭主妇主妇都很厉害哦，周末假日都很喜欢提出底下勤勤强强 DIY 哦，去家己哦修修补补拢家己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食材其实还好，你看那个米工好事多哦，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哦，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对啊，
1: 但是你被叫
0: 买回去自己煮，
1: 你被叫人哦帮你煮，阿里搞服务，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个贵料，实在是真袂歹。常常都看他在外面在吃饭哦，真的
1: 没啦，这也是辛苦啦，
0: 这样也让我们开眼界，
1: 对啊，
0: 知道说
1: 不是自己赚自己开而已，一个家庭爱吃，而且的小帮手嘛就欢乐的，因为现在美国的科技业，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他也
0: 很怕回来台湾现在很多工很欠工的，很欠科技的，
1: 所以这就变成说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因为现在大公司说裁员，小帮手也是很优秀，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那就是继续打拼。
0: 你好你好，
3: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为什么都沉淀没有溶解？
0: 要吃的时候爱加油诶，
1: 对，
3: 我妈那个讲，
0: 对啊，什么物件拢赶快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维他命 C 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都安尼啊，
1: 对
0: 啊，
1: 摇均匀的
0: 摇一摇啊，
1: 摇一摇，这是正常的哦，请他在这个多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OK 的啦，
3: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都没有溶解。
0: 会，哈尼侪人咧吃，大家拢知啊啦，免咧咧给欢乐。
1: 因为好，请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嗯。
0: 来，你好，嘿，你好，
4: 你好，
0: 嘿，
4: 小坤哦，嘿，哎，到线下我请问一下，
0: 好，来你讲，嘿，嘿。

0: 好，来，咱讲过一个吼，咱讲过一个吼吼。听讲有人五十几岁，规嘴腔吼，规个拢崩了了啊，吼、整口崩了了啊，吼、听讲朋友有没有？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咧走便所，滴咧，五十几岁，啊，你要滴到当时，滴到八十岁，滴到九十岁，足济呢？听讲朋友，有个人拢不爱讲呢，吼、那你讲不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呢，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要开一两万块啊，算算也袂好啊，吼、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食。
1: 对啊，
0: 啊查甫人你滴咧滴咧，嘛是爱食舒鹏。查甫人冷风对面吹，啊就喘流落去啊，迄你嘛食舒鹏吼，太好用咧，加拿大进口的，哦。哎，常咧安尼尿失禁的朋友吼，苏鹏，
1: 因为我感觉我最近很有感悟啦。你即马先撇问题哈，无要去面对问题哈，
0: 最终伊会排山倒海来，
1: 还是会回来哈，还是要处理的。
0: 苏鹏啦，哈，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哈，我妈妈要给您买
0: 迄个护理元素啊，线下，线下。来，好的。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小
0: 军不见，嘿，
2: 那个赖总统回来了，
0: 我回来了哈，
2: 哎，
0: 哦，记者会，好，
2: 好高兴哦，
0: 真的好，谢谢你，多谢你，不哥，嘿。

0: Hello， 你好，嘿。
1: 哎，黄韵婷小姐有在这边吗？
2: 她有没有？
0: 你打错了哦，这里是广播电台，再见。
1: 哎，那谢谢。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吼，高雄有三座厂，即马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喂，嘿，淑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咧，
0: 嘿，你讲，
1: 我感觉偌先进是这浪费时间。
2: 没有，其实尊重啦，哈、
0: 哎，
2: 对啊，对啊，所以我把讲过了，不用，
0: 你不在其位，不去、不去想象迄、那个，嘿，
2: 咱当然是民主社会，你不要乱批评，其实拢会当，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讲、今仔你是迄个位的时阵、你拄着只困难，我都讲过嘛，你可以双手一摊说、啊，没关系。中共打、
0: 那就算了，
2: 那就算了，没关系、
0: 来，你好，嘿，
3: 喂，社工你好，
0: 嘿，你好，嘿，
3: 请问一下，您刚刚放的那个说那个歌叫什么名字？
0: 春去春回来。
3: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一首叫啥哈？花啥？一人加一路，嘿，一人加一路，
3: 一人加一路。
0: 谢谢，好，来，你好，哎，断线重打哈，来，咱09842022，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这样？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嘿，嘿，我讲较多迄个时段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时段讲正义，嘛爱做伙讲啊，要国家要公平，对
0: 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好啦，
2: 格局不同啦，啊，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啊，
2: 我相信讲吼，我来讲人。今仔今吼，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我就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哇，今仔拢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吼，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了。那你买单说啊，不要紧啊，反正你不是你做了，当然。
0: 好啦，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吼，哎，
2: 会当做吼，我们要做一个讲啊，啥物拢替予别人的这个领导人，啊，你上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2: 啊老鼠的问题，现在鸟鼠拢对南部，拢去北部。
0: 啊，鸟鼠啊，讲叫恁大家莫一直翕鸟鼠啊啦。
2: 哎，
0: 讲恁莫翕，都袂无遐尼济啦，恁愈翕都愈济啦。
2: 所以有你那这种言论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哈，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1989年什么歌？
2: 来听听看这条歌哈。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2: 没有，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哦，历史的伤口哈。

0: 反正就安尼嘛，你鸟起来卖翕，不用上传，就无鸟起啊。目睭啊看咧，耳孔吼塌掉咧，代志都无发生啊。
1: 都无啊吗？
0: 都无啊吗？
1: 嘿，来你好，
0: 不要骗自己的啦。
2: 请问哦，
1: 嘿，
2: 咧卡的肉吼，
1: 吼，
2: 俺食钙粉干咧唔知啊。
1: 刷卡。

0: 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迄个时阵的歌。但是落尾，这在中国是禁歌
1: 啊，当然啦、啊，绝对、
0: 禁歌啦，叫做历史的伤口，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一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使，中国今嘛作者拢未使哦。
1: 啊，那个时候
0: 什么 Google 啦，什么什么什么都未使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

0: 你好，
1: 喂，夏坤啊，
0: 哟，
1: 喂，夏坤，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甲你叫问一下吼，我即马有咧食迄个钙甲迄个，
2: 来刷卡。
0: 刷卡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呀，多谢。咱可可应电话哈，可应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
1: 喂，小姐
0: 啊，小等一下，你小等一下，你小等一下，我耳机的线落去哈，好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哦，好来，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
1: 甲你问一下，
0: 哈，请讲嘿。
1: 08007755叫着我即摆吼第一摆敲电话。
0: 嘿是嘿嘿。
1: 算讲也毋捌食你个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个，
2: 我
1: 感觉正常听啦。
0: 好好。
1: 伊讲吼，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Hello， 来你好，嘿、hey，Hello， 嘿、hey，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hey ，喂喂 ，Hello，Hello。
2: 你咧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美丽人生吼，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他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哈，为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哎、欸，好嘞，咱听众朋友，因为都接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
2: 欸。
0: 你今麦个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务，
0: 我得继续跟你讲哈、哦，好、啊，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
0: 好，拜拜，喂，你好，嘿，那。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是义工李罗。
6: 我是义工李子嫣。
5: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6: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5: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阳光、海洋、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乡亲午安，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五，旧历的三月十九哈，今仔拜日，这礼拜来面听讲今仔日哈，的落雨，上好热哈，转台湾啦，但是南部较好淡薄哈。中北部较侪吼，那体雨比较起吼，中北部尤其北部吼，迄个雨量较侪。听讲今仔日的天气好足奇怪，南部吼会当维持伫到多三十度啦吼，中昼时间就即个出面吼，但是台北因为落雨吼，北部地区听讲在二三度尔咧，南方吼会当同时间差多六七度。对嘛，足奇怪，五月天啊咧吼，我来讲新历，其实旧历是三月啦。古历三月，因今年古历较慢吼，过牛轮的嘛吼，后大家保重啦，啊，逐年都春夏秋冬啦吼，拢有一挂这个季节来来去去吼，差不多拢习惯啦，啊，都知影这个雨季吼，落雨的时间吼，都出入较平安的较适宜啦。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昨透早天白光迄、那个半暝啊吼，四点外啦，开一台美玲的，结果证实这是假毒。昨下报的新闻快报啊，去咧验啦，啊咧验讲吼，到底这个开车的是不是有假毒？即马证实吼，就是哪开车哪假毒，那无就随假毒随了安慰他命啦吼，再个头个狂车车啦，啊就开车出来吼，你甲看。假毒开车吼，彰化市彰化西路啊，叫一个路桥，叫做彰化路桥吼。百外呢，半暝时间上外呢，无半台车，伊想讲无半台车啦吼。嚯，百外吼，起来，啊，就头壳空空空空啊，假毒吼，结果准弄来，先共弄一台头前桥倒来，64岁，早起，这个姓吴男子，伊是要去菜市啊做工过，透早4点外，结果当场拢是弄一个吼，迄差不多喷几楼管啦，啊下边落来吼，规身躯全部断了了，送病死亡嘛，64岁吼好，无停，佫继续弄，迄几台车怎样撞的吼，佫撞进前就去哩落桥顶管啦，佫弄着当时。对面一台少年阿伯吼，24岁太太开车啦，准弄过来。你为这边刚弄过，对面就带驾驶兵嘛。这个太太负责开车很死啊，这个、太太夹伫车内完全袂振动。迄几台车叫弄一下吼，像歹滴啊啦哈。坐伫迄边，因人就较无代志吼。落车虽然脚摆咧摆咧吼，哇，安尼紧张甲吼，当然都拢报啊嘛，有人报。这个消防人员吼，伊救啦吼，啊加这个警察陪同好好，到位加看车内这个太太吼，夹在车内边顶袂动啦哈。当然，阮想办法加车破坏嘛，车体加关吼，安尼这个要救这个太太吼，这个做工的吼是紧张甲吼，唔知要哪无报啦，无到，啊一直大声喊尔，赶紧叫一个，赶紧叫一个救救护车啦，赶紧给我叫一个好好，这个弄人的。假毒开车，美玲一顿冰冰，四人翘手天，冰伫咧路桥顶吼，家己慢慢个会爬出来呢。这个假毒吼，慢慢啊爬出来吼，消防队员到现场开始抢救，先家己爬出来。

啊，真系哈，请教一下，听讲，我那对，这个妈祖宗教真虔诚哈，就这些人来无哈，那这个圣哥呀，咱透早到四点外，这个时间过去台北岭的，伫彰化市的彰化西路嘛哈，先弄起头上桥，到八头四回，这个菜车做工过哈，各个伊无停准，一直撞撞去落桥顶对面这台白色轿车。开车这个驾驶到24岁太太了哈，我那结婚不外久的哈，我那死了，安尼两个家庭两条性命了。你个看，张哈的这个太太的这个查某驾驶因翁啦，伊讲食毒开车，这是完全袂当原谅的啦哈。伊即马其他的家属都因爸爸嘛。因为早上哩病昏迷先吼，一定要赶紧联络引导人，再反正来手术安怎？到引导人啊签字吧吼，到三楼出边就到因爸爸，啊因爸爸出边跟他讲吼，啊都唔知先啊，干安尼要食毒开车吼，恁家弄死两个呢？是讲安尼实在我那无什么道理，我定咧讲安尼，食到三十岁啊，你忙做唔着代志。定定都拢要老爸老母出来给你回事的啦，世间无了代志。老爸老母给饲较大吼，十八岁啦，即马台湾十八岁就大人啊啦，你也家己负责呢。你忙定定发生代志吼，找老爸找老母啦吼，老爸老母替你负责啦吼，替你回事的那都啊，真系吼。所以唔知安怎讲，地菜价白菜，那都四月准备婆孙啊啦吼，那这里竞赛啦，就是。这个查囝嘛，这个查囝吼，安尼嫁这边吼，啊，着查囝对面生啊吼，啊，这囝在长出面啦。伊讲因丈人啊，着向龙氏的嘛，六十四岁在家做工过者，伊讲因丈人啊吼，足爱抱孙，就是看着讲家己的查囝吼，啊，已经被生啊，吼，哦，干太太安尼干丈妈啦吼，啊，过关多过，安尼是足想要抱这个孙，啊，着。一天一天过啊吼，差不多要生啊咧哈，结果唔知讲，昨透早讲弄死啦，好一个食毒的啦，佫唔是家己出车祸，讲家己弄一堆吼，堆咧唔对，唔是，是后壁食毒的佮弄啦，你讲这什么人会接受啦？就是安尼啦。啊，即马等咧处理啦，即马等咧处理吼，当然这绝对袂当放伊煞啦，后迄个家己会当为车顶爬出来。结果一个送到病院吼，准放五分年啦，安尼昏倒吼，那要个检查拢无多检查，抽血啊吼，放药啦，有无一大堆啦吼，都等你小我先生吼，才有摘掉啦。啊，即马个咧救啊，这个食毒的吼，肾高的，啊病院有话讲是真正昏，不管真正昏假昏，你嘛无多啊，你嘛都爱医生全部讲阿无唔对，这个无问题啦吼，你唔好个假吼。这个叫伊起来问话啦，吼，哪样啦吼？那无吼，伊来甲你讲，我人头壳戆戆戆，我人吼完全未讲话，你也无法度伊啦。足够快，结果人今仔日，就是将所有调查伫病真乱嘛，哇呢，死两个吼，受伤的包括这个家属家己本身，我那算重伤啦，那现场看个吼，就是伊到病都昏迷啊嘛，都算重伤吼，好，人过来甲查吼，这个肾高的吼。伊家己本身有三件的案件阿伯处理，就是有那发生这个代志，开车刚弄弄弄吼，结果人要甲讨赔啦吼，有诶无诶吼，这种代志有三件，这是有经过法院的呢，有经过法院吼，人裁决就是你来讲赔的呢，都发生车吼，三件阿伯讲处理哦，这件第四件啦，结果这件就大件啦，弄死两个吼，这不是赔钱的代志尔啦。这绝对关甲大门西沙坡，而且是食毒开车，搁弄死人吼。有人讲，人早都修改呢，食毒也是食酒。你若发生车祸，就真严重啊！那无弄死人啦。你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你就最严重啊！吼，好，你即马食毒食酒搁弄死人吼，人当时有修改过，相关的人判到无期徒刑嘛，甚至死刑都会当。人已经修改过，我相信这条咱之前经常讲的嘛，就是迄个刑法里面针对食毒、食酒吼，这毒驾、酒驾吼，上加用修法吼，就是你若食毒、食酒开车发生车祸，绝对你唔对，啊你会加较严重吼，但是这是无造成人。

你若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搁是你的问题，造成人命一棍头死两个，有人讲这上当那判个死刑，甲无期徒刑啦。咱即马来看这件要哪判啦？我会替恁对账吼，这件事是相当严重啦，实在有够无辜的两个家庭，两个人去食毒的吼，安尼早早起四点外弄弄死安尼啦，啊，真咯吼，迄法律都爱，唔通搁在。教化啦，什么话？伊也当教化有当时啊吼，我来蛮熬死人啊啦！啊，你一世人做唔对代志，做甲较大唔对代志吼，你一世人都付出代价，你都要蛮熬死人吼。教化啦，唔忙点代，一世人教化啊，去有你害遐人变哪办啦？你也当教化，阮遐互你害遐人变哪办？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鼻仔即个接落了电表，我是讲吼，要让医生看卖，讲吼，也无要叫伊开开，也无伫个鼻仔吼，鼻骨遐吼。我系我奇怪，无注意甲看咧，佮会直接怎佮会怎消一下情形啦，佮会遐好用啦。
1: 佮个都结结会啦，会结伫遐啦哈。哦，嘿嘿嘿。哦，
0: 晓啊！啊，迄落啊，食袂了，我都甲早时啊食一粒，暗时啊要困，靠你讲个，讲暗时啊吼要困吼。
1: 甲食两粒，
0: 我甲食两粒，啊，拢甲配温温的茶啊。
1: 上好，上好，哦，有够恭喜，有够恭喜吼。
0: 嘿啦，谢谢你啦，哦，你这真能做好用的啦。
1: 好用，好用哈。
0: 大家啊，吼，即大家啊，听足朋友啊，听着就爱买来食啦，一包一包，直接拢有效呢。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哈。
0: 啊，我背包啊，前阵无去啦。
1: 哦，安尼哦，背包前也无去哦。
0: 系啊，我就有诶，像个蚊安尼吼，咧飞飞飞飞无，啊，即马安尼直接吼，总啊，无看伊咧飞啊，剩一个剩就做啊影尔，大家继续食咧，直接飞蚊就拢无。
1: 迄就是火咯啦，火咯吼，
0: 哎，
1: 恭喜恭喜恭喜！
2: 咱这个大姐吼，食真正食到真好，但是伊我甲他讲啥呢？伊讲吼，我大家来食真正吼，我两家泡一杯温温啊烧诶，得力诶凉果精啦。伊讲伊得力凉果精食比真个较久啦，得力凉果精吼，都自少年都一直食食到即嘛吼。啊，听你咧讲，真凉啊，真正袂歹。但是伊吼，那咧边食咧食真凉吼，伊个得力凉果精绝对甲泡一杯，有那小做伙甲配。伊讲，迄个速度加少紧，对我恁教个啊，迄个咧带路啊。你拿恁个产品吼，会当对得力凉果精哦，迄带路吼，加少紧，就是伊要发挥功效加少紧啦哈。唔只甲你讲，即罐得力凉果精吼，不是在保持身躯边，那无啥物大代志，身躯都安尼在在好，咱逐工倒，甲得力凉果精两杯、三杯甲对好调，接着啉，逐工固定甲啉吼，得力凉果精，身躯唔知啥物所在开一寡问题，最近较好喘淡薄吼，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米，咱个。得力的凉果精就甲配，配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对白咱串串白白啦吼，啊人吼也慢对咧叫啦吼，啊对咧安尼麻麻吼，啊对咧抖疼吼，咱的经营上好用，啊就爱得力凉果精甲对咧，得力凉果精真好串路啦，伊个功效咧发挥绝对加倍紧吼，指定房子名，啊咱即马得力凉果精营业部新者特别甲你延长时间到这个拜五，就是你一回甲买。四千块，咱来得力凉果精吼，咱得上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吼，大家买菜啦、买物件吼，有诶无大卖场，买较侪卖，看保拢无咧惊伊啦吼。得一台刹车啊吼，阿妈讲啊，得迄个买菜咧刹车，哦，偌好呢？我拢看人咧刹，啊，厝内都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啊，公司即个无亲戚，送咱家妈妈阿妈做礼物吼，得一台买物件、买菜啦、买啥咧？四条恁咧刹车啊，这吼哇！有够方便，唔免挂较重歪歪啦吼，安尼挂袂发啦，啊那无就较济项咧吼，啊佫无够手人挂，一台塞子啊吼，公司上个哩，佮都便利的购物车啦吼，相当水，相当方便吼。送给你哈，啊！你这个时间，大家买得力凉果精，买四千块哈，咱得送一台，咱的这个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但是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二啊，到这个拜五本来是到昨夜，今仔日应该结束啊。但是咱吼特别因四天的时间，就是因为有三天连假嘛，大家吼较无闲，所以唔只特别甲大家因一个四天吼，昨应该结束咱。特别延时间到拜五，到拜五吼，但是我那短短时间尔啦，大家一定要把握啦哈。得力凉果精，咱即卖买就到买有四千块，就送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送到拜五，送到拜五哈。那无详细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加班些，这算来哈，太侪迄个电商、电商品的电话哈，咱不个接不完的班些哈。啊，咱等下这部问题啊，电话先休一下来，电话先休一下，我先等报关，甲你听来算了哈。好嘞，谢谢，咱等下这部问题哦。我为什么谈到来讲，人若做歹，法律都爱法甲人会惊啦。无你边啊吼，无通抬价加教嘛。大家想讲，我这个轻轻啊尔吼，做歹不要紧吼好。昨吼有一件非常上诉吼，就讲是十年前这个案件东江，咱有啦十年前就报掉啊吼，有啦继续去报吼，就一个老师嘛，退休的老师吼，叫一个唔正人伫路边呢。唔是伫厝内边，唔是对吼，伫路边大盘大盘吼，安尼骑咧足大个米钢刀吼，加太阳棍嘛，准抬死啊！这个退休查某老师吼，这个凶手叫做刘志明啦。伊用强盗杀人，伊真正本来要强盗，就是要抢钱，要创啥吼，也是要都骑物件到底啦吼。结果准告被杀人嘛，叫做强盗杀人，这是上严重啦。强盗就强盗啊，你强盗去杀人吼，上严重好。这个凶手吼，即马经过十年啦，审判几审，你敢不知五审啦？五审就是等于开庭五遍，你上尾要判决，结果佫甲拍倒转来，讲佫考虑看卖，佫要判决，佫判倒转来吼，就是最高法院吼，伊无爱判落，伊无爱判落，拢拍倒转来吼，经过下边一审、二审这边更审嘛，五遍全部拢判死刑呢。你安那跟神，迄五庭的法院法官全部判死刑吼，过来到尾做个法院，你们讲吼，这个人吼应该会当搁在教化，对我袂讲，就有人先讲啊啦。搁这个人吼，有可能搁当教化得滴啦吼，准甲判无期徒刑确定啦，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这法官唔当安尼想过，讲我不爱判死刑啦，那样好。最高检察署不，最高检察署无唔对啦吼。但咱最高，这那不是讲相当非常案件未到这啦，未到这个最高检察署吼，检察长吼，伊认为讲，该判安尼呢？啊，你上尾一庭的法官，你真正比进前五庭的法官较高，五庭的法官判五届死刑，上尾一遍你个加。甲解无去都用，就是你意思讲，伊这个人可以当教化得着吼，所以讲这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吼，已经准备要非常上诉，伊非常上诉吼，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最高法院法官你判决违法啦，违法。当然，伊主要问题就是讲，这個、人应该死刑啦，你绝对袂当给任何活命的机会啦，那无这种人出来吼，绝对社会脏乱啦。就是最高检察署，我们在讲这个案件判决吼，这实在是已经是无任何的理由讲会当发死刑的对吼。结果真正落啊落落到尾，五遍的死刑，五遍就是等于开五届庭嘛，开五届庭，所有的法官见解，五届庭的法官上起码就十五个啦。啊，这有的啦，较严重的，像这较严重的罪吼，底下咧判袂落来吼。那跟进的时阵变做五个法官，本来一定是三个法官，啊，那较严重的时变加两个，变五个法官吼。安尼落去，落去审理到底吼。结果五遍的这个法庭拢判死刑，上起码十五个法官以上，甚至超过二十个法官，大家都认为死刑，为什么你上尾却变做？解无去，就用干那一句话讲：啊，这个人吼可以教化啦，吼哇！昨已经向最高法院，就是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嘛，吼已经提出着非常上诉啦。最高检察署伊认为讲，这个上尾庭法官认定吼，讲会当教化吼，这样吼，唔知有啥物理由吼，这个人伊是随机。就是伊完全无任何理由，我甲你有冤仇，我甲你小欠钱，这种有原因嘛？你若像这种，讲到尾，你卖甲判死刑，反正个，还阁会当讲，你着搞我冤仇啊！你着搞我已经有，早都已经有啥物小欠钱啦，啥货？这到尾都哇，都不搞无啥啥，互你杀死人当然唔对，吼！啊，这杀死人若无死刑判无去，对人反正这有理由人讲，这人是随机呢，伊特别出来抢，伊
乌白找目标，结果搞袂个头死。到这里、個，这里、個、退休老师，伊就是当时吼、哦、去菜市买菜，车停路边嘛，这个人甲锁入去车内嘛。结果这个老师买菜回来，伫开，伊都袂记哩做一款吼，啊准伊可能买一个菜吼、哦。结果入去车内，先这個、老师吼、哦，大家压掉嘞，结果甲压、甲糟蹋、搁甲抬死，规个车甲抢掉，啊搁。走嘛，就是按这个案件当时就是安尼，这种人吼、哦、完全已经无人性啊！你要共抢，要共安怎吼？你袂当共糟蹋、共杀人啦！伊是完全无计划，便看到人啦，像安尼伊就要用死。这种人够有可能留伫世间的可能啦。像这种者、這個，你到尾吼，搁甲讲这个可以教化吼，你是违对禁锢啦。就是咱唔只做个检察署，除了要上非常上座讲，或者是非常严重的案件以外，一个另外加一条，就是上尾审的法官判决违法啦。上座各法官就对啦，伊上座上诉法官讲，啊，你上尾审法官你违法呢？人顶管五个庭，超过二十个法官拢认为死刑，这个人无救啊啦。为什么你用这个什么咧可以教化这句话吼，就会当变作无计的吼？啊，这就是安尼啦，相同领会，相同唔是人的这种这个个性啊吼。你一个家你无冤无仇，无少感情，无任何熟识啦，你个临时要共抢物件，入去车内吼，人看人伊买台车袂去坐嘛吼，你安尼就下手吼，防死吼。这那后盖碰到任何代志啦，就是有机会人就无去动，就对有机会人出来，这个人无智慧啊。这个人会抬死人凶手，这个无智慧哈。你今仔日有机会能够出来的时哈，伊那便当着任何代志都想安尼啦。你唔免搞我冤仇，你唔免搞我有任何抗癌，我只要看你唔掉，就要你死啊。那无你为什么甲人抬死是查某老师？这查某老师，这查某老师完全无解反抗呢。你入去车内，我绝对着惊啊，迄袂当算反抗呢。啊，无代无志，我车内开入去一个人好，啊，佮骑倒啊出来啦，我绝对着惊嘛，吼，我绝对甲伊飞走，啥，迄是一个反，迄毋是反抗，迄是着惊，你安尼着人偷死啦。所以讲，事实认定这个检察官吼，原本判决五遍的死刑嘛，五个法庭五遍的死刑，超过二十个法官认为吼，这吼实在是袂当搁在活伫世间吼，为甚物上尾审吼，这个法官，干来你一个人？当然可能不是一个人啦吼，啊，就是迄庭的法官就对啦吼。你认为讲啊，就可以教我一句话啦，就甲变作无期徒刑吼，就是顶礼拜嘛，要连假进前迄个顶礼拜吼，这个案件判决章吼，这个最高检察开始上班嘛吼，才开始随着写吼，除了非常上诉，到这个案件伊的经过啦，什么话，包括伊的绝对一定爱死刑的理由有无？一大堆，佮先做个过一条，就是上尾审的法官叫做判决违法啦。法官你不爱正经判吼，我咪当甲你告呢，就是甲你上诉上诉，讲个上尾审的法官这个判决违法哦，人大家都认为讲阿婆比你较慢慢，拢认为讲应该死刑，袂当搁在活伫世间的这个人的个性吼。为什么你判决一个就个改做无期徒刑？你怎讲无期徒刑正当无唔对？但是咧无期徒刑甲死刑比起来吼，就死官变活官，这是差大尾啦。就是安尼啦，唔只这有当时啊吼，那当然检察官还是法律尖尖的人啦，人暗是唔按法律啦吼。这个检察署的检察官啦吼。人我那知讲这吼绝对爱甲你上座，甲你何里啥讲吼，这判决人呢吼，实在是无一个人性啦。一般人嘛，里面讲这都袂当搁在做人啊吼。啊，你为什么会一个上尾心吼，甲变做死刑，甲变无期徒刑，死官变下官？你茫看讲啊，无期徒刑啦，正当无期徒刑甲死刑是差大尾啦。人讲事实，大家嘛知嘛。唔知我坦率来讲，法律那真正对迄个真正歹的人吼，啊无你惊半人，无你该主导，你就爱甲法律会惊，唔是轻轻啊背者人讲小怕无用猛个安尼啦，伊咱会惊啦。啊你伊唔惊后壁要做歹人就对你做啊啦，唔爱也不要紧啊，对不对？就是安尼，真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水旺啊，阿家香菇精啊，阿家伊个金星啊，哦，阮阿哦食食差不多买两年啊，哎，唔知影，唔知影讲伊个伊巴肚内哦有迄个有迄个就是结石啊吼。啊，拢放放出来啊！
1: 哦，拢安尼哦，拢放放出来安尼哦。哦，
0: 哎，一箱唔得做一箱哦。
1: 无，啊，这箱做一只上好啊，三箱都爱做一只安尼较好。
0: 啊，是讲唔得做一箱，会当迄个叫出来啊。
1: 啊，你会安尼开个冲出来呢？安尼，你就是安尼配合才会掉呢。
0: 哎，啊，是讲唔知讲有啥嘿啊，个几个放出来呢？
1: 哦，啊，规拢放出来安尼哦。系
0: 啊，啊，起码足损失个啊。
1: 足损失哦，你讲恁人食个莲果精透雪梨旺哈？
0: 哦，啊，佮配精心，
1: 佮配精心安尼哈，
0: 哦，
1: 有够好。
0: 啊，食要两年啊，啊，今麦拢放了清气淡淡啊。
1: 哦，你讲蕉啊，
0: 内边的
1: 体内蕉啊，放个清气淡淡安尼哦。
0: 嗯。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哈。
0: 哎，我唔知有啥嘿啊。
1: 哎，啊，你继续安尼好食啦哈，哈。
0: 对哦。
2: 这个都报道啦，这大姐这阿婶哈，当然伊。因翁来因头的吼，伊讲当然有咧看医生啦，吼医生来看咧吼，但是都个性不完全啦，就是讲差一步加补助，咱这个的补助就是甲你倒加倒就一个乌，迄个差足多吼。尤其咱这款得力凝固精一定要加做伙，得力凝固精咧加吼，你也发现讲哦，咱身躯咧变少一寡垃圾，咱的迄个的这个多糖体。多糖体吼，那按照医生来讲，这个物件伊的成分作用就是变少，就是咧清体内一寡垃圾的物件啦。啊，这个无用家己体内，结果你伫体内我就甲你变出来吼，就是安尼吼，就接着啉。这毋是讲紧张搞掉吼，来啉两杯，规身骨头转好，毋是安尼，这毋通误会哈。咱的得力凝固精吼，伊帮助你咧接啉，逐天接着啉吼，你就发现讲，我一段时间了吼，身骨较清气。较清幽，就是甲你倒变啥垃圾。咱的得力凝固精里面多糖体，伊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安尼吼。唔只讲食产品吼，咱的得力凝固精来咱骨对好调是上好啦。唔是这个速度吼会加足紧，无大紧吼，帮助真快吼。这款得力凝固精作用真好，唔只咱会当做52单元呢。咱这款得力凝固精，咱公司会开关注吼。啊，即马甲要4000块，大家身躯边拢欠一罐得力凝固精吼。得人咧食产品吼，大家配一下吼，啊，就咧食啥啥，大家配一下吼。有这个慢性病啊，什么？你得力凝固精咧配吼，会加足好吼，加袂遐尼实。那长期食西药个人吼，得力凝固精指定防止免啊，甲买4000块即阵，当咧正常个时间慢慢食。母亲在咧正常吼，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力凝固精，咱就送一袋。叫做便利购物车，拖出去买菜、买物件、买一堆，那山都不要紧哦。安尼轻轻啊，甲塞倒转来吼，唔免着赶到无手人赶啦哈。咱个便利购物车要送予你哈，厝内面大家拢欠一台吼。那无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对，唔当开我拢是产品吼。那买唔对就无彩，啊公司那拄好咧正常个时间，得较正常一个吼。那无彩公司送你遮好个物件，无上者一个，我那算真温馨、真大心个礼物吼，就出去买菜来买物件。会当安尼轻松啊，赶来吼，加赶转来吼，唔免就安尼塞转来啦。迄车啊，加塞转来吼，撸转来吼，就免赶到安尼规世界啦吼。那你得力凝固精，即阵正常，就得力凝固精，你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啊。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送到即个拜五尔，送到拜五是增加时间，那无够长，特别结束啊吼。因为和大家较出下手，所以讲特别延一个4天尔，那无改提到即个拜五啦。5月车牌，到即个拜五吼，过就无送啊哈。大家得把握时间，好不好哈？0800-868-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坐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分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朝圣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串对面。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好，咱回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不爱上线哈，哎，作者，咱这段都是个，哎，卖个上线好，卖上线好，咱得底线来讲了哈，稍等报关，稍等报关，加卡使用哈，咱这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咱来看今仔日哈，有一张告别式啦哈。到台南这个查某警察郑永新嘛，郑永新这查某警察吼，徛倒来，结果后壁去哦，一个大学生甲弄倒来吼，弄倒啦，啊弄一个不是倒呢，是喷出去外口边，唔则去哦路人后壁来一台，我那算好车，有咱则个教室嘛吼，现在当然人咧讲，这个查某大学生，你责任上大，你唔忙到即马阁唔知，我来讲到即马阁唔知呢。唔是伊唔知尔，连伊个爸母都唔知讲因查囝咧唔对呢。伊想讲，啊，就恁头前若卖动，阮查囝就被弄掉啊啦。大家唔听有意思，你头前若卖动啊呢，互伊顺输，啊，后头帮你徛，阮查囝就被弄掉。真是问题，你袂当安尼讲。我就甲你讲过啊，路人的交通吼，你一定要相当注意。头前有啥物状况，你后边爱对你动，爱对你闪，唔是讲，大家拢顺输，当然是大家嘛希望顺输啊。伊到即摆阁唔知，今仔日告别是因有参加啦，就是老爸老母陪即个查囝、即个大学生嘛吼，参加现场惊咧，就是鞠躬吼，都迄个感觉，佮就无介大诚意，就对啦。当然是安尼啊。咱今仔日若对即个人实在是失礼加呢，造成这个意外。当然我不是刁工，但是我都已经造成真大不对嘛吼。我就对迄、那个感觉吼，就是很感觉讲有够个诚意吼，不是伊都去吼鞠躬一下吼，啊就要走啊，结果人就甲冻掉了啦。讲跪嘞，卖跪啊，卖跪吼。到什么人跪？甲这三个人，讲到因爸母甲这个查某大学生嘛，到迄个分局长啦。分局长吼，到这个查囡仔，这个查某警察的分局长，第四分局长，我会甲伊讲，讲恁按照家属的要求一下吼，这样吼，你到灵堂啊吼，这上尾一点啊嘛，这告别式就出山嘛，就是要出山吼，你一定爱共跪啦吼，共跪者吼，啊，当然是查某大学生跪啦。你爸母其实是陪你身边啦吼，到这个查某大学生跪伫灵堂头前吼，上辈有人跪来嘛吼，跪来吼，就走啊啦，就三人走吼。当然了，现场也无啥物意思啦，也无啥物作用，加加少少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吼，唔只这个爸母陪同吼，迄个时啊嘛，就办告别式嘛，这个查某警察那。先讲鞠躬吼，啊到这个灵堂，当然这就是安尼念啦吼，就是伊来那个上尾加火车时的吼，但是问题的生意感觉袂出来啦，就改成感觉讲吼，安尼凊彩来点一个头啦吼，啊要唔情唔管迄个感觉啦，迄个感觉，当然伊是毋是安尼想，咱唔知啦吼，连跪都无跪，唔只身躯边有一挂这个查某囡仔亲戚朋友嘛吼，当时大人出声讲跪嘞，跪嘞。规人也做袂到，你就卖来啦。就是意思讲，你根本无要面对这个唔对啦。所以我咧讲吼，当然我是咧摇啦，我是咧摇。因为安尼个性，红感觉讲个性，因无想要大迄个动作来讲话是的吼，用规用白就对啦吼，迄种感觉啦吼，就是伊可能认为讲伊并无大唔对。我咧讲，这有个人真正是种心理，就是我今仔发生车祸。我后壁好好徛来，我头前太临时动地啊吼，你都要注意啊。车嘛同款啊，后头嘛同款啊。头前人就是发生代志，头前就是有啥物，反正人在做工程，你冲上有无吼？人在动，你要对动呢。唔是讲啊，恁头前卖动，我就袂动着你。当然你讲安尼，大家嘛，规条路通通通上好啊。你讲对唔对？但是不绝对有代志嘛。路人这个所在临时发生啥吼，有诶无吼？你得足知影讲，咱开这种交通工具，摩托车也好啦，车也好，伫路人人吼，一个真大。唔正个讲啊，人个咧讲，迄若要骑迄个交通工具，摩托车开车出门，赶快你要相当注意。
因为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交通工具嘛，尤其开车的人，开车来桥对外哈，你是动力啊，莫大来引领啦，迄种动力的物件哈，你也相当注意，只是一个无注意就变成杀人的工具嘛。唔，只人咧讲这种交

代志做唔对，你都爱有一个真大真大后悔啦。好，我阁讲另外一件，这是拢最新啦。坦多我电脑介绍随便出来吼，最新的消息吼，人去做什么？坦多第一点钟有报到嘛？有报到张。早起咧半暝四点外天白光吼，共弄死一对少年阿伯结婚无一年迄啦，倒太太开车，结果即个食毒个弄过来嘛，姓哥吼，讲人昏倒伫病讲半个多年安尼吼，当然即摆人伫病咧个救啦吼，即、這个食毒开车即、這个吼好，去找到迄个做起来老爸，就是即太太，即、這个少年太太因老爸，因老爸讲一句话啦，这个是要大家知影讲受害者。的心理是偌哩啊艰苦啦！因老爸讲吼，咱的法律，那如果做唔到代志，受害家属会当拍死人无罪，伊绝对甲拍死啦！你甲看，迄就是已经是艰苦噶吼，迄种感受啦。阮查囝好好无代无事，开车好好啊开伫伊的车道，你这个车道过来甲弄我死，你看安尼很不得，我安尼好好一个查囝呢，很弄死呢。24岁有够少年，而且伊也唔是讲哦，早咧家咧伫遐咧烧灼啦，咧创啥物话啦吼啊怎样？唔是，人驶好好规矩，驶伫家己的车道，是你食倒过个弄好死。所以讲，这个爸爸人今仔日有出来讲两句话，人有甲找到嘛吼。当然，这种拢足平常的家庭，人平常时也无咧讲常常咧讲啥物话啦，我人甲找到发生这个代志吼，而且爸爸吼实在我也挡袂掉的款啦，唔只加讲几句啊。伊讲咱的法律吼，那如果做唔到代志的人，会当互阮受害，甲抛死无罪就对啦。我绝对甲抛死啦，唔是讲啥物谅解啦吼，赔钱啦吼，拢唔免。啥物咧谅解，我靠有可能谅解啦。那如果法律规定，你这边受害，但是那边害死领导人吼，我会当稳准。被害家属甲泡死，讲绝对怪吧，当然是无可能啦。咱民主的民主国家的法律是无可能是安尼啦吼，这是还是长期咧讲啦。但是你得当知影讲，被害家长吼家长吼，伊的气氛加种伤心啦，就是安尼讲，较细意咧。一出门吼，不管开车啦、做代志啦，有诶无吼，迄忙安尼，干那家己方便得吼，啊，拢别人拢不要紧啦，我忙安尼啦。你知影讲？你害人啊咧，人迄规个家庭唔是即阵尔咧，迄反正一世人啦，都袂当解破的一个伤心啦。你讲对唔对吼？迄是滚啊十年，滚啊十年都无在调，甲这个唔对，迄种艰苦吼，甲毁掉。啊，你那一时食毒，安尼来开车你弄啊，所以讲真害吼，这真害啊！今仔日吼，都谈到最新，我两条都是想这个代志啦，真正个细意咧啊！我咧想。那经过即阵啊啦，遮侪即个代志吼，绝对会阁修法落去加重啦，绝对会小话随落去修法，随落去加重吼。尤其遮个开车骑到无注意啦吼，无代无志弄头前啦吼，害人性命危险的啦吼，那无得食毒食酒，搁在开车害死人的这啦吼，这绝对会阁修。最近太侪咧，最近即个代志相当侪啦，绝对会修法。啊，这家己都爱知影啦。那无发生代志，想怎吼？你完全无得了，该讲什么？赔钱啦，赔钱就该大呢。要赔钱，无免赔，我来抛，就像老爸讲的啊。我唔爱你赔，我来个抛死，免谅解，免好解哦。你免赔钱，就个都免，我来个抛死安尼啦吼。一秒赔一秒啦啊！所以讲，这就是唔是大家所想的遐尼简单啦。一个家庭发生这个意外代志吼，真害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啊来，咱来进行广告。咱的得力两个钟，今麦改买哦四千块。咱得力两个钟哦，有分那个粉的随身包，迄个袂甜啦，吼、哦、啊，规罐水的关键吼，诶液体的吼，迄个会甜吼，会甜袂甜，伊内面的功效成分绝对共款，就差一个会甜袂甜吼。有人爱食甜的，甜甜芳芳，啊，甲像迄拉面咱泡一杯茶，加温温烧烧吼，足好配物件嘛吼，配咱的起源米，配咱的精灵，配咱的维他干，配咱的活力元素，配咱的雪梨王吼。你若有加即罐得力能够整理发现讲。嘿，迄、那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经我讲个大家听，咱个得力两个种吼，敢若即个功效吼相当好，就是一足够带路啦。咱个产品咧食来顾身体啦吼，拢差不多较侪岁啊啦，啊较侪岁咱个机能拢较歹。你吸收物件，比如讲我少年家，我食十分啦，比如讲即个物件食十分吼，我会当吸收八分啦。那老大人啊吼，差不多吸收五分，或者吸收三分尔啦。你就是安尼，唔只会。伊叫叫较慢呢，吼、哦，安怎样吼？啊，平平咧食产品咧对咧唔好吼，好、哦、啊奇怪，迄、那个啊，都年岁绝对有差吼、哦。咱较老辈只吼咧食产品吼、哦，你就要有一个物件来带路啦。咱的得力两个真个真够带路，真用啦 ，Q 米啦，维他干啦，咱的活力元素，咱的雪梨棒吼，对身体对一个欠点的所在是足好个物件。但是你要带好你，带好你必身躯需要迄个所在。在咱的得力连锅蒸上好抓咯吼，得力连锅蒸吼，咱已经做52档超过啦，大人囡仔拢好食，而且你再食食食，逐工都要食食食吼，甲泡做茶啦吼，甲当作一个广告吼，逐工都甲顾好掉吼，你也发现讲一段时间一定要一个习惯，身躯体一个整理了吼，我较袂讲收话呢，真正有影呢，较袂讲话贵在咧啰嗦啦吼，啊人咧利用啥吼，绝对话较对啦吼，若无健保卡起咧，不时在咧食西药啦，人咧唔对啊吼，佮都定咧看医生，得力连锅蒸，逐工甲接甲顾掉吼，你也发现有人吼，迄、个保护力啦，加足多吼，指定房家己名啊，即卖咱加买4000块。一回就搞不要两组了，一组拢是2000块，不管是随身包粉的吼，还是迄个水的液体的迄个水的吼，咱一组拢是2000。啊，你搞买两组就4000，咱即马无钱济，特别送你一台出去买物件、买菜来买物件吼，你塞车啊，迄叫做购物车啦吼，大家厝内面都欠一台车啦。莫怪阿妈，即个咱送这讲哇，我厝内就是多欠一台车，定定出去买菜，赶到规手吼，赶到无手人赶啦吼，啊，就看人塞一台车较恰方便，就是这台啦。这台叫做购物车吼，要送给你哈，这个无真侪礼物吼，送给你这妈妈、阿妈恁辛苦吼好。啊，你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4000块就送一台吼。本来到昨就要结束，咱甲延一个啦。因为大家较有时间，搁在出口厂，因为中午就是三天的连假嘛吼，唔只特别延一个时间到这个拜五。延到拜五，延到这个拜五五的车票，有那无几工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到时阵结束就结束啊！到这个拜五结束就无送啊！吼，大家都要把握。咱的得力能够将加买有4000块，咱就送一台处理外加有够方便的购物车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食毒做贼骨人前科，姓陈的男子，叫用关七年啦。就食毒做贼，这案件进程吼，用关一个七年吼，这个更生人吧，出来以后找无到咯，准去对呢高雄大寮吼，以及大寮工业区嘛，这个所在吼，这个工厂啊头家好心啦。讲啊，你找无头路吼，话呢，当然你有前科啦，头家若知啊吼，就是知，啊，就好心加收留吼，到内面做一寡杂碎啊啦，有诶无啦，哈，冒一个薪水啦吼，结果无够开。当然你做杂碎啊，薪水绝对无济嘛吼，而且嘛吼，做无半个月吼，都要甲头家借钱啊！你甲看这种人吼，就是安尼啊，因为你食毒啦，我甲你讲。那这个薪水绝对无够伊开啦，食多你怎比金马较贵啊？做无半个月，都要甲头家借钱，借钱借无成，头家当然要借伊啊！你这个人啊，你都要借钱吼，也袂忍耐吼，啊打放出来吼，都头家都刁工要借伊吼，结果唔知讲半暝啊吼，都说来客到太贵价费呢。你甲看这种人，所以我咧讲吼，救人都唔能救人，就是安尼啊，贵价费个太无死。太头家头家娘，连头家头娘变啊一个十二岁后生，我那太惨了呢。好个，这规家伙啊，被发现以后，拢重伤、伤病全部救掉了。但是相当重伤嘛，你看这个人吼，伫这个案件到这个顶礼拜，加判，搁判一个九年啦。搁有人讲，啊，这个都杀人未遂啊，唔是太人太人较重啊，啊，杀人未遂都无死。无死重伤才会这么死呢？伊是要杀人，其实这袂当杀人未遂，这怎样杀人罪啊呢？伊是杀人呢，伊是要玩死呢，是好个在无死呢，阿都无法度啊！杀人未遂就告你大各位哈。那判过来是45岁啦，杀人的心哈，姓陈的男子啊，因为食毒啦，啊，偷窃钱啦，买毒品啦吼，结果杀掉嘛，准共关一个七年，大大拢无通好加刑吼，关卡大大七年吼出来，关七年出来以后吼，就朋友介绍，对对对啦吼，找头路啦吼，结果拢无人要甲收嘛，你袂当怪人啊，我要变好人啊，你变好人变歹人吼，我也唔知啦，人讲心肝藏在心肝内啦吼，就其中有一间伫大寮这个所在姓杨啦，这个工厂的头家好心，就甲收留讲好啦，无工厂其实也无甚物欠人，但是。你就看你可怜，看者做者杂碎啊啦吼，都有诶无诶，做杂碎啊就对啦吼，好啊，就互伊一个薪水嘛吼，希望你会当重新做人，对啦，鸟啦，重新做人吼好啊，对伊相当照顾，毋捌甲欠过半角薪水，逐个月啦安怎样啦吼，薪水绝对照顾无大紧吼，进前是骨那边啦，都是安尼借无钱啊，进前骨那边。阿未够发薪水，伊就甲头家头家会阁差一礼拜吼，啊薪水先互我吼，我阁先有重要物件都要买倒啊，啊头家当然就啊好啦吼，已经过那边拢先给薪水吼，都阿未够领薪水的时间，唔知人报恩呢，你甲看这种人都无阿多啊，所以我咧讲啊，做歹代志又阁做到烂糊糊，有诶无一大堆吼，你讲伊要更正，请先来的。犯这歹办啦，所以讲这违法管理问题，讲教化啦，当然有啦。咱袂当讲一支得过阿德贵只船吼，嘛是有人改革自身啦吼。一改上尾改啦。啊，我进前安尼甲你以借现金啦，什么话啦吼，你拢会好我啦吼。啊，这个头家就想看你袂使，毋是办法啦。上尾变甲讲啊，我薪水无够开，搁借一条钱，我头家袂借伊啦。头家即个借无嘛，借无吼，人就批评啊咧。伫旧年尔，差不多半年前，旧年十月底，揢一支大锯刀啊吼，准三更半暝，偷窥里面吼，头家一个三人困啊眠眠啦，拄伫工厂后壁有设一个房间嘛，伊即个工厂换甲设一个房间，伫规家啊，困诶所在，一个月内面，你当然知啊，你才做工过一个时间啊咧吼，揢刀啊里面吼，房间开开吼，就睇啊啦。伊上准对呢，上准暗棍呢，所以讲这要用死啊！唔只讲这袂当用杀人，就是这用杀人罪呢。伊唔是甲抬手骨、甲抬脚掌背，讲后尾甲你吊颈，唔是，伊是上准暗棍倒落去呢。好，头家听一个哀家吼，啊太太当然去
头家爱一个吼，昨天惊到我来起来嘛，起来吼，都三个钟头啊啦，规家伙啊，菜点啊白烤啦，啊，当时头家娘都解毒嘛，用手哦，迄、那个规身躯到尾规座空啦吼，无大劲，两个阿公无经无法度啊，叫大家伙在在啊吼，连边啊，未成年一个十二岁，头家惊一个吼，我来太惨累啦。因为这头家囝吼，当时吼，改先有咧弄病吼，要互外口人啊，这有那足歹定下滴个，啊，就是当然人绝对会讨救兵啊哈。既然是安尼，就先抓头死，这个十二月吼好。结果太人太太咧，佮换衫裤呢，改起头啊，垫条了，把手机啊关掉，我那个怪头坐火车为高雄走过来台南啦吼，面吼，结果抓到嘛，抓到。在台南这所抓到吼，法官法官讲，姓陈的这个进前关七年吼，伊的前科累累啦，做七十外遍啦吼，毒品话袂，打关出来，佫唔知要悔改吼，人佫好心甲你收留，你不但无共感恩，一个借无钱讲，规家伙啊，三个做美容师，你看这种人吼，话讲啊，九年六个月，唔得佮判一个较重的对啦，我咧讲就是安尼啊。像这個，你唔得加重，因为咱当时是加重嘛，加重强盗，加重伤害，要致死嘛。这种太人罪啊吼，既然加重，都要加重啦，唔忙加重，迄两个拢无看到。啊，这种人你甲看，我今仔日甲你收留，佮予你薪水吼，你是无人无的呢，你先整个女人呢，结果你甲看呢？甲你收留一个，甲你安怎样一个啦吼？啊，个薪水合理啦，若无我免你这个人啊，我着这工作也无欠人啊。啊是真正讲啊，着啊，你好着，好你一个薪水通食饭吼，唔知人感谢啦。规家我差点无死啦，迄是迄个刀啊，是咱抬价规家伙吼，安尼已经火生生啦，是好个再抬无死啦。人赶紧我给你后阵报警察嘛，人开始抓吼。各个生意便宜嘛，这三个这个头家头家两个后生吼，才救到呢。那无吼，这嘛害呢？哇，你个看吼，实在唔知要哪讲，所以讲人吼，要哪讲，这唔知做乐做不乐啦吼，都蛮较好心啦。我讲有人忍心啊，忍心就忍，忍心就像安尼啊，忍心就无多啊。你那无在条这个人吼、有迄个感慨心吼啊，看要哪办吼，真系啦，高雄啦，高雄吼，顶礼拜人家进前判这个案件吼，都甲判一个九年半啦，就是这一定要关到底啦，绝对袂当互伊个再加刑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咱的德里两个真爱食一个长期呢。阿伯，咱这大大嫂吼，那第一个接受我给你鼓励吼。咱德里两个真不是讲啊，我即马吼人安尼个性会去为着感冒，我再看医生啊啦。那为着啊吼，但是后边咪要个听的，尤其是看医生这段时间吼，恁这个两个症一定对的吼，也加足紧好。啊，你若接接啉。即马开始有咧顾这个身体迄个保护力啦，特别增加胃病吼，你也发现讲，后盖我就较袂安尼啦。变老话贵济啦吼，变老人咧流行啥，我就绝对稳掉的吼，无大劲。咱的得力两个将迄个多糖点吼，有一个作用就是伊个防止啥呢？食老来身躯乌白生，叫做凸嘴啊，身躯就特别凸嘴，都乌白生，乌白生，医生感觉哇。也生一个啥呢？就较袂生这個，迄个做乌白生吼。就咱的得力两个种，伊多糖甜吼，伊这个功效就是安尼啦，介重要，相当重要。唔只鼓励咱得力两个种吼，大家厝内边都欠一罐这個、得力两个种吼，都接接啊，甲甲顾好掉吼，人就较免咧走精啦，吼乱出来啦吼，啊定定消化啦，定定健保较过吼，不少食西药啦吼。得力连锅煎哈，几点帮几名？啊，咱即阵的都端无真济嘛，即个白白贵无真济啊哈。咱上进前有一台购物车，送出去买菜啦、买物件相当方便的购物车要送互你哈。得力连锅煎，加买有4000块，干那得力连锅煎有啦哈。得力连锅煎一回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方便相当轻帮上海当杀出去买菜买物件，这个购物车会上好哩，粉红超跑水当当哦，一、那个便利购物车哈、哦，公司免钱送哩。做妈妈一个礼物哈，啊唔当无菜，到拜五年5月7日过都无送啊。咱上尾延一个时间，得到这个拜五，这个拜五5月7日过都完全无送啊哈。大家把握无，那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啊加送我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从点播一首《醉心恋》。

0: 看来，等我都要唱耍来喂。
1: 二零零
0: 哦。你好，
1: 你买另外一个条款呀？
0: 两千，一组的两千，水的啊，个粉的拢有哦。
1: 啊，两组嘛四千。
0: 两组四千对啊，两组四千，咱就算。
1: 当时要变变，现在红包红本钱。
0: 啊，就方便车对啦，搁做当个购物车呀，哈，好，嘿，好吧，哈，好，好，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看多唱耍啦，啊，电话多哩吧，也唱耍，我也看挂个，听一下哈，好啦，咱生病哈，那无啥大清楚，一定要问我清楚啦，这有个人哈，七八公阿妈。咱的道理，人家讲我较唔惊，因为咱在做五十几档啊，那知啊，拢做侪晓讲吼。迄有诶，那其他产品拢会讲，钙性遐钙性迄就肯定呀。哦，上惊呢，这个电话抄起，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2: 喂，你好。
0: 嘿，你好，你好，嘿。
2: 我请教你哈。
0: 好好。
2: 你讲迄个做人家讲配什么药啊，拢会使
0: 哩？哦，当然啦。
2: 啊，就讲西药、中药，敢拢
0: 会？西药。
2: 西药会用。
0: 中药惊迄个味吼，无同款啦。但是中药咪当配啊，你若无惊讲较重味啦吼，啊西药吼有一个好处，你若讲感冒药、什么西药都慢性病药啊吼，伊较会残留啦。因为咱西药作用一部分，你其他无免疫的作用，伊留伫体内啊，你爱家遐细碎，人较变杀杀啦呢，较变食着西药食干杀杀啦呢哈吼。
2: 想食迄一体做。一片的迄拢会使哩，
0: 拢会使食，拢
2: 会使食
0: 嘞。不是未使食，是会当配啦，就做一配啦，做一配。伊继续好哦，继续紧到位哦，哈吼，去抓咯，哈，好不哈吼？
2: 好，谢谢。
0: 好好。现场电话是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来咱讲到产品成功个，过来听一首歌，这听众我那算老听众个，看来要听一条歌，我给你安排吼，叫做《蝉呢》啦，吼，《蜻蜓》吼。有人唔知，讲我咧讲啥吼？蝉呢，就是蜻蜓。呵呵

最近大家拢有咧注意一个代志，吼，就台湾的股票市场吼，涨起来去咧40000点啦。我讲这真个天文数字呢，台湾的股票吼，迄个指数吼，起来去40000点吼，哇，这当然有进前几间同路起哩，阿个落来啦，吼，起哩阿个落来吼，就是无头好起好掉吼，涨是收伫咧40000过700几点嘛吼，这个台湾股票吼，有人讲哇。啊，最近做股票嘛，赚个有些，这当然有赚啦。你股票即嘛是差不多拢起嘛，你得差不多拢起吼，啊，较会一直关起嘛吼、哦。是安尼，有人讲啊，这做股票吼，都爱有功夫，啊，都爱有就是做功课。做股票咪听人讲，像我吼。少年做股票，即马滚啊十年，绝对唔敢望股票，咱都无去做功课吼。你唔茫听人讲吼，迄支股票咧，但我来讲你，我咧讲这吼，是我的经验啦。股票唔是对人做，股票你爱去做功课。你看股票你去，唔是讲大家拢赚钱吼，所以讲这唔像和大家一个这个当然是大家拢知啦吼，就是台湾的股票吼，市场来起价啦吼，股票起吼。就是反映啥呢？反映市场，我们的生活消费市场会较好。股票是行进前，股票先起，咱的景气才对起来呢，是安尼吼。股票来落，你也会讲，股票开落价呢，景气都袂歹，唔是伊要落啊，就是你的景气，你的买气，什么物件，这个国家社会里面，伊的钱水无济啊啦，无哈，就是股票先落，股票是所有。咱的景气吼，伊会惊大升啦。股票升大升起，后壁景气就起来，是安尼。啊，你股票若落，就是你会感觉讲，讲股票落，就景气咧吧，较无对，伊就袂倒来啊，吼，会较慢啦，是安尼。好，大家知我应该袂歹，袂歹咯，恁知。我是有恶鬼，我拿了一笔钱的人啦吼。好啦，咱服务到这，老板还有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明天见。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伫滨宽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的。啊，還有九如九如农友邮局在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在永春路温富泉诊所隔壁，高秋业邮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业邮书开的。
3: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嗯，这首歌就是毕业季嘛，哦，毕业季必听的这首歌哈，啊，即马就是毕业季啊，咱啊伫五月哈，啊，像咱台湾的大学毕业典礼，大多数拢伫五月下旬，大学哈，安尼，啊，无就六月中旬，你像即马高中拢考完啊，期考完啊，吼，高中已经是已经下学期所有的考试拢考完了，即马就等咱啦，等去面试嘛，哦，去你大学面试嘛，咱即马大学拢在面试啊，啊去面试吼，啊要填志愿。看你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吼，啊来就是即个啊六月初的毕业季吼，高中的毕业吼，啊来到了八月、九月吼，啊就去读大学啊，哦，即拢满十八岁啊，哦，即囡仔满十八岁啊，哦，嘛希望即囡仔吼，安尼咱讲会当安尼，诶读册吼，啊平安顺心，然后伫在外口啊嘛平安顺心，哦啊会当伫即个社会当中吼，伫快乐学习当中嘛是平安顺心。哦，安尼是上介好吼，平安长大。哦，有诶囡仔，即马高中毕业了，要做好准备，要要读大学。哦，选择人想要考着第一志愿，第一志愿考掉去面试啦，吼，面试了会过过，了着安尼四年大学，有诶大学了要去读两档诶硕士，有诶硕士了想要去读博士，哦对，有诶博士了去想要读 EMI 哦，吼，什么？等我，我想要去读，啊，所以讲，做侪，一直读起哩，一直读起哩，吼，有诶一世人读册啊，你像遮学者专家吼。一世人拢读册吼，嘿啦吼，啊，咱台湾这毕业季有足侪项诶，你像诶台北市吼成功高中啊，因每一档诶毕业季就啥，单车，嘿，单车，徛伫迄个学校三楼诶，高年级嘛吼，高年级三年诶台车条条吼，啊，伊爬起哦，规个车安尼对三楼咧，但哦，有够壮观诶，像雪花片片咧，安尼落来吼。哦，每一档诶吼，因诶即个就是，吼、哦、因诶就是，红干嘛就哎，阮就是每一档成功高中就丢书嘛吼，哎、哦、呀，即因诶传统啦，因诶传统，哎阿宝无同款诶吼，啊你像宝新村诶，新村诶即个血统啊哎，绿岛好像也是哦，绿岛吼，因诶毕业的时啊潜水毕业典礼，哦加海龟哦。啊，长官哦，官礼不致辞，没有致辞，迄个氧气罩，买，迄个安尼挂掉诶吼，嘿，诶，氧气啊吼，即毕业典礼吼，无伫咧枯燥吼，而且礼堂，等到吼，伫咧吼，安尼，足水足水诶蓝色国土吼，新春半岛，哦，上个具代表性诶海洋毕业典礼啦吼，嘿，你看，近海，哦，近山食山，近海挖海嘛吼，啊，即挖海诶吼，来来。咧伫咧今仔日吼，今仔日拉开序幕吼，新春半岛四十名毕业生，伫咧专业的教练哦一对一的锻炼之下，舍弃传统的制服，换只潜水装备吼，哦啊亲身拥抱哦新春最引以为傲的海底世界，哎透过都深潜哦，是深潜一排氧气筒类吼，深潜的仪式吼来领取着伊人生的。而且毕业证书啊，吼，啊，这张迈入第七年，第七年安尼办吼，新春海洋毕业典礼已经变成这国境之南吼，诶，学子最向往的成年礼啦，吼，这潜入海吼，啊，无爬山呢，嗯，啊，都上山落海嘛，爬山，啊，无爬上海吼，你就拿咱贡寮啊，大多是新春的囡仔吼，啊，伊台北关贡寮。贡寮不是海，不是海啊！贡寮的这学生啊，潜海底摕毕业证书哦，这不是是不是？这台北关贡寮哈，联合的这浮潜毕业典礼哈，哈，这安尼一档，那毕业几啊档前，几啊档前嘛，爱办过哈。在那个龙洞湾哦，去举办。那个时阵，在贡寮哈，有七间国中小哈。国中诶，小学吼，诶，毕业生因装备吼，装穿戴的整齐，训练有素吼，游向海中集结底下哦。啊，有七间校诶学生啊，代表吼潜水取得海底毕业证书，用勇气甲海熊吼，而且技能证明自己的能耐吼，嘿，这嘛是袂歹，这爸爸曾经安尼过吼，啊，这内容前派吼，潜水吼。啊，即卖换来用即个背球啊，吼，背球啊，嘛有呢。即背球啊，即迄个高雄啊，吼，高雄即个大寮中义国小，嘿，中义国小吼、哦，
因第一两当前嘛，捌举办这个特殊吼的毕业典礼。伊讲你若想要摕毕业证书，你都爱爬桥去十公尺高的校长吼。

新竹的，新竹市的新科国中毕业季挑战北球这边管哦，咧学习户外吼风险的这管理，有的囡仔袂晓北球，像我做个北球啊，我做个北球啊，我真做囡仔都做个北球啊，因为我咧办高会啊，上盖好的所在就是迄丛迄个罗里浪，迄丛罗里浪树足大丛，迄丛罗里浪罗里浪那今麦超今麦差不多。两个半的大人，安尼考起来吼，两个，只要两个，啊，只要两个啦，两个考起来，诶，大人考起来，啊，只大长的罗里浪，啊，当会分威嘛，吼，威足大机诶，当坐咧顶块，提咧顶块，提咧，提咧树仔顶翘脚吼，啊，办国会啊，伫个树仔顶，啊，搬杨桃吼，爬杨桃树，爬芭乐树，桃那应该会爬，我拢会爬啦，我做过爬树，哈哈哈，爬树，今晚嘛是会爬啊，嘛是，但是较惊啦。应该囡仔戆戆唔惊戆胆哦，啊！即马你大人你会惊啊？迄爬无好势，稍微软一下呢，对吧？嘿，足久无爬啊啦！连讲那礼拜，就即要甲你找树啊爬，爬树啊！哦，进入毕业季，足侪学校拢展开着即毕业季的活动吼。即进前嘛，曾经即新竹市新科国中，伫个叫做金山吼、哦，金山面吼、哦。而且公园的边啊吼，啊学校嘛，展开着这个爬树啊的特色的课程，诶爬树啊证照呢，咱台湾有咧考爬树啊证照呢，迄个树医师啊，树医生啊，咧医树啊，无树啊着病啊，哦着病虫害啊，哦树啊会破病，免有菌啊吼，菌啊无病虫有无？哦，迄种按个医啊，树医师在爬树啊顶呢，去看这树啊，这丛树是安那破病，是安那。啊，着啥物病啊？要来医安尼呢？啊，有药医无？啊，无药医就卖，爱甲错掉较袂吼。风台地去地着人安尼吼，即种即嘛有啊。咱台湾爬树啊有证照吼。哎，学生啊，透过爬树的活动，会当学习着户外吼风险的管理哦，而且结合着平常时啊童子军的这课程哦，这绳结吼应用伫这爬树啊，而且设计顶管啊，或者会考后。而且学习哈更贴近学以致用，哎，不要学以致用，背起我老学以致用，可能是恁要去攀爬什么环嘛吼，都用到啊无，哎呀，咱那比方说恁啊无，我来问恁一冬啊，恁敢有背着树啊？无啊，要得背树啊！今嘛做农的哦，嘛免什么背树啊呢？今嘛像恁那咧做实的人，做远啊，你像拢矮化，那万年经啊，我甲想话上盖管的。迄条啊，波罗蜜脉讲吼，上爱管的诶，即个种植应该是林径吧？但林径即马拢矮化，应该爬林径树啊，削削掉。但当然啊，林径就是有人拔拔掉的吼。所以迄个拢是老丛啊，吼啊，即马拢改矮化吼，枝条枝尾。即马啊，林径啊，哦，乃至即马有白，我去稍微爬一下吼，有爱爬，我稍微爬一下，因为有较大丛吼，爱爬去咧加乃至吼，啊乃至，吼都啊乃至啊林径啊吼。啊，无你像金蕉遐嘛，无咧爬树啊，金蕉咩爬，金蕉食直直咩爬吼，还用割尔吼，木瓜吼，木瓜嘛用割吼，木瓜即马嘛是拢矮化落来啊，系啊，所以讲安尼一年四季吼，你讲爬着树啊，无吧吼，来生水有啦，等到来去落生水吼，会等到机会有较大啦吼，系啊吼，啊咱办活动要继续，咱办的这活动吼，是要继续吼。促销就是因为咱的粉红超跑上了，但是上完啊，咱的活动够三天，啊上完了无啊，所以恁那约会对无？有人做阵约着会吼，约着会，就知影讲真正无会。啊，尾来佫粉红超跑佫催，因为咱要办九天嘛，吼，咱伫第五天全部都卖完啊，咱第五天全部拢上完啊，尾来紧佫甲厂商佫抢，一直甲伊催，佫甲追加，佮伊即摆嘛无会摊人，吼，上阵就是明仔会可能会到。马仔会啦，拢搞，吼、哦，啊，就全部都有房，吼、哦，有房先就通知恁就人去提安尼，吼、哦，吼、哦，就是安尼派生，啊，所以咱个加叫，所以咱伫个其他个马仔吼，啊，其他个也是马仔，吼、哦，恁若要搁订，咱只个开始写，吼、哦，咱若真若有订着，你提着，哎，卡只做诶，啊，就恁着只做好恁咩，吼、哦，咱即马来，我个订广告啊，吼、哦，咱个林国金甲雪莉旺吼，咱个活动本来是甲其他个。哦，但是咱的粉红超跑刚欠三天啊，哦，因为咱要办，咱第五天就拢卖完啊。
对，我讲咱的粉红超棒出完了，我拢谢谢大家。

0: 热烈支持吼。哎，老朋友谢谢你啊，新朋友欢迎你。啊，所以咱即马回过来啊，回来咱有加球，咱做做咱即马等，互你甲明仔后日，互你预定吼，明仔后日吼安尼。哦，因为咱即批回了，咱就无啊，因为早就无啊吼，咱搁订回起来。啊，所以个谢谢大家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做踊跃吼，啊拢知影，因为拢知咱林国正林国芬做好以后，吼啊这乱搞，今日就拍嘛，今日就立夏吼，立夏要怎开始要乱，吼爱做吼。做好热的准备，啊，做热的准备哦。这个报道做侪都讲，你家食水无够。咱其实咱伫日头卡咧拍的人做侪，全部新闻咧报，报讲起厝的吼，做土水的外边，一工吼5000请无人，因为起厝的做热，做水电的搁较热，做水电你就是你就是起啊堆用啊堆，拢无通知影，迄做热，迄愈一工5000-5万要做影，热了做艰苦。有诶讲啊，无性命去赚个钱。那热一天拍着着数食啦啦吼，所以你林国正爱对你个食，吼，互你较勇敢，吼，来来听咱身体，逼着的就是汗流袂出来，着数汗流伤多，内底水分无够，血咱的血变高变渴，迄种食啦咯，着数就是血啦变流变渴变高高，所以咱唔是等喙干甲啉水，咱平常时啊就是食20分钟啊，半点钟你甲啉一下水甲接一下接一下安排好，吼，你的体重一公斤啊330cc。你若50公斤，你一天上要1500cc。咱若50公斤的人，你一天要1500cc的水。哦，这水分较高，嘿。哦，咱只要不敢定讲，哦，咱的这零果精啊，零果粉，4000多就好啊，4000都2组啦吼，一组2000嘛吼。啊，两提2组就是4000。哦，你啊小姐讲，小姐我提一组4000的，啊，伊就知影一哈。你买当2罐拢水，2组拢水的，啊是要2组，一组水一组粉的也可以吼。你若带糖分的人，定糖分控制袂好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双向调节，吼，你啉3个月了，你就知讲，我讲拢是事实，大家分享拢是事实。谁阿讲？啊，你科学拢认真啊，你是咧会多吼？科学拢实证拢认真啊，科学实证啊，吼，科学认真，伊就双向调节者吼。咱若慢性病人，灵果精那个食咧吼，啊，若食物件煞袂行，互灵果精来带路。灵果精咧带路足紧，咧传，都即波传咧带路足紧的紧。灵果精甲血流量做一食可以，老来做一食上解用。所以我定来讲，气通就是灵果精，血旺就是血流量，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就是灵果精甲血流量带来做一食，吼、哦，更加好，吼、哦，更加好哈，吼、哦、来。啊，所以讲，咱若有食吼，啊，咱就有补充。吼，啊，你无食无啉，你唔知道哇，啊，灵果精啊，血流量我拢有咧食呢，啊，灵果精我都唔该食过，爱食灵果精甲血流量做一食。会啊，敢饿了敢嘿？吼，咱若灵果精，啊，甲泡做食，就讲啊，灵果精甲金灵做食好无？好，灵果精做咱定讲大条灵果精，吼、哦，细条有金灵，哦，大条灵果精来清热清渴，摕来做环保，互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安尼吼。啊，若讲诶，即、這个啊，雪梨旺补充营养素，哦，所以讲因两个斗做食做会好，吼、哦，啊，金灵，哦，灵果精啊，金灵做食，大条灵果精。哦，互伊咧穿落穿裤，摕来做环保，啊，细条食真香，细条真咧食，你无少细条真个就真香吼。所以灵果精啊，真做食好无好，吼、哦，这两只记做食好吼、哦。啊，那咱灵果精，吼、哦，甲维他干嘞更加好，100分的好。灵果精，吼、哦，伫咱古早来，你过关就食灵芝吼。啊，咱今嘛有咱的得力维他干，是你妈恁临床实验的针对肝脏的落药，所以有灵芝来个辅助维他干，吼、哦，一杯一种，八兆元 QMB。甲灵芝做一食好无？也可以，吼，也当做一食吼。啊来，咱的活力民宿食康棒吼，活力民宿食康棒。了后，你想要食灵果精做一食好无？好，系咱无问题。哦，咱的得力灵果精哦，做来，你请这个妈妈讲哦，哦，伊咧有食产品啦，咧带动啦。
1: 食无元气啊，食食就较有元气。
0: 有影有差吼、哦，不然神叨叨软高高吼。
1: 哎呀，
0: 阿贵啊，安那愈神愈嫩哦，愈袂食。
1: 哎
0: 呀，有影吼、
1: 哦，啊，咱都佫无喙齿啦，
0: 哦，牙口无好啦。
1: 啊，敢讲佫食无啥真下对，啊，都食药啊，罔食罔食，都有差啦。
0: 有差吼、哦，靠关系，啊，去遐订2组，今个今个提2组啊、哦。
1: 对啊。
0: 哦，真好，真好，好啊，阿贵保重哦，谢谢你，谢谢啊，好，拜拜。
1: 谢谢恁的协力吧。
0: 真正做好对唔对？
1: 好，
0: 吼，好，谢谢谢谢，拜拜，谢谢哦。嘿咩，同人，你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啦，恁哥哥呀？
2: 啊，对，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恁哥哥？
2: 啊，今嘛食食吼，今嘛会差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嘿啦，那身骨病人拢袂枵啦，无爱食啦。
2: 对啦。
0: 哦、啊，雪梨王你有吃？我讲过，雪梨王你用安那好吃诶。
2: 你就甲我报讲吼，你甲我讲再食一杯，要加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诶。
2: 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嘿，好，好，你安足甘无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诶吼。啊，你一直发啉，我那听咧。
2: 啊，你听咧听咧，啊，无伊个吼食。脾气较无好啦，
0: 吸收
2: 较歹啦，
0: 对，
2: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
2: 啊即马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欢喜甲啊唔当个解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好，服务谢谢，
2: 哎呦，真好诶，真好诶，
0: 对，哎，
2: 对，啊佫迄林老师嘛真好诶，
0: 啊真好吼，
2: 佮香菇香菇精
0: 啊，啊你敢卡林老师佮伊听啦，
2: 嘿啦，
0: 啊对林老师，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即马好，佮佮加来加来安尼。
0: 哎，气通血通，身体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目对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啊，无，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个，个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安娜。谢谢大家啦！吼，好，服务就怎讲，我的生命真哩好，因为伫咱辛苦病痛时阵，懵懵渺渺，唔知要食啥物。吼，伫咱咧辛苦病痛时，哦，这个补，那个补，哦，安尼，就偏方、秘方拢来。吃咱的上解好啦，后尾听完告本啊，灵芝一定爱食。我讲你开大个刀破大病落去了后，你伫三个月内底，你的精气神一定爱马上救活起来，因为你流失太低吼，哎，哦，啊你若无救来，你的身体规样脆嘞。但是郭伟廷医师讲，有人开刀四个月就断呀，哎呀，特地因为伊未卡命，伊身躯无病本啊，啊开刀落去气的量去啊。所以这气要起来要吃啥？灵芝，灵芝一调这气调会起来哦。所有中药材，你搁吃啥物？吃啥物？唔免去吃侪啦。你灵芝认真啊吃，迄个气后摆你讲话哦，中气十足，你就知道。哎呦，真正赞，那才好用，无好用明仔做起加补。你讲对唔对吼？买灵果精、灵果粉、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你家，谢谢大家，把握这机会，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啊，那唔知道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哈，0800-33-55-99，听第八月台。

0: 恁偌久无坐车？坐公车，啊无开车，啊无都互人载。哦，坐火车，足久呀吼，拢无出门，啊那无爱出门，啊都无伴，啊都唔捌字，啊都未爱出门。哦，那未爱出门就要紧。有的关系讲，啊不一定，但都一定勇敢的世界行。我都不爱世界行，我住附近的，安尼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吼。当然，咱行出去去看无同款的风景是无同款的心情嘛吼。但有人做勇敢，不一定伊爱佚佗，伊不爱佚佗啊，不爱佚佗就要紧啊。你着做你爱做，你坐伫遐行棋嘛好啊，吼，都卖坐遐度孤得啦，吼。爱行爱行，那叮当，活动活动要活爱那叮当吼。即因为我之前我甲家讲，迄599坐火车漫游台湾迄无。哦，今日这爸爸不简单，伊算29年出的吼，哦，咱若讲86岁，哦，啊，咱讲87岁，我讲伊86岁，哦，伊安吼，伊讲伊最爱佚佗的，伊讲伊家一个人吼，啊，每一工伫厝拢无代志做，啊，真正感觉足寂寞的吼，啊，所以伊就想讲要去外口看看，看台湾美丽风景，啊，年纪较大，伊讲伊脚力有较退化，行动有一点仔较困难吼。啊！但是伊个兔乖啊，出佚佗伊甘愿啦吼。虽然是感觉自不量力啦，但是这是事实啦吼。但我都想要出佚佗啦，吼，因为伊认为时间无济啊啦，吼。啊，若要阁出去行行哦，后摆恐惊更加无机会啊啦，吼。伊就想要来台东佚佗两天啦，两天一暝。伊偌牛吼，伊是云林人嘛吼。伊对下早对云林坐高铁诶，吼，诶坐接驳车甲斗六。坐自强的来个高雄，高雄阁专心自强去金轮，我着爱来台东啊哦，吼来台东金轮啊吼，行路吼去即个一间牛肉店，吼牛肉店，哦去食中昼，因为足好食，我去食三间吼安尼，因为要佚佗两天的吼，下晡一点我包一台客轮车有够无？我想伊那只个样要包客轮车吼，嘿，啊阁拄着好人，伊去台东吼，啊金轮。食牛肉面，啊！伊在底下包一台客轮车，包4点钟，吼、哦，游东海岸的景点。啊，这司机吼，啊兼导游呢，啊，佮兼班翕相呢，吼、哦，真袂歹。吼、哦，啊，伊去过多良的观光车站，我徛顶关嘛，啊，火车就蹦出来呀，吼、哦，迄个铁轨海边啊，吼、哦，哎呀，吼、哦，迄、那个多良的观光车站吼、哦，啊，太麻里的车站，吼、哦，啊，招财猫的土地公庙，吼、哦，啊，佮去华园的天空之境。伊即我那即我桥倒来走人即个拢惊，我一摆用桥倒来问吼，我到人即去台东佚佗啊，哦，去华联台东，去台东着，去台东佚佗哦，去台东佚佗哦，啊去遐耍，啊着像即华园天空之城吼，安尼，啊司机尾仔载去了大饭店吼、哦，大酒店，阮着住一间，我嘛去间大酒店啊大酒店吼、哦、去住遐，吼、哦、啊交代司机。哦，下仔啊，明仔9点半，吼、哦，过来再去佚佗。哦，啊，这酒店的房间做住宿，我困一暝，真好困。隔日讲司机哦，啊，来载伊去海边啊，吼。啊，这个食咖啡，啊，餐厅你看，伊86岁呢。司机载去海边啊，一间迄个咖啡店吼，啊，食餐厅，啊，看海影。哦，啊，下仔就好，就食一杯吼、哦、芒果冰沙。哦，啊，中昼食一个小披萨，吼、哦。哎，包括点一个洛神冰沙哦，你爱食冰哦，老爷。哎，对，下早10点吼，甲下晡2点吼、哦，台东的火车站，换坐4点的吼、哦，新竹强哦，啊来个斗六，啊个转高铁的接驳车，等于因兜在暗时8点半，结束台东2天一暝，司机帮伊翕相，所以足欢喜，伊转个相片哦，转个大家分享，安尼好不好？咱人爱活安尼精彩，你莫因为咱即帮独居，你莫想啊，咱忙囡仔变，我所以我想今仔日吼，我来讲一个，我来今仔个讲个故事算啊，较无啥物，但伊在讲独居的人的心态。吼、哦，啊，因为有诶妈妈节啊，有诶妈妈节、母亲节，做欢喜人就过母亲节嘛吼。啊，但是有人厝里就只要有代志发生诶，伊无爱过母亲节，伊足惊过母亲节，即种人嘛有啊。对吧哈？啊，因为即摆囡仔是属龙刚上啊，不一定得假期的休假期礼拜啊，是不是？系啊，啊，所以今日来讲这篇又较无啥物啦。今日要讲这篇，就是讲为啥物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甲咱袂遮亲，会慢慢冷落父母。嘿，这佛法咧讲的吼，伊咧讲这个亲子因果的真相安尼啦。吼、哦，咱今日 再来给他讲像这样。所以你哦，像我昨天要讲，我那边才早一件事情哦，真卡一个姆妈，迄姆妈86岁，哎，拢做佣兵哦，逐摆我若等真卡坐，伊就啊，你啊你惊倒来哦，吼，啊就真欢喜啊，啊，你才开讲，我要佚佗啊，我要行咯，哟，伊行伊行，做我行，啊，伊个日头日是去上日照，哦，人八点嘛八点半来载，啊，下晡4点我载倒来安尼，伊上日照哦，一个月7000-8000，计讲讲载过佣去啊，啊，伊过年后过佣去。伊拢无破病哦，伊只是伊讲，唔系讲倒来甲因囝讲过年迄时阵，囝伊人爱艰苦，人爱啥无爽快，因囝也无我在在机密，在在机密看，啊在机密吼，结果迄下晡在倒来，人唔系讲安那，啊怎个长个长病，啊就死啊，嘿，伊死去甲伊火化无相干，人你话人咩讲？去倒来，无爽快，阁是去，啊，就死啊！啊，伊下讲，伊讲车倒来厝点外，4点外火化，啊，看啊，紧啊，4点外火化，啊，就他多时间排安尼个噻。伊多伊人过用去，甲火化无时间，所以吼、哦，好朋友，莫去轻分计较遮济，你一定爱听你家己，惜你家己。哦，应该食足济苦个，啊，人啊足艰苦，你要听家己。你无定无到像咱86岁安尼，我学了伊那只牛吼，伊那只牛会用讲起啊吼，啊请司机倒啊。咱即马做者，咱即下做者北部的好朋友，伊来南部佚佗吼，伊就请中巴，啊中巴就兼导游，吼、哦，伊中巴甲你载载啊堆好食吼，安、尼口袋名单咧好食好耍，伊拢载你去，吼、哦，啊伊知影路嘛，吼、哦，伊载你爱甲你解说这所在，诶，啥物甲你解说，你慢慢解说，你苦苦知影这所在，规个历史啥拢出来吼。哦啊，落去，啊，安尼嘛是佚佗，啊，迄阵换着咱去台湾外地，交通无方便的时候，咱都请倒啊，请中巴有无？即摆拢请中巴，哦，高人坐啊，哦，迄着载咱规家去佚佗啊，有，安嘛嘛是坐有无吼？嘿啊，啊，伊个牛呢？一车司机，还4点钟，迄司机吼，安尼载去佚佗安尼，安尼有，伊讲我你做，我想嘛想讲你做牛，你个样要请司机吼，请4点钟。啊！伊就是去游东海岸的景点吼，伊就载你去安尼。哦，啊，对好食，伊可能嘛甲你讲者，对不对？吼、哦，嘿啊！安尼嘛，伊佚佗两工，哎呦，哎呦！啊，伊即马感觉安足简单，后摆伊定去，伊就要定去啊，就爱行出来。人有伴少少去，咱即马坐高铁，坐捷运，吼、哦，坐捷波车，吼、哦，啊，坐这个代替，吼、哦，啊，无坐这个那个客运，吼、哦，哦，拢足方便的，唔免惊。你伫咱台湾，你讲台拢听。你就讲啊，我要坐坐车，人拢甲你讲，有无？啊，到的时阵，迄天迄阿嬷，因祖囝无讲足远的，离咱台湾几千万公里，为着要甲因祖囝做月来，始终计唔免安尼啦。伊只是老母感觉啊，祖囝吼，啊嫁去到外国啊，要做月来，无食只中药袂使，无我着千里迢迢摸只中药，伊慢慢去呢，啊，着安尼一步去，咱都坐到祖囝遐，坐咪几千万公里，咱都也到，对唔对？吓，所以吼、哦，行路靠脚腿啦。啊，问路靠嘴水啦，嘴甲问倒啊！你也咪去阿多呀，阿多呀，你都袂晓讲，对不对吼？阿多呀，然后用语音翻译机，你还阁用中文甲翻译音变遐，你也袂晓讲中文咩啦？所以台湾拢免惊，你讲台语讲华语，袂晓讲华语，袂晓讲国母，我着北京语个话，叫你讲台语倒。含台湾出头，你咧惊，安尼你看咩行出去吼？哎呀，那下当行爱行出去，像这爸爸这个86岁啊吼，啊那去个87岁安尼，你也看，啊车坐咧安尼，啊人家休做者上个古锥干咧。有足欢喜无？足欢喜，所以人生哪简单足简单。哦，是你要爱甲唔爱，你要行出来甲唔行出来，你要接受甲唔接受。像安琪讲啊句啊，你讲啊，我接受，我该接受。哦，无你讲物件遮尼好，我无该买当来食。哦，对，啊你听你变勇敢，安尼对无？嘿啊，唔免惊老，即卖人无老，因为我今日厝吼，像我今日穿啊，我把穿足怕呢，我今日穿一件吼褐色的吼，有咩豹纹呢？褐啊，我是褐色，豹纹是乌边啊，我面我是褐色的。啊，足宽版的吼，足宽版的这个裤吼，啊，我穿只小肩的乌色的小肩的，安尼踏起有足胖无？足胖，我踏因为我踏门即马电碰的，我做好看。所以即马吼无老人，我两单我都要60岁啊吼，无老人，你要把自己活成像这种70岁人家看像50岁呢？你像潘英子70几岁啊呢？潘英子嘛70几岁啊呢？对不对？嘿啊，因嘛才侪岁啊，啊看有少年嘛，足少年的啊，啊这就是心态。所以讲，卖过年纪哦，佮啊，我70，我老啊， 七十无老，即马七十岁足水诶，七十岁养保养好，我有水当当，像咱五十外岁人尔，都爱像安尼。所以即卖年纪无准啊啦，即卖是心态。你若健康爱勇敢爱行出来，你爱对家己较好咧。辛苦病痛不应该定爱辛苦病痛，你若说啊，敢是我病体无好，哦，我本来病本无好，对哇？啊，你甲听，着用灵芝来甲食。你莫甲伊想讲啊，灌药啊，灌药啊，灌药啊，无着调整体质啦。他咪讲灌药啊，伊只无着调整体质。哦，咱若食了吼，辛苦病痛应应拢会，咱人退化嘛，吼、哦，咱咧应应拢会。吼、哦，但是有当时啊吼，恁着爱靠着像我这保健的物件来调咱的身体，咱会愈来愈勇敢。对不对？吼、哦，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嘿。你这爱讲讲啊，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啊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系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地下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诶呢？
1: 我食水诶，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诶，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嘿嘿，啊，食粉诶对。
1: 食粉诶
0: 啊。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1: 我买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真好啦，你大家咱卖浸浸咧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买三块油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啊，要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嗯。我倒过中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哦，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唔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办事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关节哦，起个我啉关节呢，嗯，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想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昏个卡电来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个就困起咯，啊嘛食个做好困起
0: 啊，嗯，
3: 给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搁困在路边呢。
3: 嘿嘿，恁公司要产品哦，做都行啊，因为我拢改你，拢改恁的，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话俾恁这间炖呢，
0: 啊，都改好恁，啊改好啦，改好啊，
3: 哎呀，好，
0: 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拜拜，谢谢，
3: 拜拜。
0: 你到了，俺固定产品的呀。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么的吃。阿姨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我弄个提我吃。
0: 精哦，迄囡仔弄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4: 做。我不会混
0: 嘞，我不会
4: 混嘞，啊，伊弄个提伊吃。
0: 嘿，胖胖做吃。
4: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4: 他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4: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
4: 嘿，
0: 对，啊，今嘛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真正有差，有食有补爽吼。哎，我天天做来食，像我昨底啊，第一早开洗碗，伊就行来，啊，我想啊，这两家无用好食吼，我就放你边啊，哦，我连零果我摕来，伊就昨阿妈摕一包就徛咧等我，哦，我拆开来取开啊，哦，我做两盖啦，做两盖甲倒，啊，又配茶，一盖甲倒了，还配一个茶了，伊个取开个食，啊，那物件会靠囡仔绝对袂安尼爱食。囡仔真正疼，啊！你爱互伊食，调整体质吼，莫定爱搞啥啥艰苦啦，吼！囡仔艰苦，啊！你也袂快活吼。得你灵果精，得你灵果粉哦，买两组四千，要上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即、這个折叠式那购物车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 新竹市的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球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就咱保德旺便利店啊，做方便的啊，做便利的。而你今麦去看咱的粉红超跑，规排排伫遐，好好水当当，迄同人看同人娱乐，因为做下用的啦。哦，难得咱这今年咱都要母亲节都要上这行吼，哦啊，大家踊跃参加，谢谢大家哦，真正够谢谢。阿爸讲讲拍摄哦，咱等会等遮久，因为全台湾大约会。咱办第五天开始约会啊，吼啊！但咱即马会拢约定啊，吼拢约定哦，吼、哦，谢谢哈，0800-33-55-99，爱学人听啊，足好食，哦，足好食啊，足简单嘞，吼、哦！你逐天都咧家你身体有甜本啦，吼、哦，家你身体哦怕底啦，爱甜本爱怕底哦，咱就免惊身体不时都咧破病啦，因为咱即马病菌病毒太侪，病菌病毒太侪。你防不胜防，啊！你要哪防？都叫伊挂口罩啊，啊！叫伊勤洗手啊，安尼得100%吗？无可能，100%得靠你体来保护你的爱幼儿关卡，安尼才够用啊！即我都来对抗病毒病邪，安尼对唔对？祝你勇敢哈！来，咱来听歌，听别怕痛。

0: 别怕痛。嗯，别怕痛啊！哦，我讲大大个阿妈有哦，哦，听着我拢好火红。我那安尼，哎，啊，足勇敢呢，啊，讲个足大声呢。但是你若甲想者，等下讲吼，啊，就伊安尼夜考做顿呀。哦，哎，啊，就快乐安。后去上长照来讲，啊，讲迄天过年休困，诶，过年都放假无上长照安尼。啊，就是啊，有上长照，就是我顶家开讲，啊，你两个上长照来教你啥物？嗯，啊，教咱压笔，啊，叫教咱画安尼画，咱一世人捌压过画笔啊，哪会晓画？啊，就教你画，去遐洗身躯诶，洗身躯啊，做饭互你食，哦，啊，大家在跳舞，哦，啊，做运动，哦，脚嗨嗨，啊，枕头啊嗨嗨安尼哦。你若家己处理，手嗨嗨，脚嗨嗨吼，家己做一个较活泼诶人啦吼，啊，咪定做渡孤家啦。你话咱广播电台，咱来播歌，啊，歌若好听，就起个嗨嗨，诶，手啊冷冷诶，哦，手啊对节奏冷冷诶，弹哇，弹加四，放加八，弹加四，放加八吼。啊，那徛在内卡背是上好，啥物运动上好，徛在内卡背上好，徛个内卡背啊，内卡背内要管，哦，这运动上好，哦，啊，上好你是哪坐椅啊？来当内卡背，哦，坐啊，坐在内卡背，内卡背，哦，内卡背，人人咧播歌个内卡背，内卡背，内卡背吼，你安练安尼练吼。你咧到85岁，你还足够行，你的脚袂叫退化去，你着安尼内脚背倒，内脚背是上好的运动，内脚背，吼，你着坐咧内脚背，吼，是着徛咧，吼，徛在人内脚背，吼，这运动上解好，吼，啊，个人内脚背压悬，着手个汗要悬去，汗要悬，迄如何？迄规个腹内拢开，吼，腹内拢开，拢袂有咧，吼，腹内若开吼，咱的心情拢对咧开阔，所以有当时啊，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互咱规家拢做开，你说有人做运动有无？有人再去收水吼，啊，拍太极拳，啊，去跳舞，哦，啊，去练运动安尼，哦，啊，去健身房，有爱运动，做爱运动，一直走，一直运动，哦，所以我讲，那么祝咱大家吼，这个心情开阔吼，啊，心情对你快活。哎，这个鸟鼠啊，这台北即嘛，大家讲鸟鼠啊吼，所以咱高雄哦，较巧，高雄啊啦，高雄即嘛看到台北吼，这鸟鼠啊之乱，所以高雄就加强吼灭鼠。因为咱即马阁无汉滩，哎，荷兰呢？荷兰的游轮吼，哎，顶管感染着汉滩病毒，因鸟吃着汉滩病毒吼，哎，汉滩病毒死六个呢，死六个，着汉滩病毒死六个，坐迄台游轮呢，荷兰，昨个新闻报，我惊到，吼，哎呀，啊，所以高雄加强灭鼠，啊，你像咩讲？像我讲，咪讲，讲个迄落啊，迄落巴黎啊，哦，巴黎灭鼠失败啊。巴黎伊个灭鼠啊吼，灭鼠失败，啊灭鼠失败尾啊吼，因转迄个因市长啊讲哦，叫因甲迄个鸟车共存啊，无免啊，哎呀，迄台北市哦，啊灭鼠失败啊，鼠患啊，迄起鸟车安尼吼，小狗真猛恐，而且鸟车真猛恐吼，鸟车做侪，迄个市长哦，在迄巴黎啊吼，相当精。迄、那个市长讲哦，200万的居民啊，吼，即个在巴黎市吼，200万的居民，你甲600万只的鼠辈共存呐、啊，伊叫因改做共存，无咩都掠掠袂了。即卖鸟啊也袂养饲鸟鼠啊，但是你伫在迄个土耳其，你有去佚佗过？你看鸟足侪无？鸟足侪，因为土耳其伊是迄个穆斯林教啊，吼，穆斯林教哦，因的教长、因的主管吼，嘛因迄个神就对啊。伊就讲鸟是做清洁的动物啊，所以做爱鸟啊。其实伊看到鸟底下，因过去买鸟啊的食物，然后鸟啊食。因做尊重鸟，做爱鸟啊，因感觉鸟是一个做纯洁、做清洁物件。哦，因穆斯林的教徒咯，拢做爱鸟啊吼。啊，伊做因遐无鸟气，嘿，伊就无鸟气，安尼嘛。所以讲啊，伊是担保。爱的土耳其的首都不是伊斯坦堡，伊是个什么大红花、番红花、番红花，开始土耳其的首都哦。伊斯坦堡不是首都，哦，啊，你去伊斯坦堡，你看因那鸟啊都侪，但是因的什么鸟鸟不看鸟鸟啊，所以因无迄个因无迄个烦恼。我正想，啊，你来饲鸟鸟得啊，唔啊饲鸟啊得，无啊饲鸟啊，迄都有当下有人爱，有人爱鸟，有人不爱鸟啊，对不吼？啊，所以的话，因巴黎灭鼠失败啊，因要消灭鸟鼠哦失败，所以市长甲200万的居民讲，恁爱甲600万只的鸟鼠啊作为共存啊，无变啊台北市啊。 因够撤资千万呢，买两鸟鸡呢，无法度啊，抓袂完啊。啊，所以即马台北要拄着嘛是两鸟鸡的问题啊，对不对？嘿啦，要你两鸟鸡，这都这嘛是真正足重视哦。你若互汉他传出来足恐怖咯，会有的人就是，伊讲佮看伊敢看只鸟啊吼，咧食鸟鸡，爱只鸟鸡呐，如果有迄个鼠患，对吧？有汉他。哦，啊叫伊只鸟吃，食一只鸟，一只鸟啊，食一只鸟放屎落，佮喂着佮污染，都恐怖哦。即马是还袂团回，爱紧做处理，就对。鸟吃都免了，鸟吃都对吼，系啊。安尼爱要用投鼠药、灭鼠药，即种都爱看智慧啊，看有专家专门养鸟去。后来专家养鸟去，啊，都拿农业的啊，农业局的遐个看因的对这方面有达到三间袂，迄鸟吃做好生呢。迄就会变成足大个问题呢吼。好啦，谢谢。那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吼，那是这时阵做服务电话都拨，卡到那0800-33-55-99进广告。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嗯，谢怡君所唱《顺境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安吉啊来分享哦，咱即马我甲短短进广告的哦，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咧做赠送吼，啊咱的菱果精啊菱果粉哦，只要买两组的4000，哦变两组就是一条4罐的菱果精，诶每一罐拢1200cc浓缩的。迄种水凝结主实体抽精浓缩，迄做够力的吼，伊是浓缩啊，泡茶啉、泡水啉、泡我开，吼泡我开安尼啉吼，啊摕4罐，安有4000，哦，你买当摕2罐，就是咱的一组吼水的，啊一组粉的，粉的一克吼63包，伊一克63包，哦，你啊摕2克就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就到你家，吼、哦，保庇平安顺时有够好用的吼，囡仔是实拢会样用，啊囡仔啦，较细人出去，你甲藏起哩。好，搭坐啊顶悬吼，咱手吼，咱就咱加3-4支手出来安尼啦，倒挂物件，加做方便，加做便利。哦，即摆现代人会当用用即卡吼，咱的折叠式的购物车，也就是咱的粉红超跑吼，啊，要送咱所有好朋友，若要订购专台湾经销油房300多间为咱做服务，专台湾咱的宝岛湾便利店拢总看得到，你若去哦，一字排开，哇，即台遮水就是粉红超跑，要送啊，真好，送啊，真好啊。你就摕到啊，4000块送去吃吃哦，你会饿到干嘞？你会感觉足甘心的哈？啊，未送着进去摕吼吼，咱买回还佫会付哈，咱买回还佫会付吼。啊，若唔捌食过灵芝，学人食，咱的灵芝足好啉的，泡茶啉足好啉，比你食凉的佫较好啉。我囡仔特别食吼，你若食粉的足简单，跳几对取得配地道啊，哎，方便利便哦。甲咱订甲咱食，你有哪听哪嗲食哪食吼哪啉哪用惊，食到你灵果精嘞。囡仔大细趁钱，唔免分医生吼、哦。谢谢大家哈，来啊！以上广告，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若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开通现场即款就可以客服咱听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伊讲哦，为什么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吼冷落父母啦？哟，啊，这是什么原因啦？吼，咱敢发现着，这侪这人是大后半世人吼，伊真正会熬不过去哦，日子感觉足艰苦哦，唔是老，嘛唔是破病，嘛唔是无钱，是啥物？底伫伊心肝底的迄口气，嘿。怎么样吼？拢安尼，会感觉讲就是因为这口气吼，好样艰苦。啊，这口气是啥物吼？这口气你也是日时吼，啊，佮有朋友伴嘛，吼、哦，你啊我伫朋友咧来小吹，你会感觉那是无啥物代志，就装作若无其事，日时还可以。啊，哪个三更暝半夜深人静的时阵呢？哦，迄口气吼，会安慢慢啊哦，安尼起来。手机啊，放伫个门窗边啦。明明都知今仔日大概吼，囡仔袂当来对啦吼，安尼。但是总是忍不住，甲看一下手机啊，搁甲看一摆手机啊。这个时阵也感觉讲哇，手机拢袂硬啦，喏、哦，手机那今仔规工拢无硬啦。现在要母亲节了呢，顶礼拜无交代，这礼拜了母亲节，那个无交代吼。因为，伊都转去坐伫原本哦，应该坐伫吼，吼应该坐伫囡仔的椅啊嘛，囡仔拢大，迄条椅啊是空的。哦，安尼，囡仔若转来吼，囡仔坐了椅啊嘛，但迄椅啊是空的。嘿，啊你目查讲囡仔无闲，无听定转来。你把咱囡仔是咧心头吧，吼！你把咱囡仔大汉啦，有工课，有家庭啊啦，有压力啦，有家己的生活，这你拢会理解哦，你拢是会理解。但是你会想讲，咱会理解伊啦吼，伊把我都讲吼，规工拢咧陪伴咱啦，不要哪有闲的空旁在咧陪伴咱啦，咱拢知影，这道理咱拢知影，咱拢捌。但是真正疼的所在是对，我只能体谅你。你哪不体谅我，对吧？嘿呀、啊，虽然知影拢互相会体谅你，但忍不住会难过呢。你把忍不住会想呢。咱这一生当中，会当讲把所有一切上好拢互囡仔，
就让囡仔出事了啊，对不对？系啊，会当好的拢给伊，青春嘛给伊，二十外岁生囝，心血嘛拢给伊，对不对？含家己唔甘食、唔甘穿的迄一份的，拢甘无囡仔，惊甘啦，咱讲惊甘啦，是不是？家己食歹穿歹，要紧啦，囡仔袂当食歹穿歹啦，对吧？那么为什么家家即马老啊？哦，一定等袂到的人。他最常等不到的人，偏偏就是你牵肠挂肚这囡仔，而且你可能唔嘛个一届吼，心肝咧嘀嘟啦吼，哎呦，咁个命不好，咁个我顶世人欠伊个啦，啊是毋咱人老啊吼，迄终极尾总是爱吼孤单家一个嘛吼，但是囡仔囡吼，伊就想，吼伊咧想讲吼，你学一个吼。伊讲是做一人听过吼，我跟你学一个，很多人听过。迄心头吼，为咱心头吼这一阵吼，这个真相，囡仔吼对你哦，哪来哪领导，应该要促进做阿母啊阿母啊，妈妈叫妈妈，妈妈嘞，妈妈的对，妈妈的对。但囡仔断了，这啥物都无样。哦，像即摆要毕业啊，有当囡仔就出去大好些。无伫厝啊，妈妈叫，无妈妈叫啊，无嘿啊。那么囡仔唔是对你冷淡嘛？因为有伊社会，有伊生活，有伊交际嘛，吼、哦。那囡仔对你开始冷淡吗？这哦，足侪人会度过啦。有当时啊哦，是讲迄唔是，根本是咱家己拢会想袂开，也是都若看到人厝边隔壁吼，哎呦，某咪人转来，哦，伫巷仔头街咯，巷尾在欢哦，哎呦，恁老爸转来有够欢喜哦。但咱的这关有当下较袂过，较小步。咱想，咱听也无减，也无减隔壁这个撮个撇个一分啊啦。咱听孙老无减，

但我无生囝，啥物等下看，伊就无期待嘛吼。啊，但你有生囝，你甲所有五芒所有好拢伫伊身上，拢寄托伫伊身上。所以希望伊长大成人了后，伊会当反过来疼你，像恁啊这样无怨无悔疼伊，无求大家疼伊，对不？嘿，所以始终不肯放手的这期待吧。所以你以为你在等囡仔回头哦，其实你真正在等的吼。是囡仔替你等爱吼，是囡仔来替你证明，证明你这世人的辛苦无白费，因为我等爱报恩，因为我有孝，对不对吼？系啊，证明你的付出是价值的。阿爸，你栽种请养我大汉，对吧吼？系哦，即摆换互你轻盈啊，证明你付出是价值的嘛，证明你无吼被辜负嘛，证明你是一个好老爸老母嘛，证明你的爱。最后不是一场空嘛，对不对？嘿啦，嘿啦，希望囡仔反哺啦，吼、哦，安尼啦。这就是吼、哦，这个看不见的念头，就是因为这个念头，害足侪老爸老母哦，食老的时阵，愈活愈忝。外面的人看来，只是感觉你有点失落嘛，啊，拢无囡仔是一顿来看，啊，你不晓得家一个底下安尼吼，吼、哦，只有你家己知影。别人看可能是落较失落尔吼，但你家知影，迄毋是失落尔，迄是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因为呢，你等的吼，早都毋是一个电话啊啦，嘛毋是一个赖啦，毋是一摆回家啦，毋是摕礼物倒来啦，你等的是一句话啦，一句哦会当互你安心的话啦，一句哦我懂你吼。你那是一个了解，我懂你。哦，一句借由着一句话吼，和你这一生的辛苦，可惜的是啦，这个、世界上啊，最难等到的，就是这句话。啊，那佛法吼，要跟你讲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啥物？你今日痛苦。就有可能的，不是因为囡仔真正有偌戆，而是因为你家家己的后半世人，抱伫囡仔顶管的态度啦。安尼哦，听起来感觉有足残忍的啦，但这是足真的话哦。你家伊的瞬间哦，而且速度啊，当变作成你家己心情的天气，哦，你的喜怒哀乐啦，拢对囡仔在行。你把他的口气对你比较冷淡吗？比较没关心吗？比较没热情啊？当作你自己价值的评分。嗯，啊，你搞因为哪听我的艰苦哪不做要义的，哪不做关键的，哪不做着急的，哎哟，安尼啦吼，嘿，嘿，当成自己的价值的评分啦吼，哎呀、啊，我敢无价值的，敢无爱我，敢无尊重我，有无？啊，就内心戏啦吼，安尼。啊！你怎甲囡仔要倒来，甲唔倒来，当作家己是不是哦？被爱哦的珍贵啊！哦，唔讲啊，大礼拜带了一定爱你，唔是啦吼、哦。啊，那久啊嘞吼，久而久之嘞，你话嘞吼，不像在过日子啊。啊不嘞，都哪像吼、哦、在等待判决。囡仔一句话哦，好听，甲歹听，有温暖，有关心哦。你的心就温暖一点嘛，因为讲话也较冷。吼、哦，那如果伊讲话较冷，你的心就又荡到谷底，佮规暝困袂去啊。所以表面上啊，是囡仔咧左右着你的情绪啊，要欢喜，要忧愁吼。其实真正掌控你的人，唔是囡仔啦，是你心内迄个吼、哦，一定吼、哦。一定要被理解、被比理解、比关心的这个感，一定爱比感恩呐、啊，一定爱被回报一些执念呐、啊。啊，讲囡仔吼，啊大汉都手啊大长分歪啦，囡仔大分家无影，下里问好，未里当多，永远牵长兼挂多，就是安尼，就是这个执念，一定吼，然后要被回报，一些执念呐、啊。所以你敢知影吼，足侪老爸老母哦，即、这个食老啊吼，
上界辛苦的所在吼，唔是囡仔无当来，是家己明明受了伤啊，所以唔肯承认哦，因啦，却不肯相信家己，我无甲找着囡仔无当来，无要紧啦吼。啊，伊吼，伊也唔是哦，我唔是要伊当来回报我啥物啦吼。我嘛唔是都一定都爱读足关车，伊提钱到我开，唔是啦，我都只是希望伊有闲哦，当来甲我看看的就好啦。这句话当然是真的啊！吼、哦，希望囡仔等下看看。哎，教员把一首歌，吼、哦，卖等下好个，搁要等下看时段，无定你等下有钱，等下时段不伫遐，有无？嘿啦，就是等下看看，伊要看你啦，唔是讲你等下在提钱啦，好提偌只盘手咧等，唔是啦。但少年囡仔等下讲，我等下两手空空，我都歹势等呀。但是伊敢烦恼你，我有饭食饱，有收衣裤无？等下厝，好我看看倒，时段拢是安尼尔。是不是对啊？但是更往吼，即阵当往更深层吼，一直顶来甲看吼，就是这个心肝底，伊暗中的另外一句吼，没无讲出嘴吼，诶，这个话啦，另外一句无讲出嘴话，迄就是吼，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我拢诶情绪勒索啊。你叫做哪？今晚囡仔叫做情绪勒索吼，迄就是啊，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呢。嘿呢，啊！你至少嘛拢知影啊！你至少无少嘛看有着，我对你做甲遮好吼，对吧？问题就出伫遮，嘿，因为哦，你着买即句话的原在着啥呐吼？你买囡仔知影讲，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呐有感恩的话啊，好不好？一直挂手刀把刀咧，互你食，是不是？所以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呐就会都感恩的话，啊！那但是对佛法来甲讲吼，世间所有的关系啦，拢唔是靠着理所当然。恁这个问题哦、喔，是靠因缘。啊，啥物叫因缘？就是咱今仔日，吼、喔，你甲啥物人相拄着，甲比啥物人相熟，甲啥物人拉扯袂下，甲啥物人分离呀、啊？迄拢吼不是单单的一个吼、喔。你是我的老母哦，都不是单捧的一个你是我妈哦，那是姻缘哦，那都是姻缘哦，有无？人家应该都冇讲过哦。啊，我是恁老爸，对不对？系啊，我是恁老母，我是恁老爸。啊，安尼就算一个姻缘的缘分，所以你甲囡仔之间哦，表面上是血缘、血缘、血缘吼、哦，啊，但是更加深的可能就是安那吼，迄业缘。啊，有的吼、哦，一关系，我、哦、有的是来报恩的啦，嘿啦，啊，所以吼、哦，一接近嘞，就做温暖的啦，哦，安尼啦，啊，有的关系哦，有的关系爱来磨合，那有家庭的心结啊，心结会咬脚，哦，啊，穿久嘞，去想想好穿，哦，所以爱在想好到底，哦，有的关系是来磨合的，所以吼、哦，在爱内底吼。有啦，冲突在爱里面夹住冲突，因为要磨合的嘛，要磨合就安啦，一过来一过去嘛，哦，会摩擦嘛，吼、哦，都有冲突嘛，系安尼，哦啊有诶吼，有诶一过来关系哦，就是哦，把这个成年哦，伊有诶人就是一来跟你玩了后吼，伊就慢慢就行完，伊就走啊。所以有来报恩的嘛吼，啊有来讨债啦，有来行债，啊有来报怨的呀。哦，囡仔就是安尼嘛吼，有诶囡仔一出世就当甲老爸老母可不做无缘的啦吼。啊，这种话做侪人吼无爱听，嘿呀、啊。啊，但是哦，可厌世往往就是如此啊。世俗往往就是如此嘛吼，嘿呀、啊。所以有诶囡仔吼，做啥做不代志。哦，有一种囡仔吼。伊就忍不忍心哦，对父母说吼、哦，党威，嘿，因为你那忝嘛吼，囡仔这个幼好囡仔吼，这出事就要报呢，这个囡仔伊都看会出来，伊知影啊，你委屈啦吼，伊拢知影哦，这种囡仔吼，定定互人吼搞得吼，安尼，对咱的心情足好诶，足体贴诶，安尼，啊，但是某一种囡仔吼。你安那掏心掏肺，哦，你都我讲都挂手刀把好食，你家就是袂亲，
就那像隔了一层吼，你盖就是袂深。啊，你愈要挖近伊，伊走愈远。啊，你愈付出，伊愈点上说当作无看到。有无这种囡仔无有？到最后，伊甚至开始怀，你会开始怀疑哦，甚至家己吼对做唔对呀。啊，伊那拢对我，其实足济时阵吼，这代志无未必就是安那吼，谁对谁错啦吼。不要怕，哦，不要怕，不一定都送丢送不丢啦。那是你们两个之间，哦，这段缘啦，哦，本来就是不是要拿来，哦，享福的，而是要拿来，哦，让你活得，哦，活得像这样，没有你活得通常就是叫做爱你放下，爱有人放下，你为他付出这么多，他都会生鸡卵，没人放鸡屎。啊！你叫改变，伊都袂听。你愈讲，伊愈走愈外口出去。这嘛是你家己阴面。但这种囡仔来要磨你啥？要磨你爱学啥？会晓啥物叫做放下？啊，无就万底深坑。你愈歪，你愈伤心，伊愈艰苦。这嘛就，这我应该捌讲过吼。这老母看着就哭哦。啊，伊做有效个无？做有效。啊，伊老母生我病，伊拢做有效。伊老母看着哭，看着哭，我唔爱甲看。迄情绪，伊甲抬呀，对吧？情绪，这个后生是开始。精神这个老母的老爸啊，有无？嘿啊，所以精神因即这个嘛，未来世嘛吼，安尼。所以这个囡仔要磨你，伊就是磨你爱学样放下。但是偏偏这个上个难的，这多上个难多袂过。哦，因为咱人一旦啊做了老爸老母吼，就足容易甲爱，啊甲占有混在一起，占有啦吼，啊甲爱吼混在一起，男男做结，甲照顾。个控制男男做伙，所以甲付出啊，甲索取男男做伙，所以你以为你只是关心，其实内底掺着啥物要求啦？你以为只是牵挂，其实内底掺着唔甘啦、唔愿啦。你以为只是希望囡仔好，但内底掺着一层啊足深的心愿啦。所以就是希望囡仔过了好了后咧。卖袂记得哦，你曾经安那为伊好啦，你曾经为伊做了啥物安尼啦，所以吼、哦，人生就是安，这就是足济吼老爸老母后来上界疼的所在啊，哎呀，无得放下，唔是因为吼家己无够爱，是因为爱了伤过出力，吼、哦，这出力甲吼，甲一切吼，拢跌伫个囡仔身上，最后咧，你无得接受。对方咧，也无用同款的重量来回应你啊！哦，所以我家己人吼，咱就是哪像咧听这，哪像咧听这故事吼。我来讲一个故事，一个老母，伊少年的时阵吼，伫菜市吼咧卖只肉吼，卖熟食，啊天未光到未飞了起来，阿妈佫收担，啊一双手长期泡在水。做生理啊，憋的憋啊，你的你足疼啊！那热人、寒人哦，去吸着冷水，吸着盐灰啊，吼，迄肉生甲真正够艰苦，像迄针咧插安尼。啊，有一个后生，细汉读册哦，成绩普通，啊嘛无特别贴心，无特别贴心。伊甲做完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后生身上哦，即、這个生理打这個头给你。伊把所有希望拢放伫个囡仔身上安尼吼，啊，伊唔敢食，唔敢穿，啊，唔敢休困，啊，唯一会感的就是啊，唯一感的就是惊感，就是伫囡仔后生身上开钱。哦，别人拢讲伊哦，你爱替家己想啦，啊，对家己较好个啦，伊听袂落去。嘿啊，伊只用笑笑，啊，囡仔爱耍啦，大汉就好啊啦，哦，做个老爸老母拢是安尼。啊，唔是哦，唔是唔知影要爱家己，唔是哦，而是哦，这个心根本都收袂当啊，惊感的心收袂当啊。后来一摆哦，这囡大人去外口做工课，怎啊开始哦，去外口玩吼，还佫有联络。啊，过年过节吼，会佫会当啊。老母心内虽然空虚，伊搬出去，但是还佫会当，因为有咧当啊。后来日子愈来愈无闲啊吼。啊，就这个囡仔愈来愈无得等，过年嘛不一定等来，哦，含生日嘛无等来，传一个贴图安尼尔，
老母嘴讲冇紧啊，啊都咧无用，代志也无用，爱等来吼。但拄好厝边隔壁，大家都十嘴高尻川嘛吼，啊卡无等来，啊外口竞争遮大，是安那无等来，伊拢硬讲，啊都外口竞争大啦，啊事业真做大吼，啊卡无用啦，啊少年人无容易啦，冇紧啊，无等冇紧，伊若平安就好啦。好啦，这篇来讲一寡妈妈的心态，和咱放下、放下再放下。哎，明仔再来讲，佛家个讲了，心肝较开朗，因为安啦，你爱放过，囡仔的心肝才会清，啊，你嘛才会开化。因为囡仔知你定定哩，就爱等，但是伊只礼拜好不容易当放假休困，伊只真是要好好休息，因为伊伫一个礼拜内底，伊拄着压力足大足大，有无吼？系啊吼，所以互相体谅啊，互相手个放互开。平安就好啊！吼，来，将阿门咧唱，我阿做伊啊啦。

0: 伊呀哦，其实我叫做伊呀。后来，俺也要进些广告哈。那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那咧办活动，光辉的五月天哦，对吧？妈妈拢身体健康，健康行哈，爸爸爸是同款哦。啊啦，林果精跟林果粉拢可以，林果精啦两组满四千块，那么三人之家哦，这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就是用诶啊，就好用。咱这那个折叠式哈，而且购物车。哦，你若甲拖出，你着啊，恁菜市啊，着咧拖咧行，哦，拖只脚搁较硬，免惊落雨。哦，菜市啊，拢你若咧拖，着买菜车，哦，有诶，有诶布诶吼，啊，有诶着咱铁啊，一格一格吼，爱惊落雨，咱这买，哦，较重着载，吼，你若种较重诶，35公斤啦吼，35公斤，你着偌重啊呢？35公斤出足重啊，咱若出国诶行李箱一骹，若二三公斤着足重啊呢吼，诶、哦，35公斤足重诶吼，安尼。啊！你那个囥啊，挖个边边嘞哦，无顶当个袋物件，顶60公斤哦，哇，遮好用哦，啊，就较足好用啊，足舒适，足水，这送无着胜利无彩哦吼，送无着胜利无彩哦。啊，咱这台的长43公分，伊的宽38公分，好、哦，伊的宽49公分，总重3.3公斤俩，足水的一只粉红超跑吼、哦。按在那不过哇，苹果咧甜哦，有粉啊色的哦，苹果咧甜哦。啊，看这卡箱啊底下，哦，恁来去到咱的这经销房，现在宝东便利店啊吼，你看咱这卡箱啊，有画个足水哦，哦，做再当再塞再加这行，哇，水当当，我这是最好足水的吼，神采飞扬哦，这咱这架粉红超跑足水，哦，那满4000块都得上啊，当把咧贵4000俩呢，特别上这架粉红超跑好哩吼。哎呀，啊，咱就即办即活动，哦，咱若讲啊，着热人到啊，因为今日入夏嘛，开始要大热，啊，你学人食，学人听，卖去热着，憋着，足艰苦的艰苦。哦，咱若因为上班的时所在吼，较无方便安尼走便所的，哦，着安尼脱规身衫哦，即住电子公司为个规身衫防尘衣，迄个咧穿的即种，你着好食人工粉，好食粉的吼，伊较袂一定走便所有无？啊，咱若做有慢性病的人，你会动的话，穿了穿裤体来做环保，互咱身体新陈代谢变较好。哦，若像这时阵啊，咧汗水啊呢，会酸甲泡过啊呢，我即阵知哇，有咧食咧得力人工精华，即下身体差遮济嘿，差足济。哦，啊，就来对你来食人工精华好，吼、哦，甲咱前做食安也可以哦嘿。
1: 哦，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起安尼啊。
0: 汗水啊？
1: 嘿，汗水。伊看足地医生个就对啦。啊，讲那下下药放放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袂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伙安尼配。
0: 嗯。
1: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嗯，有够好、哦、啊！听的人有脚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1: 啊，未90岁嘞啦。
0: 哎、欸，佮行到阿姐讲偌高？
1: 80外尔啦。
0: 80外做勇行的呢吼，你做勇行行哈。因为咱讲的哦，即、這个得力人工精的循环，穿了穿过，摕来做环保。心灵代谢变较好吼，那人咱足侪，因为愈来愈侪会用慢性病的人吼，而且心灵代谢变无好，而且心灵代谢变无了，无流通嘛吼，代谢无了，转过即个物质咱体内，啊怎变病起来？啊个，咱人定虚心难定，人像神啊，人像都袂晓讲啊，你像这掉刷来，卖掉刷掉刷足艰苦。
2: 王先生免讲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拢一早出个热掉憋掉啊，拢免靠。拢免去用刮痧，
0: 有够好，
2: 做有效诶、哦、嘿！恁诶，说恁往个苹果真诶做有效诶，恁阿人讲，喺平常时啊，一个免疫力较会强，免疫力讲，甲人唱些什么些都免唱啊！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诶。
0: 呀、yeah, ，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你
2: 三我吃4、5年嘞，我还吃4、5年啊。
0: 上面吃个酱料煮先。
2: 以前吼做到感冒啊，热天做到憋掉，拢专门无
0: 去。哦，憋掉做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呢。
2: 对，啊，都做有效诶。
0: 啊，都用口，无口袂使呢。
2: 诶，恁这支做有效诶，
0: 对
2: 啊，做有效。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得到在家做有效的啦，
0: 好用的、
2: 哦、啊，嘿，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嗯、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做够感冒，拢怎啊，拢袂嘿。
0: 听这4、5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2: 对，哦，恁就看足侪机诶。
0: 三片拢做好。
2: 三片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已经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2: 加油啊！哦，谢你，我加幸福精。
0: 哦，赞赞赞，大条拢够着吼。
2: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2: 哎，谢谢
0: 啦。大家情不自禁呐，食甲这尼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哎呀，做好啊，啊，足简单的啦。我就用西药来调身体啦，啊，但要调整体质哦，调整体质这个足重要哦。得你零五斤调整体质，身体重新拍底底，咱较健康嘞，较勇敢嘞，绝对唔靠西药管，唔是灌西药。吼、哦，要调整咱身体吼，得你零五斤这个办法当哦，加扣来4000块，4000块就要上架粉红超跑吼，迄上无就无彩哈。那要点讲电话都拨，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吼，咱来0800335599。啊，我是大人讲，啊，我都无方便出门，无方便出门嘛紧啊，阮服务做上钱呢，送啊对恁兜去哦，而且阮无咧收运费吼，无咧收运费，哦，你个电话甲卡一挂粉红超跑拢做一过哦，好嘞，来听歌，听牛达。

是啊，讲咱的体内部呢，啊，药管，较袂感冒吼，感冒会安怎哈？感冒都拍个上脸，无安怎哦？用假人讲感冒无安怎吼？有一挂人哦，足惊感冒，因为感冒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甲其他咱讲的疾病，甲比起来，感冒会当讲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小病，吼、哦，无要紧的小病。但实际上哦，对某一挂人来讲，感冒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疾病哦，无病本的人哦。对了，感冒出现的并发症，甚至对生命产生威胁。哦、所以有这些人、哦、对感冒不能麻痹大意、哦、对感冒不能没药用。老大人，老大人、哦、咱人也吃老，因为咱的机体的免疫功能跟呼吸道、哦、而且封闭都退化，不是说怎样，因为免疫系统低，咱的这呼吸道的防卫退化，所以说不是容易感冒，而且你感冒了的病情都很久的，人有可能三天一礼拜，你可能要半个月，十天半个月，而且很容易又拿起来，嗯啊，顶礼拜不是说感冒着急症的，你怕在你等啊，现在要再去了哦，又拿起来了，你有法度，你如果这种人要吃灵芝，你没提起了哈，再来，你常感冒会引起什么？肺炎，因为呼吸道的防御功能退化，主要引起什么？支气管炎、中耳炎、肾炎，有几把牙起来，心肌炎，我咱体内袂当易发炎嘛，咱体内袂当易发炎，这种是炎，拢体内发炎，心肌炎、肾炎、中耳炎、支气管炎、肺炎，你旧年热着，还是你旧年，还是你卖讲旧年，你都感冒有啥牙起安尼无？有足艰苦哦，你也唔食灵芝，你爱要食药啊？走急诊的，安无安那走袂起来，人等伊哦，吼，心肌炎这是真正败血症严重疾病。老大人，啊，那因为啊呢，因为啊，机体哦，伊身体机体，而且防御功能还未发育完成，所以因为哦，电话感冒了啊，伊就引起咱支气管炎，哇，咱当然是会知啊，支气管炎、肺炎、咽喉炎，啊，把中耳炎、扁桃体哦，扁桃，大那扁桃体这哦，安尼，扁桃体发炎，等等加，另外。感染的病毒，吼、哦，甲这个变态反应的，有可能引起什么风湿病、腰肌炎、心肌炎，等于一个肝炎，因为感冒。所以你莫看感冒无去呢，哦，老大人也未堪咩感冒，囡仔赶快来，有新的人，妇女人有新的，有新的人常常反复吼、哦、感冒，这唔嘛讲损害着身体健康，这把影响着腹肚底红影惊惊，伊正常的发育。尤其是得到这流感了后，流感的病毒会经过血去侵害到这红眼睛睛，所以容易造成红眼畸形，同时有可能流散、扎散、死胎。哦，大多更加袂当感冒。啊，那心脏病患者感冒呢？感冒就是肺、哦、肺心病发生的心脏衰竭合并感染的重要因的诱因，冠心病的患者。嘛，爱注意预防感冒，因为吼、哦，这个、感冒就是心肌吼、哦、心肌梗死、梗塞发作的这诱因。感冒一个明显增加着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发作，啊个合并细菌性的心内膜炎的机会。所以预防感冒，体内保养药管最重要嘛。就对，你这关都未过啊！你要吃什么保健品啊？我问你啦，是不是？呼吸道，你的慢性呼吸道，搁细胞疾病患者，感冒，来哦，慢性呼吸道及肺部疾病的患者，你那感冒呢？首先侵犯呢，而且损害到马上就呼吸道的黏膜，慢性支气管炎，黑骨的那样，肺结核。肺气肿，等等这些病人，本来就是做脆弱的呼吸道、甲细胞，因为感冒病毒怎走入，受到更加严重的侵害。这个防御啊，要保护这个功能啊，进一步就无呀，软呀，无呀，无保护功能啊。所以你感冒，你常常和这些病人啊，病情加重，并发其他细菌感染。有吼、哦，有。
啊，都一个感冒尔，都伫病院无出来呀。所以哦，这有啥物款人上爱惊感冒？你不然就慢性呼吸道个系副疾病的人，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有心的人，幼儿啊，甲这老大人，拢袂堪咪感冒，是不是？所以爱食正经，啉正经，爱食正经，爱啉正经，爱食爱听才勇敢。我爱囡仔，较袂搞感冒，较袂搞刷痧，心做错，对不对？囡仔卖感冒，卖搞刷痧，心做错，做错啊！就所以讲，就是安尼嘛吼。现在家己爱保养靠自己，咱毋是古早人。这从已经经过吼，我进广告吼，灵芝经过即马科学认证吼，伊就对咱身体帮助有确实有遮大，因为伊成分，所有万物就无拢无。所以唔管讲几千万种的这中材，灵芝永远就排第一名，有中之王。还不容置疑，而且有中之王。而且要食灵芝，或者爱对伊煮一体，煮一体抽筋浓缩。咱的茄瓜好些，咱的另外种的茄瓜外口些，煮一体抽筋的，这才有够啦。因为所有这三个咧，都当体拢是伫煮一体，你一抽筋起来，你才有效。你咧顾较有够力，所以爱紧买当来食。你唔能够丢家咧感觉全无咯，唔能即马四千唔开，要开大钱。四千罐等下啉，四千都有四罐啊，吼，都四罐吼，迄浓缩的，四千你都爱啉啊，吼，你爱哪个听？退两组，退三组，吼，你看即摆上架粉红超跑做好用诶，吼，做赞赞哈，拢做你爱健康用件，所以灵芝就是真尼好啊，屹立不摇吼，嘛是咱当初订这起家宝吼，上佳好，买两组四千上粉红超跑不必平安，吼，上一只粉红超跑不必你平安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那咱的 BB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卡现场到0800-33-55-99，0800-33-55-99。那要咱上粉红超跑速度要紧哦，来最后买房车。

0: 回来。嗯，
1: 谢谢大家辛苦。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海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能错过难过。廿四小时都有人听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就是平安，就是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金星，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金星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

好，嗨，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五，过了的三月十九拜年哈。今仔日吼，听讲是这礼拜里面上好落雨吼，明仔后日较好，过来拜五拜六够有一波啦吼。可能开始就是像安尼，一波一波落雨啦吼，有诶吼落较侪较少吼，啊有诶所在落几工啦哈，都梅雨吼。迄个方面吼，反正愈热吼愈尖吼，啊，过来收煞，都真正大热，特别吃我粽啊来吼。啊，我是丁阳，感谢恁收听，出门较细气咧，落天吼、歹天啦、乌阴吼，这拢开车开到外，较不好吼，保重好不好？我是丁阳，老板跟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人透早天白光迄、那个半暝啊吼，四点外来开一台美玲诶，结果证实这是假毒。昨下报新闻快报啊，去咧验啦，啊咧验讲吼，到底这个开车诶是毋是有假毒？即么证实吼，就是哪开车哪假毒，那无就随假毒随了安慰他们啦吼，再个他个公车车啦。啊！就开车出来吼，你甲看，食毒开车吼，彰化市彰化西路啊，照一个路桥，叫做彰化路桥吼，百外呢，半暝时间上外呢，无半台车，伊想讲无半台车啦吼，吼、哦、百外吼，是来，啊！就他甲公公公公啊，食毒吼，结果准弄来，先共弄一台头前桥倒来，64岁，早起，这个姓吴的男子，伊是要去菜市啊做工过，透早4点外，结果当场拢是弄一个吼，迄差不多喷几楼管啦，啊下边落来吼，规身躯全部断了了，送病死亡吧，64岁吼好，无停，佫继续弄，迄几台车怎样撞吼，佫撞进前到去落桥顶管啦，佫弄着当时。对面一台少年人阿婆吼，24岁太太归家啦，准弄过来。你为这边刚弄过，对面就带驾驶兵嘛。这个太太负责开车很死啊，这个、太太夹伫车内完全袂振动，迄规台车叫弄一下吼，像歹滴啊啦哈。坐伫迄边，因人就较无代志吼。落车虽然卡摆咧摆咧吼，哇，安尼紧张卡吼，当然都拢报啊嘛，有人报。这个消防人员吼，依旧啦吼，啊加这个警察陪同好好，到位加看车内这个太太吼，夹在车内边挺袂动啦哈。当然，阮想办法把车破坏嘛，车体加规吼，安尼这个要救这个太太好好，这个做案的吼是紧张噶吼，唔知嘛那无报啦，无到，啊，一直大声喊尔，赶紧叫一个，赶紧叫一个救救护车啦，赶紧给我叫一个好好，这个弄人的。食毒开车，美玲准冰冰，四人翘手天，冰伫咧落桥顶吼，家己慢慢个会爬出来呢。这个食毒吼，慢慢啊爬出来吼。消防队员到现场开始抢救，姓高啦，食毒开车这吼，家己爬出来外口平啊啦。而且消防队员用破坏证赶紧把迄台车加开嘛，救这个太太吼，不太太已经完全无生命啦。当然有啦，赶快会甲送台病吼。当然，高位死嘛，这个太太也死嘛，少年太太也死过吼。当场这个作案的吼，气甲病过吼，都要拍呢，拍这个开车这个吼。啊，警察当然甲动啦，现场警察到位嘛，甲动吼，啊，全部到病。警察原本要甲伊救出啦，结果无想到讲姓高这个开车这个吼，到病都昏去啦。我讲是真正昏啦，假昏。我想是应该真正昏啦。人到病啊，你搁假昏，人医生一个就该知影啦吼。得到病当昏哩，我算严重啦。啊，你个抽血研究，才知影讲原来这个人吼，就是假毒啊，真正假毒。本来张海波搁唔知影讲到底是毋是假毒，结果今麦证实，就是假一堆啦。假毒假一堆吼，是打假了开车，还是车顶哪开哪只吼？证实就假毒开车，你个看。酒驾、毒驾，你看这个吼，讲袂听呢，讲袂听就是袂惊啊，对。这个后边法律吼，爱一个真大、真大的改变啦。袂惊就是，就是你想轻啦，我也无咧惊你啦吼。啊，你啊，台湾这话连关都免关啦，罚金准煞啦，就安尼啦。30岁，食毒开车这姓哥啊，长食毒造成遐重大车祸，两个死嘛。这个算大哥啦吼，64岁买菜市啊做工过吼，就早起咧4点外吼，结果当场拢是第一个，桥头外这个，听讲因后生的太太就是新妇啦，打生一个孙有够古锥啦，啊这个吼，安尼阿未生吼，就是已经大不多，最近差不多要生啦哈，伊伫遐等要抱孙吼。结果这个准备要做少年工啊啦，64岁吼，结果安尼出来，好这个食毒的后边个弄死啦。你个看，另外对面一对，都
开车小载太太开车吼，这边刚弄过来，这个假到的吼，结果当时太太开车呢，就带驾驶病嘛，弄一下吼，上严重，我那当场不治死亡啦，因人当然真轻松啦，啊，佮对关对客吼，咧关心太太吼，啊，无两个人吼相当好，而且结婚无外久，有生一个囡仔，啊，佮幼妹妹，结果你佮看呢？当着这假刀开车吼，哇！你个看，人安尼好啊开车呢，伫家己个车道，结果迄边人弄过来呢，伫落街这所在，啊，真害吼！啊，真正也听讲，我那对，这个妈祖宗教真虔诚吼，就这些人阿无吼，这个圣哥呀，咱透早都是。

因翁啦，伊讲食毒开车，这是完全袂当原谅的啦吼。伊即马其他的家属都因爸爸嘛，因为早上哩病昏迷先吼，一定要赶紧联络因家人，再反正来手术安怎，得因家人签字嘛吼，得三房出面得到因爸爸，啊因爸爸出面跟他讲吼，都唔知先啦，佮安尼要食毒开车吼。恁家弄死两个呢，是讲讲安尼，实在我那无甚物道理。我定咧讲安尼，食到三十岁啊，你忙做唔着代志，定定都拢要老爸老母出来甲你回死你啦。世间无了代志，老爸老母佮饲较大，然后十八岁啦，即马台湾十八岁就大人啊啦，你也家己负责呢。你忙定定发生代志哦，找老爸找老母啦吼，老爸老母替你负责啦吼，替你回死你啦都啊，真系吼，所以唔知安怎讲。地菜价白菜，那都四月准备婆孙啦吼。那这个囝婿啦，就是这个查囝嘛，这个查囝吼，安尼嫁这边吼，啊，就查囝对面生啊吼，啊，这囝婿长出面啦，伊讲因丈人啊，都向农事的嘛，那都四月在家做工过节，伊讲因丈人啊吼，足爱婆孙，就是看着讲。家己个查囝吼，已经爬升啊，吼，哦，甲因太太安尼干场嘛啦吼，啊，过关过过，安尼是足足想要抱这个孙，啊，就一工一工过啊吼，差不多要生啊哩哈，结果唔知讲长头早讲弄弄死啦，好一个食毒个啦，个唔是家己出车祸，讲家己弄一堆吼，堆哩唔对，唔是是后边食毒个弄啦，你讲这什么人会接受啦？就是安尼啦，啊，即马等你处理啦。即马等你处理吼，当然这绝对袂当放伊耍啦。后迄落家己会当为车顶爬出来，结果一个送到病院吼，准放五分年啦。安尼昏倒吼，那要个验啥拢无法度验，个抽血啊吼，放药啦，有无一大堆啦吼，都等你小我清醒吼，才有才调啦。啊，即马个咧救啊，即个食毒个吼，算高个。啊，病医有诶讲是真正分，不管真正分假分，你嘛无法度啊！你嘛倒来医生全部讲啊，无唔对，这个无问题啦吼！你莫阁假啊吼！到这个叫伊起来问话啦吼，安怎样啦吼？那无吼，伊若甲你讲，我人头壳戆戆戆，我人吼完全未讲话，你也无法度伊啦。足够怪，结果人今仔日就是怎？所有调查伫病真乱嘛，哇呢，死两个吼，啊受伤的包括这个家属家己本身，我那算重伤啦，那现场看个吼，就是伊到病都昏迷啊嘛，都算重伤吼，好，人过来甲查吼，这个姓高的吼，伊甲家己本身有三件的案件阿袂处理，就是有那发生这个代志，开车刚弄弄弄吼，结果。人要甲讨赔啦吼，有诶无诶吼，这种代志有三件，这就经过法院咧，有经过法院吼，人裁决就是你来共赔咧，就发生车吼，三件阿袂共处理哦，这件第四件啦，结果这件就大件啦，弄死两个吼，这毋是赔钱诶代志尔啦，这绝对管甲他们些啥无，而且是食毒开车，搁弄死人吼，有人讲人早都修改呢，食毒也是食酒，你若发生车就真严重啊。那无弄死人啦！你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你就最严重啊！吼，好，你即马食毒食酒个弄死人吼，人当时有修改过，相关的咱判到无期徒刑嘛，甚至死刑都会当。人已经修改过，我相信这条咱之前介绍讲的嘛，就是迄个刑法里面针对食毒食酒吼，这毒驾、酒驾吼，相关用修改吼，就是你若食毒食酒开车发生车祸，绝对你唔对，啊你会加较严重吼。但是这是无造成人命，你若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阁是你的问题，造成人命一棍头死两个，有人讲这上当那判个死刑，甲无期徒刑啦。咱即马来看这件要哪判啦？我会替恁对账吼，这件事是相当严重啦，实在有够无辜的两个家庭，两个人去互这食毒的吼，安尼长在去死人，我弄弄死安尼啦，啊，真咯吼，法律都爱，唔通搁在。教化啦，什么话？伊会当教化有当时啊吼，我来蛮熬死人啊啦！啊，你即世人做唔对代志，做甲较大唔对代志吼，你即世人就付出代价，你就爱蛮熬死人吼。教化啦，唔忙点代，即世人教化啊，去有你害遐人要哪办啦？
你也当教化阮遐，互你害遐人要哪办？真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边啊，这个接到了订单，我是讲吼，要哦，医生看卖啊，讲吼，啊，无要叫伊开开啊，无伫个边啊吼，鼻骨遐吼。啊，我系我奇怪，哎，无注意甲看咧，他会直接怎系怎消一下情形啦，他会遐好用啦。
1: 那个都结结会啦，会结伫遐啦，哈，哦，嘿嘿嘿，哦。
0: 消啊，甲迄落啊，食袂了，我都甲早时啊食一粒，暗时啊要困，靠，你讲啊，讲暗时啊吼要困吼。
1: 甲食两粒，
0: 我甲食两粒，啊，拢甲配温温的茶啊。
1: 上好，上好，哦，有够强意，有够强意吼。
0: 嘿啦，好，谢谢你啦，哦，你这真能做好用的啦。
1: 好用，好用哈。
0: 大家啊，吼，即大家啊，听到这句话，听到就爱买来食啦，一包二或一只拢有效呢。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哈。
0: 啊，我背包啊，正装无去啦。
1: 哦，安尼哦，背包正也无去哦。
0: 系啊，我食有诶，像个蠓安尼吼，咧飞飞飞飞无。啊，即卖安尼食食吼，怎啊？无看伊咧背啊，剩一个剩就一撮啊影尔，大家继续食咧，食食背包就拢无去。
1: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哎，恭喜恭喜恭喜！咱这个大姐吼，食真灵，食到真好，但是伊有甲我讲啥呢？伊讲吼，我大家来食真灵吼，我拢甲泡一杯温温啊烧的得力的凉果精啦。伊讲伊得力凉果精食比真灵较久啦。德里人果精吼，都自少年都一直在吃到即嘛吼。啊，听你咧讲，哎、欸，真灵啊，真正袂歹。但是伊吼，那咧边食咧吃真灵吼，伊德里人果精绝对甲泡一杯，有那小做伙甲配。伊讲，迄、那个速度加少紧，对我来应该啊，迄个咧带路啊。你那恁的产品吼，会当对德里人果精哦，迄带路吼加少紧，就是伊要发挥功效加少紧啦哈。唔再甲你讲，即罐德里人果精吼，不是在保持身躯边。那无什么大代志，身躯都安尼在在好，咱逐工倒，甲倒你两个钟，两杯三杯甲对好调，接着啉，逐工固定甲啉吼，倒你两个钟，身躯唔知什么所在开诶一挂问题，最近较好喘淡薄吼，咱诶美国进口诶起源米，咱诶倒你两个钟得甲配。配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对白咱喘喘白白啦吼，啊人吼也慢。对咧，叫啦吼，啊对咧安尼，麻麻吼，啊对咧抖疼吼，咱咧真用上好用，啊对爱德里人果酱较对咧，德里人果酱真好带路啦，伊个功效咧发挥绝对加倍紧吼，指定防止名，啊咱即马德里人果酱因为保鲜剂，特别个咧延长时间到即礼拜五，就是你一回咖啡。四千块，咱咧德里人果酱吼，咱得上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吼。大家买菜啦，买物件吼，有诶无大卖场，买买较侪卖，全部拢无咧惊伊啦吼。到即台塞车啊吼，阿妈讲啊，到迄个买菜咧塞车，哦，迄偌好呢？我拢看人咧塞，啊，厝内都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啊。公司即个无钱济，送咱家妈妈阿妈做礼物吼。到即台买物件、买菜啦、买啥咧，四条恁咧塞车侪吼，哇，有够方便，唔免赶较重坏坏啦吼。啊呢，赶袂发啦，啊那无就较济项咧吼，啊佫无够手人赶。即台塞车吼，公司送互你，佮做便利的购物车啦吼，相当水，相当方便吼。送给你哈，啊！你这个时间得个买德利人果，正个买四千块吼，咱得送一台，咱呢这个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但是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二啊，到这个拜五本来是到昨夜，今仔日应该结束啊。但是咱吼特别因四天的时间，就是因为有三天连假嘛，大家吼较无闲，所以唔只特别甲大家因这个四天吼，昨应该结束咱。特别延时间到拜五，到拜五吼，但是我那短短时间尔啦，大家一定要把握啦哈。德利人果精，咱即卖买买，大概买有四千块，就送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送到拜五，送到拜五哈。那无上坐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加拍摄，这刷来哈，太侪迄个电商、电商品的电话哈，咱不个接不完的拍摄哈。啊，咱等下这部问题啊，电话先休一下来，电话先休一下，我先等报关，甲你听来刷了哈。好嘞，谢谢，咱等下这部问题哦。我为什么谈到来讲，人若做歹，法律都爱法甲人会惊啦，无你边啊吼，无通太过教教嘛。大家想讲，我这个轻轻啊，尔吼，做歹不要紧吼，好。昨吼有一件非常上诉吼，就讲是十年前这个案件东江，咱我来十年前就报掉啊吼，我来继续去报吼，就一个老师嘛，退休的老师吼，叫一个唔正人伫路边呢，唔是伫厝内面，唔是对吼，伫路边大班大班吼，安尼骑个足大个美工刀吼，加太阳棍嘛，准抬死啊！这个退休查某老师哈，这个凶手叫做刘志明啦。伊用强盗杀人，伊真正本来要强盗，就是要抢钱，要创啥吼，也是要都骑物件到底啦吼。结果准告尾杀人嘛，叫做强盗杀人，这是上严重啦。强盗就强盗啊，你强盗去杀人吼，上严重好。这个凶手吼，即马经过十年啦，审判鬼审，你敢不知五审啦？五审就是等于开庭五遍，你上尾要判决，结果佫甲拍倒转来，讲佫考虑看卖，佫要判决，佫判倒转来吼，就是最高法院吼，伊无爱判落，啊伊无爱判落，拢拍倒转来吼，经过下边一审、二审这边更审嘛，五遍全部拢判死刑呢。你安那更审，迄五庭的法院法官全部判死刑吼，过来。到尾这个哈尼，你们讲哈，啊，这个人哈，应该会当搁在教化，对我未讲，就有人先讲啊啦。搁这个人哈，有可能搁当教化得滴啦哈，准甲判无期徒刑确定啦，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哈，这法官唔当安尼，想过，讲我袂判死刑啦，那样好，最高检察署不，最高检察。检察署无唔对啦吼，但咱最高，这也唔是讲相当非常案件未到这啦，未到这个最高检察署吼，检察长吼，伊认为讲，该判安尼咧，啊你上尾一庭的法官，你真正比进前五庭的法官较高，五庭的法官判五届死刑，上尾一遍你甲解无去倒用，就是。你意思讲，伊这个人可以当教化得掉吼，所以讲这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吼，已经准备要非常上诉。伊非常上诉吼，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最高法院法官你判决违法啦，违法。当然，伊主要问题就是讲，这个人应该死刑啦，你绝对袂当给任何活命的机会啦。那无这种人出来吼，绝对社会脏乱啦。就是咱最高。检察署唔知讲这个案件判决吼，这实在是已经是无任何的理由讲会当发死刑的对吼。结果真正落到尾五遍的死刑，五遍就是等于开五届庭嘛，开五届庭，所有的法官见解五届庭的法官上起码就十五个啦。啊，这有诶啦，较严重诶，像这较严重诶罪吼，伫咧判袂落来吼。那更重诶时阵变做五个法官，本来一定是三个法官，啊，那较严重诶时变加两个，变五个法官吼。安尼落去落去审理着滴吼。结果五遍诶，即个法庭拢判死刑，上起码十五个法官以上，甚至超过二十个法官，大家都认为死刑为虾米哩？上尾煞变做。解无去就用干一句话讲啊，这个人吼可以教化啦吼，哇，昨已经用最高法院就是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嘛吼，已经提出着非常上诉啦。最高检察署伊认为讲，这个上尾庭法官认定吼，讲会当教化吼，这样吼，唔找什么理由吼，这个人伊是随机。就是伊完全无任何理由，我甲你有冤仇，我甲你小欠钱，这种有原因嘛？你若像这种，讲到尾，你卖甲判死刑，反正个，还个会当讲，你着搞我冤仇啊！你着搞我已经有，早都已经有啥物小欠钱啦，啥货？这到尾都哇，都无甲无啥啥，互你杀死人当然唔对，吼！啊，这杀死人若无死刑判无去对，反正这有理由人讲，这人是随机呢，伊特别出来抢，伊
乌白找目标，结果搞袂个头死。就这个这个退休老师，伊就是当时吼去菜市啊买菜，车停路边嘛，这个人甲锁入去车内嘛，结果这个老师买菜回来，伫开，伊就袂记哩做一款吼，啊准伊可能买一个菜吼，结果入去车内，先这老师吼就甲压掉咧，结果甲压甲糟蹋，佮甲抬死，规个车甲抢掉，啊佮走嘛，就是按这个案件当时就是安尼。这种人吼、哦，完全已经无人性啊！你要共抢，要共安怎吼？你袂当共糟蹋、共杀人啦！伊是完全无机会，便看到人啦，像安尼伊就要用死。这种人较有可能留伫世间的可能啦。像这种者，你到尾吼，佮佮讲这个可以教化吼，你是违对禁锢啦。就是咱唔知最高检察署除了要上非常上诉讲吼，这是非常严重的案件。以外，伊个另外加一条，就是上尾新闻法官判决违法啦，先做高法官就对啦。伊先说上诉法官讲，啊，你上尾新闻法官你违法呢？人顶悬五个庭超过二十个法官，拢认为死刑，这个人无救啊啦。为什么你用这个什么咧可以教化这句话吼，就当变做无记得吼？啊，这就是安尼啦，相同领会。相当不是人的这种这个个性啊吼，你一个跟你无冤无仇、无少欠钱、无任何熟识啦，你个临时要共抢物件，入去车内吼，人看人去买菜车袂去锁嘛吼，你安尼就下手吼，防死吼，真啊后盖碰到任何代志啦，就是伊有机会人全部去动，绝对有机会人出来，这个人无坐会啊，这个人。台死人凶手这个无坐会吼，好，你今仔日有机会人佫出来时吼。伊若变当着任何代志，就像我咧啦。你唔免搞我冤仇，你唔免搞我有任何抗癌。我只要看你唔掉，就要你死啊！那无你为什么甲人杀死这查某老师？这查某老师完全无解反抗咧。你入去车内，我绝对着惊啊！迄袂当算反抗咧。啊，无代无志，我车内开入去一个人好，还佫骑倒啊出来，我绝对着惊嘛！吼，我绝对甲飞走，啥？迄是一个反，迄唔是反抗，迄是着惊。你安尼就人杀死啦！所以讲，事实认定这个检察官吼，原本判决五遍的死刑嘛，五个法庭五遍的死刑，超过二十个法官认为吼，这吼实在是袂当搁在活伫世间吼。为什么上尾审吼，这个法官干来你一个人？当然可能不是一个人啦吼，啊，就是迄庭的法官就对啦吼。你认为讲啊，就可以照我一句话啦，就甲变作。无期徒刑吼，就是顶礼拜嘛，要连假进前迄个顶礼拜吼，这个案件判决章吼，这个最高检察开始上班嘛吼，才开始随着死啊吼，除了非常上诉，到这个案件伊的经过啦，啥物话，包括伊的绝对一定爱死刑的理由有无一大堆，佮刑法个过一条，就是上尾审法官佮他判决违法啦。法官你不爱正经判吼，我咪当甲你告呢，就是甲你上诉上诉，讲个上尾审的法官这个判决违法吼，人大家都认为讲，阿婆比你较慢慢，拢认为讲应该死刑，袂当搁在外地世间的这个人的个性吼，为什么你判决一个都甲改做无期徒刑？你怎讲无期徒刑正当无唔对，但是咧无期徒刑甲死刑比起来吼，就死官变法官，这是差大尾啦。就是安尼啦，唔只这有当时啊吼，那当然检察官还是法律尖尖的人啦，人暗是唔按法律啦吼，这个检察署的检察官啦吼，人我那知影讲这吼绝对爱甲你上诉，甲你和你知影讲吼，这判决安尼吼，实在是无一个人性啦，一般人嘛里面讲这都袂当搁在做人啊吼，啊你为什么开一个上尾心吼，加变做死刑，加变无期徒刑，死官变法官。你茫看讲啊，无期徒刑啦，正当无期徒刑加死刑是差大尾啦。咱讲事实，大家嘛知嘛。唔只我当作来讲，法律那真正对迄真正歹的人吼，啊无你惊半人，无你该主导，你就爱甲法律会惊。唔是轻轻啊背一个人讲小怕，无用懵的安尼啦，伊那会惊啦。啊你伊唔惊后壁。要做歹，那个对做啊啦，嗯啊也比较紧啊，对不对？就是安尼，真好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水旺啊，啊，太阳高升啊，啊，加伊个星星啊，哦，阮翁哦，食差不多买两年啊，哎，唔知影，唔知影讲伊个伊巴肚内哦有迄个有迄个就是结石啊吼。啊，拢放放出来啊！
1: 哦，拢安尼哦，拢放放出来安尼哦。哦，
0: 哎、欸，一三唔得做一项哦。
1: 无啊，这三做一只上好啊，三项都爱做一只安尼较好。
0: 啊，讲唔得做一项，会当迄个叫出来啊。
1: 啊，你会安尼开个冲出来呢？安尼，你就是安尼配合才会对呢。
0: 哎、欸，啊，就讲唔知讲有啥嘿啊，个放出来呢？
1: 哦，啊，规拢放出来安尼哦。系
0: 啊，啊，起码足顺时个啊。
1: 足顺时哦，你讲恁人食个莲果精透雪梨旺哈。哦，
0: 啊，佮配
1: 精神，佮配精神安尼哈，
0: 哦，
1: 有够好。
0: 啊，食要两年啊，啊，即马拢放了清气澄澄啊。
1: 哦，你讲蕉啊，
0: 内边
1: 的，体内蕉啊，放个清气澄澄安尼哦。
0: 嗯。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哈。
0: 哎，我唔知有啥嘿啊。
1: 哎，啊，你继续安尼好食啦哈，哈。
0: 对哦。
2: 这个都报道啦，这个大姐这阿生哦，当然伊。因翁来因头的吼，伊讲当然有咧看医生啦，吼医生来看咧吼，但是都改成白完全啦，就是讲差一步加补助，咱这个的补助，就是甲你倒加倒就一个乌，迄个差足多吼。尤其咱这款得力凝固精一定较卡做伙，得力凝固精咧加吼，你也发现讲哦，咱身躯咧变少一寡垃圾，咱咧迄个的这个多糖体。多糖体吼、哦，那按照医生来讲，这个物件伊个成分作用就是咧变少，就是咧清体啦一寡垃圾的物件啦。啊，这个无用家己体内，结果你伫体内我就甲你变出来吼、哦，就是安尼吼，就接着啉。这毋是讲紧张搞掉吼，来啉两杯啊，规身骨头转好，毋是安尼，这毋通误会哈。咱的得力凝固精吼，伊帮助你咧接啉，逐工接着啉吼，你就发现讲我一段时间了吼，身骨较清气。较清幽，就是甲你倒变啥垃圾。咱的得力凝固精里面多糖体，伊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安尼吼。唔只讲食产品吼，咱的得力凝固精来咱骨对好调是上好啦。唔是这个速度吼会加足紧，无大紧吼，帮助真快吼。这款得力凝固精作用真好，唔只咱会当做52单外呢。咱这款得力凝固精，咱公司会开工作吼。啊，即马甲要4000块，大家身躯边拢欠一罐得力凝固精吼。得人咧食产品吼，大家配一下吼，啊，就咧食啥啥，大家配一下吼。有即个慢性病啊，什么？你得力凝固精咧配吼，会加足好吼，加袂遐尼杀。那长期食西药人吼，得力凝固精指定防止面啊，甲买4000块即阵，当咧正常的时间慢慢坐。母亲坐咧正常吼，你一回买4000块，咱咧得力凝固精，咱就送一袋。叫做便利购物车，拖出去买菜、买物件，买一堆那山都不要紧吼，安尼轻轻啊，甲塞倒转来吼，唔免着赶到无手人赶啦哈。咱的便利购物车要送给你哈，厝内面大家拢欠一台吼。那无上者开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有对，唔通开完拢是产品吼，那买唔对就无彩。啊，公司那拄好你正常的时间，得较正常一个吼。那无彩，公司送你遮好物件，无像这一个，我算真温馨、真大心的底礼物吼，就出去买菜来买物件吼，会当安尼轻松啊，赶来吼。赶回来吼，唔免就安尼塞回来啦。迄车啊，甲塞回来吼，撸回来吼，就免赶到安尼规世界啦吼。咱的得力凝固精，即阵正常。得力凝固精，你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送到这个拜五尔，送到拜五是增加时间，那无够长，特别结束啊吼。因为和大家较出下手，所以讲特别延一个4天尔，我无改提到这个拜五啦。5月7日，就这拜五吼，过就无送啊哈，大家得把握时间好不好哈？0800-868-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为你加油。

台北捷运伫今年三月二九吼，到三月底啊，三月二九都阿哩青年节啦吼，迄、个三月二九28岁江淮男子打电话，啊，佮用迄、电脑吼，共拍入去呢五遍咯哈，五遍吼，为三月二九开始到四月初啦，总共五遍吼，讲。伊要伫台北捷运台南啦、放火啦、吼、放炸弹啦、吼、哦，啊，这当然台北捷运会着惊嘛。台北捷运吼、啊，毋知真正会来无，真正有笑话啊！你看，有当时啊，就发生种吼，无台无是台南啦，有无绝对，所以讲大家会惊哈。人警察根据电话，包括迄个网络嘛，伊嘛有用电脑，嘛有用即个手机啊卡吼，伊当作人猜袂着呢。我伫外口平沙咧，我白甲你断吼，电话甲你讲吼，你查也袂到。结果伫顶个月中啦，顶个月中就抓到啦，昨一个吼收啊呢。你茫讲讲，嘿，我是咧讲笑，讲笑无啊。人吼，茫安尼，想搞怪吼，抓到28岁生过啦，就是咧，我那算少年过年咧，28岁吼，有做过药师啊。后来骨那边为身体问题，有看医生，目前无头路啦，啊无头路吼，讲定定都安尼想空想办吼好。今年二月，到台北捷运这件进展吼，伊讲恐吓，就是我那像安尼啦，手机啊啦吼，电脑吼，讲恐吓队的迄个铁路局火车啦，铁路局吼，我那这边高铁，我那这边吼过来吼各家各港恐吓的捷运，讲要台南哦好。第一遍铁路迄个火车吼，都去用收啊，结果收啊，规工甲放出去，你也乖乖哦，无像讲放出去。三月二七，这个都随落去各大恐吓吼，这个所在吼，就是台北捷运啦，已经甲你收啊，你进前讲恐吓代替啦、高铁啦吼，这吼讲要讲啊，闹一大堆吼，啊！甲你收啊，收啊！甲三月二七，三月二七出个放腿尔呢？该收啊一个月嘛，二七抓定嘛，二月二七迄件铁路啊，甲迄个高铁吼，共强啊吼，收啊一个月阁袂乖啦，一个水放出去，隔天讲二八，伊就阁开始啊，二八吼，二九吼，就开始伫遐咧台北捷运吼，敲电话啦吼，强啊啦吼，有诶无诶啦，啊，包括。电脑讲入去人迄、那个即、这个发送中心嘛吼，人有一个迄、那个网站嘛，台北捷运吼，讲我要放火哦，要伫恁个台北捷运杀人啦。有无？有人讲，伊是要讨钱是无呢？伊无要讲讲强悍吼，你都要摕偌济钱啦？啥？毋是安尼？伊是纯粹到入去遐互惊就对啦。有话讲，你是食饱上瘾，食饱上瘾。就是安尼，警方即个报案，搁在组成专案小组，根据电话啦吼，网络电脑这边资料吼，开始报请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啦，去即、这个居票吼、搜索票吼，到位中华，即、这个又搁抓到，抓到又搁是共即个人啦，共即个进程，得共警方铁路啦吼、高铁即个人吼、算过吼，结果第二遍搁抓到吼，哇！可是你到顶个月中嘛，四月十五抓到，当然抓到这绝对是个问话啦，有诶无诶吼好，人到长吼，到长问话调查结束吼，赶快无放伊出哦，赶快收啊，即个可能会较判刑啊啦，毋是甲收啊一个月遮尔简单啦，顶一边甲你收啊一个月，伫看守所吼，甲你收啊一个月就放你出去呢吼，即个吼算第二遍啊嘛，第一遍收啊。一个月，第二遍又过来，这个是台北捷运吼，又过我们讲放火啦、杀人啦、更炸弹一大堆吼，这张裁定搁在收啊，那么裁定收啊吼，这个可能会甲判罪，用迄个严重的公共危险罪。有讲我未做的咧，未做嘛是准备要做啊。啊，你茫讲讲，人真正要判刑的时阵，讲我咧讲笑的吼，讲笑你会当凊彩讲，你袂当讲这啦。公共危险的生命安全吼，这吼唔是讲你咱讲笑吼，你伫家己身躯变数，家己讲不要紧啦。伫外口边，电脑、电话这算讲公共场所啦。你们讲电脑，我伫阮家己拍，啊，电脑端出去就是公共场所吼，要空空呢，
无使讲你做个药师啊，学历吼，我也不加管啦。结果你个看，啥都有白单，我会讲你有诶代志吼，是袂当啥物咧，人来想起啦，那又无啦吼，啊特别讲即个敲电话一堆啦，对啦吼，有诶无吼，我要甲你囥炸弹，啥我讲你也着吼，着关啊呢。这种社会公共犯罪，因为台湾吼，我那最近这几年有定定发生侪啦。当然不是定定，但是都大不时的发生侪。你看，无差别杀人啦，有诶无诶啦，或我杀咧乱杀吼，人起码大家惊噶嘛。啊，无丢无地撞到这吼，这也无甲赶紧甲处理起来吼。那真正有牙讲起来吼，伊那真正甲你放火杀人、放炸弹啦吼，有可能啦。你就惨啦，这种是真侪人的公共场所嘛吼，什么捷运啦，什么高铁啦，什么会啦吼，即个人全部用迄个恐吓公众的危险吼，这吼收也无大件，人即个绝对甲判罪啦，无采第一遍人是甲你原谅咧，虽然甲你收啊一个月的看守所，但是嘛无甲你判罪啦，就甲你放出来吼，所以放出来第二天就开始咧准备讲卡有迄个台北捷运吼。唔是卡油啦，恐吓啦，都用这有诶无啦，人惊噶，你唔知真正来做无吼，都是随波。啊，你茫看这个这个网络巡逻啦，你找你的电话，找你的电脑吼，位对出来吼，你定来想讲，我伫厝内面拍你也知，后日唔知，无人咧做迄个网络警察，你做假个，你茫当作讲你咪伫厝内面房间拍电脑特别人的网站吼，人迄个铁路局捷运吼，里面吼，我后排开空，你也知我对拍过，较侪人用电脑对啦，但是人就是有办法找到你啦。你看，空空吼，彰化人啦，一个28岁，有诶讲奇怪咧，28岁尔咧，少年家咧吼，佫毋是无读册咧，伊做甲药师，有哪位一定程度诶即个学历吼、教育吼，结果你甲看咧吼，都头壳袂拄好啦。读册甲人的人生观念的正确是无一定的啦，不能成正比的。册读较悬，脑筋较好，伊有气，伊个美术像个天才吼，足聪明吼，嘛是做歹代志啦吼。伊有气，你这讲什么人？我也知，我是比你啦吼。啊，那拄爱讲到头壳伊有气的，我得爱家己反省啦。人吼人格。正确甲你的学历是没有平等的啦，这是一定吼。现场电话空白讲，8689999。

好，来咱来讲个一个，即个咱的母亲是买得力两个奖，买四千块哈，咱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哈，那有个闲时间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哦，咱长都有讲啊哈，咱本来够长嘛，这个上购物车，这台购物车大家都学了啦。诶，有较方便，诶，轻芒上咧塞叮当四粒链吼，迄链啊做了诶较大粒链吼，所以讲咧塞加足轻巧吼，无大件足方便，无像较早只阿嬷，若要加买贵样啊吼，哇手掼袂断来吼，咱车啊总甲塞断去吼，诶塞出去买吼，就去买菜也好啦吼，大卖场啦，啥物物件要款物件啦，哇拢安尼诶甲塞出去买吼，就讲起要送互你母亲节礼物吼，咱即个延长到拜五嘛。各延一个时间，到拜五到五月初八拜五吼，就是上尾吼。啊，咱的得利两块钱，即卖买买吼，加买四千块，茫买两千块，两千块就是租啦吼。但是，甲你鼓励啦，加买四千块吼，咱唔当无彩。公司要送你遮好的塞车啊吼，人即个买菜买啥吼，迄个便利车吼，你唔当无彩吼，都送到即个拜五吼。得利两块钱，伊真大作用，家己本身都对身体相当好保护力。都较袂啰嗦啦，较袂敢烧话啦吼，话贵济啥话啦，有诶无一大堆，食落来较袂安尼，乌白生安尼，不是健保卡加咧找医生啦吼，无大劲。咱诶得力两个种吼，有一个真大讲叫做岔路啦。比如讲，咱节目中所介绍这些产品吼 ，QMB 啦、金英啦、维他干啦，咱诶活力民宿来食白边相当好，活力民宿吼，啊甲咱诶雪梨王咧食生话吼，你每一个保养品。弄个教咱的得力两个钟，伊迄个功效咧发挥会继续紧，会继续有迄个功效，就是已经真够带路吼。对咱的得力两个钟吼，无大劲吼，唔是干那咱的产品，你若一半下吼，有咧食慢性病西药，食久来吼，哦，大家都食较歹，啊，未食无食未使呢，慢性病啦，啊，若无就一挂即个，若一摆变啊感冒着吼，一食医生感冒药，你无食较会使，咩来好，但是有诶。拢无爱食，甲放我身体安尼，都伊讲哦，迄西药吞袂落，你用得力两个针落去甲配。咱的得力两个针咧配西药吼，你也发现讲，食了迄个感觉，就西药造成身体一寡副作用嘛，绝对会吼，真实吼。啊，人咧介绍安尼，唔知对咧未拄好啊，食西药大家足惊，但是西药无食佫袂使啊。迄一寡慢性对生命咧照顾吼，咱就用得力两个针泡落去甲配西药吼。会当监督真侪西药的一寡迄、那个叫做副作用迄种，哇、哦，个像塞牙吼啊，人吼安尼个像唔知对咧袂拄好啦吼。对咱的得力两个种啊，作用真侪，那无也好，对身体的帮助，咱即味得力两个种吼，袂当做五十几单啦，做五十几单、五十二单啊咧，超过啊吼，得力两个种，啊，甲买四千块。一回就甲买四千块吼，咱的得力两个奖就会当芝麻嘟嘟啊，送一台母亲节要送互恁的礼物，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塞出去买物件、买菜、买什么物件，拢甲落伫内面，安尼佫加拖倒转来吼，相当方便吼，唔当无彩哈，送到拜五，送到拜五吼，我那时间真紧啊。今日拜二啊咧哈，拜三、拜四、拜五吼，我那剩咗三四天吼，都要结束，结束就结束啊。即个送到延长到拜五五月初八，那结束就结束就无送啊吼。无详细看内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啊个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一个六十几岁姓张的男子啊，跋筊欠钱哦，结果为了要很搞笑啊，专门娶某来抬啦，哇！这种人哦，真正要求不害，新娶一个太太，为着要诈领保险金嘛吼，都娶不外久呢。太太吼，因为带伊手术这个时间，伊定来出来病嘛，准唔知对伊烧入去那个麻醉药啊吼，病麻醉医生用麻醉药啊吼，共头家一堆啦麻醉药，甲掺滴饮料给太太啉啦。太太啉一下吼，规个脑波准停，一准死啊，准死。伊想讲，这绝对无人知，啊！着阮老婆吼，大姨吼，啊，这可能有诶无吼？伊先讲话友呢，讲医疗疏失啦吼，阮太太好好人啦，入来遮大姨手做准死啦吼，好，个人到尾调查，代志全部清楚嘛，你看这种人吼，惊死人。姓张啦，叫做张书元啦。伊是前一队奔驰车的司机啦，进前都太人前科，伫五年前，甲太太都台死一个嘛，这太太吼，交往以后短短时间就开始甲投保保险吼，意外啦，有无保险啦吼好，结果十一月登记结婚偌久呢？三礼拜啦，新郎罗新地过啦，结婚三礼拜吼，太太的。大医院啦，入去新北这间亚东病院亚东医院嘛吼，开始讲手术吼，简单手术，讲因太太痔疮啦吼，啊手术，伊当时就甲鼓舞啊，伊讲啊这手术吼，啊我有甲你报迄个健康险吼，所以讲手术吼，不但免钱吼，等到咱保险会等会阁摕着钱啊吼，因太太有鼓舞，吼鼓舞入去手术痔疮，这足简单，痔疮的手术，结果唔知讲。底层手术过当讲尔，准开始太太袂顶袂当，袂喘气啦。哦啊，当然要急救啊，准死啊，准死。死这个香港话友讲阿东病医，什么太太要死啦吼，什么的医疗措施无是落对吼，法律人解剖嘛，人当然绝对申请解剖，解剖死的奇怪。啊，这里、個、林太太内面吼，开这台用啉的，才有在调入去这个器官啦。就肝啦，打这个所在吼，唔是用煮的吼，就是安尼。啊，人家讲奇怪咧，啊，这个物件是病院内面足管制嘛。人迄个麻醉医生种麻醉也是足管制吼，这无可能食会到啊，无可能。就对麻醉医生咧麻醉药的时吼，做手术的时靠咧麻醉吼，这造成就像这脑部完全袂顶，但个脑部缺氧嘛，规个头壳拢停去，那无就心脏停去啦，就安尼吼。落去个比对。这个医疗记录的医生咧做，你既然讲讲是医疗疏失，人就为啥？伊当时做手术这个医疗记录吼，病院这边吼，并无开这种药啊。麻醉师咧用的药啊是另外一种啦。爱讲说，当然伊唔捌啦。爱想讲这麻醉药啊，就杀了我白客，哦，摕一堆吼，准甲掺伫迄个迄、那个啥迄、那个医院内面吼，因为病房这个所在并无设身处地，这是规定的啦。你病房是病人隐私，所以讲吼，伊病房内面袂当设立监视器。警察准开始调外口病嘛，外口病的主人就当说吼，医护站啦对啦吼，包括迄、那个这个麻醉室嘛吼，这个所在吼，结果这段时间这个家找着吼，就是确定太太住院，唔甲一工尔啦。都进前讲入来，才住院讲要手术嘛吼，因人都陪同吼，陪同有无讲伫身躯边个照顾吼，过来个看来看去，发现讲，你投保的时间多伫迄个结婚前无偌久，结婚了吼三礼拜就去手术，结果恁某就死啦吼，准开始锁定落去调查吼，这都唔是医疗疏失啦，医生都不用这个药啊，这较有可能这个药啊，走伫恁太太体内吼。开始抓抓到以后，伊当然怎样？伊讲太太是医疗疏失呢，医生你咪找你找我啦吼。但是警察开始调查，伊长期跋筊啦、欠缴少啦吼，而且八年前有那同款用农药啊迄个物件吼，台死当时的女朋友，这种也是因某啊啦。就是八年前，就是另外一个女朋友，就等于带做伙因某同款吼，
都是个头系列吼，这个头领这个银这个银行的钱嘛吼，都先但是当时啥个无关的证据不足啦。你茫看呢，用药啊头死人，这个东西足济是证据不足呢吼，都唔知那是啊。你既然无证据，你袂当甲定罪啊。都先但是当时警察包括检察官都过多怀疑吼，你进前都一边啊八年前，都是秘书干的恁某迄个女朋友。唔知假设面该死，但是找无证据，无再甲伊定罪。但是人咧怀疑，为什么你女朋友死，迄、那个银行内面的钱全部领甲空空呢？你为着这条钱嘛，但是问题的证据不足啊，你袂当甲定罪吼。人怀疑吼，唔只开始收啊个测谎嘛吼，上尾伊才讲出来了。一直收啊吼，啊个测谎吼，啊边啊个测验吼，个问话吼，上尾个讲出来吼，用杀人罪嘛，个杀人罪个个这个起诉吼，个像是昨还是顶礼拜吼，都个判决了无期徒刑啦。你个看这种人吼，会惊死人嘞！这话讲专门抓某来杀，这种个心肝实在唔知安怎想吼。人诶，女朋友还是太太，其实都拢像恁某共款啦。逐工甲你做伙，逐工困做伙啦吼。反正嘛，甲煮饭互你食啦吼。啊，有诶无诶啦。结果你，这你太了，这不是冤仇人呢。啊，其实伊根本无甲你当作太太啦。伊就是带你要来杀，毋则会当揢着你死了所有遮物件嘛吼。伊早就准备好啊，这种人你个看吼，惊、死人，迄个人诶心肝吼。实在破后开都唔知你想啥啦，惊到人吼，安尼一遍过一遍啦，一遍甲头死了吼，甲钱全部了后空空啦，第二遍过再带来都无三礼拜去登记，两个病人啊无都无三礼拜，就甲带去病院讲要手术吼，结果入去病院都待一工尔，都用药啊甲头死，结果讲这个医疗疏失啦，伫病院这所在去。病医生甲医师的吼，人咧调查甲知讲全部详细啦，恐怖吼，恐怖！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这个保险者得利两个挣4000块，上一台遍地购物车哈，大概真正包含嘞，这真正真好物件哈。当然不是讲真贵重，大家拢知，但是哈，这哈是公司上哦，咱妈妈阿妈哈，一个保险者。真大心意啦吼，足大心吼，真侪阿妈讲吼，我挂人个刹车车啊吼，有够方便啦。啊，我厝个咧今只个车，有人讲阿袂煞袂买一台对啦，当然买一台上方便啦吼。啊，都讲甲你讲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厝内大家拢欠一台车啊。啊，那边处理外口，那买菜加买两行啊吼，哇，当坏坏吼。到咱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啦，伊唔是干那买物件俩，还有当时啊吼，伫车顶一般变那处理。在车顶咧载物件出来吼，都买对啦，买对啦吼，都像人个妈妈讲，哦，囡仔吼一半变啊讲买出去对公园对吼，啊，都会较远路途高啊吼，物件拢甲放伫遮，有啦一个真大真大的这个旅行箱啦吼，就是载伫车顶一个旅行箱咧挂物件啦，啥物个啦，要出门吼，唔是讲在一定啊买菜啦，咱个便利的一个购物车细细格格吼，我咧收装物件相当好看吼，特别送予你吼啊！即个母亲节，咱个礼物吼，得利能够将买4000块，就是两组钱啦。不管粉的随身包的，还是水的原则的，吼拢同款。你只要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甲拜五、甲拜五五月七八都上买，贵都无送啊哈！大家都要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 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人，一个小孩做囡仔，甲男朋友吼，伫今年一月啦，一月底吼，暗时啊，驾车开去对呢，家人叫做乌海路这海边啊啦，乌海路这所在吼，好好停伫停车格，不过海边啊，属于海边啊，光顾吼，有真侪的海笋嘛，海笋或笋吼，即个咧啊，好。伊两个准备要创啥呢？唔是要看风景呢？伊两个准备讲伫车顶要自杀，是安那个要自杀？就是厝内人吼有真大反对。这个查某囡仔吼38岁啦，啊，这个查甫吼都27岁啦，两个人都差一齿轮啦，差不多一齿轮啦吼，就是安尼。唔只人无接受这个感情吼，啊，两个人开车就准备要去车顶自杀，真正有烧了哟，买火炭、买啥一大堆火。而且是这做那负责点火，负责烧火断线啦，结果可能不要点。第一遍自杀的官无经验，我讲，你连公杀都无经验，无这有人自杀有经验呢？自杀过那遍，自杀无成，自杀有经验吼，而且可能第一遍自杀无经验吼，啊，即马火点落了吼，唔知讲点哪唔点吼，除了出现从火烧车啦，好啊，几台车烧架吼，但是开始出现的时吼。就出大烟的时，就是拄长得好加在，到咧海巡的官兵伫咧巡逻啦。啊，一个看到讲，哎呦，身躯边这台车开始出烟啦，准出烟起来嘛吼。伊唔知内边有人啊，啊出烟出来，伊本来想讲奇怪，这车出烟吼，可能要加炮火啥款，唔知影讲火准烧起来啦。好啊，即看到讲内边有人啦，总赶紧甲门扭开嘛，好加在扭未开，准甲两个拖出来吼，人咧调查认定。这个是公共危险罪，另外加工自杀，就是拢是这个噪音啊，这个噪音啊，伊出手就对了哈。好，那么东港的海巡哈、是暗时8:30左右啦，巡逻在这个家人个的乌海路嘛，这个所在哈，就是先闻到个像咧烧塑胶的味，吼，就车嘛，车内迄个味烧过咧臭出来哈。好，结果准闻下闻，个看来讲啊，迄台啦，迄台车咧出烟啦，一个出烟出来。要我过来看一下，砰砰，内面都有烧物件，迄个烧发声吼，砰砰，再甲看讲内面有人啦，伊内面怒啦，赶紧摇门，硬摇，好个再摇摇开，门有摇开了吼，从内面伊内面怒全部拖出来嘛，啊，摕灭火器，变来要甲拍，我结果唔知讲火者烧者伤过严啦，可能有加料的款吼，而且除了火弹，佫有加料，哦，火红一个，古代只烧甲样样吼。相对较为赶紧将火拍花，已经烧到剩铁枝啊啦！救人员先去检查，着先用这女朋友吧。啊，到27岁，先等这少年家两个人吼。啊，我那个送去病院吼。好，结果先用这昨天讲伊头壳戆戆啦，啊，查甫点都好啦，但查甫讲伊无代志啦吼。但是我那送去病院，甲检查者吼，无代志嘛。生命过掉了，但是这有罪啊！这个叫加工自杀，这个姓陈的查甫囡仔吼，事后就是有讲，唔只这个案件全部拢判姓王这个查囡仔嘛，伊负责点火，负责买这物件，有诶无一路对吼好。姓陈这个查甫讲，我吼是无想要做这个代志啦吼，但是当时唔知道拿什么物件我食吼，食一个准个成人吼。小寡困呢吼，就是人咧困，伫车内困，伫车内困呢，这个姓王的女子，伊个点火，两位做先，全部拢是这姓王的女子负责。但是事后伊佫讲吼，有啦，我有答应讲，啊，咱两个感情吼出问题吼，咱两个会当纯情啦。啊，既然是安尼，都毋是杀人安尼，是自杀，但是自杀是这查某的加工自杀。对吼，真正唔知阿咩啦讲，有人讲嘛足奇怪吼，男女小爱吼，对，有诶都年会，年会都年会都，小爱都好啊吼好，下当嫁永远无你啊插插伊，对不对？两个人斗阵五年，开个婚规，烧火未下是因斗代志，有诶爸母茫管伤济啦。管管遐多吼，拢什么都差伤侪岁啦吼，有诶无啦吼，啊，着遐动遐动啦，动到尾吼，那这条路真正动工惊成吼，你着惨嘛啦，迄做爸母较来后悔吼，上班啦，所以囡仔大汉，查甫你讲
较少年，嘛二七岁啊啦，吼、哦，二七岁伊要找什么人交女什么女朋友吼、哦，你就素在伊啊啦，无要安那办呢，对不对？你像安尼当家呢啦，真正到尾行这条路啦，你就颠倒路啦，熟悉啦吼。家人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好，咱这个母亲节送这个相当方便哦，啊，佮相当水嘞哦，佮到粉红招牌，粉红色吼，粉红色迄个这个刹车啦吼，人讲佮到刹车吼，其实佮到购物车啦，啊，这购物车吼，足侪功用啦。咱延长时间可能有人唔知，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呐有介绍产品啊？你食咱德利人果酱吼，食到真好啊，大家嘛食到真好哈。但是动作讲，到涨就结束啊哈。哇啊，无使想要加买加上柜台哈，你甲咱宣传一下哈，讲咱即个有延哦，因为中午一个三更半假的关系，大家较无闲吼，唔且特别去应加一个拜五吼，甲咱宣传一下哈。咱德利能够将这个保险者买4000块上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哈，咱应加拜五，应加拜五吼，到五月初八哈。但是过了真正无噶啦，吼、哦，就是等于加因四天啦哈，啊加因四天嘛都用知啦吼，唔只甲咱倒补一下吼，那有人要去增加奖赏吼，咱就较袂无彩好不好吼？无。清楚吼，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咱服务到这一点钟，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0.9，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拜一到拜六在我们美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来，这么中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王，雪梨王，官也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么开始来分享到一个话题，叫做健康跨越到八十五岁秘密啊。欸，这一篇很好呢，因为这一篇是我一个当署长跟我主持人分享的，我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哈。咱总是因为时间要很多哈，但事实上是可以健康走到八十五岁的人，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少哈。所以你希望家己活到几岁？其实哦，过了六十岁，咱的身体自然就会出现了变化。比如讲，咱的肌肉流失啦，肌少症对不对？哦，啊，有这会更恶化啦，啊，咱的这免疫力会下降啊，这拢是自然的现象。六十岁过后就有种变化哦。所以都讲，我们家公八十五岁以后，你还个会当维持足健康诶，生活会当自理的人，侬还个会当宽大家己诶人，其实比例不高哈、哦。这个是有数据统计的哈、哦，数据统计的。所以讲，咱爱怎样，真正加速老化到底是啥？哦，不是身体退化，是心态老化。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跨越健康八十五岁的秘密，就是这个话题哈。来，当一个人每一天拢踮伫厝内，也无要看人些交叉，好啊，是安尼，哎，也袂讲袂笑一，就是不能开玩大笑啊，也无讲去看人讲笑啦，哈，而且个结果叫安尼就对啦。老化的速度就会变得足惊人的紧，好，你无乖看人些交叉，也袂去笑白笑。这种老化速度，更加好你的前景得着。啊，就是讲八十五岁这道关卡，其实不是身体极限，不是身体的极限，是心灵的考验。你甲看遐一挂成功跨越到八十五岁的老人，拢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因将来不让一天白白的流逝。我前几天去参加到一个，因为迄个啥，先天上帝生日嘛，哈，啊，所以我去参加一间庙，迄个啥，平安殿。然后呢，等于拄着阮骨难亲进前的迄个老人会的经理事长啦。虽然是毋是老人会理事长哈，啊是曾经老人会理事长啦哈。啊，然后我迄间可以坐伫伊边啊，即阵讲阮即个。少年的吼，我那个叫少年的啦，啊，少年的，不会啊，叫他回哦，无礼貌，要叫少年的嘛，笑到结果叫啦吼，我这个少年的，啊，两位哥做位啊啦，哎呦喂啊，我吓死我，有一辈子八回生去，我去参加啦，啊，这个就两当无记啊，工作会啊啦，啊，我这少年的吼，身体要够就好个嘞。真的有个就好诶嘞，你要改硬菜哈，伊无你硬嘞，伊讲我要家己硬菜的啦，不然你免跟我硬啦，伊不会人服务嘞，伊无心理你咯，真的哈，啊有一个习惯，伊就是达工拢，即马唔知阿哥遐敖行无，较早我所了解我熟悉，伊一工上街起码敢那讲行两万步的款，伊达工通常起来行，行过来嘞。不是一万步，跟咱两万步款，足够行啊！啊，身体足好，足好，好。所以说，曾经嘛，咱即马要去耍了话题，这篇就是咧讲曾经有一位高龄长者的分享，伊逐工拢含家己有一个约定啊，含家己的约定，迄就是每一工曝日啊，咱一工上无爱曝日曝十分钟咧，迄天然的维他命 D 呢，你拢未晓用哦，嘿啊！所以讲，咱逐天吼爱去曝日，啊，毋是去迄落透中到深的日咯，是他切等下拿迄落日花啊，然后出来，迄、那个两日的时阵来曝去，哦，啊，所以曝十分钟啊。哦，当时啊，十点，接落我嘛去阮公司的中庭遐曝一下日的，我嘛会。好、哦，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十分钟，最少啦，哈、哦，啊也不要晒太久了，大概10到15分钟 ，OK 啦。啊，加咯。爱行三十分钟，这老的看不家己约定的先呢。大刚拍日行三十分钟的路，就这样简单的坚持，可以给我十当以上，可以给我十当以上。
而且活到这个就有品质，个就有尊严的。所以呢，真正的长寿秘诀，不是咱身体作用，咱爱去追求着咱内心保持着迄个活力。所以五个延长寿命的重要习惯，你们听一下哈。第一呢，每一天行路，因为你若无爱行路，停止行路，咱的血液循环会变慢嘛。血液循环呐变慢，咱的血更的会阻碳嘛，就比较容易阻塞，没错嘛哈。所以每一天呐行15分钟至20分钟，就会当好咱的身体保持活力啦。所以要活要动啊。然后活动活动，买活爱动啦，尤其是老人无叮当，你着硬话无叮当，我甲你讲，你的退化着足紧足紧足紧足紧的紧的，像坐流动线那紧知无？大家拢爱出行咯哈。后来第二呢，就是较爱食甜的，唔是讲完全无食甜啦，因为医生咧讲，你若食伤甜也会加速老化啦，比如讲甜的饮料啦，啊鸡卵糕啦，啊是糖啊啦，唔是袂使食。偶尔品尝可以，但卖达工价，控制糖分，就是为健康存款啦。第三方法就是远离高盐食物啦。有会啊，咱卖食伤咸啦，因为你那是盐分过多呢，咱的血压不清管嘛。啊，高血压是你那血压清管，叫做高血压啦哈。啊，所以高血压是伤害咱大脑加心脏的温情杀手。所以咱若咧煮食的时阵，盐爱放较少的，哦，卖食个一个回啊，哎呀，去食遐重咸哦，咱得食较轻的，唔是完全拢去你卖南盐啦，是讲卖个食遐重咸安尼啦吼。好来，第四个方法吼，就是好好睡觉，爱困。咱困眠啊，无到6点钟啊，失眠风险是增加一倍哦，甚至以上哦。一天你睡有6点钟无？吼，咱山上这老的，睡有6点钟无？爱睡6点钟以上啦。当然，也不是讲睡足久啦，也不是讲睡咧8-9点钟啦，10几点钟像少年安尼一直睡懒觉不行哈。我们一天大概要7个小时，6、7、8这几数字都 OK。上好上标准是8个小时啦，好不好？哈。所以说你一天如果睡眠没到6点钟，失眠的风险就增加一倍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睡的当中，大脑它会清理毒素，它会清毒素，细胞就会进行的修复。所以千万你不能小看充分睡眠的力量。来，第五个方法就是保持人际互动。孤单对健康的伤害比吃薰更加严重。当一个人远离他人，生命的时间就开始倒数计时啊！所以，咱需要跟人连接、交流、关心、甲彼关心、关心甲彼关心。所以来，对今日开始，每一天花家己10分钟，出门去行行，甲厝边到拍一个招呼，甲老朋友开讲，或者是伫公园拍一下子的，然后甲家己讲，我个话咧，我个咧喘气咧，而且咧，我爱好好啊健康话咧。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改变你的人生啊！所以咱来知影年纪将来拢是问题，真正问题是啥？就是咱无选择好好啊活嘞。85岁不是终点，是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继续向前行，还是要提早放弃？决定权是伫你的手，无都免强你。所以我已经甲讲话讲好你啊，要做唔做，真正对这句话，决定权在你手上。所以，让每一天活得有意义、有温度、有笑声。生命长度不完全由咱来决定，你要活久，不是由咱家己决定。但是，咱生命的质量就是叫做品质，哈，品质永远拢是掌握在咱的手内，安尼知道哈。所以，长岁寿唔单只是岁月的贴堆叠，唔是岁月贴起来，更加是生命品质的延续。所以85岁这道关卡守住的是健康，但是看我的是心态，好，咱对今仔日这个10分钟开始出去行一下，出去行行嘞哈，还是讲叮当一下，还是笑个结果叫一下哈。所以我讲我最爱看老人笑，就是安尼，你拢唔知你的笑容偌古锥的，所以你歹势笑，爱笑。
那全部给用外国水的嘞，是呢。我看得足疗愈嘞，哟，啊，较接触的。哦，毕竟最好的长寿药啊，就是你对生活永远不灭时的热爱，就是去爬火哦。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来阿公要来个进广告。

阮开始这首粉红草跑。啊，因为公司决定要搁演呢，啊，为什么演？我多啊，啊，恁顶礼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天啊，啊，休三天大家真无闲啊，去公司看袂看袂出来啊。所以唔只下届秋香吼，搁在参详吼，决定讲无搁演三时间啊，哦，啊，我昨台结束啊咧，昨天是结束了呢。但是真正看袂出来啦，啊，搁在迄三、迄落三、三工咧吼，啊，大家真无用啦，哦，大家反正讲无用啦，哎呀，安尼好啦，伊伫已经欲罢不能啊，都来清楚啦，好不好？有的人拢欠无到咧，有欠到排，一个排队，有先讲有好到，有的人是要排队，要无欠到粉红超跑的，啊，你看哦，无欠到的人，伫遐蹲卡得看偌济啊，所以好啦，迄落即个。这也要刷，去看戏唔刷啦。公司讲无个因三工啦，到五月七号，啊不，五月八号啦。飞抵到五月八号是拜五吼，拜五，拜五嘛哈。上班就到拜五啦，上班到拜五哦。这回赶紧公斤的呀哦哈，无搁再演啦哈。上班拜到拜五，所以咱那是好无到相亲的，比如赶紧过来个药房登记，好唔好？啊，你若讲我得有客的人，这回咱去演三工，你还是有机会拿。为什么呢？其实客一家是无够的啦。我昨昏嘛过去迄落一撮人高粉，过一撮人高精呢，我去药房客呢，我去客两只粉红超跑呢。因为这个粉红超跑，伊唔是讲干那咱来塞出门方便呐，伊底东底西就是方便。是谁跟你说粉红超跑一定要塞出门，当然要塞出，他现在购物，他就是购物车，本地就是要塞出门，轻松的，不用出国来的，对吧？但是也没人跟你说一定要塞出门的，你放在家里，这收纳柜就好用啦。坚定的理想，那真的做收纳盒、收纳柜多好用，你知不知道？因为本地就很好用啊，头大民宿，风度大的机材王，对不？伊本地就足够对，你摊开了，就是咱的收纳箱。你参想讲换季的衣服，你得会当改整整一批。比如讲，即马是热人，你寒人的衫，你的烫数都无够黑啊。啊是讲你较靠咧着穿的几领衫，你就是拢改藏藏的，伫咱这个收纳盒内底。啊，下一个换季，咱个个放出来。啊，换咱只一落热人的衫，搁再个季节，细细季节，搁再个放入去。得整一落放衫做好势呀。啊，毛咱的乡亲讲，啊，我拢甲放阮一落孙仔的玩具啦。啊，都即马囡仔吼，两三岁囡仔都做个买玩具，讲哦，玩具有够多。恁只卡收纳盒吼，恁只卡一落购物车有够好，真正当做收纳箱。伊讲伊拢甲因孙仔的玩具拢收收伫内底，有够赞的啦！所以啊，恁要收啥、要藏啥拢有使，像有一挂册啦，哦啊啊，一挂你的这个报章杂志啊。你讲讲，你能放报章杂志呢？迄话啦，那较有价值性的，迄拢会当藏入去呢，真的。好啊，所以你若讲啊，要放一挂，放一挂册哦，咱看过的册啊，就一定迄个啥无所在通放啊。像我的册就足多啊，我嘛有甲一部分收伫迄即个收纳箱，一哦足够地呢，遮足够地呢。我短短才知影讲，哼，原来我这么爱读书啦。我即摆册几个摆袂落啊，所以我有甲一挂号，我已经看过，较无正常咧看，我拢甲迄个收收伫个即个。购物车来的，伊会当做咱厝内收纳柜哦，收纳箱哦，收纳箱哦，足好用的呢。啊，个粉红色的呢，这回有看到，咱这家就是因为讲，阿公这粉红色有够水的啦。这粉红色看开吼，足讨喜的，我讲唔是讨喜，视觉感官，互咱看到粉红啊，些心情会真舒服啦。咱讲个这疗愈啦，粉红色是疗愈的颜色哦，哦，疗愈的颜色看起来很舒服啦，所以来赶紧个客，那个客归家，这收纳盒哈，啊，收纳箱，这收纳箱
啊，若要甲塞出门也好洗脚，哦，咱底东底西，整东整西拢 OK 嘞，真正嘞，放下咱的后刀啊，拄啊有好，咱后刀嘛，哎，都收起来都变个嘛，都足好，都袂足好收收，足好收纳的，对，你袂讲啊，咱的得无咯，你得当合的，吼、哦，啊，摊开就是一个箱啊，啊，合起来安尼。像咱咧衣来合起来，对对啊，合起来安尼，啊，咱放后兜啊，拄啊，等着咱要出门要买啥，哦，要开一寡有诶无诶，有够理想诶，迄个定位啊啦，对无？阿公阿妈出门以后，咱即刚开出来啊，咱得当得使好势个，对不对？诶，安尼紧咯吼，迄个咱到五月初八啦，礼拜五结束啊，八套啥啦？我嘛必须爱甲你等书呢。正讲是讲到五月七八啦，但是公司嘛讲可能五月七七就结束啊啦，所以这是讲特别搁再甲咱乡亲都比如争取的福利啦，啊无暂时结束啊，啊所以大家无用啦，客户底也真济啦吼，客户底也真济，啊恁公司搁赶回赶袂出来，好啦，总安尼顺利的事啦吼，搁再延三工，吼搁再延三工，五月七号、五月八号，我得讲咱进步就是五月八号，但是。公司有单数，大概那五月七号提早结束就提早结束，好不好哈？看会问题啦，反正你那边可以进去客啦。咱上班到五月七八结束了哈，就在这个礼拜五就结束了，好不好哈？好，来，你的零果精、零果粉，只要你点购买4000块，阿得上粉红超跑。记得天太热，零果精拿来泡泡准得啉。盖素食好，来啊！咱的乡亲都比脑袋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致袂多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客户详细，唔免客气哦。固定一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哎，二七九加两边哦，0800279279，金门乡亲都比等到这山外真爱有帮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税。好了，接下来咱们安排到这首呢，出外音啦、啊、哈，来出外音，这是咱在南投的清辉哥，感谢说两杯歌曲来，来到这收听，走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讲吼，要活到85岁是一个关卡啦。那如果你若是讲你都活到这个岁数啊，哈，哎，这个岁数了，你若个啊个精力充沛，那是好事啦。但是呢，把先把酒喝白白，嘛唔捌讲看到人个80几岁哈，而且老人竟然这里那厉害，啊那厉害，精力充沛，但是他的精力是用错对方了啦，那个听看卖啦。我咧拍电影，所以一般人哦，活到80几岁，大概拢是伫公园泡茶嘛，哦，阿伯得打打太极拳吧。但是咱台南这位细心呐、啊，辛苦的心呐、啊，这位细心的阿公可厉害的了呢。哎，阿公可厉害呢，一言不合，直接化身狂战士，唔打半会，搁起波头，甲人连砍三人。怎么起波头起来起来？起来斩呢？三个警察，敢那是吊伤的呢。好像真有力。你刚才最后去把这救护车当作家己的逃亡专车哦，直接就把它开走了哈，简直就把现实活成了这个 GTA 线上游戏，叫做什么《侠盗猎车手》嘞？阿公真正像拍电影，你敢知？啊，这是发生伫个5月初3下早11点啦，讲伫咱台南呢，南区新乐路一处民宅，讲内底有人冤家啦。啊，刷落来就是对迄个铁卷门内底冒出浓烟啦，哎呦，安尼唔得火烧厝，所以迄个厝边赶紧报警嘛。那消防人员是不是赶紧的？紧急赶到现场去救灾了，对不对？结果呢，结果出来迎接的不是一个需要救援的灾民，是一个手牙波头杀红了眼的80几岁细心的恶力上啦。而且阿公公疑似的是因为家庭纠纷啦，去到直接就总啊当初办会啦，当初办会要啦，这真正头，我看我这阿公啊，精神有问题呢？怎么会在自家纵火呢？啊，那真正去要烧起来，啊，烧死厝内人要安怎？这头壳应该是有问题啦。所以说，那个警察，伊个消防伯伯是不是得到场了哈？啊，你敢知影？一看到人，伊竟然没有停手呢，一个出来了后，你敢知波头起来，好乌白母啊，就乌西皮了乌白母了哈。所以。当场就导致了一名亲戚、个一名警消、个一名义消流血挂彩。相信的就是伊砍完人了后，趁着兵荒马乱竟然跳入边啊！一只就是来救，就是来迄个有人受伤嘛，所以救护车就来了，对不对？吼！你刚才看到救护车来，竟然吼，的人落来时阵，伊就跳起哩，那么落来救伤患嘛，吼！所以。伊总要趁这个机会，趁这个空档，总要跳起的救火车，就在众人睽睽之下，油门一踏，噗！一个救火车总要开走了，原地登出火灾现场。伊只讲仿佛是电影情节了哈。啊，所以这个台南市警警六分局呢，就是把酒金金看到救火车，救火车阿公夹去嘛哈，马上的启动拦截围捕了。哦咦吼，那家老院哈，无话久呢，就伫个这南宫街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发现了这架胖起诶，这救护车，所以警方原底哈，原底是动作讲这个阿公飙完车应该是无力啦，不过想到伊老人家体力惊人哦。叫人哥手搁揿迄支波头，搁揿条条，揪伫个壁角。哦，啊，即卖呢？警方叫伊放下。哦，伊搁对，跟警方对峙呢。哦，搁呛声呢，你晓得？所以等同警员持警棍要求他放下武器，并且准备要制止伊的时阵哦，阿公搁霸气吼，赶快波头举起武士皮，要甲迄个警察站呢。哦，逼得警方还一度。逼退他呢，警方后退呢，哦，所以讲面对这个持械拒捕的危险分子，这个警六局的副分局长呢，黄应明的讲，结果看这个办事，
那无把这个辣椒水揢出来喷好喷满，应该是无在条料。哦，靠，来无人啦、啊。所以，辣椒水伺候啊，这喷对的目睭尔，剃袂开啊。哦，所以讲这时阵警棍的左右夹击啊，才成功把这个战斗力爆表，阿公成功压制在地。就是安尼，甲阿公抓到，阿了喂，你袂不会讲这阿公夭寿，一个八十岁，还佫有这个气力啦，恐怖。好啦，家在啦，因三个被砍伤的岩井义消跟这个亲家哈，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啦，生的九兄挺也摸啊的对啦，三个人是被清醒的送往医院急救的，还好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啊，然后呢，这个阿公闹到天翻地覆了后，都从带回金华派出所侦讯啦。所以这个阿公就直接吃上，无何你搁在本街，我为虾米要安怎？还无管你，因为你乌白脑吼，就是吃上了公共危险，强盗你搁抢轿车，搁为了波头乌塞坡，搁敢砍掉伤吼，这个杀人未泄，吼杀人未遂，杀人未遂，搁在妨害公务、损毁等等五大重罪，所以呢。警方是建请检方呢申请预防性羁押，现在是用考起来了哈，啊，所以咧想讲拢八十几岁人啊，火气才那大，连救护车你都敢手，哦，所以来，刷来你都好好啊去迄个家家内底降降温呐，啊，降降温呐，哦，无想家你火气要食那大，对不对？系啦，其实良心讲，我看完了，记者可能拢着重伫个即阿公火气大，但是我感觉即阿公如，你着该食的官司是一定爱食的啦，哈，对啊，哈，这程序你都犯得遮侪罪，应该是宏观免不了啦，哈，但是这个关出来了后，应该是关袂久，因为咱迄个台湾对老人拢较内牛。所以就算八十几岁犯下这五大重罪吼，应该别要甲关甲死啊！啊，唔是我感觉讲，唔是讲啊，要关甲死啊，放出来就放出来，准都算。我是觉得这个阿公应该是生病了啦，大脑生病了，大脑会控制着咱大脑本来就是咱支配着咱的言语、思考、行为的指挥官嘛，好，就是指挥着咱这身躯的。所以为什么也做什么有的无的，拢是跟伊大脑运作有关系的耶，真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八十几岁啊，应该阿丹妈我老了控制你啊啦。这老公真正放出来，应该是爱对这个精神科好好起来做治疗啦。阿伯吼，今个过去的旧事重演，嘿嘿，安尼的真正无采讲那个治疗啊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晴空播放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嘞，要听第几首歌嘞？真下录音，真好用啊，开播录音。什么人啊？甚至无用起来，我甲用哈。后来，无啦，咱这首歌是几声录音啦？这首歌真可怜呢，因为你看，你听这首歌，伊内底歌词是应该早间去老母背去的啦。来，听看麦。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么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呢。来，阿坤要来个进广告。好，来林国金哦，林国金泡泡来来，准地啉，这个天太热哈，应该是什么时阵立夏吧？你怕过就是愈来愈热哦，真正正式进入夏天啦、啊。所以真正会热死人的，你若讲出门啦、啊，咧做事的人，还是讲远哩咧做事的人，那水分补充无够，热落去到地吼，实在真正会怎啊掉刷会软卡的，热到会昏去呢，啊昏去有当时啊失球吼，那正常中暑昏去，我讲失球血死的呢，那叫来扣扣。所以来核心温度维持一下啦，哦，水分一定要保持有够啦吼。咱的这德力林果精奶酪泡泡准地啉，哦，啊你来爱食冰的，落个冰格哦，心凉鼻透开，心定止咳去减少力，吼、哦，啊便所去放个大补，啊个别又憋着，有够赞的，哦，啊个再来，咱来讲啊，生头发尾，唔是囡仔只系生头发尾呢，大人嘛生头发尾呢，啊那生伫个外表佫好处理呢，生伫个内面啊，生头发尾你就知死啊，我咧讲啥你听有吼？哦黑灵芝就是咧预防剂啦，这灵果精爱食啦，咱就食一个吼，打造咱这个身体哦，唔是讲定不是从切破病鸡啊的身体吼，咱就记得啦。干那食者卖感冒，食者卖去断脉乱点嘛是足记得，对不对？来，阿咪灵果精适合大大细细，包括囡仔屁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放会当跑会当啉的，真正是咱家庭的宝，嘛是阮德力公司开机做，足足五十二档的历史啊，你莫甲我怀疑。你若接受到，迄就是你福气，你很 lucky， 你会当去接受到阮德力公司的开机组，这支真正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些产品。灵果精伊内底的这个冷冻萃取，甲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哦，甲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破坏掉。这就是食灵芝价值的所在，唔是咧食心酸、食安乐的，钱唔通开伫个无必要的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东西上面。简单讲，就是讲咱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好、哦，咱的这个开钱爱开在有意义顶面。你这进行真正有意，是有真正对咱身体帮助，还是讲啊，食食的放药放放去安尼尔？你爱了解哦，这真正对咱身体就好。冷冻萃取保留着灵芝内底活性，这是全世界只有这个德力灵果精有这个条件尔，这是独家技术。所以只有林果精有这个本事而已，所以他可以在市场足足撑五十二档，那有他的本事在的，那不是三两口罩的、啊、所以来会晓喝会晓泡会晓吃林果精林果粉买起来，就把它买起来。林果精咱两组4000块，来来泡泡准备喝林果粉的。林果粉是砍手卖甜的，针对着咱血糖乡亲都不吃，所以你两盒林果粉4000块，咱也是上粉红超跑。你看我高一呢，要一组灵果精，一组灵果粉，可以啊，安尼嘛是4000块，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咱的粉红超跑上到五七八节拜五结束，咱个赢啦哈，因为公司赶未出来，搁再来歇困三工，你若真无用哈，所以讲无用去客客无钓太济，伫遐排队客无得登卡地。足侪，所以咱那个赶未出来啊，归心啦哈，总要搁把这个厂商搁再来参详演三工，和咱乡亲都不客不掉，下当够机会客，通通都有奖，好不好哈？来5月7日结束，所以你还袂客，你要机会客，你也讲我有客一卡，来我鼓励你去客两三卡，因为咱都有在吃，有在跑嘞，无差。客等下咱的粉红超跑，唔是讲干那下当杀出去，咱藏在厝做收纳箱，做收纳箱盖树皮，厝下遐一挂六个塑胶，唔通乌白定乌白衣。即毛收纳箱收收好势，内底继续更香，内底继续更香，继续清气的，干干净净，财神就愿意进来了。出来唔然夜甲贵个，就着定甲贵个，迄财神看到恁到遮乱，就无爱入来啦。熟悉的哈，粉红超跑发财的颜色，真正甲客顿来，一挂咱有咧用，但是袂当客角的，啊无所在通放的，拢改用这个粉红超跑改收收哦好，改收收好势，一卡炸出来。客两三，搁去客两三卡，一卡扎出来，两卡三卡藏喺厝，咱通去收纳其他的东西。足舒适，好来，赶紧乡亲的表，咱到5月7日结束，5月7日结束。来，乡亲的表，若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拢免客气，电话大家卡来，08002792790800279279。迄个咧啊，你小弟来搞入来哈，迄个九点过你老用的入来，迄个啊拄只吼，甲我传来啦。
阿君，我粉红超跑骑三只呢。你讲我听是有老鹰呢啦，就是因为介舒适、介好用、介水啦。我送你要台啦。啊，你敢那跟我讲无老鹰？你爱讲话，大家听。恁讲一句，卡也我讲一百句。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多好用。得你公司无咧欧北上的啦，真正这都实用的啦，无人几千块的上粉红超跑的，这真正是讲都要等着母亲节哈。得力公司为了表达心意，卖讲母亲节，咱阿公这条手拢无咧送，所以咱青春的零工金送你，这真正为着表达心意，无四千块送这，我讲这嘛是拢成本问题呢。啊，你看要四千块送你粉红超跑，这奈何？你得早二十，迄落五十二档啊档的也无甲你起价过，都不都咧送，好啦，大家欢喜得，好啦，趁感情啦，来啦，有钱都比我老要客，我今日夜班才客，若是讲我无在夜班，我要客过来卡，安尼好，来，你对我遮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抄抄咧，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好唔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声？

紧的啦，迄粉红色足水的啦。一般吼，我来讲，即回足侪咱乡亲都比如客着，就讲一般外口看的拢拢白色较侪，唔敢那无看到粉红色的。我讲，我以为这是咱德利公司特别开发的，为啥粉红色？因为粉红色就是赚钱的颜色啊，嘿啊，发财的颜色啊，看到吼你有疗愈的颜色啊，所以粉红色。看到你心情的轻松啊，心情的轻松难得赚钱啊，真的，这个，迄个心开运得开，安尼知吼，好，来赶紧，从今到比如赶紧你去，发财的颜色，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吼，然后迄个要客过来吃，无容易药房的拢对我家来，安尼知吼，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

剩咧两双心惊惊啊！郑姐哦，咱住伫个家诶，迄个啦，屏东啦，咱拉比诶郑姐所点播歌曲，来到底收听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与您一起创造新的明天。

哎，谢谢，感谢，这首是外省的，是咱住伫高山人的，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感谢咱云雀收听，继续伫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笑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阮的哦。

哎吼，牛铃诶，昨昏真暗吼，啊传一个影片我看，啊这影片吼，阮助理昨有看到，伊我那个登录落来的对啊，啊有整理出来，也没想到还蛮多人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了嘞吼啊，啊一早个看牛铃个底下讲这件代志吼，哎刚刚差不多七点半左右哦，哦七点半哦，哎呀，好。其实蛮多人讨论的啦，拿出来讲一讲也好了哈。因为我的看法，我那个赖婆婆阿西尊吼，伊是甲我讲，就是这个客人很过分呐、啊。首先，这个人客是 OK 我们的，啊，但是呢，我的看法可能肯定有点不较无啥相像啦。因为处理代志不是安尼处理的啦，不是安尼处理的啦，你也要不到，你也要不到什么光，然后呢，也没有给自己加分啦。这件事情，老板娘本身态度也是有问题的。好来，哎，脾气不要大过本事哈。点几的餐这种小块代志，你都能够暴怒，没有错啊。因为现在现代人压力太大了嘛，动不动一些小事情都可以诉诸暴力的呀，所以就看你当下你是用什么种的，就是你的能够 处理事情是一种能力呢，真的是一种能力哈啊，所以这一段网络热议的影片，变成了新闻报道哈，这就是一对夫妻，一对翁仔要去买早顿，太太伫咧点餐。哦啊、然后店员就是照流程问、哦、大概类似就说啊，蛋饼要不要加料啦，也就是饮料要去冰无之类无哈。说起来这个店员是一个工读生，他口气是原来是好声好水，就是面对每一个人客都是就是都会讲的一个对话嘛，可能这个工读生他对每个来点餐的人可能都是这样一个对话就对了。哥哥没觉得说这左人边啊，这个红色就瞬间暴走，因为我看伊底下咧很美妞嘛，而且影片就是我看伊底下很美妞嘛，啊，无想到讲因这个红吼，怎啊暴走啊？怎啊甲头甲这个另外一个，迄到底是店员、店长啊，是较老叫老叫吧？嘛是店员呐？甲讲，我感觉吼一个建议呢，我感觉恁这敢那袂想咧新闻犯人安尼的对啊，哦，就是这样子。事情就这样爆发开来了。你那里像新闻犯人哎哈，您敢每当火锅板嘛那看菜单，我慢慢看菜单不行吗？那看了还没看好，一直问一直问，哎呀、啊，这个人客，这个查甫的讲，这个工读生哈，的一直问一直问。啊，其实良心讲，应该工读生也是想引导他啦，赶紧把这个点餐的动作完成啦，因为那真是无用，那良心讲哈。但是你讲无用，等到正常的人客，你可以。但是你看这种人，你安尼你出嘴讲这的话，你就知道这都无正常啊。你做一个服务叫你目色爱咸呢。今天我跟你讲，就算你是一个小小早餐店，也是服务业啦。我说真的啦，对不对？你叫面对人客都是服务业，做服务业的人目睭爱咸，属实，迄目睭咸，咱才当反映代志，处理代志。所以。只要做生意，你绝对拢会当去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所以你碰到 OK 一定免不了。你碰到 OK 是要怎？小气，干咩哦？不是，碰到 OK， 甲当做是咧修炼。真的，我自己伫这个公布考二十五档啊。刚开始是黄，我嘛袂讲我一路三十五岁。多几百岁，那也是黄毛丫头啦，咱用心讲啦。然后讲三十五啊，少年嘛，火气阁真大，历练也不够嘛，是不是？但是这二十五当，然后感谢公布科户外历练，看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听众。你讲讲无等的 OK 吗？多的去的呢。你看这啥，对不对？是啊。但是迄时阵，咱弄会受气。后来我真真正正面对我这个行业，我甲家己讲一句话。你一定以后会阁等到不计其数。我是一个常常会跟自己对话的人。你绝对一定会等到不计其数。你敢要逐个拢安尼？我问我家己，
真的。所以我跟我自己和解，对，既然免不了弄个灯掉，那就把它当做一个修炼场吧。你得个动这节修炼场，你若修成功，表示你就是出息。真的，有时候人哦要转个念去想，因为我们是服务业哈，一定会遇到这种人，绝对会跑不掉，免不了，真的是会。但是，我告诉你，这处理事情的口气跟态度真的是，我就跟你讲，台语哦足趣味，台语是开口，讲话真正是一个开口。你受气受气开口，你喝啥喝水的讲一个迄个开口，你要安那等完我讲讲话嘛是有一个开口。我跟你讲，台语就是真正足深的一个语言呐，跟华语不太一样呢，真的。所以来这件代志，我看是人客唔对，但是头家娘处理的手法。太过粗糙啦，太过粗糙，才今仔演变成这个代志发生啦。啊，所以来恁个最想听了，这个老公是不是暴走啊？伊就是讲，伊就点我，一直催，我都还袂看到遐，你就一直问，脑筋可能啊，可能去讲心情啊无介好时阵啦。啊，所以说其实点我嘛无错啦。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让客的是点菜看板拿出来，啊，他就引导他们。其实他也是很想赶快把这个点餐的动作给他完成啦。好，然后呢，其实我甲看伊讲，伊柜台遐嘛无讲有人在排队做侪人，所以你得看嘛。如果做侪人，你引导他催促他，还可以说慢慢的来嘛，是不是？而且让客就算讲。较早你可能拢安尼做，人客拢是很 OK 的，就顺利点餐。可是你今仔你碰到一个，肯定无配合的人客啦。简单讲就是今仔碰到一个肯定无配合的人客啊，怎么办呢？一个刚刚应该是较老教吧，哈，应该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老板娘，就较老教的过来，哈，啊，就看的来处理的嘛，哈。这嘛无，我感觉伊嘛是算处理的，因为处理安尼小流氓讲嘛无算处理啦。所以其实他个其实有跟一组

这样阿比喝水，啊，我们这个是正常问呐、啊，这是正常的流程呐、啊。啊，这先生都无法，这老公无法接受啊，哦，分贝就更高了。啊，他不要一直 push 我啊，一直 push 我就快，赶快点，赶快点啊嘞啊。啊，然后呢，店这位老公觉得店员在催他了啊，然后其实良心讲，店长就是讲这是因嘞，因的流程呐、啊。意思讲，这就是因的流程啦，安尼啦。啊，可按有些店长讲，这应该是店长啦，咪头家。店长是有该还价，讲啊不好意思，安尼的对啦。啊，即嘛，一个这个老公就觉得说，我要听见对不起三个字啦，安尼啦。啊，这个女店员因为惊着有说对不起了后，哦，店长的出面制止啊，的强调讲不需要哦，伊就徛伫个迄个。这个攻读生的头前就是要保护攻读生呐、啊，那攻读生他对不起你啊，你啊，哦，这店长哥哥不需要，安尼啦，不需要，哇，这个人在咧笑啊，你真正我讲伊在咧笑啊，你唔是这时阵气压压啦，气压压爱看款呐，哈、哦，这时阵在咧等着种小人啊，你唔能够气压压，他就是个一就是一个被斗了激怒的攻击了，斗鸡啊，你的毛已经藏起来啊。你开战了嘛？对不对？一定开战。所以没想到这查甫人就是因为都起毛子就歹呀，就起就生气啊！你个进那个不需要的时候，哇，那情绪更是升高。总啊，改手的，总啊，改手起的手连在店面的美女，总啊，对店长诶面总啊喊呀，就丢掉的对啊！啊，今嘛店长的俩讲啊反击，啊，你凭什么丢东西？啊，你啦，啊，这人的六人用这个帽顶面准备要行。好，阿金妈，这店长就讲，我要报警，你给我回来道歉，欺负我们员工干什么？因为这查甫在讲成功啊，你报警啦、啊！哎、啊、个，去到对面要砍了多摆啊，这店长头家又给约出来哦，给约出来，徛伫门卡口先那个，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呢？结果嘛是又去对面砍这对红阿婆，搁底下迄落理论的对啊。就是生气，就是很生气，一路追就啊！你妈赶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骂我啊！那个爹啊，今麦太太吧，对咱讲话讲啊，你也骂我老公啊？骂什么啦？骂TND 啦哈，英语简写 TND， 奇怪，为什么 TND 就是要用英文字呢？他妈的就他妈的啊！你就还原他的、那个，你就是。查甫，迄老公袂电话他妈的，啊电话就是我老公回应讲他妈的，啊你莫讲你干嘛骂我老公他妈的，伊讲啊是你老公先骂的，我就说你呵呵一个人，你干嘛跟公主挂牌，跟神经病吵什么架啦？真的啦，啊即马即个这一车徛咧，要准备要启动要徛的，甲这电话嘛是小伟哥甲电话过来讲，你咬我啊，你咬我啊，报警啊，报警啊，不然你咬我啊，安尼。事情就是这样啦，到伊用一片无法度，甲你翕甲拢婉转。我告诉你，到最后这个人一定是骑车会走掉了。然后人就问讲：啊，你到底你有甲记伊的车牌号码无啦？吼、哦，伊讲哎没有呢，忘记就是去一个未记记车牌号。我讲啊，你无记的车牌号码，你是咧甲咪王八蛋的你啦？啊，玩乱了这假了嘛？甲你寒山改说啊你咬我你咬我啊你真的能够给人家怎样你呢你也没赚到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嘿啦我来讲这种人齁你不用就气到安尼啦伊当下爱拼物件齁你对出你看伊车牌号码嘛你就是甲记起来嘛记起来嘛伊若讲你咬我说我是不能咬你没错啊你若真正要为家己讨公道你可咪底下我咬嘛无路用啊伊讲你咬我诶我也应讲我是不能咬你啊但是我下辈何必跟你计较呀？我会告死你呢！哎，我会告死你！我买咱买当吹笑吧，笑个讲，这种人你们避免可没讲，我会告死你！啊，我是不能咬你，我会告死你！那法官就有办法咬你了，你等着法官传，为了传你的第二啦，嘿呀、啊，啊就是这样啊！不你看这人气个被死，就被冲三回啦，嘿啦！啊，所以你说，网友是拢挺这个店长吗？其实我看哈。有一部分当然也是觉得店长哈，安尼维护个叠关刚是足好诶，有给他按赞了哈。但是嘛，有网友讲，其实你的一句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
哦，你感觉你个催促一点餐点餐，我都看不下，你赶一段，赶到期末期不好，所以伊在讲一句的时候，哦，你是服务业，你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说一百句都不为过呢。我感觉咱台湾人爱家家己，你是做服务业的人，顾客至上这个物件，你爱训练，有时候这拢是训练不够的人啊。你只顾个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我快点哈，麻烦阿丽慢慢来点。我告诉你，你如果换一种口气讲的话，其实不会发生。如果这个店长哪个处理代志，应该是要先支开那个工读生啊，你先去无用你的，叫我处理，叫我来就好啊。好，叫你是你有你这个店长，就是你有处理代志的能力，你才当做店长嘛，对不对？啊，你讲啊，不好意思，有这个新来刚的工读生。哦，阿公为了卡袂晓讲啊，大家了，大哥你要多多包涵。嘿，啊，看你要点啥聊聊，点你聊聊看无要紧。嘿，啊，我只甲你服务。我告诉你，这种态度跟口气不会惹怒一个疯子啊！一只狗，伊得安尼啊，你嘛要伫伊面头前安尼，阿袂夹起来吗？绝对夹起来，对不对？你选择转身离去，他不会咬你呐。啊，你讲啊，你是服务业。所以我讲，你做服务业的人，如果你若感觉讲顾客至上，这顾客搁安怎 OK， 你爱当讲，你去当下安抚他的情绪，我讲你搁讲一百句对不起，我跟你讲，得无代志发生啦。我告诉你，我最近看那个，我无跟你讲，我最近咧又去出迄个，大陆剧叫做《蜜语记》，伊是个富太太，迄个翁离出去，身无分文，你敢知伊？唔过伊本身，伊较早读册，就读酒店管理，无啊多较早是你的代志，你较早你外久无出来做工课，所以一堆基层干起，从什么干起？我告诉你，就是从保洁就是讲你讲扫涂骹啦，你讲清洁的啦，对一个从基层的清洁的，一路会当去个领班，一路会当做个大厅经理，一路会当做个这个销售部的经理，搁再一路做个销售总监呢，有够厉害的。我看这出戏，我看到我真正佩服伊。你敢知？伊面对所有人客无合情合理的要求，伊的心肠拢是有够软的。伊拢把顾客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在处理，所以伊足深得顾客的信赖啦。所以就是安尼一路一路一路爬起来，所以大家互伊服务到，就把他记住了。你看这样的一个酒店形象，谁不喜欢他？来就是。主管，我要特别找什么人？我他把安尼进度安尼起来，你敢知？我对我，吼、哦，迄真正赛林伯啊，迄若听到别人早都掠讲啊，迄一个囡囡仔去考试，连迄种耳机，你挂耳机挂甲无去，看我有啥物关系？看我有啥物关系？安尼伊嘛是迄、那个人客嘛，必须徛伊，伊种大厅经理嘛。嘛，徛伊嘛是讲啊，你先卖受气，我了解一下情形啊。刚好在讲你那个在饭店还带着吗？你好好想一下，还是你带出去哦？科学是袂记载，好好想一下。你知老娘片到尾要想哪？家己落伫涂骹啦，啊，拄撞到一个青梅，你话袂使个，撞到一个咧扫涂骹诶阿姨啊，唔知是啥货，总个扫扫，等个粪扫桶，调监视器看到了，我马上约去迄个啥？尤其垃圾堆，就是伊人个垃圾车开去啊，尤其垃圾堆，甲叫人讲，甲垃圾车就倒起物件倒出来，一个晓，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真的不是他的错，是客人的错，但是伊真正甲客人解决问题。第二，老母是感谢到要死，因为伊头先先看我问题，伊就是助听器啦。虽然以前很大声，乒乓球在那个柜台大声细声，说你们怎么怎么怎么，你酒店怎么怎么，但是他到尾是完完解决的。我说这真的就是，叫做手段。真的他就是尊重他自己的工作，你就是酒店，宾至如归很重要。我在那看到，服务业每个人如果是有这种精神多好啊，真的，我也自己，我自己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的对吗？我也是在学习呢。说真的，所以你其实这种遇到这种情绪失控的人，你不要再跟他呛了。你直接你就回去的，回把故事的回到伊未受气就算了。你无吃亏，真的你不说，你唔知啊？你个回去的，我唔做臭事啦。不是你不是怂，伫我看来你不是怂，我感觉修养真好，真正真好，你适合做这道啦。真的啦，所以说你说叫我替这个店长按你格站，我是按不下去。但是这属实是 OK。啊，等的 OK， 你都等的，都、就是处理 OK 方法嘛。
是不是？你袂当每一个当地人客拢是你家的人客，无服务业无遐好做啦。真正拢是讲是安尼，服务业是最难搞的行业，好不好啊？好啦，跟大家讲到这就好。大家莫生气哈，当地代志拢心平气和，用家己的智慧去处理了，好不好？好啦。勉励我自己，也勉励你们啦，大家互相勉励好了啦，就这样讲啦。谢谢高霞来收取大家，我是 BBS 且公布榜太阳连锁，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的哦，来哟、哦，雷木工，这上点的，爱宽宽的，爱宽宽那个是代理哦，大台中代理陈小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台到底是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企鹅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哦，来，本人超跑好用吗？何言哈，阿雷啊，阿雷进入这康奎呀，你不是等一等很费事呢。阿妹啊，你给啥价啦？给他讲一个啦，啊，你有记得的哈？给他一个，一个多多分享啦，给他多多分享，好用哈，试一哈。当年做这单子，对吧？阿母讲，哇，你这姑娘个小水呢？哎，姑娘个小真正做讨喜耶，做喜气耶，啊，做疗愈耶，黑发财的颜色呢？哎，啊，所以可以等于，我把咱的迄个好运带回去，好不好？哎，你别啊，杀出门去，你落杀东杀西，啊，是咱要藏伫个厝，甲做收纳箱，吼，拢有够舒适，有够好势。你讲去食杀出当创啥？你要创啥？你落个创啥？啊，阿爸阿母啊，食到这份切无手买来啦，步步用干的，哎，足忝呢，直接杀出来，用杀个就好啊。哦，咱要去游，咱要佚佗嘛，杀啊，啊，杀到你啊，忝忝你可以当当做伊个坐路边啊歇一下，会啦，迄坐一啦，晓啦，迄当承载60公斤的啦，啊坐嘞啦，啊那等于个收起来啦，啊那是讲加开几卡吼，俺、就一卡出门用啦，两卡藏伫个厝个，对咱呢。一个衫啦，秋冬交换衣服啦。哎呀，阿姐讲，阿伯啦，我来啦，看阮孙的玩具啦。我哎呀，我算算，我足够伊个，嘿，我拢改落落伫内底啦，够好势啦，赞哦，好啊。阿姨，05精来啉啊，05分来食啊。即个天气哪热，有影05精来了泡泡落个冰缸，安尼咱食是咪袂脆哒？啊，身顶指甲啊，消力退火啊，有够赞的啊。平时还可以当顾身体啊，真够要控下底控力啊，人较袂生遐歹面啊，生头发尾啊，吼啊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搞啰嗦搞感冒啊，对不对？够记得嘞，泡泡恁孙可以当啉啊，这囡仔当啉，哎、喏，一回到100回拢会当啉。恁若伫日头当中咧听，你做远做实的人，这一定爱拿拿泡泡去远人食，啊，远弄弄看啦，干咱两阿我咧做啦，阿伟讲阿我一个人咧做尔，你一个人咧做，你佫更加袂当热着，婚礼上知影。拍个冰冷罐都有呢，真的。好来，05精扎嘴，含咱雪莉来了泡泡，落个冰个扎嘴，这个天啉在上赞的，对身体上好的，好不好哈？啊，给当然，咱咧啉较香啊，给客去做啊。像咱这回05精的4000块的上粉龙超跑啊嘛，你客两种就4000块啊，4000块啊，4000块的加粉龙超跑。嗯，安尼我个给客两组啊嘛，安尼8000啊，我客两组的等于是4组啊，啊4组8000啊，8000咱就是上两架粉龙超跑啊。我看阮老诶，你啉较香啊，无搁加客去咯，搁加客一组啊，安尼两组，搁两组，安尼6组啊，6组我万二块，万二块落啥子啊？对不对啊？一只咱先用，一只互咱家己用，一只放喺厝房收纳收纳，对不对？做收纳箱，好世界啦！阿咪咯，来，咱许到5月初8结束哈。恁若讲去药房客吼，啊药房讲叫恁着爱等，因为。真正拢烧了了啦，啊，所以恁若是讲去客啦，当着爱等无要紧吼，恁着先登记一下，哦，咱迄个会到，粉红草包到，就是叫恁来客，啊，无就是有帮会甲恁送过，安尼知影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咱到5月初8，阁有闲哈，5月初8结束哦。恁若讲无银行去，啊是讲我行动不便滴个，你即回唔通错失这机会，因为阁闲啊，无资本金是拢客袂到啊，怎着结束啊哈？啊，所以讲。咱阁有延期，你着尽赶紧登记吼。迄、那个5月初8结束，啊，看要爱几组，你若行动不便，无法度去药房，你着敲来我遮，我甲你写写，我叫人甲你送过啊。啊，我无用啊，无用，你着敲来我遮，我先甲你送过啊。哦，对不对？好啦，哈咪赶紧嘞，你等若无便去药房去，你就对我遮来登记就对啊。哈、哦，来看嘛，空279908002792795月初8拜五，这个拜五，这个拜五结束哈、啊。来看嘛，空2799279，以上广告。

0: 清明在何方这首歌吼，我现在较慢播，因为这种老歌音质无介好，播看卖好不好？咱家己的尤先生呐、啊，听看卖。啊，这陈淑桦版本应该较不是啥歌声哦。后来来到的收听《母亲您在何方》。
1: 连蝉儿飞来飞去。
0: 咱这回母亲节是凭阿母福气呢，无你实在是无这粉红超跑团客呢。喂，你好，我君。哦，来，你接下呢？我接。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

好，来哦，这把存折交给老婆。O 不 OK？ 当然 OK 啊，老婆理财最好啦。查甫人比查甫人好理财哦。嗯，那依数据显示是这样啦，但是不没有绝对啦哈。毛左人做好开啊，但是呢，咱来看哦，这对翁仔不？嗯，这翁仔不为着这个存折交给老婆管，然后呢闹到法院上去了，好、哦、闹闹对法院去啊了哈、哦。这个新闻先啦，其实是发生在屏东啦，的姐姐安个存就是老公把存折就交给老婆管，结果嘞100万啦。哦，迄存折内底100万不见了。讲两平常时啊，伊开的迄只小货车，发财啊，马上会摸袂掉，所以气姐跑到法院去提告求偿126万。结果呢？结果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了哈。所以一般人如果呢，发现讲另一半甲靠着的钱狂领，连车都甲卖掉，肯定是一定气到即摆少年人够得登出了哈，一定原地登出。所以直接冲去法院讨公道，那是理所当然啦。啊，这位屏东的林大哥，伊就是安尼做啦。但是伊万万没想到，法院不是比谁觉得委屈，是比谁有证据，就是无咧比上较委屈的，是比上证据较充足的，安尼就对个啦哈。后来，所以这事情是发生在屏东啦。这林大哥伊指控着伊的前某哈前妻，伫婚姻的期间，就是还未离婚的时阵，还未离婚的这段期间，甲伊迄个邮局考者交代给因某来保管，结果伊讲因某甲伊当作提款机咧用啦。因为这林大哥伊主张讲当初讲好的，靠着借的钱，只会当起来立预售屋的款项，但、就是借的钱是用来买厝的，好、哦、用来买厝。结果呢，对于2021年7月到2023年1月，因这个前某讲多次提领转账。点点啊，甲搬走100,609,360块了，我讲较足清楚呢。咱人讲出来就是百几万就对啦。讲因某点点像五鬼搬运同款哈，点点啊甲搬走100几万的存款就对。伊讲何伊佫较崩溃的是，伊指控伊的前妻连伊平常时开的这发财啊，大家开起卖，甲卖20万。哦，所以两笔小算一算，吼、哦，这个林大哥讲好，这回给你算算诶，怎啊吼？去到这个法院，甲因这个金某提过啦，要求因金某爱吐出126万的血汗钱，安尼就对啦。可是呢，告了这个屏东地方法院呢，法官怎么判？这对阿嬷的攻防简直说比八点档还要精彩啦，因为因金某是一个直接反击啦。伊讲你咧讲笑话，跟人就是两个阿伯对峙嘛，吼！伊讲你咧讲笑话，你的口舌，你的口舌本来就是起来付家庭的开销，饲囡仔咁好，啥物时阵你讲这要买厝的啊？而且你家己嘛有原因的，当看笑啊，当看账啊，啊唔是我一个人咧掌控咧掌控，你虽然讲高我管，但是嘛是你咧用啊，嘿呀、啊，而且林大哥就不好啊。哦，就当场吼做数学题安尼，算好法官听呢。阮兜一个月吼，开销计计是6万到7万。啊，你有在条几啊？你有在条伫几个月来搞我安尼？伫吼一捆头搞你啊，15万至20万。你安尼够合情合理吗？因这个节目呢，不甘示弱，又说了，伊讲叫对话记录，叫对话记录啊，好对话记录啊，证明平常时钱是我咧管无唔对啊。但是这个因这个说你们这个就是讲，伊嘛定定传简讯，还无见无回款，并且讲这是要用啥用啥，根本无参详这个你们讲的，伊无就讲根本无参详伊讲所谓什么限制用途啊，是不是啊？哎，我啊卖掉一只车，咩讲？伊讲这个你们就是意思讲车是一出钱买，是一借因某的名登记的啦，咱讲借名登记嘛。所以平时也是伊咧开，伊讲平常时拢我咧开啊，是阮某的名无对，但是拢我咧开啦，我咧维修啦。啊，这法官呢，迄、那个看到这个里面吼，揢出来证据，而且揢出来证据都修车的收据嘛，收据你修理车的收据嘛，啊，平常使用的这相片尔。啊，人因某揢出来是对，是你的
对话记录呢？你刻出来是修理车的数据呢？甲你使用的相片尔呢？啊，意思就是因翁的证据较不足嘛。你用嘴讲讲的，但系冇讲。啊，人因某是刻对话记录哦，哎、欸、啊都没有删除哦，那个应该可以查，没有删除都可以查。所以他老婆是拿出对话记录反驳哦，伊讲你咧讲鬼话，明明这架车是我出钱买，你咧讲啊比你出钱买，啊所以内某出钱买，登记某的名是对的，啊即摆讲是出钱买，即某的名登记，啊你讲白贼话啊，啊你个讲到底啥物讲白贼话，哥哥你刻出来是修车单据嘛，啊哥你使用相片，但是你某刻出来是对话记录嘛，这对话记录的车子是他出钱买的呀。啊，这证据充足啊，有图有证据啊，对不对哈？所以法官最后是安怎看呢？法官就摇头讲啦，讲你们你刻出来是修车单嘛，这也当证明你有在使用这架车嘛，但根本无法度证明双方有照明登记的合意关系嘛，所以无法度确认购车资金的来源是你出的呀。而且你们你一直讲什么？有传讯叫恁前某卖个再用口折，个个法官看到。这个讯息嘛，也有传讯息的记录嘛。法官看讯息，发现这里面，你跟他传讲，我要重新办理存折跟提款卡，你根本无明确表示讲停止收款呐。意思就讲，你根本无叫恁某讲这个口折袂使用啊。你只是讲我要停办尔尔嘛，是安尼啊。所以综合看下来，法官认为这里面你都无法度好具体证明金某提款属于。无法律上的原因，所以说无法度证明消费者所有款是家己的。好，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到这个林的败诉，一升级，你就讨袂回来。所以这案件要甲咱讲啥，你敢知呀？啊，我讲人卖讲朋友喝个死哦，钱都卖提起啦。翁阿母之间也是同款啦，喝个死也是钱卖提起啦。如果是有双方就是双方一定要有一方愿意吃亏一点啦，啊，你再咕咕等等啦，啊，那要算得清清楚楚的啦，到尾啊也是爱加上钱，为着钱避免的老年啦。所以你要把钱交给另一半管理之前，你爱考虑清楚啊。而且如果若要借别登记，你嘛袂当干那嘴头讲讲的尔，哦，嘴讲袂使啊，你爱有证据啊。法庭上讲究是证据嘛，跟对话记录嘛，啊你都没有，啊所以你个本干赢嘛无落赢，所以只是讲求证，就是法院就是看证据来办案的，你无证无据的时阵，你个哈那讲你就是输赢啦，干唔是？所以这吼，虽然是讲唔是咱的代志，但是看到社会小回书，跟咱袂像昏昏灭灭那种家人袂晓哪做人嘞，真的是这样吼，系啦，哇，真正讲得钱。清官也是难断家务事的啦，嘿啦，一样啦，卖恭喜阿阿婆啦，你只要兄弟姐妹哈，也是一样。如果你那是有这个房屋买卖、土地买卖，你如果是借名登记，你都是要清清楚楚，要不然到时候人家霸占你的财产，你死人的，你话我讲，你尽量来讲，下到底死家，你有可能是讲不出来，因为为了法律是讲求证据。更何况你房子登记谁的名字，就是登记的谁就是那个房子的主人。你土地登记谁的名字，就是那个土地的主人。登记上的账的些偷的名都一样。啊，虽然讲钱你出来，但是你登记恁的兄弟姊妹啊，是恁老爸老母都一样的意思。好，所以你要借名登记之前，要借什么人的名登记，好，你一定就是都爱有证有据，最好是有证据啦，有一个收据，有一个收据证明的对啦。口头写的摁压手指纹都可以算了，好不好？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明明且公布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嘞，妈妈妈，我想你嘞，啊，妈妈，我想你，于太太哈，咱都是的于太太，给咱点播哟，好来，来到恁来收听哈，啊，恁的歌我拢大概是播完了吧，我恁歌拢给播完了，剩一首咱大帮姐苏兰姐给咱点播的歌曲，爱你入骨。我没有要求，那就拜了吧，好，谢谢了，安排继续，妈妈，我想你。我想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0: 真的呢、欸，我很准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喔，伊、讲哦，那叫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1: 这个露营也很拖伊最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藏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0: 嘿、啊，
1: 你搁要藏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0: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来无，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1: 啊，你要去啊？
0: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1: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0: 伊买，刚刚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哦？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1: 无，林刚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林刚无。
0: 伊上因婆婆就是上这台母亲节啦、真的，你们当的哦，真的很厉害呢。会给我们这些
1: 真的啦，你看，你看52，
0: 像一台粉红超跑，
1: 烧咖喱
0: 就挂底啦，
1: 烧咖喱就挂底呀。
0: 再看你那小编有无？
1: 哎，
0: 我今仔叫阿君阿哥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真的，超漂亮哦。
1: 这上一礼拜咧，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0: 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一只粉红色的，真棒。
1: 啊，我来讲哦，我这卡吼有一个伊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拄拄迄个挂，嘿，你得买得甲落了买了，除了菜哪啦，较好势啦。
0: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落微微啊，像那小编咧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1: 嘿，啊你有客无啦？
0: 我就是有客，提当阿伫遮咧说，阮囝讲哦，安那只大脚只水，
1: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0: 只水真的
1: 很漂亮，
0: 爱去睇，真的。
1: 哎、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爱讲款偌济，4000块青菜，去二房买嘛是拢咧3-4千块、4-5千块咧嘛。
0: 哎、欸，提一只吼，你若无提，
1: 嘿啦，有当要找村仔出门，干那药菌啊、牛奶粉呐、吼，啊，搁一挂咧替换咧，带囡仔出门，你唔通干那当咧穿水，应该爱搁甲穿一束啊衫裤。囡仔过冬过晒，食冬晒，咱因冷晒，拢一定爱穿，是不是啊？啊，带一挂咱落过熟过的物件哦。你讲无啊好，但是啊，咱的这随着我迄个塞水出去，为着我得拿找你就起来，会扛个对大个又无，因为我这算讲无头绪的你个，系啊，啊，就假无去，我就拢个落落地地地这个迄个咱的这个购物车来底啦，这粉红超跑真正足好势，你出去你都塞嘴要创个咪话，可能后到咱吃后到的时候，客落来，像咱买啥物货，吼买啊底衫有诶无，就甲开转来啊啦，拢唔免出得出功力啦，有货啊啦，手无遐够干啦，咱讲坦白啦，吼，哟啊用这只塞，啊咱加客两只，啊我零高粉我倒咧食，加客几组啊，你得每满4000块，就是说送一卡啦，吼啊咱加客几卡要创哈？徛一卡靠，我都塞个一卡出门诶。啊，你唔咧阿公，啊，迄个囥咧厝诶，做咱诶迄个收纳箱啊。哎，遐侪物件拢收无落你来啦，吼，收袂周齐好势。即都做咱诶即个收纳箱无做好势，搁分人家熟诶呢。哎，这收纳咧囥咧壁边，真正有够水诶水，我甲你讲，有够高尚诶啦。我甲你讲，真正有够高尚诶啦。这收纳箱要收咱诶即个迄个内衣裤啦、袜啊啦、有诶无诶啦，咱诶即个衫啦，吼。咱诶换季的衣服啦，哦，也是讲囡仔衫嘛好啦，哦，换季的衫拢甲收起来啦，拢甲用这箱啊甲收起来啦，哦，啊，你若讲囡仔吼玩具搞衣啦，即个都甲收诶，足好势啦，哦，啊，佮有啥物啊？咱若讲有迄车啊，嘛是会当甲收诶啦，哦，一寡咱咧落个雪个，放伫个咱诶即车，迄个啥，迄个，后尾吼，阳台拢藏无落啊啦，该当收收哦，真济拢甲落落个，安尼好看甲水甲啦。下面赶紧你客哈，到五月初八结束哈，最后的这个秋康的这个五月初八吼，你无过去客真正是足拍算的。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说，今日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永庆的表达，心态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 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芬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侥幸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邮局伫新兴路旧戏院带对面。
1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凡事客理，眼科领领，眼接信用，眼无科技。俗语讲，做人难，人难做。其实啊，人伫人生的过程，确实无简单。生活当中做人做事，讲话真重要。讲话要哪得体，符合着进退之道，互咱做人处事会当圆融无碍，互咱人生的路途会当平顺多彩。讲话确实是一门学问啊。第一，做人做事讲话爱有道理，讲无道理，无人要信你。人生在世，咱讲一寡有帮助、对别人有帮助的话，合乎着道理的话，别人啊才会当信服。所以佛经当中有讲到：上客诸佛之理，下客众生之机。讲什么话啊？拢爱符合着众生的根基，符合着诸佛的真理。你这讲话爱互人会接受，如果人听袂落，咱加讲无益。真济爸母教是囝儿，一直念一直骂，囝儿是实听袂落，等于无效果。咱来了解要如何站伫别人的立场来讲话，互伊会当接受，互伊会当听的话，这是讲话艺术。人生在世，如果咱讲的话别人听袂落，拢是假讲的。三者，讲话爱有信用，讲无信用啊，无人要相信。以后咱所讲的话，当然都无人要听。人生在世，如果常常讲白贼话，讲到尾啊，无人相信你，最后都变成一个失信之人。讲的话啊，无人肯要采信。最后讲话啊，未当讲刺激。有的人常常讲话要讲口舌，讲刺激，讲未得体，甚至讲予人伤心，甚至来刺激别人，这拢是无好的。人生在世，咱爱放信心，予人欢喜，予人希望，予人方便。俗语讲：慈悲无敌人。做人做事啊，常常讲一挂流嫩的话，予人啊会当接受。咱的人生自己受益，别人嘛受惠。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江志宏所唱的。无法度，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陈律师要带大哥大姐来去新北市

配合着农会吼，即个推广着棚架式的栽培，而且咧种出着结实累累的栗子南瓜，真水真漂亮，真好食。无大紧，佮利用着即个南瓜吼生产的季节咧，举办着即个安那南瓜隧道吼，即个安尼来。即、这个邀请着民众咧做一会吼，来参与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真难得的机会哦，对着丹尼尔叔啊，咱来到新北市淡水哈。哎呦，丹尼尔叔啊，啊，听讲吼，就专台湾上长的南瓜隧道呢，无唔对吼。大哥啊，大姐啊，这每一年五月、六月吼，都是南瓜的盛产期哈。啊，咱新北市农业局跟着淡水农会合作推广着这个棚架式栽培，所以呢，棚架式栽培呢，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安尼不但呢，南瓜呢结个真水、真漂亮、真好食哦。啊，而且呢，当中的时阵佫配合着这个南瓜季吼，推出着全台湾最长的南瓜隧道，和平常来游赏哦，真赞呢，有影哦，大哥大姐啊。你袂当无来看卖吼，来，但吼配合着这个安尼，这个南瓜的栽种吼，会推出的南瓜隧道伫咱淡水区屯山里淡金路十号桥的边啊吼，啊来，这几大片的农田有看到无？哦，啊一座一座的南瓜隧道呢，真正真赞呢，大哥啊，大姐啊。真内底吼，不单单是有荔枝南瓜真好食呢啊，咱拢知影荔枝南瓜真好食对无？吼、哦，啊那呢嘞，这里不单单的有荔枝南瓜哦，叫高条高折哈，400公尺长的南瓜隧道以外哈，内底嘞有30几种的金龟哦，哦，那真像南瓜博物馆的呢，有够特别哈，有够特别，而且免费开放参观。哦，是免费的呢，来大哥大姐，你也看卖，有迄像西瓜的金龟有看到无？哟，啊，这西瓜，这都西瓜啊！大哥啊，大姐啊，这不是西瓜哦，这是金瓜，叫做瓜皮南瓜，非常特别哦。啊，够像酒钱的金瓜有看到无？哎哟，哎呀，啊卡就安尼，这个安尼蟾蜍安尼，先咕咚一粒一粒，这叫做疙瘩南瓜哈。哎呀，啊呀，够两粒小塔的金瓜有看到无？这叫做五福南瓜，加总共吼、哦、南瓜的品种高达到300、30几种。而且咧，色彩非常的缤纷。来到这咧，不单单你会当摄出着真特别的相片吼，无大劲。这咧，可以当新鲜，食着新鲜现采的这个荔枝南瓜。哦，真赞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无来这吼，你亲身来个参观者唔知影吼。啊，其实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内底时阵，你会发现了讲，哇，农民尽责真辛苦。所以咧，推广着咱台湾的农产品以外，吼，啊，佮加上着咧，其实咧，来个淡水佚佗嘛，真赞真好，吼，来只食金龟、买金龟，吼，啊，甚至看金龟以外，其实咧，大哥大姐啊，伫咱淡水吼，叫六块厝渔港，加个秘境海滩，即个潮间带真水真漂亮，会当掠螃蟹、虎鱼啊，吼，啊，加个石头厝荷花田，即嘛是热天较有诶哦，吼，温总伫咱屯山里石头厝。有梦幻荷花海，吼，会当去看卖，吼。过来，伫淡水，你可以当去淡水渔人码头，吼，淡水老街，甚至咧三芝浅水湾。所以，找机会来淡水佚佗的时阵，千万唔好袂记哩。咱淡水咧，伫咱屯山里的所在咧，有这个南瓜隧道通去看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长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尬主会所唱的《谁人听笑我》。刷卡处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下，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齁，真济老大哥老大姐齁，食老齁，足空间的身体真健康。而且呢，陈药师感觉真济大哥大姐较早归去，较早过去，少年的时阵辛苦努力打拼，而且这个讲实在话齁，尽心尽力。咱拢希望讲，食老的时阵，我少年的辛苦会当乎我食老的时阵呢，会当安尼安心、平安、快乐过日子，是不是？不过呢，真侪大大只食老拄着的问题，就是安那，惊身体袂做主，尤其是中风、心肌梗塞，往往一寡心血管的问题，都得着老大哥、老大只可能失灵去。行动无方便去，生活品质受影响，互大哥大姐辛苦。因为咱也知影，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是72岁，意思就是你伫外口看到70、80岁大哥大姐，迄拢是健康的啊。因为伊会当出门行路、佚佗嘛，是不是？啊，有一半呢，有一半72岁的大哥大姐，伊可能行路无方便啊，需要人照顾啊。住伫安养院啊，甚至身躯倒着呼吸器摇讲吼，行动无方便啊，需要人来照顾啊。啊，你讲哇，遮尼济哦，因为遮个人可能伊住伫安养院，伊请看护，伊伫厝内你看袂到。咱伫外口看到的，拢是一寡较健康的人，因为遮大哥大姐行动不方便的，需要人照顾，平常时伊嘛较少出门。咱一般民众看袂到，啊，你看到的拢是较健康的。啊，最近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恁会发现着伫媒体当中，即、这个81岁的林峰有无？即、这个大哥大姐8000里路云和月林峰有无？系啊，即、这个安尼哦，受着颁奖吼，出来领奖哦。啊，这林峰足久无看呀呢，结果咧，大哥啊，大姐啊，这81岁林峰吼，系啊，伊出来领奖的时阵手也乖啊，啊，而且咧嘴歪歪，吼、哦。讲话咧未解清楚，哦，恁有注意点吼？伫媒体当中有看到吼，是安怎？因为中风两道，中风两道啊吼，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林峰咧领奖的时阵吼，大家吼拢甲拍扑啊吼，系啊，伊吼安尼好不容易吼安尼徛起来吼，吐着怪啊徛起来，伊讲吼吼，恁哦对我足好诶吼，啊我吼你看我真吼连徛拢徛无啥会调啊，系啊，啊过去吼伊讲。我两度中风吼，我做努力做福建的。啊，其实吼，上重要的就是我改掉我食50年的荤啦。伊讲吼，较早过去伊食荤的食50年。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知影吼，哎呀，食荤会容易导致着血管硬化。简单来讲，真侪人伫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一件事，有真侪因素，咱食到血了。血有关，胆固醇关，拢会导致着血管硬化、血管阻塞；血压关、血糖关，买导致着血管硬化、血管阻塞。所以生活当中，其实台湾人食老失灵上大的威胁咧，就是心血管的问题。这心血管的问题，其实定定去威胁着老大哥、老大姐的健康，哦大哥大姐，为人食老，我曾经听过一个专家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内。这专家哪讲的？伊讲，你如果食到75岁，你的心血管拢无问题啦。这专家吼，伊长期吼做着健康的研究，伊讲如果一个人会当食到75岁，你的心血管、血压、血油、血糖拢是正常的，唔免食药啊。吼，你拢是控制甲介好，血压、血油、血糖。拢免食药啊，控制你拢是介健康诶，你会食到100外岁。伊讲你会食到100外岁，因为真济人阿未到75岁，身躯着带着足济血管、心血管诶疾病。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一个人，你嘛真熟悉，啥物人？叶青吼，哦，歌戏天王呢？叶青几岁啊？叶青78岁啊，吼、哦。叶青78岁啊，吼，哎呀，伊得到戏剧类终身成就奖，哦，啊，其实呢，叶青呢，
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无讲你唔知吼，叶青吼，进前较拢紧啊，做指甲。进前啊，这两年啊，身体歹去啊，拢紧啊做指甲。伊七十八岁啊，吼，系啊。啊，啥来拢紧啊做指甲？因为伊去身体吼，感觉咧怪怪去医生遐检查的时阵，医生直接来讲：“哎呦，夭寿哦！你心脏的血管七成拢塞掉的呀，你袂当阁拖。”所以伫医生的建议之下，吼，伊咧乖乖去动手术，装三支支架。医生阿讲哦，你袂当阁食薰啊哦，因为咧伊的资料报告顶管有写着讲，叶青吼食薰食六十年呀啦。食薰食六十年啊啦，伊七十八岁讲，伊七十八岁，伊食薰食六十年啊，可见较早过去十几岁啊，就咧食薰啦吼，哎呀，啊这当中咧，因为心脏拢紧啊，医生建议薰一定爱戒掉啊，吼啊，真咧乖乖讲啊，乖乖戒掉啊，医生都讲袂当食啊，吼乖乖戒掉啊吼，啊甚至咧，伊咧因为长期吼心血管的问题，血管卡油卡上脱掉以外咧。伊咧其实咧心脏嘛较歹啊，啊佫加上咧骨头嘛较歹啊，吼、哦，所以咧进前佫跋倒落，跋倒落了双脚咧受伤啊，吼、哦，所以咧走路无方便。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到啊，食老上惊的就是心血管的问题，对不？但有时讲啊，这个时阵，我相信老大哥、老大姐，咱的心中拢有一个警觉性啊，有影？但有时吼。这吼食老上惊嘞，中风失智失灵啊，是不是？就是未行，未出门啊。咱大哥大姐啊，行动不便啊，走路未行，循环变脉血路未通呀。这个时阵呢，有可能呢，爱请人照顾，甚至倒伫眠床顶呢，可能呢无方便落床啊，是不是？好、哦、啊，那呢，陈老师请问你，要中风进前敢有警讯？有无？大哥啊，大姐啊，你想一下吼，要中风进前，身体敢会甲你讲？其实会吼，要中风也好，要失灵失智也好，其实进前身体其实会怪怪，身体无可能讲我逐天拢好好，顺时，突然间今仔日就怎歹个？迄伫冥冥之中，身体一点一滴，一点一点，伊拢慢慢在变化。吼，那呢，今仔日难得个机会。但有输嘞，诶，照着林峰的案例，林峰中风两道啊，是不是？可见咧血管卡油卡修未通，吼、哦。啊，这个叶青嘞，心肌梗塞，血管塞七成。所以，这人，因除了长期有食薰的习惯以外，因的血管健康保养做无够，血管健康保养做无够，先那林峰的中风两道，哦，这当中好加在运气真好，拢有救回来嘞。啊，无一边来去领奖。对不？吼、哦，啊那呢？陈老师来请问你，要中风进程，尤其是食老啊，要中风进程，身体有感觉无？有。啊，有啥物感觉？来，吼、哦，大约有五大方向。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吼、哦。最近，如果少年呢，你长期看到你的爸爸，还是你的妈妈，最近拢困几工的？大哥大姐啊！敢有人规工拢一直困呢？无可能对无？不过有人安尼呢？啊，谁那最近啊忝？你等于讲，爸爸，啊，你谁那最近拢很忝，拢逐工拢看，回来吼，敲电话回来，妈妈拢讲你咧困，讲又搁走去困啊，又搁走去困啊，讲伊足忝的。后生等下我妈，啊，爸爸咧，啊，哥哥走去困啊，啊，谁那进七早八早就咧困，啊，就讲伊足忝的，讲伊困无饱，讲伊困无好，搁伊困啊。啊，食老话啊，妈妈嘛无啥要插伊吼，因为妈妈想讲爱困就好去困，卖管伊啦，吼、哦，卖管伊。啊，不过咧，爸爸最近确实足奇怪。有一次吼，后生吼，趁着爸爸吼清醒的时阵吼，敲电话来，爸，啊，你最近啊，常常吼，听妈讲，哦，啊，你困几工诶？一时啊困，下晡啊困，暗时啊困，啊，你是安怎？身体无爽快呢？无啦，唔知安怎，都拢感觉真忝。感觉拢困无饱，感觉拢困未好，啊，感觉人拢足无力，哦，啊，甚至你也问讲，阿爸，啊，你今仔有食饭无？那就有啦。嗯，
爸问你今仔日食饭啊，中昼食饭啊无？你得阁爱想哦，哟，最近吼头壳记性作歹呢，哎呀，甚至咧啊爸爸吼，你阁甲问，哇，卖阁问啊啦，我食老话啊，最近拢记袂掉啊，问问一大堆啊，听袂落。啊，你都感觉爸爸安尼最近安尼怪怪，逐工安尼真忝，啊头壳吼顿顿。啊，物件吼，什么代志发生过吼？问伊吼，记无啥会掉，甚至咧，他咪讲话反应真歹真慢。啊，困几工呢？啊，这是啥物问题？这有可能就是脑部血流循环歹，供血不足。因为你脑的血不足，氧气无够，所以脑就昏昏沌沌，人咧反应就变慢，甚至记性都记袂掉。啊，这就是脑的血流循环的血不足，血无够，就是你的血打不去你脑。好、哦，这第一点。来第二，你最近哦，看你的妈妈，妈，啊，你最近哦，看你哦，走路哦变作慢呢。后生哦，想讲陪妈妈哦去散步走路，结果呢，走嘞走嘞哦，发现着妈妈愈走愈细步，愈走愈慢呢。后生抓对着妈妈问：“妈，啊，你最近好啥呐？看你走路愈来愈慢，啊，走路好顿顿，甚至好像要跌倒。所以妈妈咧走路，后生拢手得搁小可加扶咧牵咧。”妈妈讲：“啊，都食老啊，拢嘛安尼。”妈，唔是哦，人阮遐吼隔壁吼，迄王大哥吼，比你较侪岁呢。啊，人走路话，阮走路出大步的呢，啊，可会爬山呢。啊！你比伊较少岁，啊！你行路吼，行袂稳，行袂好，啊！佫愈行愈细步。爸爸伫边仔在念啊，哇！最近佫常常跋倒哦，哟！啊！妈妈，你谁那最近佫常常跋倒啊？啊！食老啊，毋是拢会安尼，食老啊，毋是一定会安尼哦，吼！真侪人食老啊了，其实会因行路改大步，而且行路真稳哦。真侪大哥大姐食老啊，爬山、行路、爬楼梯，拢阁真辛苦的哦。啊，是安尼？你最近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袂稳，行袂好，容易跌倒，行路变慢，阁行路细步，啥物原因？可能你的脑供血不足，你的脑平衡无好，所以导致着你咧行路行袂稳，行袂好，吼，你的脑血路袂通。循环变慢，用陈老师啊，啊心脏拍火是安那，我的脑的血无够，什么原因？因为足侪大哥大姐三顿营养食无够，啊血不足，啊血营养无够，啊甚至血路循环未通，啊心脏阁无够，才拍未起哩。啊尤其咧下晡头啊上明显，下晡的时阵吼，脚着涨，脚着肿，血拢积伫脚底。血拍袂去你脑啦，拢积伫脚底啦，脚拢肿肿啊，啊头壳拢昏昏啦，啊规个人拢神神无力啦，啊行路拢袂行啦，有影无？哇，陈老师啊，拢讲着呢，有影着着，吼、哦，啊开安尼，开安尼，血路循环歹啊吼，嘿、哦，血路循环歹，过来，吼、哦，陈老师吼、哦、已经讲两种啊吼、哦，第一种，大哥大姐真食老有血啊吼。安尼头壳安尼昏昏沌沌，困几工，几工拢真忝，困未饱，困未好，反应变慢，讲话迟钝，吼、哦，爱小心注意，记性拢记袂起来，吼、哦。过来第二，老大哥、老大姐，行路变慢，行路变细步，行袂大步，阁容易跌倒。你的脑血路循环歹，吼、哦，所以咧，行路行袂稳，行袂好，行袂平衡，吼、哦。来第三咧，大哥啊、大姐啊，阁一个问题哦。咱吼，比如讲血路循环歹吼，目睭会水雾。吼，阿贤啊，因为你血拍袂到脑啦，所以脑的血无够，目睭就对咧雾。安那讲，比如糖尿病，糖尿病的人血糖一升高，目睭就雾，有无？有吼，高血压，有的血压高，目睭嘛会雾，有无？血油，有的血油高，目睭嘛会雾，是不是？有无？啊，一挂咧，
血管脱掉，也是血拍袂通、拍袂到、拍袂去你脑，目睭咧就突然间模糊袂清。所以如果老大哥、老大姐吼有诶哦，啊突然间无语，啊等一下阁好，啊看下呢，我当下你血循环歹，吼脑诶血路循环无好去，吼、哦、所以最近呢，对三成着目睭突然间怎啊反雾，反袂金、反袂清、看袂清楚。过来，吼、哦！等下暑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哈，哎、哦、呀、啊，最近哦，你打电话等伊，结果咧，甲妈妈讲话，吼、哦、妈，啊你最近好无？好啦，啊你有食饭无？有啦，啊你有咧运动无？有啦，啊你卡拢讲一句啦，哟，妈，啊我看你拢神神呢。敢有？无啥会甲你应话呢？你安尼半工卡电话，甲妈妈开讲，妈妈拢无啥会应你，无啥会甲你讲话。甲较早的妈妈拢无讲，较早后生也讲，哎呦，后生啊，好，妈妈足想你的呢。啊，你最近好无？你有咧食饭无？有啦，妈妈。哦，啊你吼、哦，即、這个安尼足久无当眼看妈妈呢？较早你卡电话拢是妈妈咧问你。啊、最近你卡回来吼，妈妈咧，拢看你要问啥，好啊，啊无代志就挂断啦，无啥爱插你呢。啊，现在妈妈最近拢无啥爱插你，啊，都感觉安尼讲话神仙啦，讲话无难啦，班大讲话啦，我甲你讲哦，佮班大食饭哦，妈妈最近吼、哦，食拢食袂济哦，食袂起哦。食袂消化，啊，看会安尼，啊，后生吼，卡等伊吼，妈妈讲无几句话，甚至咧回答袂出来。妈，啊吼，最近吼，爸吼，系啊，迄、那个安尼吼，感觉有即个爸进前吼，诶，拢常常在时啊，拢会过去运动、行路，啊，最近敢无招你去？啊，知。啊！你看唔知，啊！伊做伊下，我做我下，系啊！啊！所以妈妈对啥拢无兴趣，啊！甚至讲话拢讲袂清楚，啊！问伊啥，甚至拢记袂掉，啊！袂爱讲话，甚至食拢食袂落，啊！有当时啊，讲话阁会袂记哩。啊！问讲妈妈，啊！你最近吼睏有好无？啊！知。欸、啊你睡有好睡不好还不知道，啊就有睡还不知道睡有好吗？所以就这样回答，这样含含糊糊，啊都说不清楚，啊甚至没啥爱跟你说话，啊说一句，说问他一句，他回答一句、哦、那种没啥爱说话，甚至没啥爱吃饭、哦、啊甚至反应都不好，要小心注意。大哥大姐啊，我说到这里，这都是很容易中风的哦。大哥大姐啊，陈老师阁来提醒一道，如果你最近安尼，我阁来讲一道来。大哥大姐注意听吼，哎呀，最近我困几工的，几工拢真忝，逐工拢真酸，逐工拢无力，反应拢变慢，脑循环歹。最近走路变小步，走袂大步，人拢无力无元气，走路阁常常跌倒。吼、哦，这种容易中最近突然间目睭阁雾去，突然间目睭怎变歹去？吼、哦，甚至最近呢，突然间呢，食拢食袂落，甚至呢，讲话拢讲袂清楚，啊，甚至呢，讲话阁会断去，吼、哦，有当时啊，讲话阁记袂掉，记袂起来，吼、哦，过来最后一点，最近吼、哦，老大哥、老大姐常常头壳戆，啊，伴随着呢，人呢，耳啊叽叽叫，啊，甚至呢，有当时啊呢。安尼规个人吼、哦，感觉安尼吼，行路拢行袂稳，行袂好，半边无力。大哥啊，大姐啊，这拢爱小心注意呢。陈老师用心用苦，甲大哥大姐提醒吼、哦，因为等到一旦大哥大姐脑部血管袂通脱掉的，接下来就是大哥大姐辛苦的开始啊。因为人一旦中风去，你就需要人照顾。
你就行动不方便，你就变作生活较无自由。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伫生活当中就会产生辛苦。时代无同啊，呢人爱顾家己。真侪大哥大姐讲啊，不要紧啦，啊，阮囝若错，我吼咧看医生啦。大哥啊，大姐啊，医生开药后你食，控制，用心靠家己。因为这药啊，吃这不是你都有力的行，你要吃一寡帮助你通血、补血、活血、清血，和你的血较袂积伫脚底，脚较袂酸，较袂软，行路较大步，和你的血拍会去你脑，头壳记性较好，人较有精神，暗时也较好困，和你的血循环的通，你较袂脚麻手臂，和你的血循环的好，血更较袂卡油卡伤，咱血更较袂脱掉的中风失智失灵。是不是？啊，你讲陈老师啊，啊，得阁保养哦，大哥啊，大姐啊，一台汽车买来，咱就知影讲定期爱保养啊。较早少年辛苦啊，食老钱啊，身体唔免保养。因为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台湾一年偌济人中风呢？即个大哥大姐中风，足济唔是无咧看医生，唔是无食药啊，唔是呢？如果今仔日我三高，我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啊，身体都唔免保养，那呢是安怎？台湾人遮尔侪人中风，啊，梁超市哦，啊，原来诶，这血管的健康真重要。咱这血管内底卡油卡伤啊，血管顶硬硬去啊，血压拢一直降袂落来，药啊愈食愈重啊，血糖嘛拢一直袂平稳啊，甚至咧头壳安尼昏昏沌沌，头壳讲走路袂大步，走路细步，走路无得行袂去，暗时啊歹困，记性无好，甚至咧走路行袂稳，行袂去，行袂好，人阁常常跌倒。啊，这拢唔是一日两日造成的，这拢是渐渐愈来愈害，愈来愈歹，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啊，到尾演变出来，中风也容易失智，失智也容易中风。哦，这拢是相牵的。包括一寡心血管疾病、心脏不好啊、心肌梗塞，这拢是要相对注意的啦。并且哦，陈老师上惊的就是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老话血管脱掉的，因为真个人台湾人食伤好，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血落管、血油管、血糖管、血压管，食甲嘞血管拢用要脱掉的。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知影。今仔日足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有咧保养呢，我有食一寡保养品呢。你食个保养品爱食对症嘛？是毋是食了你行路较大步较好行？是毋是食了你脚麻较袂脚麻手臂？是毋是食了你较有力，行较久行较远，头壳较袂晕晕，较袂跌倒？是毋是食了你咧行路咧会行较久行较远，较有力，人较轻巧？对无？身体会讲话嘛？所以你食啥物保养品？食了身体有帮助，无帮助身体会知影嘛？但有说讲有理无？好、哦，所以由身体来做决定。有当时啊，身体咧保养，用啥物保养品咧保养？身体除了医生的药啊咧控制，食寡保养品，身体食了有感觉无感觉，身体上知影。你讲是毋是？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但有说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有当时啊吼，但有说感觉讲，人讲求人不如求己，对不？所以人生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顾咱食老，莫失智失能。因为呢，咱若食老，家己会做主。我要出门，我要行路，我要运动，我要便所，我要菜市啊，我家己行，家己去。问题是你无力行未去哦。有的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像你讲的呢。啊，食老啊，血路循环做歹，啊，人做无力，啊，行路行未大步，甚至咧行路咧行未久、行未远，咱咧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壳戆车车，甚至行路阁会摔倒，连要去便所洗身躯都困难，连要去菜市啊买菜都无法度。啊，这大哥大姐，因要安那重新来恢复着因的健康，你就是营养爱食嘛，食好有力，你就会行嘛；食好有力，你就会运动嘛；食好有力，你就会当家己去洗身躯，家己去便所嘛。啊，你现在无力。汽车无加油，汽车就驶未去。人血路循环歹，你就无力无元气。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逐工安尼昏昏沌沌，足忝、足疲劳、足无力，脚足酸软，因为你循环歹啦。啊，梁超市啊，那安尼要安怎？生活当中，咱有真侪保养品会当用。毋过，陈老师希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专照顾足好的保健品，让大哥大姐省时省工，而且让大哥大姐食了有货啊，会当嘞有自尊、有自由，让你行路好行，要去洗身躯家己去，要去便所家己去，要去公园散步家己去，行路会大步，行路会轻松。这款就是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陈老师介绍大三通哦，足济老大哥、老大姐食了加足有尊严。八十五岁老大姐吼，你讲咩安怎？八十五岁老大姐，走路常常跌倒呢，走路走未稳，走未好，走到半路都循环做歹。结果伊讲，超市你的大三通有够好，我食较紧哦，我正走路足稳的啊，足久唔捌跌倒啊。
1: 大三通安尼哦，我刚刚吼，我呢，我今嘛八十五啊嘛，
2: 安尼哦，
1: 我呢，佮早起食四十度哦，好，
2: 然后安尼哦，然后安尼哦，唔要吼，
1: 谢谢
2: 大姐。
0: 大姐较早定定摔摔倒跌倒落呢，阿进呢，结束好啊有无？大哥吼、哦，你敢知影？拄着四脚椅啊，行路脚拢无力，连要去便所洗身躯，脚都也袂惯。结果呢，食陈老师大三通，食甲真有力，家己会当去便所，手会举，脚会行，会当去便所洗身躯啊。
2: 大哥啊，你食咱对一罐？
3: 大三通。
2: 哎呦，有影吼、哦。
3: 我七十二岁啦，因为我本来小袂行路嘛，我即就是安尼一行吼。
2: 好。
3: 一行吼，我行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2: 好
3: 啊，我运动了后吼，
2: 脚
3: 会变啊，骨会硬。
2: 哎，是，
3: 本来不当不脚袂无力。
2: 哎呦，
3: 是往四脚街啊吼，
2: 是
3: 被去变数去变数阿管嘛，
2: 无问题。
3: 是，脚有力。因为我现在入去变数非常苦。
0: 大哥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食该让去变数洗身躯啊。有影无？有影吼，系啊！一个大姐讲，陈老师啊，你敢知影？我本来爱压四脚椅啊呢，我真压一拐啊，就会当行。我就是食你的大三通。
4: 大三通，我食了有较好啊！
2: 哎呦，安尼哦，
4: 本来压四脚，我即马换压一脚，一只压四脚，安尼在行。
0: 有影无？是不是？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你的大三通有够好用？像你讲的，食老啊，循环脉吼。走路去因家附近的空地也无得行袂回来呢，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到真的走路足好行。
5: 大三通吼、哦，食两方面俩，哇，那个灵，哎呦，走路几外灵
2: 哎呦，阿弥陀佛！
5: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袂行，我啊太惨啊，啊呾脚煞袂行嘞，啊唔知去买大三通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走路水灵嘛，欢喜个死，我住在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袂起，脚滑袂起，我啊。我惨啊，卡未行，滑未起，卡硬硬滑未起。啊，来食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
2: 哦，几多灵，
5: 拢有影，逐股拢真实嘞。
2: 谢谢，好啊，几多好行的对吧？
5: 哎呦，走路几外灵嘞？哎呦，
0: 大志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惊落给我冷的呢。老大哥、老大姐上惊的食老无得袂行，循环歹，是不是？八十六岁老大哥本来惊落客客，惊袂大波，伊讲陈老师好加载呢。真正，我就是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惊落大波好行，袂阁客客啊。行路有力啦，你来听看麦。
6: 我你讲吼，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路真紧呢。少年家讲，哦，我你阿伯你几岁？家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6: 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6: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唔呀大波啊，个啊个。那个劲，
0: 讲述
6: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
0: 种
6: 快感了。加
0: 好，
6: 够了，谢谢。
0: 有够好哦，八十六岁老大哥呢，八十六岁呢，要九十岁，本来走路客客走袂大步，伊食对一罐啊，食咱的大三通。用陈老师啊，大三通吃真好用哦，因为三顿大哥大姐咱食了有回啊，足济大哥大姐三顿营养食无够。真侪大哥大姐拢食饱，不过你食着恁身体需要营养，和你只公路会疏通，和你只公路循环好，和你只公路来拍起哩，和你行路会大步。你需要营养，你食无着。啊，今仔日你食无着营养，陈老师的大三通一克啊嘛，才1200块。较早过去，你可能买足侪种来食，是不是？你买几啊种来食？你无论如何，你一定爱试一罐陈老师的大三通，因为遮尔侪人食好啊，谁那你无互家己一道机会试看卖，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食过人人学到啊，食过人人轻巧啊，大哥大姐食甲轻松了然去佚佗，这罐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食到有尊严。人上惊就是无得袂惊，遮大哥大姐谁那会当行路去菜市啊，行路去洗身躯，行路会大步，行路健步如飞。因就是食了身体有营养啊，陈老师的大三通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唔免开大钱哦。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二，买买就爱买这罐。陈老师介绍大三通，唔免开大钱，一克啊1200块，20公分，足好用。卡这支电话因为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甲你寄。食老尾健康，食老尾自由，食这罐大三通，0800-77-3355，大三通再吃一粒，暗吃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陈老师介绍的各项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老要自由，要自在，身体的循环来通啊，刷卡助理家服务。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8: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9: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我们现在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带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带对面东华邮局，那边是在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星邮局，南州在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到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是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7: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节目是丹尼斯的健康免开钱。人生哦，有当时啊，有当时有真济无奈，无奈就是咱明明都无想要安呢，不过呢，咱却是身不由己吼。所以进前，我看这个朋友吼。我跟朋友去看因阿嬷，因阿嬷伫养老院嘛，伫养老院安养院吼，哎呀，啊，倒着鼻胃管，倒着鼻胃管来用管的，啊，伊去的时阵吼，哎呀，伊去的时阵咧，看护等咧甲管，等咧用迄个罐头啊，哎，罐头咧要食，啊，我朋友去，伊就去，伊讲阿嬷阿嬷，加油啊，啊。目睭金金，啊，小看你一个，啊，嘛无在了讲话。我甲我朋友问讲啊，阿嬷伊安尼偌久啊？伊讲已经八年啊。啊，进前嘛是因为中风，中风了就是人吼，伊讲伊阿嬷一开始中风救回来，救回来厝内底人咧照顾，哎呀。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因为走路歹行，啊，走路无方便，所以咧，规工咧，大部分拢伫厝。吼，啊，一开始吼，佫勉强哦，勉强佫会走路的，嘿。啊，所以咧，医生嘛看，啊，药啊嘛骨来咧吃，结果吼，阿嬷即个天气冷、天气寒的时阵无代志吼，佫第二次中风。哦，第二次中风吼，头一次救吼，倒来佫会走的哦。第二次中风落来都袂惊，啊袂惊了咧，因为咧，这需要专人的照顾，所以搞不了得上安养院，已经八年外。只要是有当时啊吼，感觉真唔甘的代志，就是讲，无人愿意去面临着这个问题。唔过伫咱的社会当中，其实安养院带着真济士大人。安养院内底带足侪时代，你有当时啊，我感觉囡仔吼，真正爱去安养院看卖一下。只要是足够的迄囡仔吼，厝内底囡仔吼，去看一下迄时代，安养院内底时代吼，因辛苦的模样。哎呦啊，啊靠！囡仔看迄，互囡仔了解一下，了解一下，讲爱注意身体健康的保养。真正，因为咧，万一身体也未做主的时阵，伫个安养院内底足无奈的。真正是做无奈啊！事实上，丹尼斯嘛，甲大哥大姐报告，几乎啊，生活当中常常听到什么人个中风，什么人个中风啊？阮爸爸伊个朋友，哦，伊一个好朋友，顶一阵啊，顶两个月甲中风呢，嘛是中风伊啊，哦，即嘛是咧住安养院，要过来救诶。要可能恢复的，不过已经拢无多出门啊。之前过来找阮爸爸泡茶，真的无多啊。所以陈老师讲，感觉讲人生就是安尼啦，因为大哥大姐是看太侪去啊，大哥大姐看太侪去啊。不过咧，陈老师哦，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阵，我会感觉讲，这大哥大姐其实会当片面这个结局的。大哥大姐，其实会当片面这结局的，就这样讲啊，都有看医生啊，无是搁要安怎？唔对，健康的优先，因为你甲想看卖，像那见者大哥大姐安尼足骨力行路，足够骨力运动，足骨力保养，人个唔是戆的个。之前有外国一个专家，伊食到九十几岁啊，伊咧，逐工咧，伊咧足骨力行路，伊讲人就是安尼，当你无力啊，当你袂行路啊。走路无得，走路袂行，走路袂大步啊！你的身体病就开始来啊！啊，陈老师嘛要甲大个大姐报告，血管的健康，就是咱食老的保障。如果你伫生活当中，可能你有食足侪通血路的，脚麻手臂啦，脚酸手软啦，血路血油管啦，血路袂通啦，你有食一寡各种通血路的保养，那咧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身体的讲话啦。你食啥，身体有好，
食啥身体无好，食了身体有较好无较好，身体会知嘛？是不是？当然，有当时啊，咱要保养身体，咱要开钱，就是要开对位，真真正正开伫我家己的身上，我身体有较好，我食老卡袂中风失智失灵，我食老会当坚持到几啊年，食老卡自由卡自在，这才是咱保养养生上重要的目的。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吼。后来赶紧的，陈老师吼要来回答着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拢欢迎你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现在电话直接敲通，电话直接敲入来，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下。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系着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后来新北为叶小姐咧问吼，哎呀，叶小姐咧问，伊讲大肠癌手术了两礼拜啊。敢袂当食益生菌酵素，啊，敢袂当食一寡帮助咱补血活血、循环较好的营养，这拢会当啊。因为来，教师甲叶小姐报告一下吼，系啊，大肠癌手术了两礼拜，伤口已经拢修复啊，因为肠啊咧修复真紧，吼、哦，啊，手术了基本上来讲，吼、哦，已经无啥物问题啊，吼、哦，啊，对，身躯嘛无出血现象啊，吼、哦，啊，基本上来讲，食一寡补血活血，互你血较充足，身体恢复、体力恢复较紧。因为那是营养嘛，吼、哦，即补血活血是营养嘛，就是乎你人较有血，因为手术了你会了足侪血嘛，血无够，血不足，体力歹嘛，所以咱拢会食一寡较补血安尼对，所以食一寡补血活血，乎你血路循环较好，乎你嘅血较充足，食了靠体力，啊，食寡益生菌酵素，乎你嘅肠啊消化较好，营养较好吸收，所以月娇姐请你放心，如果患者本身大肠癌手术了两礼拜啊。已经会当正常食物件，那呢，食寡益生菌酵素，食一寡较补血、吼、哦、较活血物件，基本上拢是会当的，无问题，好不？吼、哦，月娇姐免烦恼哈。啊，食了较有精神啊，较有体力啦，啊，食较会落，营养较好吸收，身体的恢复会较紧，吼、哦。啊，肠癌足重要的代，足重要代志。来，拍摄，肠癌足重要代志，就是一个重要关键。咱中心要甲肠啊顾好嘛。是不是？对不？所以呢，你看像过去，我拢常常记起来啦，像啥低高粱啊，有无？低高粱啊，当初伊发现的时阵，第二期啊，伊阁拖两年变成末期。啊，伊阵第二期啊，伊也去配合医生治疗，配合医生治疗，无常常你经过当看到低高粱啊表演的呢，对不？啊，结果咧，伊迄时阵无去治疗，无配合医生治疗。啊，结果咧，拖两年，怎变末期？吼、哦，足可惜对无？好医行嘛，同款。好医行有去手术咯、哦，有去治疗哦。啊，治疗好了吼、哦，结果咧，伊咧无阁继续配合医生追踪保养，所以咧，到尾啊咧，阁好快起来做无菜。啊，但是说当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讲，感情。这个治疗医术是越来越发达，所以咱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配合营养保养调养，生活当中睡要睡得好，三顿吃营养，心情要轻松，活动要有够，这四大天条够有好，抵抗力好，我说过爱吃爱动爱睡、哦、心情要欢喜，爱吃爱动爱睡心情要欢喜，这个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让身体有营养有活动，睡眠好，身体自然就会修补。所以癌症患者伫配合医生的治疗的过程，就是要把握这些要素，
心情爱快乐，然后咧想办法来看会开，看会透，咱心情较呐。

0: 来新北永和的萧大姐在问吼，幼稚功能存在一年好，那个新北永和的萧大姐来等着说问你哦，你幼稚功能存在一年，你敢有在洗身啊？因为你没讲到吼，有的人幼稚功能存在一，已经在洗身啊吼，已经在洗身啊，吼，照你讲，给十五都爱洗身啊，吼，这第一点嘛吼。啊，洗身的患者也是无洗身的患者，基本上拢爱注意一点嘛，就是钾离子、吼、哦、钾啦、磷啦、高钾高磷的物件，食物、水分拢爱控制。那呢，萧大姐咧问讲，陈老师安尼该当食过目睭的中药，赶快来当。吼、哦，啊，你咧食的时阵呢，因为只要卖高钾高磷，分量卖过头拢不要紧。吼、哦，啊，如果过目睭的中药是灭完，吼、哦、灭完你一盖，吼、哦、再吃啊一刀量。含下晡一刀量，基本上伊未高食高磷嘛，未过量，吼、哦，未高食高磷嘛，未过量。所以咧，萧大姐，如果你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你就是伊个四加粒啊，尔嘛，四加粒啊，尔，迄一粒四加粒啊，尔，啊，你着早上十二颗，晚上十二颗，正常使用都会当，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新北永和萧大姐报告吼、哦。来，请试看吼。哦恁啊，恁有啥问题，拢会当赶紧甲助理讲哦哈。我赶紧利用节目时间甲恁回答哈。好来，南屯张大姐咧问吼，现在一到下晡头壳就真戆，脚就真重，因为你的血拍袂起哩啊，所以你的血走去对，血积伫脚底啊。所以这种的患者就是血路循环歹啊，就今仔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这是真容易中风的呢，这种脚会到水肿的，血拢积伫脚底啊，有无？行路拢重重安安，无好行。作者看医生的，医生开这啥？迄、那个肌肉松弛剂，啊，有的开利尿剂、利尿剂。啊，陈律师要甲你讲，这不是单单靠这药啊吃呢，你爱吃一寡补血、活血、通血，让你的血较袂积伫脚底。因为你要了解，我一直吃利尿剂。把水温下调，无代表着我的身体就好啊。所以，咱做者大哥大姐，你的循环歹啊，你的血积伫脚底啊，下晡脚都会重重、硬硬、紧紧，吼、哦、水肿，啊头壳都晕晕、戆戆，走路都会无力，像张大姐这种的现象，但是书拢甲你提醒，这伫生活当中，像张大姐这种的现象，你都是要注意，注意血路循环的问题，食寡。补血、活血、通血，像今仔陈律师甲张大姐报告呀，哦，食寡补血、活血、通血，人就会较有力，啊，较好行路，啊，身体就较健康，好不？好、哦，后来，哦，新北永和萧大姐有一个问题吼、哦，除了腰肌功能无好吼、哦，存在一，因为你无讲到你是不是有咧洗身啦吼，照你讲，在一是爱洗身啦吼，哎、哦、呀，啊来。食中药的话，就是适量，卖过量，吼，卖高食高磷，基本上拢是会当做使用，无问题。啊，脚常常抽筋免啦，因为细心的患者有的脚足够抽筋，吼、哦，所以第一，细心的患者爱注意的就是钙质爱有够，啊来第二，运动活动爱有够，啊第三，抽筋爱抽有够，吼、哦，比如你困的抽筋，要困进前脚都抽抽的，比如讲咱双脚伸落地，吼、哦，爱用双手去摸脚尖头啊。要睏的时阵，甲脚筋揪揪的，吼、哦，脚筋揪揪的，啊，揪揪的了，暗时啊咧睏就较袂抽筋，啊，暗时啊咧睏，脚高抽筋都爱穿薄长裤，卖去渗着冷风，好、哦、了解吼、哦。啊，去时爱抽筋的，比如讲运动的抽筋，运动都爱热身，筋爱揪揪的，较去运动，吼、哦，基本上就是安尼。啊，如果暗时啊咧睏的抽筋，就是爱注意，脚袂当过着冷风，吼、哦，啊，要睏之前都爱揪筋揪揪的，啊，钙质爱食有够。吼、哦、啊，基本上来讲，新北永和萧大姐，如果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是会当的，无问题，请你放心。吼、哦，伊拢未高食高磷，未过量，唔免烦恼哈。后来，嘉义市的黄大哥咧问吼，脚拢会肿，医生开肌肉松弛剂有改善，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啊，要食什么产品？来。我甲黄大哥报告一下吼，黄大哥，脚会肿，医生开肌肉松弛剂啦吼，哎呀，脚哦，大部分你比如讲脚拢会肿，因为陈老师唔知啊，你是虾米原因肿， 比如讲你感染发炎症，你咧发炎症，因为你无讲着，因为医生叫你讲爱甲你讲，到底你脚是安怎症？比如水症，有的人是水症，你的血液循环歹，失调，即伫脚底水症。哦，医生有诶开啥利尿剂，有诶开寡肌肉松弛剂。啊，唔过你开肌肉松弛剂是较灵尔，治标无治本，你治无好你诶病。就是你肌肉松弛剂食了较好啊，较灵啊，较舒服啊。唔过无食伊得个癌，得个症，得个癌个病。应该是讲肌肉松弛剂是咧食人肌肉变癌、变硬、变硬、变病啊，癌癌病病甲你放松诶啦。啊，可能。你的肌肉就变硬变硬变硬变硬变硬，所以医生开挂肌肉松弛剂给你放松，原因在这了解吼。唔过咧，人咧如果长期食肌肉松弛剂，不但副作用足大，而且依赖性足大，所以肌肉松弛剂不但袂当长期食，伊对腰子、对腰肝脏拢会造成着负担。足重要的就是这种肌肉松弛剂长期愈食愈依赖。所以副作用最大，袂当长期依赖伊。第二点，伊只是肌肉松弛尔，伊并无治好你的病。啊，你像是啊，我脚如果会安然硬硬，因为黄大哥，但你说真无了解到你脚是虾米原因，因为你无讲，你无讲而讲，脚到底安那症，你无甲医，你无甲医生问，还是你无讲清楚做你听？吼、哦，比如你是脚水症，还是脚会安硬硬，是一只脚还两只脚？如果无清楚，你爱过来做你讲哦，较清楚。但就书较好甲你回答，啊，真，我就先依照你脚的按硬硬，吼，这种来做处理，因为医生开的是肌肉松弛剂，这种肌肉松弛剂袂当长期做使用，因为伊副作用真大，吼、哦，伊而且依赖性嘛真大，啊，你讲啊，像说我按按脚拢正正，拢按按拢硬硬变啊，就是爱运动，爱扭，爱靠家己活动振动，吼、哦，平常时脚如果会按按硬硬。咱双手滑冰，你脚尾放落来，你脚尾放落来，帮助咱脚部肌肉吼会活络，哪呢拢会较好。再是啊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个，吼、哦、做袂到的当分处做，唔免一道做甲了。吼、哦、安尼了解吼，嘿、哦，阿、啊、黄大哥，如果针对你脚会肿的问题，吼、哦，如果有机会，你甲助理讲较清楚的，等你苏卡哥甲你回答，好不好？后来。这是蔡大哥啊，蔡大姐，高雄林园的蔡大哥还是蔡大姐哈、哦？在外口啉咖啡的时阵，听袂啥会着别人的声，头壳拢闷闷啊疼，啊头壳会疼，搁动听敢有关联？好、哦，后来这拢有相关，好、哦，这拢有相关，我讲了解意思哈、哦。通常头壳的问题，比如讲你耳啊较动听。迄种是头壳血管循环歹，所以头壳就会痛，神经就会抖，甚至听力就较歹听无，尤其较差的所在你就听袂到。咱脑神经无法度去分辨着声音，无法度去分辨声音，所以就听袂清楚。啊，用小事开安尼，因为你的脑部循环歹，所以你伴随着你个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的你的目睭循环嘛歹，因为目睭、耳啊、大脑。遐拢是血管的问题，所以咧，即蔡大哥高雄林园的蔡大哥蔡大姐，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个真好。啊，第二，你问讲黄斑部病变啊，你敢会当食寡顾目睭的中药？当然是需要的，而且是真需要。因为黄斑部病变，医生遐有可能会考虑注射。啊，你唔是一直靠注射，健保加加甲你付几支啊呢？是唔是医生会甲你申请？啊！你黄斑部病变的人，上重要的就是防止咱目睭的血管唔好阁出血，目睭的血管唔好阁出血。啊，中药就当帮助目睭的血管较袂出血，目睭的血管较当疏通。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阁帮助食顾目睭的中药，和你的耳啊叽叽叫，啊是你动听，啊是你头壳疼，和你的脑血流循环较好，这拢会对你较好，甚至目睭卖较好，好不？所以咧，这蔡大哥啊，蔡大姐，可能你爱食一寡顾目睭的中药以外，佮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两个做一回来保养，好吧？哦，做一回来保养，真正还有需要哦，吼、哦，莫拖哦，因为咧，你规个脑部的血管循环拢无好去啊，吼、哦。哦，这叶小姐咧问吼、 大肠癌术后吃鲈鱼精，鲈鱼精哦，加爱金包银，所以鲈鱼哦爱等内底拆散，还是内底伤口较好个较来吃，因为鲈鱼收缩伤口无唔对，对不？咱鲈鱼帮助收缩伤口，唔过因为你是内底，你伫肠啊内底伤口，所以惊讲外口先好，内底也未好，尤其是两礼拜尔嘛，月小姐。哦，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所以咧，有当时啊，打两礼拜尔，进来食鲈鱼无一定适合，吼、哦，应该是爱等肠仔伤口拢好啊，内底伤口拢好啊，吼、哦，较来食，寡鲈鱼来帮助修复，吼、哦，啊，一开始的正常蛋白质食拢无问题，吼、哦，因为鲈鱼食了，鲈鱼内底有锌，啊，佮有一寡元素，伊咧收缩伤口会较紧，啊，毋过惊外口好啊，内底也袂好。吼、哦，所以有当时啊，一寡北来伤口的时阵，咱的鲈鱼咧可能爱慎用，吼、哦，这第一点了解意思吼。嘿、哦，鲈鱼可能爱慎用，就讲暂时可能较无适合，吼、哦。啊，来第二，氧气人参敢会当食？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因为啊呐，人讲虚不受补，因为什么较补气，什么较补气，所以如果打手术病后呢？可能什么要个无太适合来做使用，尤其是身体较虚弱、胃口较歹的病人，吼、哦，什么拢可能较无适合做使用，吼、哦，拢爱等你元气较充足啊，身体好啊，吼、哦，身体好啊，身体袂虚弱啊，这时阵开当来食什么，好、哦、了解意思吼，好、哦，简单来讲，月小姐问的两个问题，大肠癌如果两礼拜了后呢，鲈鱼吼。鲈鱼也是鲈鱼精，但有时是感觉讲，基本上来讲，爱等个肠仔伤口吼，系啊，完全拢收缩啊，吼，因为咱古早人讲会惊系紧包银，紧包银的意思就是讲，外口皮较紧好，啊内底也未好，内底也未好，吼，了解意思吼，所以咧正常饮食都会当，吼，啊第二氧气人参，但有时感觉讲，什么咱多手术两礼拜尔。身体要搁较虚弱诶，吼、哦！如果你食什么有当时啊，伤补、伤热，吼、哦，你惊身体袂堪忍，吼、哦。但身体搁较恢复小块，较要食较来食，吼、哦。所以这两种可能拢爱减轻，较慢食，但身体搁较好诶，较来食，吼、哦。安尼我讲大概月小姐的知影一个意思，吼、哦，了解吼，系、哦、啊，简单甲月小姐报告吼。哦好来哈，等我一下哈，乔师哥看一下吼，因为恁的问题太侪起啊吼，乔师吼爱一个一个，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后来，这个乔师看一下吼，万华的李大哥在问。太太十年前有摘除子宫卵巢，啊，近期来常常的腹部疼痛，是不是可以吃固定骨的中药？好、哦，因为医生讲，有的医生讲神经痛，有的医生讲骨盆歪引起的，好、哦，安尼吃固定骨的中药敢会好？好、哦，好，来，因为十年前的手术啦，吼、哦，哎呀、啊，啊，子宫卵巢切掉啊。所以其实讲一句实在话，就是太太十年前伊的荷尔蒙，因为卵巢啊嘛切掉啊嘛，所以荷尔蒙就比一般人较少啊。吼、哦，诶，万华李大哥，吼、哦、啊，所以咧荷尔蒙较少，筋骨就会较歹。哦，我讲到重点嘛，吼、哦，荷尔蒙较少，筋骨就会较歹。啊，所以咧最近因为到底什么时什么腹肚痛，因为医生有看过啊。医生讲是神经痛，有的医生讲骨盆歪咧痛，吼、哦，不管是骨盆歪咧痛，还是神经痛，各筋骨的中药都针对着你筋骨的痛、神经痛、风湿痛、各腰酸背痛，伊拢有帮助。啊，基本上来讲，但就是感觉腹肚痛嘛是爱搁注意，有当时爱腹肚胀、胀气、空气多、消化歹，伊嘛会痛。吼、哦，我讲听有吼，所以肠啊接着伊嘛会痛，因为你。正经腹肚有手术过，腹内有手术的肠啊，较好接着。好、哦、啊，简单，请老师甲万华的李大哥报告的吼、哦，李大哥真关心太太的问题吼、哦， 来听你说讲起来讲，筋骨的问题，如果是骨头的问题，食骨筋骨的中药是绝对健康的。啊，而且伊太太状况十年前子宫两侧拢在拄掉去啊，所以食骨筋骨的中药是需要顾的，确实。唔过肠啊腹肚疼的问题，可能佫会牵涉到伊的肠啊积掉的，肠啊消化歹，肠啊搞碰风。如果是肠啊消化歹，肠啊搞碰风，肠啊容易积掉的，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辅助，好不好？所以万华李大哥咧问吼，就讲筋骨的问题，食固筋骨的中药绝对是会当的，好了解意思吼。啊，唔过咧，会腹肚疼的问题，腹肚疼的问题吼，当中爱佫进一步了解，是唔是伊的肠啊胃肠过了较无好，肠啊内底吼碰风巴掌，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好了解吼。后来，大西的张先生咧问吼，进前跋倒脑震荡哦，三年啊咧，吼，啊正站起来头壳会晕，吼，啊这要如何是好？后来，这当中的时阵吼，教师吼甲这个大西吼，大西的张大哥报告一下哈，因为脑震荡三年啊，吼，用教师啊，我进前脑震荡搞震，吼，搞震呐，吼，搞震呐，是唔是？会有后遗症，讲一句实在话啦吼，真歹判定，搁爱进一步去追踪了解，吼、哦，我讲挺有意思吼，就是搁爱进一步了解来讲，到底你进前跋倒是毋是有影响，到底着你进头壳问题，搁爱做进一步的检查，吼、哦，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大西的张大哥吼、哦，有无？大西的张大哥的话吼，麻烦你一件事得讲。可能脑的问题，脑的问题靠进是不是有影响？搁爱拜托医生，搁做一个详细检查，看你进三年前跟脑迄、那个脑震荡了后，进三年后是不是有受到影响？了解意思吼，系啊，因为脑震荡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几啊年的，有可能，吼、哦，有可能会影响，唔过唔敢讲是不是进前脑震荡所引起的，了解意思吼。啊，当中的时阵呢，可能搁爱找医生检查一下，吼、哦。啊，你进就是讲站起来头壳会晕，搁一个重点，陈律师甲你报告的。如果是坐咧站起来头壳会晕，啊，毋过休困一下就搁好去，嘛有可能是心脏无力。我讲了解意思吼，大西的张大哥，比如讲我进坐咧站起来站较紧，啊，如果我慢慢啊站起来头壳就袂晕。啊，站较紧，站起来就会讲，有可能心脏哦。好、哦，张大哥，陈律师讲你了解吼、哦。如果我进坐咧，啊，我站较紧咧，马上站起来，头就会晕。啊，如果慢慢啊站起来，头就不会晕，冇可能心脏较无力。啊，心脏较无力，你都要食寡帮助心脏较有力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吼、哦、来帮助心脏收缩好，心脏较有力。主人，这里站起来头壳就较袂戆，吼、哦！啊，因为脑震荡搞近三年啊，照理讲啦，应该是无啥物明显的影响啊，吼、哦！啊，用消失，敢会是进前脑震荡所造成的影响真歹讲，不过感觉唔是，感觉唔是。啊，如果你进，像陈律师甲大西张大哥报告的讲，如果你进，你感觉讲我坐咧站起来，我慢慢啊站起来都无代志。头就不会晕，唔过我坐咧站起来，如果马上站起来，头就会晕。那安尼有可能心脏较歹，吼、哦，食寡帮助心脏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伊就会较好，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这个大哥报告一下吼、哦。后来，桃园的陈大哥咧问吼，日时啊暗时啊痰拢真济，吼、哦。有咧食医生的药啊，无啥物改善，吼、哦。那呢，要用啥物方式来保养？痰真济，爱去找原因，因为痰真济都是有问题，吼、哦。唔是一直食积少化痰的，积少化痰的只是缓解症状，了解意思吼、哦。啊，到底我是安那啥物原因痰真济？是不是？比如讲，吼、哦，我来记一个啦，吼、哦，系啊。啊，这要安那要如何是好哦？咱来思考一下。比如讲，我食薰，我食薰食足重啊，我食薰就会生痰， 啊，我都爱改婚啊，是不是？对不？好、哦，后来第二，比如讲我细胞有发炎，有感染，所以痰真多，都爱扫会出来，咳会出来，痰才会爽快啊。啊，不过真正一直食积少化痰的，不过痰拢咳未出来，拢积伫细胞内底，那呢我嘛袂舒适啊，对不？好、哦，啊，痰的真多，拢表示你的气管内底咧，可能咧有感染、有刺激嘛，有发炎嘛。所以不是赶紧要化痰，是要赶紧找出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着痰真多？你是不是感染，还是发炎？我讲爱了解，比如你有食薰，啊，你薰就爱戒啊。比如空气歹，空气就爱注意啊。啊，比如你长期细胞咧发炎，啊，你要赶紧来注意啊，因为长期痰真多，到底是细胞的痰，还是其他？比如讲，有诶大哥大姐吼，形容吼。就是、说你在说我昨天听的时候你要说得清楚，比如我的大哥大姐是贪婪，贪婪的意思是说我胃肠坏、啊、所以我有当时会使我欠一个欠一颗痰出来一束、啊、我们所谓医学上痰真多就是痰细胞，细胞里面都有痰，这要小心呢。如果你长期细胞都有痰，这些痰清不出来会肺炎呢，肺炎会要断医呢。所以大哥要注意的说你到底什么原因痰真多？你要先找出原因，拜托的你一定要看医生，不是一直吃药啊，定是要拜托医生找出原因，是哪里痰真多？是不是有感染？是不是有发炎？如果痰是细胞的，就要特别小心注意，迄对当发炎，唔只痰会真多，细胞无发炎，痰未真多啦。我讲了解吼，嘿对，对真正有感染、有发炎过，痰才会多。啊，如果有的是胃歹。胃歹啊，拢有一点痰，拢会咳一下、咳一下，吼、哦、扫一下、扫一下，啊，一点痰一出来尔，啊，一点啊痰，迄无叫做痰真多，只是你胃肠歹容易生痰烂，迄都无共款，迄都要针对胃肠来做处理。唔过，这大哥讲无清楚，你爱甲助理讲个较清楚，你嘛爱甲医生问哦较清楚的，因为到底陈大哥，桃园的陈大哥，你去时暗时啊痰真多偌久啊？啊是安那痰阁遮尔多？啊，是虾米原因引起的？爱甲医生问我清楚，这真重要呢。你无甲医生问清楚，到时阵痰真多，容易肺炎呢，这容易出问题呢。吼、哦，老大哥、老大姐上惊就是痰，痰啊多，唔是赶紧要积少化痰，是爱去找出原因，是让我痰的遮尔多。比如我去细胞发炎，那呢，我都要针对细胞来做处理。了解我细胞感染，我要针对感染来做。做这个防治，吼、哦、啊，有啥物问题，才导致你痰真多？因为正常的人袂痰真多，吼、哦、啊，你的痰是伫细胞，还是伫，还是伫食道？如果伫食道足侪，是因为啊啥？因为胃肠歹引起的，吼、哦。如果是细胞，你都爱小心注意，爱赶紧找医生，好不好？所以陈律师拜托桃园的陈大哥，针对你痰真多，第一，你爱问医生问清楚，到底痰是伫底？啊，是安那遮尔多，什么原因？对不？吼、哦，啊，要安那调理？吼、哦，先拜托医生给你做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你到去打电话去来甲助理讲，讲个清楚，但就说甲家己安那保养，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吼，嘿、哦，陈老师有肯定回答无对无？回答无对，卡个甲助理讲哈。好、哦，回答无对，较个助理讲。后来哦，陈律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做者大哥大姐心脏歹，心脏无好哦，坐咧站起来头壳都戆，心脏无力，心脏歹哦，脚都熬肿，脚拢定定肿肿。会有去下晡，下晡脚底水肿，因为你心脏无力嘛，拍花拍袂去嘛，脚底搞水肿，心脏无好吼、哦，小可叮当的就流汗，小可出力啦叮当的流汗，啊心脏无好，阁真惊寒。陈律师会当做详细甲大哥大姐报告，心脏是国王，做一人心脏歹就一直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足济药啊。 不过陈律师来讲，心脏未较好，心脏刺激较歹。所以真正叫讲，我有咧食心脏科的药啊，我有咧食心脏的药啊，我的心脏就会较好。即个心脏药啊，只是控制，因为心脏未再生啦。心脏唔是像肝，肝细胞会再生，心脏的细胞未再生。心脏一旦伤害、损害去，伊就是一个不可逆的破坏。真侪大哥大姐叫伊讲啊，我到咧食心脏科药啊，所以我心脏就会较好。错误。心脏只会当维持，医生药啊，就是甲你控制维持掉，所以你心律不整。你有心律不整，医生用药啊，甲你控制心脏到点滴，控制你的心跳稳定啦，无法度互你恢复啊，只会当甲你控制。所以大部分心脏科的药啊，就是控制为主，甲你的心脏控制掉的，唔是代表这药啊，食了你心脏就好啊，只是互你卖恶化。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心脏药的目的就是控制，互你卖恶化，因为心脏无法度再生。哦，所以过去你有心脏瓣膜脱垂，哦，还是你有心律不整，哦，啊是你有心脏无得心脏衰竭，甚至有心脏肥大，啊是你心脏有弄过经啊，即个病会小看哦。用超市啊，心脏病会小看哦，哎呀，有的人少年时阵心脏瓣膜脱垂呢，二尖瓣、三尖瓣脱垂呢，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甚至造成着心脏呢，血拍袂出去，血倒流倒静，容易产生血栓。嘛，心里容易引起着心脏呢，容易有一挂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现象。所以，陈律师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心脏病小看，包括着你心脏有做过支架、弄过颈啊、做过支架，心脏的保养、营养拢真重要。啊，你讲超市啊，心脏要安怎保养？除了医生开药啊，甲你控制，因为你未你进。有心脏病的人，你心脏袂当无食药啊嘛，对无？唔过你营养爱食嘛，心脏需要钙质，伊需要镁，伊需要各种的营养，甲心脏顾好 Q， 互心脏收缩好，互心脏跳会顺，互这个泵浦啊咧跳会好，跳会顺。要有这个泵浦啊跳会好，跳会顺 ，Q 天真重要。要有这个泵浦啊氧气有够，牛磺酸真重要。要有这个泵浦啊，伊咧较袂老化，茄红素真重要。要有这个泵浦啊，底较袂塌掉的，循环较会好。迄、那个这个生物类黄酮真重要，花青素真重要。吼、哦，啊，要有这个泵浦啊，心脏收缩好，钙质、钙、镁真重要。啊，你讲哇，超市心脏需要遮尼侪营养哦，足侪营养。尤其心脏病的人、心脏无好的人，听陈律师一句苦劝。爱心爱人，你卖想讲我心脏病，我有咧看医生，有咧食药啊，控制，我营养都唔免食，无天气，因为咧心脏伊确实来营养，心脏确实来保养。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陈律师有影呢？我听你的话吼，有咧保养差真侪呢。吼、哦，陈律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所介绍的心钙 Q。大哥大姐啊！今仔日伫台湾，你食到这款心钙 Q 吼，高到换一少，真正赚到。陈老师吼，做成分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介绍心钙 Q 品质真好，人人学乐。伊会当讲化时代新科技，会当讲是一款足好的营养品。心钙 Q 内底有上好的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心钙 Q 内底阁有丰富的优质兔胶原蛋白。心钙 Q 内底有十足个米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一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够锌，查甫人需要的锌。上重要，心钙 Q 够丰富的钙质、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所以咧，十足补钙，和你的心脏收缩叫做正常，骨头阁骨骼真健康。一减二个，肌肉收缩叫做有力。所以你今仔日。尤其心脏收缩歹，吼、哦，你骨头搁要顾健康，啊，你人搁要有力，会行，会爬楼梯，就是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啊，敢有影遮尼好用？你对陈老师来听看麦， 听讲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了有外好，一个老大姐哦，伊讲哦，超市你敢知影？像你讲的，心脏收缩歹哦，啊困嘛足歹困，啊人做薄力，啊爬楼梯行路咧，哎，拢真正袂做主。结果食你的心钙球吼，不单单食了吼，暗时啊较好困啊，啊心脏收缩继续好啊，啊人哦骨头嘛继续健康啊，啊行路嘛继续有力啊，真正你的心钙球有够好用。
1: 谢谢胆油酥，那心钙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胆油酥，产品很好。
0: 谢谢。大姐是讲个笑眯眯吼，哎呀，大姐讲，哎呦，这要是真的呢，你的心钙球很好呢。我相信大姐一讲个笑眯眯，表示讲伊真正真心的感觉。但有时候介绍心钙球真正真赞，是不是？一个大姐讲，这要是真的，你的心钙球有够好。本来咧心脏哦收缩足歹，啊倒咧吼，这心脏哦都用咩啊呐？用咩袂亢进呢？结果食咱的心钙球食加咧。不但心脏收缩结束好啊，走路结束有力啊，爬楼梯落楼梯结束好行，人的骨头嘛结束健康啊，你听看麦。
2: 食迄个金带球，食得足好诶，都迄个讲心脏咧喘气，本来倒直直拢未喘，
0: 倒直直拢，哦倒直直心脏拢喘未起来，嘿是。
2: 诶，阿即马拢好伊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是，我食你心带球，食了我心脏收缩结束好，骨头嘛足健康，人嘛结束有力。真的，你的心钙球足好用。
3: 对，你的心钙球吼，我吃的不错嘞。是是，我当心脏的跳动跟他不好吼。
0: 嘿，
3: 我讲你的心钙球，
0: 是是
3: 啊，差不多二三十天啊，我
0: 嘿
3: 不错。
0: 真的哈，
3: 谢谢
0: 。嘿，咱的心钙球真好哦。有呀吼，大哥啊，大姐啊，真正真灵好呢。啊，陈老师的心钙球吼，伊嘞提供着咱大哥大姐吃老话啊，钙质来补充，吃陈老师的心钙球。Q 天来补充，食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要食优西度胶原蛋白，食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你要补充到完整的米群，食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大哥啊，大姐啊，这款心钙球一个月千外块尔呢？我请问你，你敢有咧补充钙质？有无？有哦，钙爱补充对无？钙爱补充吼，系啊。啊，你有咧食钙？陈药师的心钙球配方十足。咱有钙、镁、锌、铜、锰，佮维生素 D。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得当补充着一天800毫克的钙质。安尼有十足无？有十足，维生素 D 嘛十足，对无？咱的心钙球 Q 10十足，补充着你一天需要 Q 10，佮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咱的心钙球 UC2 胶原蛋白十足，补充着你相关单位的 UC2 胶原蛋白。咱的心钙球 B 群十足，你有在吃 B 群无？咱有 B1、B6、B2、B12、B3、B5、B7 个叶酸，安尼这款心钙球有 Q 无？有赞无？有好无？一个月千外块尔，白白开钱。当然我要食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上好的 Q 天心钙球，上好的钙质心钙球，上好的 B 群心钙球，上好的优西度胶原蛋白这款心钙球，请你记得外口买袂到，唔好死给我白白。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心钙球里面是甘色的胶囊，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饭前饭后都可以当作使用，跟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做伙吃不用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找我们的助理0800-77-33-55。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一罐2800块，吃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千外块尔，足省的，足专业的，配方足好的，让人学到足好用的。吃这款心钙 Q， 请你记得，只有这支电话为伊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用寄交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啊，山口拢在山，足侪大哥大姐心脏歹，心脏无力，惊寒，搁惊热，心脏无力，脚都熬硬，熬硬熬水肿，脚都无力，因为脚熬水肿，心脏无好，腰子也对你歹，因为咧腰子咧暗时啊，尤其足熬搞腰， 半暝啊拢一直给他放尿，心脏无好，坐咧徛起来头壳都戆，爬楼梯咧，人都熬喘，心脏无好，连骨头关节都对咧歹，脚头起骨叫，走路脚头都无好，心脏无好，要爬楼梯落楼梯走路，咱心脏脚头都拢袂堪紧，所以这个心脏无好顾，心脏真歹顾。除了看医生吃药啊，营养保养嘛真重要。你讲是不是？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江志峰所唱的《惊奇》。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哈，找助理哦，0800-77-33-55。

0: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问题啊，甲恁回答无对，请老师找时间搁甲恁回答哈。啊，大哥大姐，如果听无对的，唔免客气，吼、哦，你电话一定继续甲助理讲，一直讲到你听有对为止，吼、哦，拢唔免客气，好不好？今仔日咯，节目时间到站嘛嘿，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卡，甲助理讲，好直接找咱的助理哈。陈药师免付费的专线，24点钟，随时为你服务。0800-77-33-55，啊，就今仔讲的，咱的血路循环会通，人才有力会行路，愈会行路，身体就愈勇。啊，心脏爱顾 Q 顾勇，心脏顾的 Q 顾勇，心脏舒。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4: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体药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的。啊，還有九如农友药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药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叶药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华边，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叶药师开的。
15: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0.9。潮州之声广播电台，温暖你心。

0: 我在胸膛，欢喜在心中，欢喜相逢，相逢欢喜，唔嘛好难每样，欢欢喜喜。
1: 你的关心可比冬天温暖的太阳，放夜放未去，闹夜在心中。你的温柔亲像
0: 拜一到拜六，暗时十点到十二点，咱相逢在咪咪啊笑广播房。现场即时播送，美人主持服务，现场直播。本节目感谢 NONO 妙用茶 ，NONO 深海鱼油，酸辣草小卡冰散，大 S 全都是喝汤头，辉荣哥有宝为咱欢喜赞助，和咱欢喜相逢。

本节目辉良哥药宝广告核准联合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500-0001号天一消甲冰山广告核准联合南市卫中药公里第108-0710024号。

0: 哎，今天是新历的五月五号哈，又个是一个节日啦呢。这嘛是我拄只才知影，才看到哦，原来今天又个是一个节日啦。啊，同款也是世界所定的哦，就讲这是世界的日，节日不是跟咱台湾哦。好，这什么日呢？叫做世界手部。手就是咱的手，世界手部卫生日，所以我拄只所背的一首歌叫做《阿母的手》啊，阿拄啊好，最近母亲节就要到啊嘛，吼啊，这首歌本来就足侪人点啊，结果呢，而且哦，伊的迄个歌名就叫做《阿母的手》，咱今麦要讲主题嘛是手，因为今仔日五月五号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伊所定的每一年的五月五号，就是叫做世界手部卫生日啊。这意思就是要提醒全世界人，全世界人拢来注意咱的手的卫生，手的卫生确实是真重要。好，像之前这个新冠肺炎足严重的时候，特别是在咧提倡呼吁讲哦，哎，过来洗手，过来洗手啊！唔，那是新冠病毒啦，吼，不只是新冠肺炎啦，其实足侪足侪传染病啊，吼，病毒啊，哎，咱洗手真重要，包括肠啊病毒、肠病毒，呵啊，所以呢，咱今晚要讲的主题就是跟手、跟肠病毒有关联哦啊，这两项本来就是有那有关联啊。咱手的卫生呢，是预防医疗的照护，就是说在医院的立场来说啦，因为今天台大医院呢，他就办了一个就是这个世界首部卫生日的这个响应的活动啊，所以我也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这样子哈。台大北医呢，今天就是有一个这个活动，而且邀请了疾管署的署长罗一军呢来出席。好，那么这个新闻就是在说呢，那一代代本意哈，以医院的立场来说啦，气味卫生就是预防医疗较好相关感染最基本，底下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啊。因为这个以医院来讲啊，医院呢，在这个预防医疗照护相关感染上基本上有效的，就是咱手的卫生啊。其实咱一般人嘛是同款呐，手那卫生洗好清气啊，会当降低病原传播的风险，而且是对抗抗生素、抗药性重要的关键。好，那像这个疾管署长罗一军呢，今天出席台大医院一般的这个。好用齁，手部卫生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一定的功德齁，等下北到肠病毒哦，肠病毒今年的疫情算较平稳啦，那会较平稳哦，可能是因为年假的时阵一部分的门禁的天困影响齁，也就是说因为那个疫情齁，你要看那个数字啊齁，要看数字多少人呢，就医啊等等齁，来通给嘛齁，你看像那这个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呢有个休三天所以说呢休三天的时候呢北医啦金宋齁的天困嘛齁，所以呢这个真正的肠病毒疫情的这个数字齁爱观察齁，连假之后齁，连假之后剩几礼拜嘛齁，连假之后几礼拜的疫情变化齁，这一旦很准确齁所以呢是到顶礼拜来说呢肠病毒的疫情算平稳齁但是咱讲啊，有可能是连假这三天呢有一些数字齁没法度通给里面，因为就医院诊所休诊嘛齁。今麦要讲的提起除了说是手的卫生，还有肠病毒现在已经进入好发的季节，疫情在四月底到五月初就是它的提升速度会较紧淡薄到六月中下旬疫情达到高峰 一直到暑假，到暑假疫情才渐渐啊较缓和的来哈。嗯啊，要提起大家，虽然今嘛疫情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要注意，四月到六月是流行的季节。啊，今嘛五月多点中嘛哈，流行季节的啊个是今嘛啊个是哦。而且呢，这个罗益军署长他有讲到，今嘛观察到有一种叫做 D68型可能在今年造成流行，长病毒呢，现在比较流行的，就这个病毒算是 D68 型。啊，这个 D68 型有三种的特点，有三个特点，较特殊的所在，包含就是说，注射疫苗，不然就去预防疫苗，再来，它的症状不是很典型的，好，再来，不是很典型，意思说他袂有一种吹破呐、喉疼这种手足口病症状，因为一般肠病毒哈，大概都是吹破呐、喉疼哈这些手足口病症状。阿姆哥，D68型的病毒哈，就不一定是这样的症状，症状没有这么的典型跟明显。个我这种病毒啊，伊较容易侵犯到咱的中枢神经系统哦，这三个特殊的点呢就。那都爱提起大家注意啊！啊，咱拄只讲，第一注射无法度预防伊啊，吼，足搞怪。第二症状不是很明显呐、不是很典型。第三侵犯的中枢神经系统呢，它比较会侵犯中枢神经系统。不分年龄哦，就今年呢，较当前的到目前为止，较当前是一个五岁以下的囡仔发生脑脊髓膜炎。另外一个三十多岁大人个案的是出现脑炎哦，所以你看这肠病毒哦，伊嘛造成这种的动静啊，都影响到脑了。所以哈、跟今嘛要甲大家讲吼，手的卫生啊，甲肠病毒嘛是有真重要的关联呐、所以你家在提起今天你多喝五味菜锅是呢，世界手部卫生日，好，佮加上呢肠病毒哈，来等我一下哦。喂，你好，喂。
1: 今天那个狗阿姨较会较大声哈。
0: 无啦，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起码我来播一个音乐的哈。音乐来，等我一下。拄只来讲气味卫生嘛哈。好，来，因为这位阿姐要问产品哈，所以我来刷卡讲哈。好，来，我先播一个音乐。有想要点歌的人，你先想好势，想要听，要听什么歌？稍等下，等我这个新闻讲了，咱就开始接点歌哦。0726-0200-0722-0202，来，我先播音乐哈。

0: 好，肠病毒呢，四月到六月咧流行当中，哦啊，这种病毒吼，甲手的迄种卫生真重要吼，所以搁再一次甲大家提醒啊，不管大人好啊，囡仔好哈，反正呢啊，这洗手唔是安尼凊彩挥挥，嘛唔是用清水哦，清水无够哦，啊，一定是爱用迄个湿布，吼，一定要用肥皂呢，啊，详细甲咱的。真有那呐哈，甲咱的手呢，哦，安尼五诶十几针手针头，啊撸啦，啊戳啦，哦，安尼哦，仔细的把它清洁过哈，啊来拍摄，我等接电话哦，嘿喂，喂，
1: 你好，
0: 哎，
1: 你好，刷卡，
0: 刷卡，

哎呀，差不多哈，咱这第一个新闻哦，大约讲到这啊，其实还可以当有补充的啦。好，不要紧，稍等下再个补充。如果有想要听歌，先卡入来哈，会当先点嘛，先点呢，尽量哈，会当提早安排先找歌。啊，哎，有，就只蔡大哥有订会，啊，哥有订一首歌哈，啊，所以个四个名额，好，再四个名额，啊，如果第一点钟点无满时呢，咱再个第二点钟点，哈，空七二二六空二空二零七二二六零二零二，要交代欢呼诶，啊，另外看这算是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

0: 喂，你好。
1: 哎，玉莲，
0: 你好。
1: 哎，玉莲，我们这爱困牛啊。
0: 应该不是叫做爱困牛啊，来，我上他门等我。

0: 安尼就后日早班的哦，吼。好好好，我甲你煮明早班哈。好，感恩嘿，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喂，
1: 你
0: 好。哎、欸、嘿，你好。有收到呢？
1: 我接到啊，谢谢啊。
0: 好，两行拢接到哈。
1: 啊，是安怎抹？
0: 嗯，啊，着面洗好，迄落洗清洁了，着当抹啊，着抹伫个面安尼尔，足简单个啊。
1: 抹盐站。
0: 哎、欸、嘿，对，哎、欸，当站，我嘛是拢站嘛。系啊，嘿嘿，安尼吼，好，嘿，足简单，迄吸收足紧嘞，哈。
1: 好，我面一个拢老人斑啦。
0: 哦，安尼吼，好，你摸看卖，哈，伊个外形足悬啊，吸收足紧嘞，哈。好，啊，谢谢，好，感谢，好，谢谢，拜拜。哎，喂，你好。
2: 你好啊。
0: 嘿。
2: 你报社是袂啊？
0: 也袂啦。
2: 啊，我久啊要报。
0: 搁十外分吧。嗯。
2: 搁十外分咯。
0: 嗯。啊啊！唔免先讲一挂其他新闻呢，嘛爱讲新闻，真重要啊！系啊，新闻讲了啊，稍等咧，差不多十点半。
2: 啊！这个新闻要转对呀，这阵啊。
0: 九十点九啊。
2: 九十点九。
0: 系啊。你我讲啊，你莫转来转去啦！我工程师甲我讲，你就是转来转去，所以唔只常常拢找无我。啊！啊你拢转来转去，啊！你也走无去啊！
2: 这个是
0: 比较强烈的搞个哦啊！阮公司就足好听啊，系啊！啊，因为你就是拢转来转去，莫怪你咧找无我啦。啊，无你来做记号啊，伊有帮你做记号无？
2: 叫零点零哦，点零哦。
0: 点够啦。
2: 点
0: 够。嘿呐，你若卖转，就袂底下找无啊啦。啊，伊讲话你写记号，敢有？无呢啊，无记号。可能你也无别个款，无迄个签字笔。好啦，啊人，嗯，啊你也卖安尼一直转，阮公司也拢足好听的啦。好啦，啊无你去吹啦，你去吹啦，到十点到啦，哈、啊。好，哦，我昨暗不是跟大家讲吗？哦，如果你有来欢迎讲啊，你吼、哦，就找无我的节目啦，吼、哦，啊，唔知要安那听听啊，我得写一个吼、哦，人客意见表，吼、哦，意见表。你看咱公司做制度吼，人客意见呢，嗯，咱就甲你记录起来啊，啊记录起来呢，啊交互呢，该迄个工程部处理的工程部，该吼咱的客服部处理，啊该吼出货部处理的，你看做制度的吼，就人客意见的，咱拢真重视。所以讲关于这个讲迄个搜寻，你听得到听袂到，啊我就是在。你人客意见写起来啊，然后呢，哦，那就会转吼迄个工程部啊，工程师伊就会处理啊，伊就问啊，甚至我讲哦，凡事都会去到领导吼来给你教讲啊，安怎用哦啊，对，拄只这阿公啊，哎，介绍毛去领导呢，都喺落地啊，吼，恁工程师其实足无用呢，啊，无用无讲嘛是哦，半工吼去到人客厝内底帮你看，帮你找问题，讲哦，安怎来。好，你会当听到美人的节目哦啊，所以工程师呢，伊会甲处理的过程呢，有那写给我看，给我了解讲哦，这个人客是啥物情形，我才知讲哦，原来拄只这个阿公啊，伊会转来转去啦啊，工程师讲伊拢转来，伊会转来转去啊，所以哦，莫怪哦，定咧找无我的节目哦，所以哦，当下唔是阮的。我的节目拍收哦，我的电台拍收是呢，啊，人客你拢刷来刷去，刷来刷去哦，啊，得较麻烦啦，吼，因为这个收音机吼，较无多讲像电视啊，几号就甲饲几号，收音机无同嘛，哈，好。诶、欸，啊，其实嘛，有人吼是做记号啊，吼，你著摕一个什么彩色的笔啊，啥货，啊，甲点咧，哈，点咧，安尼就就较好找，有一个记号伫遐啦。啊，来，来，讲个大家了解哈。诶，喂，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你这边几
0: 个？哦，火车过去啊，你在咧分鼻啊？啊，你唔是早顶礼拜我都甲你讲啊？你讲已经过一礼拜啊？
3: 有无烫伤的哦？
0: 迄唔是干那无烫伤啦，人是讲迄有救过人啦。有救人过，迄、那个已经是吼烧甲毁容的人，拢会当会完全恢复啊。所以这个物件偌神奇，啊，咱一般人呢，一般人来摸，绝对搁较赞的啦。
3: 对啊，我知
0: 影。对啦，嘿啊，都已经啊，你都无买，都无买啊，嘿啊，啊，你即马搁问嘛无效啊。
3: 我无来啦，我都点歌啦。
0: 啊，无来就算了，无来你就免问啊，对无？
3: 我点歌啦，你听无啦？
0: 哎、欸，是你家己成功化妆品的呀、啊？ 啊你就是、你我无啊你就你就无啊你你就拄你就你拄只就当直接讲啊你要点歌就好啊，就免阁再去讲着化妆品的代志啊嘛，对无？啊是因为你问你问我唔只回答你个啊。啊，你也是搁听无就对啊，好听无就算啊啦，吼啊，反正好啦好啦，啊买买买，那就算了，迄个唔是干那抹烫伤，你搁听无意思。好啦好啦，你要点歌好，请讲。
3: 点
0: 那
3: 个爱不着这样。
0: 好啦，我有听到啊，好，谢谢。

好，来，我搁再讲一下，就是惊大家有误解啦哈。啊，虽然即马也无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啦，就敢那迄工礼拜有卖尔啦，啊，都过期啊啦。啊，事实上人后来了嘛，搁足侪人哦，啊，私底下搁买来问我买啦哈。啊，拄只就阿姐伊滴误解讲哦，啊是咧抹烫伤诶。啊，都唔是这个情形，是讲这项物件，伊起初诶有这项物件，就是因为伫日本曾经有一个呢，有一场火灾，啊有一个小这个火灾当中吼，大部分的人呢拢过往去，但是就敢那一位吼，真好家在吼啊，医生讲吼啊这个。幸存就是讲哦，真好，加在多一级的人哦，啊，够活得来啊。但是呢，火灾嘛，啊，所以伊的面哦，已经烧干吼，一半差不多毁容去啊啦。哦，啊，毁容干吼，伊安尼已经自杀三遍，因为感觉无面见人，足痛苦的啦。啊，结果呢，哎呀，好一位日本的这个哦，就足出名医师哦，来看到伊伊个日本因报这个新闻啊，刚刚这个小姐足可怜的呀哈。所以呢，唔只吼，安尼吼吹。1000+的医生，大家共同来研究吼，伊号召了1200名这个医师，大家共同来研究讲，哦，有什么款的方式，什么款的这个嘛办法啊，什么物件啊，会当呢来挽救这个小姐伊的迄个毁容的面容啊，真正有很吹出来吼，研发出来吼，什么什么什么一挂什么什么应用的成分怎么样啊，真正会当吼这位小姐的差不多短短8个月来。伊的面容一旦恢复80%啊，还足神奇的啦啊！所以讲吼，连这种吼，伊的面容差不多拢已经烧火烧烧到球的，烧到毁容的，迄个皮肤拢一旦会再生回来吼，还足神奇的啊！哈，咱之前都捌讲过啊，啊，连这这样即你已经是烧到足嗨足凄惨的迄个皮肤，拢总会当恢复回来啊！啊，咱一般人无人无。足少有人讲遐尼啊凄惨嘛，唔是讲哦，咱小鬼费用的迄种皮肤嘛，啊，一般人的皮肤无甲遐尼啊严重哦，啊，这来抹哦，绝对是效果足好呀，所以重点是安尼，唔是讲哦，这个物件伊干那咧抹烧烫伤的。好啊，所以我爱安尼吼解说一下吼，虽然即马已经无咧介绍这个物件啊，但是咧袂当好。大家有误解，吼，对这个物件有误会，讲啊是咧抹烧烫伤，差足侪，天差咧地咧啦，啊，伊起初的故事是安尼，但是后来呢，变作是咱一般人吼，拢总会当使用哦，效果足好的物件，哈，是这样的。好，时间来到10:28。

来都讲咧，讲到关于手的卫生真重要哈、啊，真重要。本来有要补充的哈，好啦，那等有时间再去讲啊。哎，那即马来听歌好啊哈，嗯啊，甲手相关的歌曲哈，真出名的这首歌啊，叫做《手中情》。

0: 好，来，我先进公格啊。拄只有一位大哥来，第一句话讲伊买本了，伊买爱的哈，爱困的药啊哈，唔是爱困的药啊啦，唔是啦哈。来，我今麦公格哈，所以呢，咱今麦要推荐介绍是大 S 啊，这唔是爱困的药啊，伊是帮助困眠，帮助困眠。真重要，定咧讲，基本的健康就是爱困的入眠，食的那去放的出来，爱困的入眠啊，困袂入眠哦，困眠就歹，哇，有那会造成足侪问题，可能足大啦哈。那大 S 呢，伊会当帮助困眠哦，太侪人有一种困扰哦，睡即嘛现代吼，讲较文。言文的哦，就是什么睡眠障碍啦，叫做睡眠障碍。啊，讲较白话，讲大家听话，就是啊，安尼真歹困的啦。啊，这种情形有够多啊。嘛，那是年岁较大的人啦，包括有的是压力大的啦，中年的也有啦，少年囡啊嘛拢有啦，各种这少年囡啊虽然较无烦无恼吼，但是困眠不好也是有啊，好，不管啦，咱来吃大S 对困眠有真好真大的帮助哦。事实上，介济听友呢，有咧吃大 S 以后，嘛明显感觉呢，有进步，加足好困的啦。大 S 哈，就是买第一罐，
1: 买第一罐
0: 啊，就是因为你讲未困着。就歹困，他讲你爱去靠安眠药才会困着。
1: 啊，安眠药就吃不赢你啦。
0: 哦，安眠药袂使哦。哦，我得跟你介绍，讲你吃大 S 试看麦。
1: 讲你妈妈吃
0: 这。对，我妈妈伊嘛是袂困着，吃大 S。哦，啊，你即马吃第一罐，你嘛感觉有差呢。
1: 有啦，有较会困的啦。
0: 哦，这咋呢？嘛免吃药啊呢。哦，恭喜。
1: 吃药都吃不赢你，都
0: 是。哦，连药都袂用尽
1: 哈。讲去佚佗哇，海南拢袂困的呢，还去过年东北嘛安尼。拢未困呢，咱要困，咱要起啊！
0: 是是，我安尼规工拢无精神啊！
1: 是啊是啊，
0: 你食第一罐呀，来困眠方面就有帮助啊！
1: 有
0: 哦，赞好啊！所以你讲今天去买第二罐哈，好，感谢细胞药包，好。你讲食阮的大 S， 你该先点各位才买嘛吼？都叫我讲大 S 食对你的困眠有帮助吼？
1: 有啦，有帮助啦，好困啦，
0: 真正有感觉
1: 到。对这困眠啊，足伤脑筋。
0: 好，足伤脑筋，今麦袂伤脑筋吗？今麦好困啊吼？
1: 啊，好困啊！
0: 你一天食两粒嘛？
1: 哎呀，我拢食迄个下晡时。
0: 哦，大 S 甲鱼有得做伙食，安尼你讲话就有效啊嘛吼？

0: 讲你食大 S 食第三罐，啊，你一开始是为什么来食大 S？
1: 我不跟你讲，我困未起，啊，头壳拢会像个食酒，安尼戆戆戆戆，像个食酒的安尼困未起，暗时拢到两三点我未困，啊，这样我呢继续那个食的。
0: 有差啊，吼、哦！所以你们家继续这样，整个第三关。
1: 哎呀，我等下再认真那个叫，认真的嘞，我早上就讲叫三顿吃。
0: 好，安尼，安尼是较紧啊，啊，今晚咱就顺顺啊，
1: 哈。嗯，早暗的
0: 啊。对对对，安尼来塞。
1: 要吃两粒，一个蛋白吃一粒，安
0: 尼。好啊。
2: 大 S，
0: 你是为什么吃大 S？
2: 没困呢。
0: 没困着了。
2: 嗯。
0: 吃了以后呢？
2: 有好好
0: 哦，本来没困就是安那想想多，家己操烦想想多，
2: 操烦。
0: 啊是长期以来，以前拢食歹困嘛？
2: 对啊。
0: 哦，有什么爱困的？哦，以前食爱困的。哦，今晚大 S 爱困好了眠。你食咱的大 S 是食什么作用？
2: 算人的一种气，较不气力啦。
0: 哦，较无精神，较神啊咧。
2: 嘿嘿，对对。
0: 好个好吧？
2: 未歹咧。
0: 未歹吼，要讲你食咱的大 S 精神较好啊嘛。
2: 较好，阿叔较袂遐疲劳，
0: 较袂疲劳，
2: 困眠敢那头上个较好困啊
0: 咧。哦，困眠较好哦。
2: 嘿嘿嘿，困眠加做
0: 好困觉。
2: 嘿，阿无迄阵时困眠较歹困。
0: 嗯嗯，好，谢谢，
2: 有改善吼。
0: 好，来你看，哇，安尼吼，已经听足侪人咧讲啊，嗯，你个困眠方面真正有进步啊，啊，加较好困啊，啊，啊，甚至有人是吼，啊，想伤侪，想甲困袂去，啊，有啦，不管是啥物情形啊，啊，都变来变去，像个珍惜啊，哈，哎，食大 S 啊，啊。安尼调一段时间哦，有明显的感受哦吼。但是啊，这不是讲要困进前才吃哦，不是啊，哈，不是呢。像迄爱困药啊，吼，安眠药啊，伫咧要困进前吃，不是哦。等等，我建议你，你时啊的会当吃啊，你时啊吃，然后呢，伊这个哈，发挥伊的作用哦，慢慢到了暗时，哈，暗时大家哈，工课啊做煞啦，哈，啊，一切的这个活动哦，啊，渐渐啊，较无啊，啊。暗时咱就是呢，要安尼安静的来休息的时阵哈，其实呢，安尼这个哈，大 S 呢，伊所发挥的，伊内底营养所发挥的作用，都出来啊，就慢慢浮现了，好你爹暗时该困的时间呢，紧紧的入眠啊，的好困哦。但是不是讲一更两更哦，因为咱这不是药啊，所以呢，你茫期待讲哦，是像安眠药安尼哦，马上哦吃哈，你得了所以眠眠啊的困去哦，不是，所以讲哦，不是一更两更马上这个效果啊，而且暗时爹要困进前才吃哈，咱那。你时啊，就会当食哈，白天就可以吃，叠饭后来食。包括你若有鱼油哦，含鱼油做伙食，安尼呢，鱼油这个伊的营养成分呢，也是咱真需要哈。这两项呢，拢同齐叠饭后食都可以呀啊。大 S 一罐千五，比个进口哦。啊，那鱼油赶快比个进口哦，较大罐小块是2000块。好，询问电话，你我加买空气，你的素素。888 0722448888 以上公格的手

来，那先听歌，现在来来报新闻问声哈。啊，今嘛来听，好，拄只林园蔡大哥，啊，希望我唱一首歌好，来我选一首，叫做《白玫瑰》。白玫瑰哦，白玫瑰，这是足久足久的歌哦。有黑玫瑰，其实嘛，一首歌叫做《白玫瑰》。好，邀请大家来听看麦。

0: 来，拄则伫咧刷卡服务哦，好来，啊无安尼吼，我阁先简单进一个广告啦吼，啊拄则伫咧刷卡服务诶吼，是讲着腰部吼，其实伫咧讲着腰部到底吼是，好，我即摆是广告吼，咱诶辉龙哥腰包一包是150块，吼啊人客吼，你若是讲单单买一项呢，单单买一项物件，不管买倒一项呢，1000块以上，咱公司就甲你寄过去，甲你送过去，专人甲你送过去。啊，唔免阁再加运费啊！啊，但是如果你干那买500块啦、700块啊，哦，无甲1000块，安尼就无法度哦，因为这爱运费啊。啊，你网络上买物件啊，啊，一般就是讲人甲你送到位的这种吼，一定是爱运费啦，除非你买较侪咧。哦，啊，咱公司其实是已经足低啊。咱定1000块，1000块以上唔免运费。其实运费是阮公司出的哦，哦，阮替人客出的啊，你就唔免运费啊。啊，无你网络上足济哦，爱2000-3000块以上啊，才会当免运费的。但是咱唔免，咱1000块就可以啊。好，那第二个重点是呢，咱的腰包一包是150，啊，你买几包就算几包的钱，7包以上拢总会当甲你寄，吼，你如果单单买一项。7包以上会当寄，啊，有人是啊，我阁有买大 S， 我阁有买美容店，吼，安尼你要到较少也无可以，因为安尼加起来总数已经超过1000啊。好，即卖重点呢，足侪人拢会搞不清楚，都会搞错了，讲因为讲啊，只有会当买7包。唔是安尼，7包是一个上基本的数量哦，就是讲你只有单单买一项，就是1000块以上来当价，所以7包1050，唔是讲哦，你永远只会当买7包尔尔。其实足侪人买8包1200，买10包1500，啊买15包，买20包、30包、40包，随在你算哦。啊是讲啊，你买一个较你要买较无同款的数量，你买24包，你买36包诶。全部拢可以，哦啊，所以讲你买几包就算几包的钱，哦，你若买20包就是150-3000块啊，对吧？啊，买10包啊，吼，足普遍的，10包就是1500，哦啊，所以呢，唔通以为讲哦，啊，只有是7包，吼，啊，7包起嚟就是2个7包14包，唔是安尼，你要12包，你要15包，全部拢会当互人客你家己算，啊，你买较侪啊，就是算偌侪包的数，这个金额就对啊。好，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0722448888。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好，第二点钟开始有想要听歌点歌，即马阿哥会当卡啊，这点钟阿哥无人，就是讲无咧排队要播的歌哈。拄只第一点钟所点的两首拢有播过，拢有唱过播过哈。所以即马第三点钟阿哥有时间会当播歌，有想要听的人加卡空七二二六空二空二零七。22620202，啊，那是要交代欢呼给你寄回，是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

0: 哎，喂，你好。
1: 阳光，
0: 挂名，
1: 挂名，江辉的。
0: 名呢？
1: 落雨声。
0: 落雨声，哦，好，好，谢谢，好，谢谢。

主持牛三好四兔五粮六爪七马八羊九狗十鸡十一狗十二猪十二生肖，你是想对的。来，来听看麦，你的生肖运势是安？

好，明仔新历的五月初六，古历是三月二十，礼拜三，庚辰日，穷姓高，三十三岁，刷南平。明仔是合祭祖祭后出行，计穿党土安城，立处高叶破土安总拢可以。行运色水是乌色、黑色的，穷姓高，姓高上拜一卦。啊，佮有上头上量无好，那上好是上低，上低今仔日冲刷无好啊，明仔再变做上好呀，啊，所以才公平啦，吼、哦，歹一工就好一工，或者是讲，你先好一工，然后过工就歹一工啊，啊，来上低明仔上好，啊，佮有上粗上高也拢提升啊，这都是上好上歹三种六种生肖哈、啊，其他不讲就是。冰冰

好，来，首先讲到上帝，今仔日礼拜二号来讲上帝哈，上帝明仔算是较平稳的啊，一切都是按照计划，真稳定的进行啦哈，稳定的你去做你该做的工课啦啊，第二明仔呢，是。我那一旦有贵人帮助哈，你的工作上就算讲有犯了错误，也未受到责怪啊。那还是有人会包容你啦，体谅你啦，甚至帮忙你。好，搁再来的是财运啊，财运都不好呢啊，不要投机取巧哈，要趁钱就是爱行正咯。啊，是讲呢，叫宝来，有咧。做工课啊，当然就有正财啊，无咧工作呢啊，要趁其他的偏财啊，当然哦，你就是看你啊，会晓啥物哈，会晓买股票的，会晓买基金的哈。啊，那无食呢？就看你对于什么会较尊重的吼。好，安尼啦，反正呢，在要趁钱嘛是爱照步来啦吼，唔通想空想胖就对啊啦。啊，明仔载呢，因为是想低吼，还好嘛吼。投资方面呢，我听你讲吼，一定爱是有研究做功课啊，唔通凊彩的听人报、听人讲啊，就凊彩买啊，安尼的这个要趁钱了钱哦，这别人是。我都给你负责哦，更加唔通讲，把你的钱交给别人，叫别人帮你操作哦。

哎，受够冲刷啊！冲刷就是什么拢歹啊，重要代志拢三万只做的啊。尤其那讲本来哦，有想要签约啦，我要讲生理的啦吼，这大概拢较未成，或者是讲啊，本来都讲好势，什么条件哦，结果有变化哦，所以重要代志明仔的三万只做的啦，好事难成啦。凡事就是要谨慎小心啦，包括压力真大啦，心情不好啦，较会冲动做代志啦。啊，建议你要做啥，应该拢伫个心肝内先想好办法，先有一个计划计算以后哦，才去做。哦，啊，若要甲人讲话，也是爱注意你讲话表达的方式。明仔早运不好，嘛是较容易受着。那种一挂突发状况，尤其是卖物件销售的业务业务，哎，感受到哦业绩的压力。一个月都开始呢，哈，就感觉这个月要达成的业绩压力吼，较大哈。那第二明仔冲刷时呢，有可能呢，你的业绩可能吼没有达到啦，或者是讲呢，有一挂哈，本来讲好要卖成交的，结果呢，又个有变化，无成交，当然你的。可能这条钱赚不到，还是呢较少啊，心情就无改好，好，哎啊，心情无好，所以明仔吼，你会当出去行行咧，还是找人开讲哦，来抒发你的心情甲情绪啦。哦，啊，如果呢是去别人厝内底，还是去公共场所，哦，嘛是爱注意家己的举止言行啊，卖有啥物状况发生哈，尽量就是家己爱。控制一点嘛。哎，想计运势上好，上好就是啥物拢好，红色的按照你的计划，一旦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也是讲重要代志，拢放你的明仔再去做上适合啦。贵人的助力嘛有啦，啊嘛真适合参加聚会，啊去洽谈合作，恭喜你拜访客户，往往是拢真有成绩吼，事半功倍的。财运嘛是一定好啦，哦，赚钱较简单啦呢，啊，个会当咯，赚了开需要开钱开以外啊，啊个会当有存啊，有存的呢，一部分该欠起来，啊一部分如果你若感觉呢，存的钱吼，想要来做什么款的投资吼，当好好考虑看卖。

来绣稿文色提升，黄色、黄色的哈，明仔文色有提升，工作文笔搞较好，会当有贵人帮助，这贵人大概是你的顶师啦、同事啦，拢愿意协助你，是甲你。做一寡重点的这个提起指点吼，那会当互你进步较侪，或者是讲卖物件人冲业绩吼，明仔会当冲了较悬较好啦。啊，个在有适合去结交新朋友，买当互别人留下真好的印象。在问也蛮适合哦，适合的当做一寡投资理财，小小的付出可能都有大大的回收。感情好好，交一个应酬的活动有较多，会当多多去参加。

台新闻是冰冰那些的，明仔工作运还好，冰顺的一天，嗯，工作上会当有真好的一挂想法，受到定时的肯定，就算有碰到困难，会当得到定时甲同事的帮助，含身边人拢相处了真和好，在运也是渐渐有提升，稳定提升啦。啊，如果你若其他讲哦，会当加赚寡钱哦，啊，你会当哦，朋友之间呢，啊，多多的联络啦。互动啦、啊，大家吼、哦、互相交换一挂经验、有可能呢会当互你有一挂投资方面的想法吼，还是讲大家互相呢报一挂什么款好康的安怎投资什么会吼，大家互相讨论啦。好，再阮讲过啊哈，好来健康方面呢，适合。去外面户外活动哦，这两天的天气还可以哦，这种暗时非常非常热啊，适合的外面呢去活动一下，尤其啊，你的工作那是拢啊坐咧无叮当的人，上该有利就是爱走动走动。

趁钱无辛苦，大家都嘛辛苦咧趁钱啊。好，有趁钱，哈、哦，还佫有机会趁钱，袂歹咧。啊，无有个人啊退休啊，想要趁钱嘛，趁袂到咧。哈、哦，所以讲呢，有头路，有通个趁正财诶，啊，这种啊，爱真感恩受福啊啦，哈、哦。来，那总所以吼、哦，那这个啊是无。工作的人哦，无正财哦，五万偏财哦，啊，就是有那爱好好来精心思考哈，那偏财呢，不是讲哦，凊彩就会当赚到啦。尤其吼、哦，卖做伤过大条的投资，卖有这个盘胶的习惯较好。感情也是无啥物问题，健康吼、哦，注意的是目睭疲劳方面。

0: 好来，我进宫阁。
1: 你就是讲恁婆婆，
2: 生啦，阿爷袂啥会起来啦。
1: 恁婆婆唱生也袂起来。
2: 啊，我甲伊讲吼，你打看卖啊，就讲看还无啥够重啦，好吼。嗯。打一包啊，搁过两地呢，好，就讲好加载哦，啊，真好伊啦。
1: 算讲唱也会起来哦。
2: 嘿。
1: 哎呦，你讲伊本地看我呢，又无搁无咪无咪哦。
2: 嘿啦。
1: 搁无啥想要打。
2: 嘿。
1: 哦，是你甲鼓励讲啊，打看卖，打看卖。
2: 嘿。
1: 伊只勉强打。
2: 讲吼，啊，卡在一地买，卡会真好用安尼。
1: 好加载伊也是听你的嘴哦，啊是打看卖，所以今晚有哪感谢你，啊搁换你来感谢我。我嘛是欢喜啊，咱的产品会当
2: 和
1: 恁婆婆她比较艰苦啊，
2: 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2: 贵
1: 人，感谢你来跟咱分享啊，阿奶谢谢胡姐。
3: 身价有薄哦，不想阮家人看得不起眼啊。自从我到五号，我爸爸到五号，全家都用。
1: 哦，有效就全家都用。
3: 哎，
1: 啊，那借问恁爸爸跟你是大什么款的问题？
3: 破灯啊，破茶，这人贵啊。
1: 所以庆生呀，
3: 庆生啊，爱听
1: 啊。
0: 哎，拄只这两位讲厝内底人看咱的药包，本来看无够重，想讲这敢有效啊？试看卖也好啦，真正有试有机会啊。结果哦，足满意的啦。就满意的，甚至呢，过来跟我答谢。我不是要爱大家答谢，我是要爱大家呢，酸痛啦、受伤啦，拢会当透过咱的飞龙哥药宝呢，来减缓你的不舒服，来让你继续轻松快活。而且呢，这中药汉方的药宝，你免去担心有什么款的副作用，免去惊解肝、解腰子、解什么花啊，吼，内底也无类固醇啦，无什么消炎的啦，你也当安心放心长期使用。而且有药理好哦，这药理好不是凊彩来的呢，这是经过咱政府的卫生单位审验、吼审查验过，真正合格通。正是会确确实实有治疗效果，有疗效，有药效，才会当发药理好，才会当叫做是药补。那无药理好，其他一律拢是叫做大补的意。好，所以药补比大补是更高阶的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呵呵，你若要选择哦买这种哈大的物件，你一定要看清楚、听清楚，你买到底是大补的意，还是有药理好的药。好，而且有比较的更加会当去了解，更加一定体会到哦啊，咱飞龙哥药宝确确实实有够好啊，真不是盖的。你拄只咧甲我讲，恁囝本来做铁器，
4: 哦，做铁器，我本前足久都要叫伊打，拢讲，诶，讲油底，我讲无共啦，我安尼打看卖，打落尔，打一地上班转来，然后就讲。今日在讲妈妈，你去给我打。
1: 哎呦，本来讲无啥相信咱的药不好用呢。
4: 嘿啦。
1: 哦，结果打一点，哎，作战的伊主动跟你讲，哎，你去给伊打。
4: 哎呀，我去给打。
1: 哎，哎，是什么情形啊？
4: 也有啦。
1: 哦。
4: 有可能是。
1: 有受伤哦。
4: 做工课有受伤的款。
1: 哦哦。
4: 呀，有定在疼。
1: 哦，定在疼哦。
4: 啊，你讲要叫伊开刀啦？啊，我讲你办啥开？
1: 系。
4: 我买药包，你打看卖啊嘞？
1: 嘿。哦，本来起初不爱打，是嘛？哦，打了后就主动要打呢。
4: 哎呀，吼，无做脾气的就
1: 对啦。
4: 我总讲，啊打打已经到打到三四地啊，今要剩一地，我讲我搁叫。
1: 哦，搁叫，哦，搁叫来他打。
4: 哦，搁叫来后，啊搁阮总讲，直接到尾等啊，我后尾去啊，吼，安尼。
1: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嗯，好好好，恁打我啊，我蛮欢喜。前无话，我才买十包，啊，今仔日搁要来买八包。你讲是恁祖囝甲你讨哦，祖囝伊啊感觉好用，
5: 我客户伊，
1: 系
5: 打咧袂歹，叫我买。
1: 恁囝那打了好，
5: 诶，做好用。
1: 恁囝是，
5: 我囝嘛是讲买啊，免买，叫我打当打衰啊，我是唔行诶。
1: 好，起初也无想要打，
5: 对啊，
1: 后来去我打，诶，佫讲会使呢吼。
5: 对，
1: 哦，安尼真好啊。
5: 嗯，啊，我上八包。
1: 好好好，感谢感谢。来，这两位阿姐介绍出来的人，本来嘛是无啥买信吼，无啥买用看卖。 介绍处理人哈、哦，本来呢也是没有受到重视啦，后来是讲啊，猛打看麦啦，真正猛打猛起啦，啊，现成都有药铺伫遮，让试看麦啊。头前一个阿姐讲啊，因囝其实嘛是去买过足侪种药铺咧打哦，并无较好啊。到尾啊，唔只甲妈妈讲啊，好啦，啊无你遮既然哦有你咧娱乐的火龙果药铺，啊无吼替我打看麦啦，结果。过一暝尔吼，马上就过来甲阿母阿特啊，甲妈妈特讲，你又无赞哦吼，还是我阁继续打，都是有效，唔起来甲妈妈特，阿那无食吼，可能了都有那吐槽讲啊，你介绍这无好无卡抓哈，对不对？好，所以啊，你看未啊，咱听这两位阿姐会见证拢是呢，出来对后生做囝，后来会主动来改特药补来使用哦。然后讲到这里，我想到了前阵子啊，不久呢，那嘛是几位阿姐讲啊，因孙啊，孙女了，住在好像中北部吧，啊，过年时啊有回来出来对，啊是讲普通时啊放假有回来有回来增卡哈，啊拄着呢，什么无熟悉哦，嘛是简单的费用个药补呢来好这。孙阿大啊，孙阿大了嘛，感觉真好真满意。然后呢，过年了回去哦，无外久后来咧，打电话来甲阿妈讨讲哦，阿妈我哦受伤呢，你的药包哦，你过来寄给我。所以呢，后来问因咧孙阿的主治哦，哦，佮佮寄去中北部的。你看，其实外面啊，一世界药房遐多啦，你要凊彩买大包药包，有哪太多假啦？但是为什么孙阿哦，一条根佮打电话来甲阿妈讲哦，阿妈，你的药包哦，寄一寡来给我。你看，无好用，伊敢会佮伫遐等对无？因为咱寄去中北部嘛是爱两工呢。有个人哦，你若讲无相信咱的药包哦，伊就凊彩去买啊啦。但是呢。就是真的，我想啊，都是比较过比较贵啊，没想要开万弄钱啊，啊，直接来买咱这真正有效、有药效、有疗效的火龙果药补，来加开钱，啊，个嘞确实嘞大了好嘛，好，出来的给准备一挂，哦，真的家庭必备，给买一挂坑诶，哈、哦，咱的期限拢足久长诶啦，一包一百五块，内底有七袋。所以问电话，找我买，啊，我靠不加买，他来加买，他特懂哦，他买唔得起。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广告结束。

好，咱要继续讲先生运势，讲一半哈。来，今嘛要讲的是相六，相六的明仔是平平日下啊，明仔也是会当心平气和一天，甲同事顶是相处拢顺顺啊，做代志嘛是顺顺啊。啊，如果若有一种吼较挑战性的任务出现，交代互你啊，只要呢你也做好准备啊。保持你普通时啊，会水准哈，安尼会当顺利完成，免担心啦哈。在运来讲，算我那平平哈，正财这是无问题啦。啊，偏财方面呢，啊，也是爱啊，谨慎啊，感情上都是那人，可能较容易碰到新的恋爱机会，大抵积极把握。好，那已经有伴的人呢，多多关心照顾自己的家人跟伴侣。秀莲运势不好，普信诶，明仔运势不好，好像跌落谷底啊！不管工作伤心或伤的，你看看，代志真多，真无用，阿嘛真疲劳啊，真容易疏忽掉一挂细节啦，一挂较以为细小的问题。建议你做代志时呢，爱提高境界，加一挂认真，安尼才当避免出差错。伫个人缘方面，爱特别注意要改好哦，啊，注意你的举止言行啊，避免因为讲话去得罪别人。明仔较容易冲动哦，所以要做决定一定要再三谨慎考虑以后才决定。财运也无好，暂时卖做投资理财代志。健康方面啊，注意较易味啦，无新鲜的食物呢，尽量着卖食哦，也无较容易引起胃肠的无舒适。秀土加鼻色的运势不好，加鼻色的明仔大概会感受到较大压力，情绪波动真大啊，心情不好吼，开带入去工作当中，那安尼吼，可能会造成对进度不利啦，因为呢心情不好啊，做代志的慢吞吞啊，进度可能会拖慢哦，安尼恐惊引起的同事会不满哦，所以呢，爱提醒家己啦，好，明仔人会无理想，少说话，多做事，减讲寡，加做寡的对个啦，哈，保守哦，财运呢爱注意哦，恐惊有损失啦，因为呢，大概有错误的假消息呢。有错误消息或者是假消息啊，传到你家来，唔通随便相信哦。你要保持平常的啦，精明的头脑，那无得较有损失出现啊。所以有关钱财代志，爱提高警觉，才当避免呢，财务的损失啦。

来消耗冰冰水那些个，明仔感觉代志那像个真多，较容易出差错。哦，其实呢，你只要冷静应对，就较平安，无啥物代志啦。无你想个遐严重啦，哦，唔免受过担心，因为边啊嘛是有朋友或者是同事会到帮忙。好，但是就是讲话吼，做代志唔通受过得啊，受过得咧引起别人的误会，安尼就会破坏着你的人缘。好，财运无好哈，暂时卖出手去投资哦，收财较重要。其实明仔嘛无适合去讲生意、讲合作的代志啦。较无多讲会成，或者是讲呢，对你较不利啊、哦，有可能讲成的条件呢，是对你不利的啦，利润较少啦，等等。所以明仔哦，这种要洽谈合作的啦，讲成你哈，啊，不是真适合啦，一旦该伫冷工哦。好，明仔的健康来讲哦，注意食食以外，爱上好爱维持呢有咧。锻炼身体，有咧运动，啊，若感觉家己无伴吼，啊，你着招同事朋友做伙啊，有当下运动有伴做伙做吼。会当持续较久吼，啊，那是家己一个呢。有当时吼，啊，想到就要去啊，那无就无去吼啊。但是如果哦，还是有伴，大家同齐运动的吼，会烧酒啦、烧菜哦，这种开当吼运动的习惯，持续落去，安尼当然是较有利啦。

相处是运势提升，困难啊少哦。明仔运势提升，自然心情就真好，精神也是巴低，做啥物代志拢真有活力，真积极啦。所以工作进展嘛是顺利，生活上嘛是真如意。凡是然后出门，还会碰到一挂好运好事嘞啊。好，那伫个财运来讲哦，明仔呢？可能有一挂趁钱机会，人薄利的，但是你嘛是爱谨慎思考哈，评估者人薄利的，无一定全部拢正确的，还是人甲你讲的哦，什么话啊？你得当好好去思考看卖哦，还是加问一挂人的经验心得来做参考。明仔有适合去参加社交的聚会，会当加熟悉朋友，这等于嘛是可能是未来的贵人。好，以上报告完毕。

来进一段广告啊，要来推荐大家诺诺深海鱼油，深海鱼油对囡仔的当开始吃，一回得当开始哦，一直安尼吃个小学、中学、大学、年轻人。中年人到老人啊，全部全年龄都需要，拢需要鱼油。好，那鱼油的好处，咱常常咧讲啊，专家学者啊，医师、药师、营养师，大家拢推荐呢鱼油来选择一罐呢，真正会当互咱食了有感应，就是爱高单位。高浓度，有个好吸收，要有这些理想的条件，才会当予咱食了有感应、有感受啦。如果你是买几百块啊、俗啊吼，真正无啥物感觉啊，因为成分里面的浓度啦、单位啊，有没有很精纯呐、啊？有没有好吸收啊？差就多啦。好，所以推荐大家就是这款 NONO 深海鱼油。高浓度、高单位，又精纯又好吸收，优质的 NONO 深海油，我讲对囡仔一直到老人拢需要嘛，像囡仔啊，包括老人诶一些营养品当中哦，他都会强调添加了 DHA。其实营养素介多，为什么老人囡仔？啊、特别添加 DHA 呢、尤其 DHA 呢、那该合作叫做那就大脑的黄金感官，对老人小孩是很重要的。囡仔咱上个希望啊，以脑部发育很好嘛，哦，帮助囡仔小朋友哦，会当发展智慧，发展他的智力，会当啊安尼较成功嘞，熬读册，考试成绩好，将来出社会呢，才有出头，才有前途嘛。从小就要培养啊，教育这些为囡仔的爱扎根的嘛。哦，所以囡仔的这个发育，尤其是头脑的发育。上重要的啦，有巧无巧啊！从小哦，三岁就开始看得出来啊，所以爱好囡啊，真充足诶 DHA 这个营养啊，鱼油来的就有啦。来讲 NONO 深海鱼，它就有很充足的 DHA 呢，可以让小孩子吸收啦。我跟你讲，你要错过三岁哦，蛮可惜的，因为囡啊吼三岁进前啊，大脑的发育是上介重要的啦。包括讲那是孕妇哦，在怀孕的时候，其实得当开始。吃鱼油，一人吃两人补。好，妈妈吃鱼油，然后吼，吼巴肚内底胎儿啊，肚子里面的胎儿呢，啊，他在发育阶段呢，就很重要的，爱吸收的，真充足哦，真重要。营养素鱼油会当呢，透过孕妇妈妈的吃，然后吼囡仔胎儿来吸收到。好，所以咱知小朋友呢，真注重伊的智慧，伊的智慧，好脑部的发育。啊，老人呢？老人呢，当然老人诶，可能毛病加多，啊，什么心肺梗疾病啦，什么有诶无吼，啊，遐呢，有诶是，可能较少年的开始有啊，大部分呢，拢是食了以后开始，晕晕，啊，无头神，无记忆啊，大部分呢，这种失忆的状况都是呢，开始较误会啊。开始在老化的时候呢，那个退化的症状就出现了，所以说老人也许有其他的慢性病呢，不管啦，就说呢，一般人当老啊，当老的时候呢，上怕就是像这种失智症，就像全世界啊，老年人失智症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多哦。好，那这东西喝熟，所以为什么老人吃一些营养品要强调 DHA？也是说 DHA 对我们的脑部也是介好，对着老人脑细胞大脑开始脑化退化，鱼油呢赶紧沾下去，有在吸收哦，可能呢状况就不会那么的糟糕，不会那么糟糕哦。曾经有人呢，有人呢平时哦有一些失智的镜头啊，啊不过人吃鱼油以后哦，有好转的现象呢，进步很大，差很多啦。所以鱼油哦真的是呢刚需要，全年龄每个年龄都需要。其实鱼油鱼油的好处是更卡多哈，是更多的。但是广告时间有限呐，所以咱今麦是特别针对着那大脑脑部来讲利益，以及其他对着啊目睭啦，对着功劳啦、心脏啦，搁在对抗忧郁症啦、关节健康啦，或者是呢其他甚至对腰子拢有好处，包括骨质疏松啦，或者是抗氧化啦、抗发炎啦，这些东西咱曾经捌讲过哈。
啊，所以 NONO 深海秀啊，特别推荐大家，咱这款 NONO 深海秀呢，是家庭和专家伙会当同齐来加好友的这款哦，家庭必备。家庭必备，家庭和专家伙啊，拢做伙来吃。诶，是有大罐装的，一罐120粒，美国进口哦，一罐2000元。询问电话，车卡0722448888072448888。以上广告结束。

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大家收听。本节目是由着诺诺妙用丁、诺诺深海鱼油、大 S 全多喜、贺腾桃、天一笑甲冰山、飞龙哥夜报共同赞助提供。飞龙哥夜报广告核准联合卫福部、卫福部中央公里第112-050-0001号，天一笑甲冰山广告核准联合南市委中央公里第108-071-0024号。在这向大家讲一声晚安，再会，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你在笑谁？
4: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0: 来算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秀爽呀，
0: 哎，是你好。
2: 我离位啊！
0: 哎呦，蛋姐来，谢谢大哥，等一下哦。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大准一个，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低的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人朋友帮咖喱妹，啊，那边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哦。
0: 你用分机开呢？
3: 懂。
0: 你是用分机开嘛？会好啊，嘿。
3: 哦，小可会好。
0: 你就是用分机开电话才会好嘿。哎，
3: 我有甲恁订那个。
0: 好了，什么？你要点歌？什么歌？你什么歌来嘿？你要点什么歌啦？
3: 心灵三撇祝英台。
0: 你记得歌吗？
3: 有。
0: 我随便买哈。好，再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4: 啊，秀山大富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4: 我今日要给点一首《海角信号》。
0: 哟，哦，
1: 海角信号，
0: 等下请大富唱哈。
4: 好，
0: 好，
4: 欢迎，
1: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
4: 好，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
5: 我等你因为，
0: 你听什么歌？
5: 我听秀妈妈。
0: 妈妈。
5: 哎，妈妈。
0: 好，等两拜。
5: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你好，
1: 哎，你好，
6: 我到嘉义梅山，可以隔壁，
0: 南桂山，
6: 王太太，王太太，王太太，
0: 王太太哦，
6: 哎，我是要给点一首歌呢，
0: 什么歌嘿？
6: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带人拜，
6: 好，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7: 何德光，
0: 哪个酒呀？
7: 后山西郎，
0: 你听什么歌？
7: 长山。
0: 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是嘿，那在注意，
8: 我要点歌，
0: 那在注意，
8: 我南投姓陈，
0: 要听什么歌？
8: 流浪三兄妹，
0: 有两首，一首是天涯三兄妹，啊，一个是无天涯，你要得一首？
8: 流浪三兄妹啦，
0: 流浪三兄妹呢？好，等两排，好，再见，来，你妈贝蒂，你好，
9: 哎。秀爽大富听说，
1: 阿伯好，
0: 阿伯你好。
9: 等一首那个国语的，
0: 什么歌？
9: 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9: 哎，
0: 好，香格里拉，好，带来安排哈。
9: 好，
0: 好，
9: 阿里嘎多，
0: 不客气。好，你好，你好。
10: 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欧。
0: 九一。
10: 你好，我巴德廖姓廖。
0: 巴德的廖大姐啊。
10: 哎、欸，我点那个心在江花，麻烦你。
0: 心在江花。
10: 嘿、欸，
0: 好，等你吹哈。
10: 麻烦你，你唱啦。
0: 等你吹，
10: 不如听嘞。
0: 等你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
10: 好好，拜拜。
0: 哎，对不起，没灯光，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先哦，大富公的气象一下哦，嘿，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提醒。咱这个这两天的落雨，全台湾啊，拢受到方面的影响。好、啊，这礼拜应该拢是梅雨封面哈、啊，这姊妹啊，这就是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安尼啦啊。所以讲拜拜的落雨，啊，咱拜三拜四小停节，啊，雨积在东部，拜五拜六继续热。啊、大概就是这样，今这礼拜就这样天气啊，所以咱这落雨的时阵呢，也些块凉啊，尤其伫暗时啊，哈，中岛以后落雨的这情形伫山区会较明显啊，啊，所以咱来个各位提醒啊，接下来啊，应该都是属于梅雨的封面，那、就是讲哦，这热节停节，热节停节，所以咱伫今即马开始出门的话，拢要带好伞哦。
0: 嗨。新梁山伯祝英台无这首歌，梁先生毛你去改歌，无这首新梁山伯与祝英台没有哈，请你去改歌了，谢谢。来，请刀哥讲了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啊，来个贵分享咱这个爱食什么物件会变大颗。时阵咱只要什么物件拢加食过吼，咱就无甲消耗掉卡路里就会大颗。但是这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着，这伫这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哈，伫这新的期刊内底，这不算是算是的研究诶，这咱一般假设的应用啊，这期刊哈。其实里面有写的几啥啥啥，那一般比如说咱亚洲人食饭啦，好啊，有人食番薯，有人食爱食燕麦五谷饭，但是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的小麦，就是麦芽做的，就是米粉啦吼，讲较简单是米粉，这麦芽做的相关的物件吼，是现代人就爱使用嘛，就爱食的物件，比如讲米吼，也加咱这胖啊，这有什么不好吗？因为这个在做这胖跟米，尤其这胖哈，大部分的人拢对这个面包没有什么抵抗力，因为这需要盐，需要油，啊，搁在高温来处理。就原本这麦啊是好的物件，但是经过咱人的设计哈，因为咱胖爱无讲这个什么型啦，搁在加什么添加料哈，变成好的这原材料，好的这小麦粉哦，这米粉，结果呢，做出来这真好食的胖，变成伊营养都流失去，卡路里也高哦。原来年轻现代现代啦，就是在安尼食着无好的物件，啊，唔是无好是食迄有毒呢，唔是因为迄太好食，而大家拢食胖，这不好哦。你喜欢吃东西要少点吃，为什么内面要写这？因为你安尼食。你运现代人运动量够不够？所以讲，安尼只啊，长时间来看，代谢这个机制哈，代谢这状况会愈来愈不好，咱就开始有大颗，对，有脂肪肝，啊，甚至讲够有这个荷尔蒙失调、营养不良的这状况了来。哦，所以讲，来甲各位提醒，什么物件拢是好，但是卖食伤多哦。
0: 来，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你有些习惯，咱大家拢啉要加冰吼，那要烧的拢总是用纸杯嘛，对不对吼？冷的嘛是用纸杯啦吼。那么但是烧的呢较严重，如果那是烧的当着85度高温冲入去纸杯的时阵呢，短短15分钟啊，会乎你看无哦，目睭看无的什么呢？一个防水膜啊，伊纸杯有一个防水膜呢，会怎落起来？然后诶，溶出的25000粒的微粒是什么微粒？塑胶微粒。我到之前有讲过哦。所以呢，咱咧喝冰滴来当吼，家己榨榨你的保温杯去买热咖啡，绝对不要拿自己全部是去家己不要去买咖啡，卖这个用一种银的种纸杯，因为这纸杯呢方便不掉。燕哥啊，真的会释出那个什么塑胶微粒，而且会伤到咱的内脏，而且呢，这样也造成咱的血啦、咱的细胞啦，咱甚至呢，这个塑胶呢，这个微粒呢，也真的造成了什么呢？你的甲状腺、你的皮肤、你的下一代、你的荷尔蒙都会影响到哦，哈。所以呢，讲上好是。家己榨做这个保温杯，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拢一直在推动，希望迄好朋友呢，你若会当啉温的茶，咱才会送好朋友保温杯，因为最好不包括你去买物件，也不要用纸杯的这个咖啡哦哈，因为外顶是纸，中迄层是聚乙烯，单氟毒化学的一种在聚乙烯的啥？P E 嘛哈，或者是塑胶哦，简单讲就是塑胶哦哈。伊内层嘛是聚乙烯，而且接触到热以后，内层呐哈，那么它就释放出25000颗的塑胶微粒。所以建议好朋友，按即马开始，那要去外口买咖啡、买烧的物件，尽量不要用他们的纸杯，家己榨保温杯比较好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是啥叫？
0: 海西。
11: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1: 叫油啊。
0: 好好，小蛋姐，来蛋姐，蛋姐哦，谢谢。我给
12: 你好。你好，
0: 你蛋姐，蛋姐，等一下哈，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那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杨先生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啊。
0: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哦，我该做一个见证。
0: 来，三面都不记得哦。来，谢谢哦。哦，再讲，再讲，嘿，来啦。
1: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哦？
1: 嘿，
0: 阿伯，
1: 我吼，好，阿伯吼，这两天吼，佮佮你买，佮佮你大装的，佮佮你买两组。
0: 哦，哎呦，谢谢你，好，哦，感谢 TK 组诶，哎 ，TK 组，我在你的纤维里呢，好，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嗯，你是什么？
0: 还是嘿，
2: 阿伯来做见解。
0: 来，上面的不接。哎、欸，
2: 你的诺诺皮养真好用。
0: 哦，啊，饮料那好
2: 喝。哎，饮料吼，不管什么，各项都好。
0: 哦，啊是
2: 不？皮肤哦，了破坑哦，啊
0: 破坑哦，
2: 系啊。
0: 了个破坑哦。
2: 系啊。
0: 诶、欸，啊，这抹抹都好起安尼。
2: 系啊，抹抹好。我今仔又去北港恒星买两组。
0: 哎呦，谢谢，感
2: 谢。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上来，啊，上来
0: 是我那北港上。好，马进上金光，哎，上金买的好，可以。哎，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广告中啊，朋友们，得让起来搞不啊？侬呢？皮痒，专给短时间的淡薄的，让出来得让个空几组，哎，别薄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些，哪一些薄？薄是个塔夫人些哦，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薄好的，给咱
3: 倒些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丢咱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老公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咱这个压力一定会有。压力来的时阵哦，不止和咱无困，个造成咱皮肤不好啊。为什么呢？当咱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压力感受到了，咱的大脑也开始反应。哦，可以放出一个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哈、哦。啊，当然啦，这皮质醇不是讲完全无好，哈、哦，有一定其他的功效。但是呢，咱这个荷尔蒙那是多，要是多的话，咱辛苦化验激素会变较管，会比较明显一点。先慢慢啦，哈。

0: 就会有碰，哎，这样，哎，这些 keep 不一样啦，哦，会用痒的形式来出现，哦，所以讲那讲阿力多爱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哦，那释放组织胺相关的安尼物件呢啦哈，啊，这时阵咱的皮质醇因为阿力所产生的这荷尔蒙，买影响到咱的睡眠。那也会让我们晚上不好睡，甚至讲，荷兰这啊，他个无爽快啦，胃嘛怪怪啊，哦，所以讲咱的这压力开始愈来愈多，其实就荷尔蒙愈来愈多，咱的这神经系统、神经系统蛮受到这影响，开始黑白放信号、乱放信号啊，难怪明明无代志，啊，干嘛讲哦，这都开始啊，这那边无爽快，这也无爽快，哦，在这个时阵，咱来想办法去。放轻松，现代人就是伤紧绷啊，吼，做者即个情绪都无多加单调，吼，所以变成恢复的状况无好，哎呀，加造成咱开始去食袂到营养，开始不良，哈，营养不良，哎，甚至讲啊，哎，迄边无爽快，食无爽快，啊，变成讲咱的战斗力啊，咱的抗拒这绩效的好个吼，都越来越差，所以讲咱想办法，不用这兴趣。让自己的压力释放哦。
1: 嗨，哎，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来，继续来个贵提气哈，哎，咱这分享款的这资料，日本算是真灯会修一节，
1: 人数
0: 真追一节国家。
1: 是
0: 啊，那你看哦，伫这里、個、那、啊、日本人。灯会修人口内底密度上，就是迄个城市，破百一百岁以上哈，破百岁即个长辈哈，人较侪所在伫倒咧，伫日本来讲咧，就是伫京都的即个所在。研究发现，因迄边拢食啥？当然，日本应该拢食个差不多吼，爱食鱼啊啦，爱食豆啊、纳豆，对不对？阿哥爱食一种根茎类的，尤其啥内边有啥子啥？发酵食品，那是纳豆这物件哦。你讲吼，这灯会修的，不管是日本的研究、外国的研究，吼、哦，都发现一件代志。你买一旦外国加百岁的人吼，伊的肠啊内面的菌拢真好，拢真健康，表示讲伊这肠啊拢袂歹意思了吼、哦。所以讲有足侪国家拢开始去研究讲如何。哎、欸，让我们的肠道菌好起来，因为这现代人就是食食吼，他无这个去研究啦，无去保养，你爱食啥来食啥，变成咱肠啊内底好菌拢哦，你食个死了了，哈哈。所以讲，咱来开始保养家己哈，一礼拜上少爱有一天爱食着发酵食品，加贵服用。
1: 是的，可是哈，我等下我那里说电话讲，伫全日本因的人。这个年纪虽然是说以京都为最长寿，要么啊，那根肌毛他的肌肉说上发达，火林流是哪一个县市？热海啊？啊，热海不是都山坡地吗？咱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说，咱爬走、哦、对脚不好，对不对？可是他们热海的居民哦，会住在那里的人哦，因为他们自少年就是都爬坡，他就爬走，好像有哪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有人爬走，所以变成呢，走路对因来讲是做速雄的代志，因为呢，因为一挂山坡的所在呢，大部分人我都开车，没办法开车，所以来变成爱靠走路。所以讲，健肌肉上该发达，因的肌肉最发达的就是在热海，嘿嘿，好奇怪哈。来，金毛哥，请大卫来讲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多嘛是讲困眠，今晚买啊，各位这上班族的朋友，给你提起哈。啊，当然啦，咱这个工课真无用，中昼食了饭了，拢会想要歇一下。啊，我以前的同事拢是给你自备哈，一个枕头哈。啊，我无讲，我未去黑啦。咱这个。摸一位吼，会当倒好平平吼，去避开倒嘞吼。啊，当然这是真不好，因为咱倒嘞话吼，变成讲下晡的精神较无遐好。啊，上好的方式是啥？哎，你看人趴伫桌仔顶迄种拢无好，只要趴睡了就不好。吼，啊倒嘞也不好。吼，上好的方式吼，对，来掌握一下。咱午睡中昼咧困倒的时阵，咱就是坐伫咱这椅仔顶。 顶哈，安尼头向关关哈，啊，差不多两三十分钟定下闹钟哈。哎，那讲当然啦，这里小花关关目睭开开，安放轻松哦，安尼个啊，这样就好了哈。免调工讲一定要困困入眠，真困难，因为咱只有把握一下哈，把握咱差不多三十分钟歇困。第一个上好的方式是安尼哈，就是头向关关哈，啊，目睭开开放轻松。哦，闭目养神。啊，第二个较好的是啥？可当然是平躺，但是下晡的精神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恢复。哦，啊，上歹是趴伫桌顶，你的手会麻麻。哦，因为咱本身食饭饱了后咧，咱的胃需要火，哦，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哈，哎，买咱的健肌吧，买放轻松。个你安尼伫桌顶安尼趴咧，哈，全部咱拢多积伫遮。啊！你的手搁拍伫涂骹，吼，你的头低咧吼，安尼有重量，脚手拢血路循环拢无好啊。所以讲，来个贵提醒，午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趴睡哦。
1: 阿姆哥一当，从我较早上班的时候，我拢是扎一个迄个枕头啊，应该是安尼啦。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啦，自己带啦，带个小枕头啊。阿姆哥哦，其实也不能睡太久啦，因为。你还要上班啊，你睡太久也是人会精神不好啦齁。啊，咱睡午觉，咱平常时你搁伫咱家嘛，不睡超过的四十分钟，啊，无你会变成暗时啥，会做小狗尿，所以哦，尽量就是睡得较拄好就好了齁。来，咱今麦先我倒唱歌嘞，咱的黄大姐说点咩？海港信号，请倒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0: 来呀，对不起，掌声鼓励呀、啊！海港幸福啊，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七龙，这就是
1: 大富姐。
0: 哎，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我的，一个七龙，我来唱这首歌呢。
1: 是。
0: 而且他有一阵子拢是全部唱伊个酒诶，
1: 酒，
0: 伊个下酒啦，解酒啦，啊，过来什么呀？就这人他就有关系啦哦，他也是蛮是一个奇葩齁、哦啊、来谢谢啊，来黄大姐有听到，来黄大姐有听到，谢谢谢谢，来呀，咱人真正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介重要，很重要，新陈代谢呢是叫英文讲就是一个活的旺，就是活的旺啊，希腊威啊，希腊的话就是新陈代谢。那么咱的心顶代谢拢是靠啥？哎，靠咱的肝甲油脂。啊，咱人身躯背部伊制作荷尔蒙，制作荷尔蒙呢，然后上我咱的肝甲油脂统筹处理，然后新陈代谢由咱的肝吼啊甲油脂。来，你好，你好，王大姐。
2: 就说大富，
1: 大家好，
2: 班长。咱大富在个唱歌，
0: 伊唱歌本地人好听啊。
2: 有实力个了，
0: 有，当然有啊。
2: 黄大姐爱按个赞啊，
0: 赞啊，对啦，就是啊，你老公困哪里？
2: 哎，较早困，伊即马哦，身体较无好。
0: 哦，较早困啊吼。
2: 眼睛看未明，耳孔阁重，年纪大了啦。
0: 哦，那无要紧啦，较早有。
2: 咱有较早，我听着明天要去复健。
0: 哦，安尼好，好，
2: 我就会使睡觉啊。
0: 啊，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哈，
2: 哦，谢谢啊，大富，谢谢、哦，
1: 谢谢大姐，
0: 黄大姐加油，哎，加油加油，
2: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谢谢。哎，咱的黄大姐嘛是足坚强的，坚强的女人哈。虽然咱都在讲了这个心顶代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咯、哦，咱一定爱。好如梦的这者当然就是如何，这者如何对咱心灵代谢如何，可惜真可惜。那人洗澡开始，咱的好如梦的这者的降低，要么呢，咱的困的当中还是会制造哦吼。可惜，那么这底了是安尼，咱的身体机制是安尼，我其实上个重要是啥？食啦，咱食物件有关系啦。哎，从下早食阿三问我讲，伊有生哦，伊问讲哦，按件有生啊是甚物袂当食？我海鲜啦。现在蛤蟆和蚵仔蟹啊，哎呦，少年人都蛮爱吃蟹，嗯，啊，你现在有这个慢性病，你还跟恁囝讲啊？伊讲，恁囝脚尖头帮那肿起来，我讲那是痛风，迄就是已经食食无清脆的关系。那么这就是表示尤其的爱注意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尿酸。只要慢性病人，大部分咱的油脂功能拢会无好，啊，油脂功能若无好呢，当然会产生一寡慢性油脂的问题哦，吼。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一下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嗨，来，哎，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爱啉茶的朋友啊，当然你有看这资料，哎，有人讲啊，这啉茶泡茶来啉啊，这茶嘛是水分的来源嘛，所以我啉这嘛是好的。哦，这样讲袂使，也没有说不行。但是呢，咱你有去研究无啊？咱比如讲，啉着咖啡因相关的物件利尿啊，比如讲啉秘鲁会利尿，还会利尿哈。啊，佮有咖啡因相关的都会利尿。所以讲，你敢无想过？哎呀，为什么？哎呦，大概吼，你佮人泡茶泡茶安尼开讲吼，一直遭变数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呐、啊，所以讲有可能你啉一百 CC， 叫做放一百二十 CC 也有可能，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上好这补充水分呢，嘛是要用啉白开水，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有一个36岁一个男性啊，伊就是爱用茶哈，家己泡茶啦，啊，甲朋友泡茶，对不对？甚至讲啊，去买饮料嘛是买茶来啉，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哈。啊，所以讲伊有时阵吼，拢是伫啉小夸，即个小夸糖微糖，甚至啊，大部分拢啉无糖吼。啊，伊啊啊，工作较无闲哦，比较辛苦。啊，伊本身即个糖尿病是遗传的，吼、哦、是遗传，表示讲伊先天有种问题。啊，但是伊就爱啉茶，所以讲伊真少咧啉水。结果有一天伊身躯较无爽快， 吼、哦，个较无用，睏眠较无好，啊，迄段时间真歹，要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这糖尿病是属牙起的呢，十三，哦，糖尿病变严重。啊，甲问伊啊，你最近拢创啥？伊讲最近较无用，哦，拢啉啊，但是伊无咧啥咧啉水，拢啉茶。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哈、哦！所以讲啊，伊开始改变，哈、哦！伊这种通常这个时阵啊，伊啊是安在时啊的搞，小块搞药啊，暗时啊嘛搞药。所以讲，你想的什么代志？伊已经影响到伊的药剂啊，没有错。特能被直接影响两个系统，即、这个、就是排药这边的药剂这个系统啊，你还搞啥？咱的心肺更相关的问题，拢一绝对影响到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赶紧来检查这两个系统啊！你爱去牛肾丝球过滤率，哎、啊，我糖尿病去牛药剂要创啥？会啦，迄绝对加减拢影响着啦。哦、啊，去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健康检查爱去牛者。还够嘞，咱这功能药剂，咱一定甲你提起，咱排尿时阵爱看一下，看一下。哎、欸，我今天排尿不破呢，很好。哦，是不是水啉有够？啊，啉伤多，你会看到你的尿拢透明透明安尼啦。哦，哎呀，有的人讲，哦，嘿，你比如讲你排尿的时阵哈，你比如尿尿的时候，无说你手去摸到这尿，哦，好脏哦，就太干呀，无啦。实际上，咱尿吼，咱排出来迄尿，迄个时阵吼，尿比咱的嘴暖更加清气。嘿，其实是，因为我们自从咱身躯内底是无菌的嘛，哈，伊是排去外口了后，外口有菌，啊，这菌就介意咱尿内面，咱身体无爱过多的物件，咱排出来，迄尿内底有这物件，所以迄菌吼就介意，很喜欢在里面，所以讲咱排尿出来了后，尿较变太干啦，啊，所以讲咱排尿出来时，其实尿是干净的哈。它不是脏东西，啊，嘿，臭臭啊，那有阿摩尼亚，对不对哈？所以讲，它其实没有那么脏，但是咱在看多过呢，是咱白
0: 药。当户当个差哈，嘿嘿，有一阵日本人拢啉家的药呢。
1: 我差不多十几档，
0: 我记得印象里面有哈、
1: 哦、尿疗法，
0: 对尿疗法。
1: 哎、啊，基本上了哈，咱这个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白药在看是不是有小块黄，嘿黄、嗯、是不是有病？不是。嘿，是有一种这个尿胆素的这种色素，哈、哦，这样代谢出来的物件哈，所以讲那是血管黄是正常，但是你要看到贵色就高色黄，那变咖啡色加大了哈，啊，那是讲看到昏暗色，赶紧看医生，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啊、哦，所以讲哎来个贵铁，其实尤其咱平常时按哪来保养来看，第一，咱就看咱的尿量跟有正常哦，也跟我们这血跟我这味，哎呦，臭臭呢。哎、欸，这有泼呢，那有泼拢未消呢，吼！安尼咱要赶紧用看医生。啊，最后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这偏方卖价，千万不要吃偏方啊。
0: 嗨，所以咱听讲过啊，尤其呢，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人成大误工啊，咱就是莫乱吃偏方，莫乱吃来路不明的油啊。那么如果是要希望膀胱有咱哎有得好呢，卖点发炎，就是啉茶爱啉有够啊，改变慢慢来啉。上好是去检测体干化干啥。打卡地哦哈，这是给人建议好朋友，所以您得爱记哦，爱慢慢啊，你没哦。你好，你好。
3: 嗯，是啥呀哈？
0: 哎，是你好。
3: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3: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别你讲起来。
3: 这个，
0: 啊，
3: 头壳拢会疼哈。
0: 头壳会疼，听你的。哈。听你的病病哦。来个跳起来哦，一线哦，好，谢谢。

0: 你我给你打破啊！
1: 真的
0: 啊，无哎无啥事，无哎主持人，我什么也没记啊。
1: 龙千玉小姐，
0: 龙千玉了哈啊！都这是我秀山甲我的哥哥还两个人请的哈。那么这是咱这梁先生，梁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哎，你好，
2: 喂，秀贤哈，
0: 哎，什么贵族的？
2: 王先生，哎。哎，你们求过你还是？
0: 甚至求过你，嘿，
2: 117.5啊！
0: 好好啦，求过了，这都好啦，小姐哈，
2: 谢谢，
0: 啊，你很棒的，60以上都 OK 哈，哎，没问题，呵呵，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我来，我秀才，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
0: 来，我秀才，你好呢，
3: 你好哈，
0: 哎，你好，什么贵族？
3: 我的好去。就会检查吼，讲迄个一个绿，我那边肾脏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3: 哎，对，
0: 我这，
3: 69而已。
0: 69及格啊？
3: 不要，他要100。
0: 不对，是60以上就可 OK 了，知道吗？哎，60以上到130那里啦，哦，知道哈，好，保重哦，谢谢。
4: 喂，是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办事情不，
0: 三妹小姐，
4: 食了酒，
0: 啊食了那好，
4: 都安尼放了白了吼，也好去啦，
0: 吼，
4: 油油也好去，
0: 吼，哎呀，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继续个看嘞个看两本啦，好，谢谢你，谢谢，哎我秀山你好，喂，
5: 喂秀山，
0: 哎呦，
5: 我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5: 我给你叫诶，食药剂、膏药剂，叫啥三？
0: 三片都不记得，三诶，安那嘿？
5: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食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哎，对啊，啊，那就新品代小好啊，然后好啊，当然好啊。好，继续来看嘞，看嘞哈，谢谢。
6: 喂，先生姐好。
0: 哎，是，嘿，你好。嘿，
6: 我这问题请教。
0: 好呗。
6: 我问一下，过滤。因为那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6: 1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我啊，你跟大姐赶快弄110耶，有100多嘞，很好啊，这样很棒啊。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好，
7: 叫什么？
0: 还是你好？
7: 我今仔我今日三片全部哦。
0: 三片我接谢谢。
7: 严重检查我先一下哦，肾丝过滤球。我本来95，弄85啦。
0: 哦，个铁哥哦。
7: 哎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大哥，你嘛是介好啊。哦，好啊，大家拢真好。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大家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一人一罐。
1: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免烦的，你也听着，大家拢真好哦，拢开叫我给恁鼓励呢。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的哦，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咱一罐三省金宝，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个有人，我过来个食一罐
1: 三省金宝。
0: 上个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呢，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伫咱这抓起个管理留起吼。那么咱今毛两点呢，两点个加些什么呢？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大家出门的时阵炸呢吼。啊，买饮料啊，好买啉温的茶拢盖好哦吼。啊，咱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耐高温耐酸碱，而且个是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哈，啊，咱就两点的有啊，曾经有帮换，啊，那换无只车有帮甲阮叫回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8: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食高油脂，要食啥？
0: 哦，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秀爽啊！
0: 嗨，是。
9: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9: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9: 哎，我们就问你一种的，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9: 哎，啊，那个是要比一比那个它的
0: 要60以上。来，我先看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后山姑娘，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个卡。 0800
10: 4699
0: 哎，拍摄，咱继续挂翁大姐说电话翁太太，然后啊，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

0: 过年有那么几首歌是个梁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下个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哦，让你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我先
2: 说，这样
0: 是怎
2: 样？哎，我是有家里边那个，困的也要阮儿子吃了哈，
0: 三片了不就？阿雅德呐，
2: 嘿，哎对对，
0: 好好好，
2: 食了吼，他比较好，啊不过伊这皮肤还面吼，爱过敏就过敏呢，哦，
0: 啊那个半夜弄弄皮啊，来先去接接哦，来去半夜哈，好好谢谢。
3: 哎，秀爽，
0: 哎，
3: 哦，你讲了。你唱的歌，我给你200分。
0: 200分，没人一个200分的啦。
3: 有啦，我特别较悬啦。
0: 哦，安尼有你也较悬哦。
3: 我食你安尼多啦吼。
0: 哦，三片。
3: 食了遐面吼，足水的哦。
0: 你要面吧，较水吼。
3: 我厝边到遐拢来甲我看嘞。
0: 有影吼，真的来，咱阿爷得那食。
3: 本来我是讲，本来我是讲客啦。
0: 哦，客家人啊！
3: 我就跟你讲大意啊，
0: 因为
3: 南投人，我也要讲大意
0: 啊。讲大意，别讲
3: 南投。因为到我拢叫伊听呢。
0: 安尼哦，
3: 阿姨嘛有咖喱面呢。
0: 哦，安尼哦，感恩哦，感恩的感谢呢。
3: 我遐坐话，我闽南的干那不好混呢。
0: 假呀假呀，得那
3: 皮。77岁，77岁。哎，
0: 那你阿姨得那面吧，愈来愈油愈长。
3: 还要加两罐哦。
0: 水，安尼哦，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太姐感谢哈，谢谢。来哟，来摸的乳鸽现在拍昆明拍了边签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好朋友来个讲这款。
1: 阿雅德呐，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粉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各有回粉呢，花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各有上面的天然的这个植物性的哦，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咱各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花让它会特别黏体黏体哦哈，啊各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呢，较袂这种疲劳吼。啊，你阿达妈讲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啊？那么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家，三线全部做一下那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无紧呢，啊，继续加油，继续加哪只阿边会哪好哦哈。妈咪，今日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加好，加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功德，当然这部很重要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呢，咱这天气咧高温、季节高温时阵呢，拢比较起来较容易种的感冒，尤其晋江的米流好像蛮严重哦，大夫哈、哦。
1: 是。
0: 哦，所以咱大家特别注意哦哈、哦。啊，当然咯、哦，咱的抗体跟什么拢有关系，拢总跟身躯有关系，内脏有关系，啊，拢当然嘛，跟细胞、跟咱的鼻啊、过滤空气有关系哦哈、哦。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细胞跟的鼻啊问题，谢谢你。
1: 是爱来个贵提醒啊，咱这个皮啊啦、细胞啊，咱怎样一些常识？比如讲，咱长辈啊，提醒一下长辈啊，啉水食饭定定去砸掉哦，这爱加细哩哦，吸入性肺炎啊、哦，因为咱辛苦来底是无困的，但是你砸掉哦，食物件去戒掉哦。啊，这有可能食物吼，在最早期咱的细胞造成，哎，你个困直接炸起咱的细胞，加造成这个发炎的状况很多。啊，咱长辈是因为啊，这脑这边间隙吧，加无加好哈、哦，已经开始咧退化，变成连单单的这啉水也无加顺。好、哦，所以讲我作为长辈，是因为肌少症啊，较无运动。啊，变成讲，哎呀，这个除了这个心灵代谢无好以外，另外一个是我讲的，啉物件、啉水啦，哈，食物件拢会去不仅见着、砸着卡喉咙，哦，这个是吞物件困难的吞咽障碍，这部分会造成啊，细胞诶，吸入性肺炎，细胞会出问题， 哦，所以讲这需要去加这营养师啊、营养师啊啊，就长照业者来这共同去想个方法哦，这个话要安那来帮助咱长辈。另外，一直咧扫绝对唔是正常诶，爱扫偌久不一定。一般的资料是讲写十天到这个两礼拜，或者是十四天左右。所以，咱若是讲莫名其妙信号即发现，最近你讲别讲三天五天啦吼，一礼拜啊呢，佮扫遮久，你袂感觉怪怪吗？赶紧给医生检查，哦，卖等个真个等个十天十四天，哦，医生看一下还好嘛吼，你当第一届第一礼拜怪怪。去给医生看，第二礼拜去给医生给检查，不行了，哦，去大病院来彻底的检查嘛，对不对？这种轻微介绍有有可能，咱身躯已经开始咧发信号啊，哦，比如讲咱这细胞的这问题咧，上严重的细癌，五十岁以后，哦，咱就要赶紧来给啊注意身躯是不是有这种信号竞争？为什么啊？啊，因为。以前哦，拢有甲你讲吼，即有即个提早都是有即信号，但是咧，肺癌伫近几当吼，近几年伊拢无明显的信号，甲即器官癌相像，所以讲咱定期检查较好哦。
0: 是的，哎，小段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二十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Yeah, 阿妈一百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 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0: 沙香味，那么这里詹雅文说，请回来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哦，李大哥你好。
1: 我也当做店经理的呗。
0: 好啊，好啊，欢迎来。来
1: 这个商品店铺哦。
0: 黑西。
1: 啊，姐姐，我无阿讲平爱贵宾头目，目睭会无酸酸哦。
0: 嗯嗯嗯。
1: 姐姐拢好伊啊呢。
0: 哎呦，啊你有那平爱问题呢？
1: 诶，贵宾啊。
0: 哦，贵宾啦吼，哦，安尼好呢。
1: 姐姐，我无你爱讲，啊姐姐来看，一关关关，一半关尔，拢可以。
0: 有啦，我有跟你讲，鼻啊甲目睭有关系啦，嘿对。安尼，李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不要紧，甲盖两层就好啊。嘿，好好盖两层哦，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2: 三星宝石是未歹。
0: 哦，三星宝石，点了那好。
2: 较袂感冒，
0: 较袂感冒，
2: 啊，佫改变恁恁体质吼。
0: 吼，
2: 我较早拢爱恁扫恁扫，而且还佫久，还佫
0: 会。啊，今麦更会扫？
2: 袂啦，啊，还佫较稳定，无较早半暝拢爱挂急诊，拢叫还要啊，今麦食下对，还要稳定稳定啦。
0: 哎呦，安尼有够好个啦！哦，安尼像安尼较安全呢。哟，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太太太，安娜。
3: 欸，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讲重点来。来，谢谢。
3: 我吃第一罐的啦吼。
0: 嘿，啊，你吃了哪？哎呀，
3: 多那啦吼。
0: 啊，吃了哪好？
3: 头拢爱买酥酥来吃哦。
0: 嗯。
3: 片啊片啊，过敏啦。
0: 你是吃三鲜金宝吧？
3: 哎，三鲜金宝对。
0: 来讲唔掉去啊？
3: 嘿，三鲜金宝。
0: 嘿，
3: 好。
0: 原底吃酥酥啊，今嘛唔免啦呢。
3: 这样免吃酥酥啊。
0: 哎呦，安尼好棒呢！哦，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加盖两顿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这款真的是各家人吃了盖好。大家拢是你听到，大家拢是吃这款三省金宝的哦。吃这款第二个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当然啦，看我们吃个我们这边本钱啊，本澳对不对？或者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那么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该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转起来管呢，所以啊，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一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啊，咱两点是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法兰绒的素桂摊呐。那么咱的十五点是西瓜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更是大鸡哦，37公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哎，过上街有帮我啊，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到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哎，你收住啊！
0: 还是你好呢？嘿。
4: 哎，我捌听恁讲过，说迄戏楼我们吃啥了？
0: 哦，我叫冠兴嘞，来先个接着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部那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搞的观众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咱的这个下午哈，4点到5点。啊，咱的是和平那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鹅了。家庭打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咱的和平呢，你给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 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不知道哪一台频率才看你们问咱哦，因为咱下晡时的时段都是外台都是 AM 的调幅，调幅的大部分哦，咱调频的是 FM 啊，那调幅就是 AM 哦，来咱就不清楚和频率较近的要听对台才看来问咱哈，来谢谢。来咱现在来讲了这个观念的问题啦，人的观念啦，健康你的人生的过了的快乐。咱的观念啦，无健康，你的过了真辛苦，而且你食个愈老，你愈无准。讲一个90岁阿嬷，因为一句话呢，伊讲啊，这阿嬷讲啥你唔知？卖听人咧乱讲啦，讲啥物食老啦，无后生查某囝上惨，只要无影啦，只要咱的身体那是歹去啊吼。有囝无囝拢同款惨呐， 啊，你大小便袂当家己来，迄个时阵呢，养老这两日就甲你结缘啊啦，结缘甲袂刷去，袂刷去安尼啦。好、哦，这阿妈讲的有熟悉无？熟悉啦、啊，因为呢，这个阿妈讲毛样，你佮今仔日你有惊你是谁？啊，你跟大小便无都家己来啊，嘛是爱客人照顾啊，对不对啊？安尼你活了够有尊严，就比较没有尊严嘛，吼。所以呢，讲一个真济人一世人拢是为了囝儿是谁烦恼。咱台湾的妈妈爸爸拢安尼啊，欠长内多啦，互囡仔读册啦，哎呦，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哦，甲厝内底所有钱吼，拢欠起互囡仔买厝啦。啊，到老呢，佫希望囡仔讲会当倒当啊，家饲啊，家养，也当养老啦。但是呀、啊。你想太多了啦！为什么真正来到我是讲的时阵，敢有可能会安尼吗？歹讲，迄、那个讲歹去啊，叫做歹讲。后生媳妇伊有家己的工课，伊有家己的家庭，有家己的一大堆哦。好，要做的代志有够无用啦！就算讲伊要跟你友好啦，啊，也当请假陪你几工，可能嘛几工啊，尔对不对？伊讲我都逐工跟你换油煮啊。啊！你无法度大小便爱换尿珠啊，爱下尿珠啊！伊敢有法度24点钟倒伫你的眠床的边啊？啊！看你听到你喊一声就是爬起来，敢有可能？伊嘛咧想讲袂呢，唔可以讲恁囝后生查某囝敢做会到？伊嘛想要安尼做，但是做袂到啦。为虾米？人讲哦，久病无孝子啦。啊，当啊开始都可能是真用心、真尽心、个尽力。时间啊，一个顾了呢，过病人的人出忝呢，对一个袂忝，啊过一那过病人吼、哦，病人脾气阁无好呢，袂烦吗？会呢？啊，你倒伫眠床袂叮当，你阁看到你的囝面哦，面相真歹，阁真疲劳的型呢。我相信啊，啊你的心内一定会比身体阁较艰苦，对不对？你若今仔日卖了安尼呢，你就袂予你的囝麻烦。所以这个阿妈讲了对无？讲了该对啦。伊讲人啦，食老养老的关键，唔是有后生查某囝无，是你家己会当照顾家己无啦。这才是重点啦。家己会当照顾家己哦，就是自由自在。咱人啦，身体好，会当行路，你就是自由。要食啥，咱就食啥；要去对，咱就去对。阿免看人面色啊，对不对？啊，你嘛无欠什么人人情啊。但是呐，得病诶。身体出问题啊，倒伫眠床诶，你怎变成别人的负担？唔管讲，这个人是你，甲你过是毋是？这个看护啊，是恁后生查某囝。个看护你买看明星呢？你当作看护做，为做乖做好讲话，甲你当作伊亲妈妈是亲老爸，安尼甲你关心哦。人是食头路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当伊嘛是过个物质，过个。脾气不好的时阵，伊拿我咧拍面枪看你变哪？你嘛得爱看呢？你可会当爬起来个爬吗？你得爬袂起来变那个爬。所以要甲咱讲个就是讲，趁着咱身体还佫叮当的时阵呢，唔忙吼，干那过趁钱拢欠，大家人都欠欠恁囝。啊，上个就爱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比如讲10块，你也甲3块留伫家己的身上。家己的当啊，要食啥来去买？红啊，两个老红啊，某呢？比如讲，以10块来讲啊，啊那无上无至少还佫留1块至2块呢。3块是留咧你两个生活费用用，2块是要做甚物代志？留咧啊保养身体啊。你若身体若过了好呢，你敢会烦恼讲阿无阿拜无人甲你照顾？袂啊，因为你身体过了好啊，所以上个大的保障是甚物？唔是保险呢？保险是一张单尔呢，你人若倒了，佮要一个个保险嘛是同款啊，你嘛是倒了啊，所以啊存款佮再侪呢，嘛是无你个卡流利还好啊，你个厝佮安那大间呢，啊你嘛是同款困伫一点眠床尔，所以啊，唔免把希望全部堆伫恁家囡仔身上，鸡蛋不要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就是讲鸡卵哦，唔好意思讲哦。伊个财产卖全部拢堆伫一个囡仔身上，但是嘛，免甲想讲养老想甲真正介好，将来恁囝会甲你照顾。会当上介好是啥？会当家己来上好啦。你来当家己来拢是赚着的啦， 对不对？拢是会当互家己过家己想要过生活咧。啊，要去对就去对，人啊招佚佗，咱就家去啊，对不对？讲所以呢，食老养老是上界上界无法度的，唔是今日好生活又好，你得你得会当盖好，无影。上界好是啥？你会当家己行路，会当家己自由自在生活，会当家己行路去变数。这么简单的事情，好，就是要自己来。最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好朋友说，就是说，没不对啦，听孩子大家都会听啦。只要有爸爸妈妈如果有孩子，一定会听，没不对。不要紧，你要听没关系，不过呢，不要全部给你的孩子。咱一定要留一挂啥，家己身躯通个用。上阶段就是你要自中年开始，你得五十岁开始呢，你得爱投资家己个健康，爱投资起来讲，迄人身体是靠保养个呢，无家己好起来呢，嘛是靠咱平时生活正常。啊，过来个食一挂保养个物件，啊，像个钙质你嘛爱保养啊，无你变啊家己制造钙质对不对？所以观念要健康。你若想会通啊，你食了你就会通。你若想不通，你吃了你就不快乐，更不通哦。来哟，讲给咱做参考啦。我嘛会老，所以你敢知道我手上吼，我做爱做广播。我吼，自三十岁开始，我就拢开始咧保养身体啊。自从做广播，我就开始做，就开始保养身体，食保养的物件。过来我吼，无咧食饮料。我没有在喝饮料，我顶多拢喝黑咖啡尔。所以过来就是啥？我也袂用啉酒，袂用食薰，我嘛袂用这个博缴啥拢袂用。我做航班呢，但是我对伊拢无兴趣，我可能兴趣做这帮俩。所以呢，我拢看到，我拢点了听到，咱家垃圾边啊，咱的好朋友大概食老了呢，胃卡袂惊咯，胃目睭安怎，胃糖尿病安怎，佮听到胃人囝不好呢？吼、哦，我真正哦。听到恁讲话了，我真正家己经过提醒我家己呢，我家己身体真爱顾好。恁嘛同款哦吼，唔好咱别人有迄个案例咧，互咱听，互咱看吼，咱唔要甲因行同款的路，咱得身体顾好，唔忙到尾吼，像咱姐侯大姐想袂开，这样就不好了吼。侯大姐是想不开的哦吼，来跟咱报个好朋友哦，来我先来个轻松一下，爱情恰恰，来我来个唱一下，谢谢。

0: 噔噔，嘿，恰恰恰！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样主持人的陈小云，哦，他的跳舞才好看呢，他唱歌也是好听的哈。来，这首歌我给你唱，那么恰的陈小云呢，这是这位刘先生点名来，爱情恰恰，谢谢。咱拄只讲下，你要坐爱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咱要把咱的身体顾好，我拢讲过啊，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慢性病就是讲哦，伊的卖安话呢，也对咱一世人啊，袂长筋呐。有人讲会长筋，袂。那有人跟你讲会长筋，那是在骗你的。医生嘛，跟你讲袂长筋。但是如果是你配合的假食，当然就会长筋。等下，你有配合假食啦，啊，你冇配合的医生的药啊在吃安尼啊。啊，那个继续在追踪啊，安尼当然就不要紧。啊，你那是拢当作会长筋啊哦，吃嘛拢无进无去啊，无咧注意啊，无咧尿啊，无咧看。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马上个夹起来，马上血糖就给你夹起来，无你唔相信哦。你即马咧血糖已经好，人医生讲叫你免食药啊呢，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你个去食啥？食一碗面吼，免偌济啦，洗碗阳春面就好啊，歹势。马上你去牛看卖，食饱你去阿牛，两点钟个加牛，马上200，不跟你骗，一定马上压关。哈，啊，真正袂长筋咯，袂长筋，要长筋的是看你这个嘴有够强，噶无够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要自由自在，当然介好啊。好，你要看那是以糖尿病来讲哦，你呐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歹势。无法度自由自在，譬如讲，因为蜂窝性的组织炎变成你固肩头啊、固卡起来，还是固肩头啊、肩头啊棒呢？这影响到你袂当行咯。甚至呢，无法度自由自在去国外佚佗的是啥？《西游记》，这拢是因为这个糖分呐、啊。你卖小看这糖尿病呢，还是咱尿酸高呐，还是包括高血压呢？咱高血压呐，中风嘛是真麻烦呢。迄人生间隔拢改变呢，啊，糖尿病人的中风咪会啦。伊那糖尿病，伊另外一名叫啥物病？血管病。大部分如果是糖尿病人弄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心脏也无好。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弄啥？肝包油啊？为什么？我们脂肪油啊，脂肪油高呐、啊。有人今仔早前看了毛秀爽，啊，那无啉酒，啥物开肝包油？先生。肝包油有两种呢，一种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呢，饮酒的人会呢；，佮另外一种是啥，糖尿病甲三酸甘油高的人呢，唔是干那讲无饮酒特别肝包油呢。啊那安尼对伊的啊那安尼讲起来脂肪肝的人都拢有饮酒，唔是安尼啦。这个虽然的观念健康吼，啊，尤其是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为什么你的脂肪肝会肝包油？因为咱人所食的甜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统筹来咱这肝，甲咱处理，然后解出来部分，伊就甲你代谢。啊，代谢袂出去了，就伫咱身躯内底，就是引起的啥糖分。所以是糖分代谢，第一站是靠咱这肝，啊，表面是靠要求这者胰岛素控制，过来个是啊，表面的啥油脂甲咱过滤。所以糖尿病伊叫做心脏代谢病，伊就是叫做心脏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心脏代谢病科啊。那就这科无有，啊，佮有一个病人来挂这科是啥？甲状腺增大，甲状腺问题人，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得爱了解一点哦，因为你本身就是有心脏代谢出问题，大部分食愈侪回，你的力会愈出袂出来，甲状腺的人无奈安尼，出到尾也无力，所以你一定要训练，逐天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至少一天行30分钟的路。这是基本的哦，你要要求家己哦。咱哦，别个家己身体够好，有那都是爱啥付出的什么代价，投资爱要营养，营养当爱补给。然后就是爱做配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一天至少走路30分钟啦。啊，咱只有那啉有够啦吼。啊，个牛血糖啦，个牛啥糖化血色素。只要是有像我这么讲安尼，食白饭半碗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讲的建议安尼呢，我相信啊，你的血糖拢会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想要至少病变较袂催你哦。安尼有了解哦，来稍等我一下咧。
1: 嗯，谢谢啊哈。
0: 欢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请问一下，
0: 买你讲起来，
1: 头壳拢会疼吼，
0: 头壳会疼，听你的，听你听你的病病哦，病病病，你大有问题，肝大有问题无？
1: 肝脏的问题，
0: 你敢有问题吗？
1: 没有嘞。
0: 啊，你拢是什么时阵开始疼？
1: 有时啊困困了嘛疼，啊有时啊爱疼。
0: 啊，你敢有隔夜吗？爱疼就疼呵。啊，你有隔夜无，大哥？
1: 隔夜了无，有瘫痪。
0: 啊，你不乖啦，啊，你站起来接接号一线哦。哎，谢谢。
2: 我要赞美，我要歌唱。

0: 孔兰心所唱诶，我记得孔兰心是啥物人？好像是老歌星嘛吼。啊，来这首歌《香格里拉》是孔兰心所唱诶，那么是咱这里嘛，别说点名哦，来谢谢阿伯。嗨，
1: 秀华你好，
0: 啊，是你好，啥物贵事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真是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倒位行？
0: 哈？
1: 你倒位？你住高阳呢？
0: 嘿，啥物贵事吗？嘿，
1: 无啦，我是讲哦，要跟你做见证。
0: 哦，你有食我的产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产品的我姐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哩三星金宝哈。
0: 嘿。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呢？讲重点。
1: 我会等亲爱我爸。
0: 哦，他管哦。
1: 啊，食他半罐尔就知啊。亲，今麦剩偌济？今麦剩百二尔。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大哥嘛咧。
0: 哎，大哥，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我呢，我最近呢，我今日可以进得掉，不过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
2: 哎，
0: 你好。
2: 哎，秀川你好。
0: 啊，你好。
2: 哎，谈话水色是哈，六点八呢，上班
0: 好，别，七日来不要紧哈。
2: 好，七日来不要紧。
0: 上个时时到了啦，啊，你呀七日来就较安全啦，嘿，安尼了解吼。好，大嫂，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我拿手机。
3: 好。请问吼，安尼顺势条过利率？五点八，阿来好不？
0: 看五点八是六十以下呢，看我这五点八，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3: 啊，系啦，
0: 糖化血色素五点八好啊，是够量呢，安尼上好呢，当然好啊，嘿，大姐妹欢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0: 喂，嗨，
4: 我来做见证，
0: 我来上面有一个，你拿住耳机，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4: 啊，食你个三星金宝哈，
0: 嗨。
4: 哦，会干会疼个家伙。
0: 哦，阿舅妈会疼我这。
4: 较早，十月半前，你像那四百外。
0: 哦，四百外哦，阿舅妈嘞。
4: 阿舅妈剩九十五。
0: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阿那你也看嘞看嘞，我大哥你讲到该喝的对，我乖乖讲过嘞，喝安尼喝哈，继续加油哦，谢谢。哎，大姐来，身边的我一个货，你原底是原底是会疼我管呐。
5: 哎，
0: 原底三百几哦，
5: 三百五。
0: 啊，今麦剩偌济啊？八十几哦，
5: 八十几呢。
0: 啊，你谈我写说书，你对这里算卡卡讲偌济？十四啊，十五安尼哦。
5: 哎，对。
0: 啊，今麦剩偌济？
5: 六点六。
0: 哈？哦，可差你济啦！哎呦，安尼你真正有用心的钓，嘿啦，安尼钓啦。
5: 医生讲我上乖乖宝宝。
0: 医生讲你真有认真哦，嘿。我你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食五十罐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大姐，好，保重，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者人家上者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啊，食咱这罐三线金宝，你听到大家拢是食这罐，因为咱这罐三线金宝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免食得过来就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滴五罐哦，那么食啥物啊，食这较好。你看，咪食咧，食一罐，遐一罐面料，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莫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舞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的老客哦，爱记哦。假贺的格兰道小伯一雄，公哥等下就问丢单嘞，多存你讲，谢谢。一贺你好，
6: 喂，
0: 你好，
6: 秀爽，
0: 哎呦，
6: 我问你一个好不？
0: 好、哦，别来你讲。
6: 我诶，这糖糖化血素素是啥？
0: 我讲个解说，就是咱咧看出的你三个月，这三个月你的血糖稳定噶无稳定安尼啦，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好
7: 啊，家门的好，
0: 好呗。
7: 有
0: 啊，
7: 请问没加什么油啊？
0: 来，我先接接阿伯邓姐，我讲听谢谢。来呀，咱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哎，咱台湾吼真正是什么拢比人较好，而且咱即卖股票更是人 已经四万桶了呢，好可怕，那么高哦哈！啊，当然啦，这是表示咱的经济改好哈。那我来改唱台湾桃戏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有一道路，有一道路，你也听我等下唱过来，唱了这句，有一道路就是好所在哈，来，做听清乖哦。

0: しいや、楽しいや、就是快乐的地方哈。良いところ就是好地方。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那么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两项，一个是中风，一个是脚袂行路。那么我拄着一开始我冇讲哦，咱伫日本来讲起哦，因为建筑嘛保持到非常发达的是对一个所在人热海。因为热海拢是山坡地，所以因的住民呐、啊，因的住户的地方，大家拢住少年住细汉的拢爬迄个架，爬架，所以因的建筑物大家拢中哈做结实，测量起来是最结实的。当然那是食了，安是辛苦了哈。但是咱人一定爱要一旦家己自立，一旦家己生活家己来，当然就是靠脚。啊，咱的脚来袂行路，有真侪原因啊。中风是其中是上界不幸的代志的中风，真正无人愿意中风啦。你头壳歹去个，对唔对？是过不离，这个无法度呀。那么呢，过来个是啥物呢？两骨出问题，啊，咱的脚出问题。譬如讲，啊，你的脚为人是疼痛的关的骨起来，啊，那无就是因为咱这髋关骨骨折背袂起来。髋关骨骨折，即马目前伫咱的东南亚内底面啊，台湾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上侪人髋关骨骨折死亡，就是男性。那么呢，咱两骨啊含烧变成袂惊咯，一般拢是因为，比如讲，咱两骨含烧去跌掉，跌倒去被跌掉，还是车祸去跌掉。那地枢呢去跌掉，咱的脊骨神经，咱人体上长的神经就是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从地枢这神经派去死去，袂当下半身背袂起来。我妈妈就是安尼，所以呢，那你一定要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啊有生骨器是腰的人呢，你要注意看你的脚是不是有萎缩。啊，你的脚那萎缩呢，就是表示啥阿伯袂惊咯。所以一定要紧开刀哦。其实不是讲大家生骨刺，咱拢鼓励恁去开刀，不是安尼，是爱看医生的诊断，和医生去判断，咱来相信的医生的判断了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咱人规身躯上个重的器官是对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腱子吧，咱女性有36%是腱子吧。啊，这个腱子吧形成是靠两项，一个钙质啊，一个啥？蛋白质，蛋白质，但是咱的蛋白质爱食优质的，唔好食啥，比如讲红肉啦，这个食红肉的比较无好，爱食鸡吧，食鱼啊，食豆腐，食卵，食牛奶哦吼。但是咱讲过哦，腱子肉形成唔是你食蛋白质甲食钙质也马上形成，咪，啊，佮透过的你运动，爱运动哦，才有多有法多形成的啥腱子肉。但是你那是有加动的，我那有帮助啦。只是讲有咧运动，佮较好安尼啦吼。那么咱有讲过哦，咱的腱子嘛是抗发炎的工厂呢，伊嘛是一个垃圾处理厂。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呐，咱人的腱子嘛是哦，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啊，咱的腱子嘛呐有搞血糖啊，这个弹性动的对咱的血更有帮助啊。啊，尤其是咱人运动的时阵呢，咱这个腱子嘛产生一个乳酸，这个乳酸就是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出去，所以讲叫做垃圾处理厂。啊，你得爱啉白茶，你莫跟咱口口啉饮料啦，啉迄、那个这个茶叶啦，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去讲过哦，咱的油脂呐无好的人，当然上好是啉啥。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因为啉冷茶呢，当然啦会造成咱必须要靠咱的胃呢，甲咱调节的温度，而且嘛会造成对咱的油脂呢也无好，所以一般啦油脂无好的人，大部分拢比较起来食啥爱食冰的，所以咱的加油吼，上好是啉温的茶。那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的人，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安尼你更加唔茫个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这是咱定家人建议的哦吼。啊，药啊就是药啊，吼偏方就是唔对的，唔对的药啊。那如果是咱的膀胱家，你真够高油、真够上油的人呢，那么当然一定要第一条件，先改变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一公斤的体重利用起时的时间呢？爱啉30cc， 你若60公斤，你就是爱啉1000cc。啊，咱来慢慢啊啉，先来个甘一嘴哦，哈。也过来，咱定跟咱讲的，就是爱做提肛法。提肛法一天至少要做30下至50下。 啊，过来的是什么呢？打卡地，打卡地呢？哎，咱的好朋友，这对咱刺激的膀胱经有帮助。我之前有送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就是要希望恁呢，一旦配合啉温的茶，啉茶慢慢啊啉，啊，佮加上你的脚踏板的打卡地呢，对你的膀胱，对你的这个主胸有的呢。较袂容易点点啥，较袂点点有的肺炎细菌，较袂点点感染安尼啦。所以讲，这拢是爱有你有咧用功，你有咧做功课，啊，你有咧认真做，啊，你有听咱的建议，当然啦、啊，咱给你建议拢是啥，对你有帮助的，是一百趴有帮助的，所以你得爱做啊。像我跟恁讲的吼，我建议恁做的，我绝对有做，嘿，包括按摩耳朵，我拢够咧做，啊，打卡底，我的房间一定是打卡底。所以呢，咱人就是要健康，要靠啥物人？靠咱家己啊！咱无想讲要靠囡仔，唔好啦；茫想讲要靠别人，唔好啦。啊，若要靠外头呢？啊，唔通啦，搁计爱开钱呢？唔过为人啦，拄着无请外头嘛是无法度啦吼。所以即马搁会行，会当先我家己来，咱得爱把身体甲顾好，甲咱建议好朋友。好啦，你好，你好，
1: 小叔啊，小姐啊，
0: 哎呦，周律师啊，那嘿，你好，
1: 我迄日。上礼拜拜四，甲你问讲我这大骨这脚会疼嘛、
0: 嗯？啊，你有去用看无？
1: 啊，我去哦，医生治病看检查，照电工哦。嘿嘿，伊讲我两骨退化，啊，我去买恁的钙骨质来食。
0: 哎呦啦，爱食爱食爱食，嘿啦，对对，安尼对，来，甲接一下先咯，好，谢谢。

0: 心在江华，那么这是吴尚明干的简美切，说起来是咱这位巴德的廖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茶小姐啊，
0: 你好，来，我身边的不记得阿孙，你讲你吃完的生命吃到那好嘿，
1: 哦，足好，
0: 啊，吃到那好，
1: 哎，那吼，
0: 嘿，
1: 嘿，那过盖子了，
0: 吼。
1: 哦，食诶，那我诶骨头本来脚头乌遐吼退化啦，
0: 哦哦，
1: 啊嘛有生骨刺啦，
0: 哎呦，
1: 啊我拢啊食你迄食甲拢啊好去啊呢，
0: 好去啊，
1: 拢啊未疼呢，
0: 哎呦够好诶啦，不怪你安尼饿了，
1: 啊，啊我开刀足严重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咱这刷店袂当讲上
1: 贵啊，开
0: 好，
1: 啊拢啊吃着你遐啦，拢啊存着你遐吼，
0: 啊食着很好去安尼哦。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呢。大嫂，谢谢。哎，你好。
2: 哎，先生。
0: 哎呦，什么贵数？
2: 哦，哎，你那个盖过之前那
0: 盖好了。我阿姐的安那好。
2: 我的写信呐，哈。
0: 好好好。
2: 啊，我弄你写等弄，可能头弄酸，搞不死我，关键那写，关键写弄两杯。哎，真正好呢。
0: 真正好哦。
2: 哎、欸，我弄到是弄阿妹妹，
0: 你可以简大姐嘛哈？
2: 哎、欸，我简大姐，
0: 好。
2: 我今麦三千兵马，
0: 含
2: 在盖过钱，两下拢做只。
0: 好，安尼好，好。
2: 今只事情都叫做真事呢。
0: 所以这样食盖过就盖好的对了哈。安尼、欸、你来看嘞，看嘞，简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喂，你是谁呀？
0: 哎，你好。
3: 我有听你的，再跟你讲来一个。
0: 我来上面，我一个再讲下来。
3: 我有听你的，割骨头的，
0: 盖过去。
3: 嘿，
0: 啊，吃了那好。
3: 啊，吃了真好。
0: 好，安那好。
3: 嘿，
0: 嘿。
3: 啊，跟你说，
0: 吃了那好。但姐，吃了那好啦，上。啊，都吃了安那好。
3: 吃了卡就是袂惊。
0: 会当行哦，
3: 嘿，
0: 啊无你原地袂当行呢。
3: 会啦，啊较无遐会知啦啦。
0: 啊，即马较会知啦啦。
3: 嘿，
0: 哦，安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我是陈丽和，你好，
4: 你好，
0: 是
4: 谢小姐，
0: 哎、欸，是你好，
4: 哎，我讲体验，
0: 啊，
4: 我讲体验，
0: 你好，嘿，
4: 我讲体验。嗯欸、我杨梅，我姓谢，
0: 谢小姐、欸
4: 欸。我买你的那个盖布子。
0: 三片了不接，你哦，你根本玩见证的跌了哈。
4: 哎、欸，见证，哦、差一个礼拜而已。那个膝盖啊、嗯，我膝盖是那个中间那个什么？
0: 半夜那个什么？嘿嘿啊，怎么样嘿？
4: 就是一卡，
0: 一卡，
4: 一
0: 卡卡呀。
4: 上楼梯下楼梯就是说要这样侧侧的这样子一个脚下一个脚下这样子
0: 卡头乌松拐的掉然后
4: 卡头乌那个叫熊啊那个什么
0: 半夜的那个叫半夜什么嘿
4: 那叫半夜
0: 嘿啊基本看好不
4: 就是啊我现在又觉得哎、欸、我现在既然不要扶着那个栏杆这样子上啊我可以一个脚一个脚这样子上
0: 没滑楼梯也当家己爬安尼哦
4: 嗯，都、就是。
0: 哦，安尼啊，继续看嘞，看嘞嘞，嘿，姑娘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个几粒面甲干两下，面甲干两浆嘛，面甲干两罐，就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剂，加这罐钙过剂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伫咱这管内底啦。内底个我咱继续钙质好的 D3， 个我咱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食咱这管钙过质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钙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哦吼，上个是钙过质加钾，三千节目做一只，这两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广东的价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呐，皮肤几位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搞真个不啊 ？No， 皮痒，假好不好？也可以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5: 哎，你姓啥？你好，
0: 徐你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哦、okay ，我不可以，唔可以，不可以听，唔可以搞关。
0: 好，不要紧啦，你讲。
5: 我问讲个手哦，枕头我拢会酸痛，特别食饭哦。
0: 你讲有听风吗？啊，不，你等一下，我讲听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姓啥？你好，你好。
6: 嘿，是啊，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我正想问，我卡惊大波还是要食啥物哦？
0: 卡惊袂大波，来，我先接着。嗨，谢谢。 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的卡我们的空调呢。我们20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手上的卡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严格咱这个电话拜托，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恁其他时间无卡哟，这么好朋友配合，啊，来感谢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是听我这部听介久的人，应该大家拢知道有一个侯大姐。这个侯大姐呢，伊到尾是想袂开，真的是自杀走的。为什么呢？伊的过程伊拢有卡甲我讲，可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帮他，阿姨家己想袂开啊。为什么呢？因为因翁呢，当然啦、啊，迄间厝呢是用因翁的名。结果因翁往生了呢，因家马上甲过户过伊家己的名，一个过户家己的名了呢，因这新妇马上讲要卖厝，因为要用钱。这侯大姐都无得徛，啊为着安尼呢，母仔囝拢感情无，一直拢无好啊。侯大姐一直要自杀，自杀几落摆，尾啊真正成功，自杀成功。伊感觉讲伊这世间呐，疼伊的老公已经无伫啊。说真的，我也为他掉了眼泪哈。干妈公，他活得也很痛苦了哈。啊，我嘛是希望伊哦，走的能够心安呐哈。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尽量想好，唔茫甲想无好，凡事要想开了哈。来，上课等你哦。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18: 微微笑，笑微微，微微笑，哭了包。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金星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那主持。
19: 啊，早吼有一个好猎人啊，啊生两个囝，啊这个、好猎人吼、哦，该偏心，拢偏迄个大汉的，啊细汉的吼、哦，因知影老爸讲吼无听伊啦吼，啊老爸拢较偏心因大啦，拢较照顾因大，对因大了较好，看到因大笑眯眯，啊那看到伊都吼面老面臭安尼啦，啊伊也家己吼、哦、好过低调，伊也家己吼、哦、有自知之明啦，想讲阮老的吼、哦。我较顾伊玩啦，财产绝对袂分我啦，要食好食来家己合啦。啊，所以伊总啊吼看破，伊总啊离家哦，离乡背井啦，啊出外去拍拼，靠家己较实在啦。哦，是大人袂话咱去，是大人拢无乖，是大人暗听咱的。呵呵看破总啊离乡背井啦，出外去食头路啦。啊，好野人的大囝呢，甲伊想法都拢无共啊，一日干么？伊都干那咧等老爸近死尔啦！我想吼、哦，伊一世人最大一个任务就是讲，阮爸若近死，我就紧出头天。吼、哦，因为在等要分财产哩，吼、哦，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这一工总要去要等着，吼、哦，因老爸过身啦、啊，财产拢从这个大囝来得到啦。吼、哦，等家足辛苦，无人会当，哦，安尼来介意吼。那争取财产，佫无人以后会当管伊啊！吼、哦，伊即马得到因老爸所有财产，因小弟也无等来哩！吼、哦，伊想讲安尼即声吼，我会好好享受一下，因为我等了太辛苦了！吼、哦，阮爸安尼哦，要等买钱啊！阮爸等买收哦，害我加等几啊等！哦，我无安尼开哦，袂使，绝对要开！哦，即马开始就开啊！花天酒地无偌久吼，袂好啦，财产开了了。啊，因哥啊，迄个时阵拢伫里家交代。因老爸拄啊过身往生迄阵啊，因哥啊就讲雄啊，你就较欠咧，恁爸放财产吼，恁爸放了唔通卖，雄啊讲卖啦，一定卖啦，哥啊一定卖啦，啊无偌久卖了了，因哥啊讲啊要小心囡仔雄啊，你讲卖你开从啊囡仔甲恁老爸财产喷了了，哥啊我以前啊有甲你讲咧，我讲卖一定卖呢，你叫我唔通卖，但是我甲你讲卖呢，一定卖呢，我无讲唔卖呢。我是跟你讲，我一定买呢。人家老实啦，啊，人有跟你讲一定买呢哦。啊，这吼、哦、实在是有影。啊，因小弟呢？因小弟变安怎？你敢知影？因小弟哦，到尾也变好个人。因小弟哦，到尾也怎啊变比因爸佫较好个？你看，靠家己打拼吼，较实在啦吼。兄哥拢唔捌艰苦过，唔知影讲拥有的时阵呐，咱来去珍惜。咱咧俗语讲啊，讲好天哦，爱接火来牛啦。哦，你唔能等到吼，哎，财产开大了，你反悔就上班啦。所以有时啊，真侪人咧讲，即卖景气歹，景气歹。我甲你讲吼，你我有时甲想较真咧吼，我感觉景气都好歹。安怎讲？较早你甲回想者，当好的时阵呐，吼，景气当好的时阵呐，你也看，大家拢要爬上天啊。 迄凊彩啦，凊彩一个工啊，一个月赚了五六万几十万呢，行酒店啦，花天酒地啦，哦，伊妈那嫁人安尼哦，逐工安尼出入风外场所啦，啊，了了就要做头家啦，大家都唔做啊啦，哦，大家都要享受啦。啊，有的时阵唔知影讲歹的时阵会变成安怎，好天无借火来牛啦，今仔变安怎，所以讲有时啊天气歹吼，我感觉这人生本来就是安尼，有时月光，有时月暗嘛，有时好，有时歹嘛，月有阴晴转换嘛，对不对？无迄个当好的啦，国家嘛同款，因为这天气歹，这是国际局势啦，这唔是干那咱歹，咱要算未歹，你敢知影？所以唔能恨天怨地，干那讲天气歹，天气歹。你像因这小弟会变好，也就是咱伊家己拍拼，啊，伊个也要欠有一种危机意识嘛。啊，因阿哥呢，阮爸放了财产哦，我就尽量甲开，开到尾啊嘞，无钱要安怎？伊都唔捌做过头路，伊嘛未晓做头路，伊嘛唔知讲哦，趁钱的艰苦啦。所以讲哦，是大人若有财产哦，唔通总放啦。你天生就是害囝哦，所以有财产哦，六好条，啊，看讲会使咱只放。哦，啊那无吼，你提在放开哦，话以前啊无甲你看在眼内哦，你干那点啊热闹路用，我讲安尼对唔对？

0: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
1: 你食我产品安怎
2: 好？哦，迄金香啦，嘿，金香不用过精啊，
1: 嘿嘿嘿，
2: 啊，另外搁袂讲，
1: 你的公司安怎讲法啊？这，你形容一下啦。
2: 戆甲无到八斤，唔敢牙关，牙关就痛。
1: 哦，牙关就要吐安尼哦。哦，啊，这你这，所以说你牙关关，你想要吐嘛？
2: 哈。吐，我唔敢你真呢。哦，你真人拢咧蹲，啊，厝拢咧蹲呢。
1: 是是是。
2: 哎呦。我把你打成这样
1: 呢。哎呀，生严重。
2: 不用过精。
1: 嗯。啊，你所以个个金香吹落去，你总要消失哩吼。
2: 我没。
1: 嗯。赞。
0: 咩糖尿病的人？真济啦，啊！那讲着甜吼，都唔敢食啦。为吼，人咧报讲连高清偌好都偌好，啊，结果就担着讲啊甜甜总啊唔敢食吼。这个问题我知影，嘿吼，有糖尿病的人哦，真啊讲着甜吼，通人惊啦。啊，事实上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咱的连高清这时候单糖已经工作一届啊，单糖就是已经甲你分解过，叫做单糖啦。那是香糖啦吼，香糖就是讲，比如讲咱食的这甘蔗糖来讲，伊经过胰岛素分解了后啦，伊就会转变成果糖甲葡萄糖，转化过了后就变只单糖了对吼。啊，糖尿病的人因为伊本身袂当制造胰岛素，所以讲伊袂使食糖啦。但是呢，糖尿病的人只会当食分解过的单糖，就是食这个果糖、葡萄糖，哦，这叫做单糖了对。哦，简单讲，无分解过的糖就叫做双糖啦。哦，啊，是叫做六碳糖、六碳糖。哦，啊，那分解过叫做单糖。哦，就是五碳糖。咱人工精内底吼，这个液体这啦。哦，水质的这款哦，这是甜甜，但是这是单糖，糖尿病会当吃的。哦啊，就川啊，甲你解释个遮清楚，你哪个惊？哦，咱有做这个粉的，哦，咱有粉的啦吼，粉的拢无糖的啦，哦，无你得食粉的。哦，咱这个张光雄博士亲自鉴定吼，粉的啦，甲水质的啦，效果拢同款。出外去旅行啦，在咧身躯边食。哦，大刚买个休困中端呐，当然是个食这个粉的吼，身躯边还是要寄予人的啦，吼，你得个寄这个粉的吼。零果精，咱有水质的，吼，有几罐用泡的，冇这个粉的，吼，就是卡里味的对啦吼。那是要寒拢一定吼，加行几步啊，吼。爱到咱电台指定药房，还是讲药房有关拢拢会关店的，吼，这拢会当买着正货。唔知要倒一位，电话才拍来，咱问药房唔免钱的，全国拢会通，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咪咪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咱来讲这食酒人的酒撇，每一个吼会食烧酒的人啦，那酒醉了后的酒撇拢无同款吼。啊，我今仔无爱讲足济，我要干那讲一种人的酒撇。食酒倒来了后，因兜拢在困啊，拢起来叫叫起来。爸爸要讲话吼，爸爸上大，出来一家之主，精神讲话。不管小朋友明天要不要上课，不管你明天要不要上班，通通起来。爸爸要讲话，大家拢要叫醒起来哦。
3: 通通到齐了没啊？
0: 都爱困。
3: 通通到齐了没有？
0: 现在哦，哎，上细汉的弟弟就讲：“
3: 姐姐，快一点啦！爸爸要训话，爸爸要讲话了啦！爱困到要死，紧的啦，安尼啦。”
0: 我上细汉的吼，你上好大，爸爸食酒就顿啊吼，伊妈妈拢唔敢讲话，哦，啊那大人拢知影讲哦，这个时阵拢袂食的，哦，安尼哦，乌夹夹就对啦，啊细汉的较唔惊死，就讲哦，
3: 较紧的啦，姐姐紧的，爸爸要讲话啊啦，
0: 吼安尼啦，机会过掉啦，爱困到要死，拢叫叫叫起来就对啦，啊要讲啥啦，哦，我来，听我是要讲啥，吼，因为爸爸哦。徛直直，目睭沙微沙微呢，我面啊扁扁扁呢，我、哦、那个脸拉得很长呢，真有威严呀，真有尊严的，真有权威安尼就对啦哈、哦。
3: 拢起叫起来不？有没有全部起床了？
0: 好， 轰隆起来了
3: 哦。嘿啦，我把些工厂爱困甲紧讲啦。
0: 哦，我你卖急，我要讲。迄个，我要讲一个足重要的代志。较早困呢，较早困呢啊，有影无？嗯，好，安尼哦，好容易困。
3: 哈，哈，你讲啥？
0: 讲伊要宣布一个重要代志啦，讲叫大家较早困的啦，安尼怎啊？我咧对班经理去点入评入去啦。啊，大家怎啊硬硬点啊？你看我，我看你啦，讲啥？较早困的，大家拢足早就困啦，拢伊又叫起来，讲伊讲叫人较早困的啦，你即阵讲什么鸟啊话啦？哦，真正哦，你实在要气哦，气死啊！言无伤就对啦，拢讲废话就对啦吼，莫怪啦。有一种爸爸哦，因那个实验老师哦，全班39个学生啊哦，因后生的成绩拢39名，拢永远都买啊第一名。啊买啊吼，人喺北京校哦，有一个转来，北班的款啊，唔知北班的北京校转来，我袂记哩啊吼。啊！即摆转男的40个安尼，哇！即、這个吼、哦，怎啊排40？即、這个吼、哦，伊怎啊赢一个？你敢知影？本来伊拢上尾啊一个，即摆即个别位转来，即个吼、哦、比伊较低咯，佫比较慢，所以即个拢40名以上到都赢一个安尼。啊，到尾迄个有一间讲，伊要佫转去别位啊，吼、哦，哇，紧张呢！即、這个都应该了，伊啊拜托，哎、欸，拜托啦，你不要转学啦，拜托啦。为什么？我爸爸会伤心啦。因为我爸爸会足伤心啦，我好不容易赢你一个，你即摆转掉了，我又搁是哦上尾个啊！我这种爸爸我多，出去做这种爸爸的囝面啊，我多读册，啊，食酒醉，好高烧酒，等下就要叫大家起来训话，啊，训话，大家安尼哦，健康下来来，你敢听到尾敢就讲，我要宣布足重要的代志。较早困呢，那种我晚点去困啊！真正有这款人，我在讲这拢真正。我一个朋友就安尼啦，哦，啊，我这里讲我朋友的代志哈，啊，只是我个小夸张安尼哦，讲个真啦，哦。

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通史吼，内面写讲阿里山就是玉山之主，而且讲阿里山森林是富冠东洋。天府之宝藏呀，用白话来讲，简单讲就是讲阿里山就是台湾的国宝啦，定国神山哦，就是宝地。日本人建设阿里山铁路已经超过100年以上啊，这是全世界哦最罕见啦高山铁路，全长拢总71.6公里，由这个平地30公尺开始，一直到山尾顶。足足多2216公尺，那其中经过断崖绝壁，经过50个棚坑，80几座大大细细的桥梁啦，无讲你唔知影讲吼，这个工程是偌困难啦，真正是千辛万苦。阿里山铁路由嘉义火车站起车，经过北门啊，哦北门、德加、独立山、哦高立坪。啊，本溪湖、啊，德林、12路、20000坪，哇，一路上哦，经过热带、温暖带、温带三种气候，像咧三温暖安尼啦。啊，最后才停在云海之上。阿里山铁路因为安尼弯弯翘翘哦，弯弯弯弯，迄铁路是顺迄个山势地形来建设啦。啊，所以伊的形体吼，像啥物呢？鸡。哦，像迄个鸡字，鸡倒字鸡呢？人之初的鸡啦，大家你甲想看卖吼、哦，迄、那个铁路路线像人之初的鸡，我甲你讲吼，去驾照都无遮困难。所以如果你若是坐阿里山铁路火车上山啦，有时阵吼、哦，迄、那个火车越袂过，有时爱个倒退路，啊，这个顶前进安尼，啊，有时啊吼，遇到迄个螺丝钻的啦吼。啊，都坐几啊年，然后才坐到一个八字形的地势安尼，啊，爬上1800公尺，吼、哦，唔是干那平平喘尔，有些坐到头壳戆车车，啊，像孙悟空72变安尼吼，坐到阿里山铁路火车，你才体会会到讲啥物叫做脚踏天罡啦。人搁较厉害来讲吼，有哪爱谦卑，爱敬畏着上天的神奇啦，在地文化，感谢你。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
1: 过去吼，我是严重的贫血，啊，过来吃血利旺料，改善改衰。嘿啊，我拢啊这个方案啊，找阮同事讲，哎，能介绍因找我囝食，伊买伊买两罐。嘿啊，我真吼，食到拢无半分，嘛无面子，嘴唇咱红光光。
2: 主人安哥恰姐，
1: 对，系啊，
2: 安哥是火阳所强脚，
1: 对啊，
2: 啊，你有那火炉无？
1: 你讲呢？
2: 有诶啦，嗯，有搞好，安尼变青春逗笑脸啊呢？
1: 谢谢，
2: 真的，哦，系啊，真欢喜，
1: 对啊，学历旺足好诶啊，
2: 系
1: 啊，免拿什么物件，嘛免买什么补品来补
2: 啊，免当天就免了鸡啊，
1: 弄对啊，
2: 泡鸡下来就好啊。
1: 对，佮简单，
2: 方便佮轻松，啊，逐工就拿水当当。
1: 哎呀，我拢背了，拢点一碗同学，那个碗同事大概来吃。
2: 那也差不多啦，四五十岁过了后吼，真正爱佮吃，对咱有好有好无歹，真正爱佮吃
1: 嘞，吼。嗯，顶过去吼，我阿过来吃雪梨旺料，改善改衰。嗯，嘿啊，我拢啊这个方案啊，找阮同事讲，爱能介绍因找我囝吃。伊买伊买两罐，系啊！我真吼，食到拢无半分，嘛无面子，嘴唇咱红光光。
2: 主人安哥恰姐，
1: 对，系啊，
2: 安哥是火阳所强脚，
1: 对啊。
2: 啊，你有那火炉无？
1: 你讲呢？
2: 有诶啦，嗯，有搞好，安尼变青春逗笑脸啊呢？
1: 谢谢，
2: 真的，
1: 哦，哎呀，这个欢喜，我真欢喜。对呀，学历旺足好呀，嘿啊，免拿什么物件，嘛免什么补品来补
2: 啊，免当天就免了鸡
1: 啊
2: 鸭，
1: 弄免
2: 泡鸡下来就好啊。
1: 对啊，佮简单，
2: 方便佮轻松，啊，逐工就拿水当当。
1: 嘿呀，我拢背了，拢点一碗同学，那个碗同学大概来吃。
2: 那也差不多啦，四五十岁过了后吼，真正爱佮吃。对咱有好有好无歹，真正个真
1: 好
2: 嘿，
1: 好。
3: 本来阿奶奶袂食，
4: 阿都先啊，阿两个哥啊，快点饭哦，
3: 嘿，袂食，
4: 快点饭安尼袂食，
3: 袂食无兴趣啦，无胃口啦。
4: 嘿，阿爱看着惯来食哦，完了的，才食吼。我会惊，唔捌食哦，无啥敢食。哦，食食要是直接食到五六食食哦，食了。佮走去看一罐，
3: 安尼吼，本来我要惊死，唔敢食吼。
4: 嘿，啊，佮看一罐，佮看一罐，佮食甲要了去啊。
3: 安尼好
4: 咧。又要佮来看。
3: 好，即摆甲讲话佮有大声呢。
5: 一个人去关怀人，佮讲，吼，陈小姐，你啊，你个血红素，你年岁遮济啊，看个血红素较水啊，啊，啉啉诶吼，啊，即摆呢，都逐项拢舒服啦。
6: 啊，
5: 就好。脚人手人。
6: 安尼吼，
7: 血力旺是用啉诶，用啉诶较紧。血力旺是营养学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若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血力旺，甲动作好，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我们谢老师来讲到咱这个心脏膜啊，吼，二尖瓣脱垂，咱这阵啊，足侪咱听众朋友去顺心脏的时阵，医师来讲啊，你这个喘就是这个膜啊老化的关系，啊去退化真正的喘。啊，咱来讲到这个心脏膜啊，对咱身体那真重要，尤其是咱心脏有膜啊有两边，一个叫做二尖瓣，一个叫做三尖瓣。但是这个二尖瓣较重要的是，因为伊负责哈，伫咱肚边会被爬出去，这个所在会控制一个门就对啦。所以讲，咱若讲血若收缩要爬出去，这个门爱关起来。啊，若关有肉，咱血全部啦出去，咱全身躯身体就加一滴血。啊，过来咱若血倒来时阵，对不对？爱爬开啊！啊，但是有等下迄个门无完全爬开，血倒来量就变少啊。所以你有等下血倒来愈少，啊，人要搁爬后一撮要爬出血嘛变少，所以你会喘，就是安尼。啊，是安怎讲？会叫脱垂，脱垂有可能是种，咱甲咱的门赶快关袂吧。啊，一种是那收缩关起来了有无？关上嘛都吐出去啦。啊，即卖伊那是得吐出去，即块无法吐出去，会去跌到咱心脏顶管，所以你得艰苦，所以才叫二尖瓣脱垂。症状来讲吼，你那轻度的话无啥物症状，初步你唔知，所以有个人讲啊，我着细汉就有啊啦，遗传的啦。哦，啊，先天性的啊，打开始你无感觉无爽快，但是因为可能时间上年纪来了了大，吼，还是讲咱生活习惯较无好了，即块膜啊，吼，就较有可能较灵啊，啊，较灵的竞争造出来，第一类可能干嘛，你喘气较无爽快，啊，无人较熬忝，啊，那较严重，像一个妈妈，伊讲伊较严重，意思甲讲你的心律不整，就是即块膜啊关袂歹的关系，啊，这就是算较严重啊，好，所以今仔两年较重度的即、這个关袂歹的话。可能心理不整以外，可能咱这个心脏会变较大粒，严重就可能变中风的几率，甚至着咱讲细菌性的心内膜炎，就感染着菌啦，吼，即块无啊去有菌食去，啊无着猝死的即个危险度。所以伫遮有一挂症状，你家己爱判断，可能伫咱心脏艰苦的时阵。一般心脏病症状甲咱即个无啊啊突关袂白的症状有点无同。一般咱若讲心肝头闷闷即种有无？较像是咱心脏的本身的问题，啊那无啊吼，伊反倒唔是那心肝头安尼闷闷尔，伊会擦擦疼疼，啊过来喘气感觉吸袂到空气，啊即卖就开始喘，好，你感觉心肝头开始喘，啊医师来甲你听听心脏声，会有杂音啦，会擦擦擦，迄关袂歹，迄种声就是血咧走啊，啊门关袂歹，啊血咧走的声，啊这严重吼。咱这个膜啊关袂吧，尤其是伫这个左心房关袂吧，会变作引起着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变作讲，一个膜啊关袂吧，可能自律神经个失调，你人就开始唔打忝咧，头痛头晕啦，甚至胃肠无爽快啦，脚手尾啊冰冷啦，面白苍苍啦，因为血都拍袂出去嘛，啊不然血就收无够倒来，啊人情绪会惊吓，会紧张啦，歹困者。所以二尖瓣脱垂有呾医师一开始尽量伊会先。用药让你吃，控制看会起来呗。啊，然后就是会固定给你追踪，吼，给你可能做心电图啦，也是给你翕超音波，啊，看是咱这个心律不整，还是讲心脏有欠上手有严重不？必要的话，吼，等一下爱开刀，吼，有爱开刀。那你那在这个过程，有等一下医师的爱追踪，年纪较大，有等下会严重性会较明显。那在这边提醒大家，咱有的人可能不是先天的，是后天产生的，比如讲退化性的。咱若有食薰的啦，吼，糖分的药剂无好，血压的这部分，这拢会使造成着咱退化性无啊的问题。所以在这边提醒，平常咱啊这个心脏无啊这部分的机能，心脏咧跳的稳定度，用 Q10 来辅助，好，用 Q10 来辅助，医师会开一挂咱抗心律不整的药啊，也是讲哦，你若感觉人较搞操烦的，伊咪开着较正。定的抗焦虑的药，但是不管你吃什么药，心中这电流你爱稳定，所以在这你若讲有哪要辅助着咱这个无啊，还是心中机能，咱 Q10 补充，因为研究今妈妈讲的，咱吃 Q10 补充无，伊就修复甲咱预防心血管，啊，伊特别嘛，佮对咱二尖瓣脱垂这部分会有辅助点，吼，所以在这边咱有这个问题，平常保养用 Q10 来给它做保养，谢谢。

0: 有一个很无聊的人吼，甲伊个身份证吼改名。人诶，一般要改名是爱经过户政机关吼，你要按照这个姓名吼，伊个规定啦，吼有几种规定，你会当改，未当改，这拢一定，你一定爱经过户政单位。但这个人吼，伊毋知是安怎，家己去改，啊，佮改一个名，我姓格，你毋知？甲家己个名改做上帝，像我就算我甲就算划掉，甲我身份证顶下改做上帝。啊，切！有一个警察讲这话听，我就笑个。啊，真正这是真人实事。改家己身份证个名吼，原名甲改做上帝。啊，去哦，警察查户口个时阵啊，发现啊，结果安那伪造文书甲医生发办吼。啊，世间有这种人啊呢？讲到上帝，有一个故事我讲给咱朋友听。有一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徒吼，非常虔诚的信徒就对啦。哎，安尼一日干，拢家己幻想讲我已经是变成耶稣啊！啊，伊对迄阵开始吼，自从伊家己幻想家己是耶稣了，伊就开始拢唔上班啦，阿咪做头路拢唔做啊，大工都食饭佚佗安尼啦。啊，因兜的人哦，气甲安尼半小时。那连咪讲，你唔对食头路啊！你少年人呢？你安尼哦，啊你，我也袂当饲你一世人，无你安尼是变怎啊？哦，即马关于食头路，伊就讲因讲安尼讲，诶，我已经耶稣啊，你是叫我食啥头路？你敢捌听讲耶稣有在食头路呢？你嘛足勉强我安尼啦，人叫食头路，伊就讲讲伊做耶稣啊，伊讲哦耶稣无在食头路安尼啦，性格会种笑起啊！啊因兜的人哦。实在安尼，头家某咧听，总爱去找一个牧师，求牧师来解救这个假耶稣的人。啊，这牧师就想一个波呢。牧师果然哦，今晚有一天就来找这个假耶稣啦。啊，来到面前，牧师叫讲：“啊，耶稣，你徛好，叫耶稣徛好。”然后吼，就甲伊扭扭看伊外观哦，啊，叫伊双手展开伸直直，甲扭看吼伊的手外长哦。啊，即卖即个假耶稣吼，唔知影讲即个牧师到底要创啥哩吼，安尼无啥啥哩。啊，伊就问伊讲，你连我外观，那连我手外长是要创啥？哦，啊，牧师甲伊讲，伊讲我要帮你做一副十字架吼。啊，迄、那个假耶稣，你甲我做十字架要创啥？啊，这个、牧师讲，因为耶稣爱钉点咩十字架，安尼较有型哦。啊！我做一十字架，甲你钉起来，哦，安尼就成耶稣。啊，你若无钉十字架，安尼人唔相信你耶稣，所以你爱钉点十字架。迄个人哦，迄个耶稣，好啊，好啊，你我唔爱做耶稣，怎啊钉起来？怎啊袂阁笑？哦，假笑，对唔对？你做耶稣，甲你钉起来，你就袂要做耶稣啊啦吼。所以哦，这为人哦，人信仰啊，这是真好的代志，但是唔能信了过袂去吼，就怎啊起笑。
1: 哎呀，囡仔人安尼爬爬走哈，较乖嘞。无是大人哦，卖家己出来啰啰嗦，搞转去，食个断了再个出来。
0: 这个是一个讨海，唔是钓鱼的钓客啊！哈，啊，拄啊，细细连咧连啥呢？原来是安怎呢？伊钓鱼啊啦，吼，去钓到迄细只鱼啊！阿姨哦，看到这细只鱼啊，吼。伊感觉讲啊，无猜我伫钓鱼对唔对？伊就伫教训只细只鱼啊！我唔正惊啊！囡仔人安尼出来拍拍照啊！等伊，如果要等落去迄个海里安尼就对啦。这只鱼啊，上细只未只，佮等到等伊安尼，爱就先做个教训讲吼。以后若要出来，跟恁许多人做伙来，莫咧出来啰啰嗦哦。唔正囡仔，你只细汉哦，莫出来安尼意思就对啦。这是一个钓鱼的啦吼、哦！啊，这只鱼啊吼，可能足细只，还袂蛮贵啦。所以讲，伊叫伊讲吼，等断才出来安尼吼，甲放生个蛋蛋去水就对啦吼。啊，因为这个地球的人口增加，即卖人哦愈来愈侪啦，啊，这地球的资源哦，食到尾下来吼，像讲即久有大只好食，凡是人工啊繁殖吼，大只那食了吼，连迄细只繁殖都有那掠来食，所以为着生存无法度啊。人讲曾经有一台飞天机，就跋落去迄个冰天雪地啦吼。啊，结果有人幸运啦，活命。啊，但是伫个冰天雪地啦，伊无人行脚到个所在，天气遐尼那寒，一片的冰山吼、哦。啊，生存的人为着要活命，到尾啊，总啊无法度呢，食冰友的肉吼、
1: 食朋友的肉吼，食甲伊的同伴啦，做底下坠机啦吼，啊，都不幸的人啊，食迄种人肉，听讲人肉是啥咸咸，哎，真正有影，咱常人听人讲吼，人肉咸咸啦。我那欠你钱，无钱人，你讲老爸咸咸要安怎？啊，真正人嘛，到底什么滋味？听讲我那真正咸咸，吼、哦！啊，这就是人讲讲哦，丛林法则嘛，哦，在迄个所在冰天雪地，无人惊卡搞，你无食人嘛，已经都袂活嘛，哦，为了生存呐、啊，这就亲像讲食物链嘛，弱肉强食啊，强食肉啊，啊、哦，唔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为了生存啊，哦，我要活，我当然给你消灭啦、啊，对不？同款呐。竞争的社会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嘛。为了生存呢、啊，哦，你势必要打倒你的周围的竞争对手啊，哦，你唔叫我都站起来啊。而且古早时代，较早人口无像今麦这么多啊，哦，古早这地球的物资哦，未开发非常丰富哦。啊，虽然哦，今麦也未到家讲哦，人吃人的时代啦。但是这个社会竞争哦，愈来愈厉害啦吼，那是无认真打拼啦，将来是无法度在这个社会来生存的。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电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电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魏杰魏杰，魏是魏代，魏杰是英雄好杰的杰魏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刚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在公司丢物件，还是在报单，还是在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得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惠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0: 为爱拖磨一世人，这是潘越云所演唱的歌曲。后边要点歌，即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比如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爱甲控制。我管七一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好了，在。
1: 有
0: 有有啥？
1: 有有。
0: 什么歌？
1: 你落雨啊？
0: 我无呢。
1: 无啊。
0: 嗯。
1: 啊，你那无雨水。
0: 你遐把水啦。
1: 对啦，我打把水啦。
0: 是个。我
1: 是你方陪我，
0: 我是讲你个未记啊？
1: 会啦，
0: 袁小弟诶，
1: 哎，小弟叫
0: 我，是你，对嘛？对吧？袁小弟嘛，对吧？是你方陪我，应该是，等等等等，有啦，继续关掉报告啊！是你方陪我，好 ，OK 哈
1: ，OK，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来个赞。
2: 红鲤鱼为者早安，
0: 特别点心歌，
2: 万般皆是命，
0: 万般皆是
2: 两者哦。
0: 哇，新的吗？
2: 嘿，两不唔知咧，万般皆是命，两者。
0: 五号快点 ，OK， 五号 OK。
2: 哦，拜拜，
0: 来来，该唱歌了哈。啊，先听歌，等下你唱。

庆功阁，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劲不？天气盖落啊、哦，真的很热，淋手摇杯饮料，哈、哦，要淋冰水，呜、哦，前一个盖好哈、哦。不过大家跟咱好朋友提醒哈、啊，淋愈甜的饮料，等到愈起大，这可能就一人知影。但是呢，冰水伊温度伤低，会造成咱啥？导致伫咱肠啊黏诶黏膜吼会更收缩，肠啊黏膜会更收缩，等到无多有效来吸收着水分，所以啉伤冰诶冰水嘛无法度帮助止喙干。嘿嘿嘿，不是喝冰开水哦。欸、你讲无爱，你讲白滚水就会使啊，我你卖你凉诶啊，白滚水嘛赶快伤过冰嘛无多止喙干，因为伊互咱肠啊黏膜呢收缩。会更收缩。上好止喙干是啥呢？啉常温下的白滚水，就是讲放喺一般室内种温度的白滚水，这上止喙干。所以你买你灌冰水啊，很爽。这个人老一辈讲的傻掉啦，你知无？啊，冲一拎去房内底，哦，凉一下，透过瓦塔根腾起，哦，凉一下，歹势假行为吼，无多好你干嘛吼？去凉一下呢，等等吼，无就解暑，让咱身体来消气去。一个人体来等到无好，好、哦、等到来无好，因吼啉冰水，未止喙干，就是刺激到咱的肠啊、肠道甲胃，所以肠啊、肠道内底会更收缩，水分吸收未到，当然就无多止喙干。啊，个啉甜的嘛是做白工，吼、哦、啉甜的愈甜愈喙干，因为甜伤甜的物件呢，伊高渗透压会影响到肠啊、肠道对水分的吸收，所以啉甜的嘛未止喙干。上好止喙干就是咱头一直讲提醒啉。有诶，一般室内迄种温度诶，白滚水，白滚水。按来讲，爱啉冰水的人，你会使哪呢？日头曝甲足热足热，还是运动了，先啉一杯啊。一般温度种诶白滚水，歇30分钟了，开啉冰诶，开啉冰。安尼吼，就起你毛凉滴啊，最起码补充有滴啊吼。不过呢，像啉冰诶是无法度积水大，而且可能个会漏散。啊，那要啉凉的手摇杯的，上好啉无冰的，会比较好一点点喽。

0: 种个。
1: 带时间也袂歹咧。
0: 嗯，安那。
1: 因为吼，我本来吼是讲，我是伊个买来试看，因为我家己一个人食物件哦，我怕那个营养不均衡哈、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是要买来吃均衡的。
0: 营养均衡一样的。
1: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一次休了三十几天哈。
0: 我第一天就过，你知道吗？
1: 嘿，然后我昨天去洗那个摊子啊，去摆摊去洗物件，洗四点外钟哦。
0: 嗯。
1: 我想我昨暝回来可能会
0: 手会疼。嘿，
1: 然后我今天可能要剁鸡排，可能没办法哦。
0: 嗯、
1: 我昨天点歌点完，我去躺在床上，我那只手指头一直在会酸哦。我想啊，嗨呀、啊，我今天去真正一定要剁鸡排剁袂落的、
0: 嗯，
1: 结果。无呢，真正个做好豆个无安怎啊？我搁底下鼓四点外钟呢。
0: 哎呦，超四点外钟洗碗盘了，想讲惨啊，今仔嗨啊，要剁几百剁几百三，真忝诶。
1: 系啊，我想讲啊，嗨啊，我搁医生搁交代我袂使鼓，因为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嗯嗯。
1: 每一次我一做那个事情做一做，我的手指头都会一直抽，会抖、啊。
0: 会错安尼。
1: 会错，哎安尼。伸出来抓呢、
0: 嗯
1: 啊，然后哎、欸、奇怪卖呢，今天我开幕，我今天开张来，我甲阮的朋友讲，大家拢讲，哎、欸，啊你真正会做呢吼，今麦给做好做的呢吼，我讲嘿啊，伊讲，我你想弄他，今麦因拢知道我有在口音呐，哎、欸，我讲啊，就只为者介绍迄大 S 啊，真正伊真正袂歹，
0: 继续好做，
1: 嘿、欸，给哎，他们去做嘞，
0: 继续好做，
1: 哎、欸，我是做个烤炒哦，个炒阮的前院的花田的炒个起起啊。
2: 三减三凹，手术后被凹的调养身体，大 S。加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流量，大 S。大 S 一罐六十粒针，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层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如果打到有，我干嘛得钱哦？我挂打其实都有。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很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咳得弄得乌青筋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鸡啊，血量过薄，该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多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哈，嘿嘿嘿，你讲你讲嘿。还
1: 是见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诶。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啊大苦乌呀，指头啊手拢会疼，我拢有加加较细滴，安尼包咧包咧包咧。
0: 这一根
1: 我就 OK 啊，好去啊！安
0: 尼哦，
1: 照赞，
0: 有有有，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喝盐，真正赞！
0: 辉龙哥哈，
1: 嘿，辉龙哥，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很笨哈，小我安安，我嘛较大，这一根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安尼量，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欸，谢谢你，谢谢啊！
1: 金江鹤，金江
0: 赞呢？这个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酸遐痛，吼、哦，枕头也是，然后加卡细地个打起去，嘿，阿妈规呢板掉诶，拢共款哦，诶，忽然个无你个打了了滴啊！打了规拢竖起起来，好、哦，规拢竖起起来，轻松流量竖起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找一接哦！哈，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个07，手机啊个07，07，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13: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歌兵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12点到3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3点到6点是现场，下午时是4点到6点，不是3点到6点，下午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要看产品线都可以找位置来，其他时间你可以看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保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为给了这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开来公司来保单，啊，来是讲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 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14: 傷つけられても傷つけたくない。愛されるより愛していたい。歌手の前に人間でありたい。あなたの前で女でありたい。私はもう二十歳。

来关心咱天气哈，先来报告，大家可能关心我风台啊、基本上还未形成，但是有可能，可是呢，伊应该是未走咱家，应该是伫菲律宾的方向哈，因为这个在现在气压 TD 零五。有可能发展做轻度风台，好，伊伫越南皮当当当兵2880公里遐，伊就是无形成，走的方向应该是无对咱遮来，吼，目前来看是安尼啦。等下形成风台，再来报告好无？有机会，有机会，但是来遮机，来咱遮机会无关。再来，今仔是5月7日，礼拜三，温度今仔开始有开始热起来，伫咱的东部地区。恆春半島、澎湖有局部性地震来准候，其他所在金门、马祖是多云到好天，等到中昼过后，台湾各地山区拢有可能出现局部性准候。今仔透早西半部地区依然小可有一挂准候，另外今仔下暗马祖有大雾大雾的问题，能见度不好。再来，今天有大雨特报。透早3:40的时候公布，因为花莲分屋区往东山顶东，所以今天澎湖甲分林以南地区，伊把拍摄分林以北公的澎湖甲分林以北，分林以北地区加上花莲的山区，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伫山区要注意坍方落石、溪水暴涨，要特别注意。再来，九华山部分呢，今仔日嘉南依然还好，是中量级；台北、新北、桃园、花莲、嘉义市是高量级。日头卡活动超过30分钟，曝着伤，其他无念到的过量。也就是讲，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台东、马祖、金门、澎湖拢。来到过量的紫外线，日头卡活动20分钟的晒着伤。出门会记做好防晒的动作，面阿妈滚手卡会记抹防晒，地板啊穿薄长袖啊或者撑阳伞。日头卡活动防晒吼会记唔当个高薄薄啊呢，小块有一点啊厚度，唔是回归的好哈，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小厚度较好，防晒好动作，哎，防晒效果较好。再来呢，你若讲老高老干，透早出门。中岛一个波子的防晒，安尼较透懂哈。啊，太阳目镜爱挂，因为紫外线嘛伤到咱的目睭哈。诶、哦，目镜，诶，镜片足重要，迄、那个镜片一定要有抗 UV 的较好，要有抗 UV 的才有效。抗 UV 的是讲有法度抵抗紫外线，镜片较好哦。哈、哦，当然太阳大时间，透早10点到2点，尽量避免无必要出外。空气品上面呢？拢还好，普通教育量，拜三、拜四、拜五拢同款。所以5月7日礼拜四，东部恒春半岛小可有一挂局部性阵雨，其他都很较好天。中昼过后伫山区小可有一挂局部性阵雨。再来5月7日礼拜五，风面通过，东北气温变强，温度小可降来。中部以北地区有一挂阵雨类阵雨。其他地区嘛，小看有局部性的准雨率准雨。再来初九、初十，哎，重头戏哈，因为初十是咱的母亲节哈，初九、初十可能就这样出去吃饭。初九、初十呢，会受到拜六礼拜哈，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小看较凉气。伫拜六的时阵啦哈，拜六、初九。华南分区往东山顶东，所以拜六伫北部、东北部、中部山区。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是局部性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小可有落阵雨，其他是多云的天气。中昼过后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短暂的雷阵雨。再是礼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多云到好天。中昼过后呢，有一挂所在可能会出一挂短暂的阵雨。所以后礼拜一、后礼拜二。后礼拜一呢，东北季风开始减弱，温度较小落起来。拜一、拜二这两天，十一、十二，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挂局部性阵雨，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好天。中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的阵雨。

进攻哥，咱润龙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咱润龙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0722-44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0722-44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着无？来要做一个快乐饮法术，也是讲咱食老尾安尼过了顺时顺时，大家快快乐乐呢。来，有七个健康问题，甲咱只阿公阿妈做一个提醒。来，第一种状况，容易安那呢？食袂到米饭，消化吸收无好。吼、哦，爱特别注意的啥？这是胃肠叮当的问题。胃肠叮当若无好，会容易便秘。所以膳食纤维、水分、吼、纤维质，最近摄取量无够，或者是欠缺运动，让吸收营养的消化能力逐渐出现一挂健康的问题。第二种问题呢，三顿了容易膨胀巴掉，会便秘。所以建议恁家好朋友安那，爱食三分之两分的水果。吼、哦，阿公阿妈。他刚好爱吃三分之两分的水果，水果呢补充有够，爱运动，安尼改善恁便秘的状态。而且呢，会使喏呢少量多餐，减食油，减食糋的，好啊，菜色更加嫩的，较油的虾类的，或者鸡啊类的，物件做较嫩的，好较好食，啊，做较油的，较好吸收，量嘛食了较会济。啊，那水果歹剥，牙口不好，你使加果汁、加果泥，安尼健康个秘密。第三呢，那骨质疏松变安怎？变咧出的钙质。一般咱钙质的补充吼，是对于乳制品，比如讲牛奶、优酪乳、起司。你嘛在食一寡钙质罐的物件，比如讲小鱼干、豆腐、豆骨汤、紫菜，吼、哦、海带嘿，啊个紫菜吼，馍啊、核果等等。另外，就对个啊，拍过日头，多晒太阳，唔是讲常晒啊。你们讲头中头最胖呢？吼、哦，爱看透早。好，还是讲暗头啊，开拍吼，会使帮助咱吸收钙质，因为才会有维他命 D 嘛吼，安尼这规气个个健康。第四项要注意是体质吸收无好，会造成的贫血。你讲贫血的现象，你只要讲嘛，就是讲红色的肉，白来啊，低血、冷凝、等青色的蔬菜，哦，搭配着一个水果，增加体质的吸收。比如讲，食牛肉配往来。还讲吼糖醋肉片，吼、哦、还是家己还是讲食吼阿嬷类的来配一挂果汁，比如讲木瓜、奇异果、西瓜、金蕉等等，这种也是补充的需要体质，可能血液循环较好。第二个要注意的呢，就是咱的胆固醇相关，对不？就质量有胆固醇高的人，得买食一挂饱和脂肪酸高的，比如讲低油、牛油，或者是胆固醇较高的，比如讲白来啊、蟹黄、黑暗冷凝加，另外避免。上重要，唔当食反式脂肪酸，比如讲零脂奶油、烤酥油等等，吼、哦，这种尽量买，吼、哦，尽量买。第二呢，高尿的问题，吼、哦，就这阿公嘛有一挂高尿的问题，尤其暗时啊，吼、哦，你若高尿咧到地拢免困啊，好难免困啊，所以你无啥爱食水啊，吼、哦，造成伊水分摄取了无够，惊放尿，全部爱啉茶，无爱啉茶水的话，就容易水分摄取了无够。建议安那呢？咱家公阿妈是食水分较济，蔬菜水果，一方面营养素高，佮摄入许多水分。阿那无就是少量多次，啉济道，阿每一道啉小夸，吼、哦，安尼拢是增加体内水分，促进咱正常的新陈代谢。最后呢，咱家饮法族的好朋友，偏偏想过大考，也是讲有一件足重点的物件，叫做肌少症，筋嘛，肌肉减少症。因咱饮法族因年纪愈来愈大，新陈代谢咧较无好，活动量咧较少，啊，脑拢无咧运动，当然愈来愈多可能改正啊。另外呢，咱的筋肉、咱的肌肉的量呢，年纪愈大是愈少，所以咧维持营养素有够，佮适当的蛋白质的摄取，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好、哦，最重要的关键。另外呢，希望你运动，但是你运动够紧，紧家己有好多负担咩？好、哦，紧家己介意的。我给你给你盖，更适合的。你们跟你不适合的，有人讲背山背管背肩，那个有时候对膝盖不太好。重点是你要出去动，你会盖也运动啊，等于想弄在做，安尼是上盖重要的哈。安尼较没有肌少症的发生，肌少症就麻烦了呢。筋巴被肌带先行一步，弄去行到半道，还是用行到被边筋，迄种就危险的哈。所以以上呢，这是咱家英法族的好朋友阿公阿妈爱注意所在，直接跟咱做些提醒咯。

0: 张哥，
1: 那阮朋友因老母诶，我来讲诶无？
2: 嘿，
1: 因咧厝边左人隔壁咧问伊讲，你是食啥好，也靠遮好用，那嘛是伊个点讲推荐介绍咧？
2: 好是哦，伊本来骨底疼痛的问题，还阁酸痛吧？
1: 嘿啊嘿啊，本来我无讲因老师即讲就讲去解，因老师上面拢叫爱个廿零甲八甲八，不如个八罐迄个咧，爱个挂刷咧无？
2: 我该刮痧。
1: 啊！因老母是无吼，大家在问因老母讲你是食啥好，靠吃好用的，你怎搞？较有可能会安尼？
2: 会
1: 讲我是诶，你甲讲嘛，讲刘大哥讲哦，感谢你，你不仅有食，就是真有效诶。
2: 安尼
1: 好真。诶，啊，人因恁老伴迄吼，因老母六十外岁啊嘛，那就是啊，啊，隔壁拢，人家在讲问讲你食啥好，开始真安尼好，遐活动，啊，敢无听过你的哀啊呢？
2: 哦，卡上手人哦。
1: 对啊，好，我已经本来在给你报告啊。嘿，
2: 这个公公我未记一字，真
1: 正未歹啦，吼。真正好用啊，好，哎，连老人那个都啊，你个心内，侬侬下个公公在问讲食啥好，你话个公公阿弟食啥好呀呢？
2: 因为老岁人吼，卡拉夫无咧生冷天问题哦，特别明显一下就知啊。
1: 对啊，迄大家嘛知影，迄大家是看到阿姨个，也啊，现在轻松可以走起走落啊。
2: 哦，卡上你卡上手人啊吼。
1: 嗯，好，真欢喜个，哈哈。
2: 真正快呢，其实嘛替欢喜啦。
1: 对啊，对啊，那嘛是工作，工作讲袂歹，讲安。
3: 做侪人吼，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卖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使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使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使一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较现场找位置，咱就专人专车送个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讲是空气2244888。另外一间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妈妈，听人讲，我三岁时阵，唔知为着什么代志，你煞来离开着爸爸的身躯边。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虽然未得通看到你的面，但是我的心内不时就是思念妈妈你一人。妈妈，你唔知有在生活也无好。

爸爸虽然真疼我，但是因为伊的身体带病，所以时常袂当出去赚钱。有时阵我也看着爸爸摕着你的相片，悲伤滴流目屎。妈妈，你若看着，唔知可怜也袂好。

0: 琼哥，
1: 来，
0: 好来，琼哥，你说怎样？跟我讲一下哈，来。
1: 我这就是旧年病啊，是我之前就做迄初冬啊，腰脊骨咧买二目仔上上哇，啊去有拄迄疼、止疼迄吼，嘛无好，即下只就落足麻，包括无在讲话啥，包括无在病病拢无法度，落尾要去骨科去看，骨科甲照 X 光，啊照了才讲啊，迄目上哇，啊结果做复诊，啊拢食迄控制药，我吼只疼几啊年啊啦，啊拄了我去有做针灸，啊过去有做些拢会治尔袂好。
0: 哦，你等下等，你本来是。有骨膜你是安那？你是买当骨遐？
1: 买，诶，那是有只骨上买啊，买二百上
0: 哇。哦，买当骨遐就对啊。
1: 嘿，买当骨啊，结果，都自己前拢无好，你来行骨科，爱来要求你复健啦，都食药控制啦。嗯嗯、啊、我冇去做中医针灸啦嘛，食药冇推啦。我的目的就是会治的吼。
0: 哦，你会治一个小停一下就过来啊。
1: 嘿。
0: 哦，你的情况是安尼嘿。
1: 嘿，我就讲啊，做这样了，变天的时候，今年我做几个就我那买也是啊，哦，足烦的噻。哎，我一破处啊，我落去加一试，这加几试。啊，我你无时间足赶，足急的，拢足逼的。我落尾怎买也是啊。啊，我听着恁大 S 讲啥物，我拍到流气啦吼。啊，搁这韧带开刀过两届，啊，本人讲肉甲手拢未放心，无在搞内间这节较有效。啊，所以我就甲买来食。我甲恁讲，因为我食落十号刚开始食不感觉吼。十号我真的不敢接，不过我靠这12、13这好朋友来吼，我讲的有这股真好酸哎，我敢讲有这股拢没酸。
0: 嗯嗯嗯。
1: 啊，我这两天啊，你不管天气因我歹困，我都是做好困的，困了一天就到天光，啊，拢未疼，我苦我做吼，这手搞来衫啦、夹管啦、走啦、跳啦，大汗看过都啊，难不倒我。
0: 登机性超热哦，这样子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 S 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份请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控制手机啊，甲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健康来接不？你女性朋友心理骨折的关系，所以有必要得感染的几率呢，是男性的八倍。你现在女性朋友就只要一再一再一再的感染，真麻烦，佮真困扰。大部分80%至90%的大部分的必要得感染吼，拢总是直肠的大肠杆菌这些。可能因为哈，较无好的一个放尿的习惯，或者是性行为，得滴的细菌呢，走去膀胱，走去输尿管，走去尿渍，来产生着泌尿道的感染。哈、哦，要预防着泌尿道感染呢，有几个方法，可能比如自己的报告，好吧哈。第一，一天上只饮2000cc 的水。所以一天是6杯至8杯，你唔通一道啉2000cc 来分开吼、哦，啊，一天做6杯至8杯的水，吼、哦，所以2000cc 少量多次，一道200至300cc， 好放尿，这习惯来是2点钟一道，安尼说表明就啥呢？尿伤过浓缩，尿道发炎，哎、啊，特别提醒是凉水无算，哎、啊，啉的是白滚水。第二方法呢？增加肠仔肠道内底好菌对抗着歹菌，因为大肠杆菌呢，主要是来伫咱的肠仔肠道遮，所以你肠仔肠道内底好菌啊侪，就是压制着大肠杆菌的生长，就是降低着泌尿道感染的机会。平时啊，食寡啥优格、优酪乳，啊是讲韩式泡菜等等叫益生菌的食物，而且爱摄取足够的蔬菜、水果。为什么呢？因为靠膳食纤维和益生菌做食物，第三增加咱肠仔内底好菌，好，这第二方法。第三是做做女性朋友拢知影，就是蔓越莓。因为蔓越莓呢，内底有特殊的 A 型前花青素，会使降低咱里个 pH 值，好，预防大肠杆菌的黏在顶头，还是帮助咱好泌尿道感染较袂遮麻烦。但是爱注意寻吼，市面上做这所谓的蔓越莓汁，伊果汁干那10%到90%那是糖甲水，伊有效成分非常的低，而且啉伤侪甜的，等得发炎搁较严重。所以要啉蔓越莓汁，爱啉无加糖的原汁，一天40cc至80cc，或者是无加糖甲油的蔓越莓干，即毛迄个低温烘焙啥嘛拢可以吼。啊，买些酸点一寡蔓越莓保健食品。哎、啊，特地注意一件最重要的代志，蔓越莓唔是发炎开来吃，登记性得爱来吃。但个发炎的时阵，细菌已经足济啊！你家食蔓越莓效果就非常有限，而且配合抗生素治疗。治疗了呢，可以用蔓越莓做平常时的预防甲保健。第四个方法是硫化物，硫化物呢会使帮助咱杀菌。好，帮助咱杀菌。什么物件硫化物呢？白菜头、油葱、甲蒜头，帮助杀菌，提升咱的免疫力，降低咱感染的机会。第五就是维他命 C， 会使提升咱的免疫力。维他命 C 呢，含天然的胶原形成，维持咱泌尿的结缔组织健康。而且维他命 C 呢，会使提升点啥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食巴拉、奇异果、甘蔗这些柑橘类。刚好在东亚这都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另外，你若泌尿道感染，还是讲是泌尿道感染呢？有四个禁忌要注意哈。第一，唔通食伤咸，唔通食伤刺激，会发炎较严重。第二，卖食甜，卖食伤油，卖食高脂肪，因为这感染会干扰到咱免疫系统的功能，容易埋困，好埋困滋生。第三，他卖温补的，较少的拢卖。温补食拢买，比如讲老姜、麻油、十全大补汤，这你呐吃吃必了得感染上好买啊、哦。第四，咖啡因甲酒精饮料嘛尽量较买，好撇边，因为咖啡得酒会利尿，你呐咧发炎的时吼，食利尿食物会无爽快，会感觉佫较严重，所以你呐感染咸的、刺激的、甜的、油的、哦温补的、涩的，有咖啡因甲酒精尽量拢买。啊，个女性朋友呢，尽量爱穿啥，较透风的裙啦、啊、裤啦、啊、人人的这個，变塑料呢，由前往后插，好、哦、来看我食碗，暗通禁尿，这拢爱特别注意哦。
1: 金龙哥。
0: 咱这头如果用化妆品呢，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呢，就是好朋友讲，哎呦，今日搞算计的啦，还多多好赚到五千或减两千，啊，多付三千就好啊。还是讲啊，赚一个啊，赚一个，多好一万减四千，多好六千就好啊。好，安尼上个赚来，哎，当然吼、哦、有，但是选择无济，吼、哦，唔是讲你想要倒一个倒倒一个啊，多好安尼无法度吼，但是有几项啊，有几个组合。也是跟咱可能没有做报告，你做参考，好不好？嘟嘟啊，五千，嘟嘟啊，一万的，好吧哈。来，嘟嘟啊，五千块几个组合来跟咱报告哈。第一个是你本身吼，裸体现在需要保湿，保湿比较加强的，你得买一组保湿加强组的，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爱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跟报告一个，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另外呢，你若是一天到伫外口咧哈日咧，你就要加强伫你的防晒的部分。安尼，我会使甲你建议吼，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安尼嘛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吼。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另外，佫有三种组合，互咱做参考。两罐洗面呢，加两罐暗霜。安尼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四罐洗面呢，四十滴面膜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再就是四罐化妆水，一罐的晚霜，安尼嘛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好、哦，再来就是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拄拄好诶。你那是本身阿未使用过，想要规组拢用一下，但是佮施工组合再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个面啦，来你也是跟去做吼。洗面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滴，安尼都大全配，通通有。哦，加一日霜晚霜，全部面拢照啊，佮加一罐日霜晚霜，好，安尼拢总一万减四千存六千，佮咱报个一个，一个大全配做好就是洗面的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滴。另外，其他组合互咱做参考的吼，四罐日霜，一罐暗霜，四十滴面膜嘛是一万减两减四千存六千。啊，个有就是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吼，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安买多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再来就是一罐洗面呢。五罐日霜，一罐的暗霜，安尼嘛多好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好，以上这甲咱报告，互咱做参考。个无清楚、无了解，看现场的电工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加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一零八零六一零零二零号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嗯，这首歌就是毕业季嘛，哦，毕业季必听的这首歌哈，啊，即马就是毕业季啊，咱啊伫五月哈，啊，像咱台湾的大学毕业典礼，大多数拢伫五月下旬，大学哈，安尼，啊，无就六月中旬，你像即马高中拢考完啊，期考完啊，吼，高中已经是已经下学期所有的考试拢考完了，即马就等咱啦，等去面试嘛。哦，去你大学面试嘛？咱即马大学都要面试啊，啊去面试吼，啊你要填志愿，看你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吼，啊来就是即个啊六月初的毕业季吼，高中的毕业吼，啊来到了八月九月吼，啊就去读大学啊，哦，即拢满十八岁啊，哦，即囡仔满十八岁啊，好吧，希望即囡仔吼，安尼咱讲会当安尼，诶读册吼，啊平安顺心，然后伫大外口啊嘛平安顺心。哦，啊，会当伫这个社会当中哦，你的快乐学习当中嘛是平安顺心，哦，安尼是上介好吼，平安长大，哦，有诶囡仔即马高中毕业了，要做好准备，要要读大学，哦，选择那想要考到第一志愿考掉去面试啦，吼，面试了会过过，了到安尼四年大学，有诶大学了要去读两档诶硕士，有诶硕士了想要去读博士，哦对，有诶博士了去想要读 EMI 哦，吼，什么，等我，我这个想要去读，啊，所以讲做这，一直读起哩，一直读起哩吼，有诶一世人读册啊，你用这学者专家吼，一世人拢读册吼，嘿啦吼，啊，咱台湾这毕业季有做这行诶，你像诶台北市吼，成功高中啊，因每一档诶毕业季就啥，单册，嘿，单册。站在那个学校三楼的高年级三年的台车条条啊，他白痴哦，整个车这样对三楼这样弹下来哦，有够壮观的，像那雪花片片这样下来哦，每一档的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就是红干嘛的，哎，我们就是每一档成功高中就丢书嘛，哎呀，这是他们的传统啦，他们的传统诶，阿宝有无同款的吼？啊，你像宝新村呢，新村的这个学童啊，诶，绿岛好像也是哦，绿岛吼，因为毕业的时候潜水毕业典礼，哦，加海龟哦，啊，长官哦，官礼不致辞，咩啊致辞？迄条氧气罩，咩？迄条安尼挂掉诶吼，嘿，诶，氧气啊吼，这毕业典礼吼，无伫个枯燥吼，而且内等，等到吼，伫个吼安尼，足水足水的蓝色国土吼，新村半岛。哦，上个具代表性的海洋毕业典礼啦，吼，嘿，你讲近海，哦，近山、假山、近海、挖海嘛，吼，吼，啊，这挖海的吼，来，你伫咧今仔日吼，今仔日拉开序幕吼，恒春半岛四十名毕业生，伫咧专业的教练哦，一对一的锻炼之下，舍弃传统的制服，换这潜水装备吼，哦，啊，亲身拥抱哦，恒春。最引以为傲的海底世界，哎，透过都深潜哦，是深潜，哎，排氧气筒了哦，深潜的仪式哈，来捏出了已经新的，而且毕业证书啊哈，啊，这张迈入第七年，哎，第七年安尼办哦，恒春海洋毕业典礼已经变成这国境之南哈，哎，学子最向往的成年礼啦，哦，这潜入海哈。阿宝爬山呢，嗯，阿都上山落海嘛，爬山，阿宝爬手海哦。你就拿咱公寮，公寮啊，大多是乡村的囡仔吼，哎呀，台北关公寮，公寮不是海无，不是海啊。公寮的这学生啊，潜海底摕毕业证书，哦，这嘛是是不是？这台北关公寮吼，联合的这浮潜毕业典礼哈，吼。这安尼一档一档，咧边几啊档前，几啊档前嘛爱搬过吼。伫迄个龙洞湾哦去举办，迄个时阵伫咧公寮吼，有七间国中小吼，国中诶个小学吼，诶毕业生因装备吼装载得整齐，训练有素吼，游向海中集结底下哦。啊有七间好诶学生啊代表吼潜水取得海底毕业证书。用勇气跟海熊吼，而且技能证明自己的能耐吼，哎呀，这嘛是袂歹，这爸爸曾经安尼过吼，啊，这内容潜派吼，潜水吼，啊，这嘛换来用这个背球啊吼，背球啊有呢，这背球啊，这迄个高雄啊吼，高雄这个大寮中义国小，嘿，中义国小吼，
因第一两当前嘛，捌举办这个特殊哦的毕业典礼。伊讲你若想要摕毕业证书，你都爱爬桥去十公尺高的树啊。再当领到校长吼，说颁发的毕业证书，啦，十公尺是还可以啦。伊讲啊，靠自己的力量哦，爬上去。啊，摕到校长给伊的吼，毕业证书安尼吼，这个、大寮中义国小毕业生吼，进前嘛爱做华裔安尼吼，啊，这嘛是按、啊、这是今年上新，再无今年，再无这个啊，这个迄落来爬树啊吼，这新得的，新得企业新科国中毕业季挑战爬树这爬管哦，咧学习户外吼风险的这管理。有的囡仔袂用爬树，像我做好爬树啊！我做好爬树啊！我真做囡仔，都做好爬树啊！因为我咧办高会啊，上盖好的所在就是迄丛迄落罗里浪，迄丛罗里浪树足大丛，迄丛罗里浪那即马差不多两个半的大人，安尼靠起来吼，两个靠起来，一大人靠起来，只大丛的罗里浪。啊，当会分位嘛，会位做大机诶，当坐在顶块，提在顶块提咧，提在树仔顶翘脚吼，啊，办国会啊，伫个树仔顶，啊，搬杨桃吼，爬杨桃树，爬芭乐树，桃那应该会爬，我拢会爬啦，我做我爬树，爬树，今晚嘛是会爬啊，嘛是，但是较惊啦，应该囡仔戆戆唔惊戆胆吼，啊，今晚你大人你会惊啊，迄爬无是稍微硬一点诶，对吧？嘿。足久无爬啊啦，连连讲啦，礼拜就只无甲你找树啊爬，爬树啊，哦，进入毕业季，足侪学校拢展开着这毕业季的活动吼、哦。这进前嘛，曾经这新德市新科国中，伫个叫做金山吼、哦，金山面吼、哦，而且公园的边啊吼，啊学校嘛展开着这个爬树啊的特色的课程。诶，爬树啊，证照呢？咱台湾有咧考爬树啊，证照呢？迄个树医师啊，树医生啊，咧医树啊，无树啊得病啊，哦，得病虫害啊，哦，树啊会破病，免有困啊，吼困啊，无病虫有无？哦，迄种按讲个医啊，迄树医师在爬树啊顶呢，去看只树啊，这丛树是安那破病，是安那啊得什么病啊？要来医安尼呢？啊有药医无？啊无药医就买。爱甲错掉较袂吼，风台地去地着人安尼吼，即种即嘛有啊。咱台湾爬树也有证照吼，哎，学生啊，透过爬树的活动，会当学习到户外吼风险的管理，哦，而且结合到平常时啊，童子军的这课程哦，这绳结吼应用伫这爬树啊，而且设计顶管，啊，好这会考后，而且学习吼更贴近学以致用。没学以致用，爬树我老学以致用，可能是恁要去攀爬什么环嘛吼，都用到啊无，哎呀，咱那比方说恁啊无，我来问恁，恁一冬啊，恁敢有爬着树啊？无啊，要着爬树啊！今嘛做农的哦，嘛免啥物爬树啊呢？今嘛像恁那咧做实的人，做园啊，你像拢矮化，那万年经啊，我甲上个上盖管的，迄条啊波罗蜜脉讲吼。上爱管的这个竞争应该是林近吧，但林近即马拢矮化，应该比林近树啊削削掉，但当然啊林近就是有人拔拔掉的吼，所以咧拢是老长啊，哦啊即马拢改矮化矮化吼，枝条枝尾，即马啊林近啊哦，我乃至即马有白，我去稍微背一下吼，有爱背，我稍微背一下，因为有较大长吼，爱背去咧加乃至吼，啊乃至，哦都啊乃至啊林近啊吼，啊无你像。金蕉遐嘛，无咧爬树啊，金蕉咩爬，金蕉就直直咩爬吼，遐用割尔，吼木瓜，吼木瓜嘛用割吼，木瓜即马嘛是拢矮化落来啊，系啊，所以讲安尼一年四季吼，你讲爬着树啊，无吧吼，来生水有啦，等到人去落生水吼，会等到机会有较大啦吼，系啊，吼，啊咱办活动要继续，然后咱办的这活动吼，是啊要继续吼。促销就是因为咱的粉红超跑上了，但是上完啊，咱的活动够三天，啊上完了无啊，所以恁约会对无？有人做阵约着会吼，约着会，就知影讲真正无会，啊未来佫甲粉红超跑佫催，因为咱要办九天嘛，吼，咱伫第五天全部都卖完啊，咱第五天全部拢上完啊，未来今日佫甲厂商佫抢，一直甲伊催，佫甲追加，
对个，甲伊即马爸无会他人，吼、哦，上阵就是马仔会可能会到，马仔会人拢到，吼、哦，啊，就全部落药房，吼、哦，药房迄阵就通知恁，恁就咱去摕安尼，吼、哦，吼、哦，就是安尼歹势，啊，所以咱个急救，所以咱伫个今仔日马仔吼，啊，今仔日也是马仔，吼、哦，恁若要搁订，咱只个开始写，吼、哦，咱若真若有订有订着，你摕着，哎，卡只做诶，啊，就恁着只做好恁诶，吼、哦，咱即马来，我甲订广告啊，吼、哦。咱的林国金甲水利旺吼，咱的活动本来是较近啊日，哦，但是咱的粉红草包工欠未欠三工啊，哦，因为咱要办，咱第五工就卖完啊，第五工咱的粉红草包出完啊，哦，拢谢谢大家热烈支持吼，诶、老朋友谢谢你啊，新朋友欢迎你，啊，所以咱即卖回过来啊，回来咱有加球，咱做咱即卖等候你甲马仔熬夜，和你预定吼马仔熬夜，好安尼，哦，因为咱即批回料咱就无啊。因为再无啊吼，咱个订回起来，啊，做个谢谢大家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做踊跃吼，啊，拢知呀，你拢知咱林国金林国芬做好以后，吼，啊，这乱搞今日就爬嘛，今日就立夏吼，立夏要怎开始要热，吼，爱做吼，做好热的准备，啊，做热的准备吼，这个报道做侪拢讲你家食水无够，咱其实咱伫日头卡咧拍人做侪，全部新闻咧报，报讲起厝的吼，做土水的瓦壁，一天吼5000请无人。因为起厝会足热，做水电的搁较热，做水电你就是起啊对用啊对，拢无他知影，迄足热，迄愈一工5000-5000要做影，热了足艰苦。话讲啊，无性命去赚个钱，啊热一天拍着着数食啦啦吼。所以你林国正爱对你个食，吼，互你较勇敢，吼、哦、来听咱的身体，逼着的就是汗流袂出来，着数汗流伤多，内底水分无够。血，咱的血变高变渴，迄种食来咯。就刷到就血啦，变热变渴变高高，所以咱唔是单吹单个啉水，咱平常时啊就是食20分钟啊，半点钟你个啉一下水，个接一安排好。哦，你的体重1公斤啊，330cc。哦，你若50公斤，你一天上要爱1500cc。咱若50公斤的人，你一天爱1500cc的水。哦，这水分较高嘿。哦，咱只要不敢定讲，哦，咱的这零果精啊，零果粉。4000多得啊，4000都两组啦吼，一组2000嘛吼，啊两摕2组就是4000。哦，你啊小姐讲，小姐我摕一组4000诶，啊伊就知影一啊，你买当两罐拢水，两组拢水诶，啊是要两组，一组水一组粉诶也可以吼。你若带糖诶人，定糖分控制袂好者，你灵芝定爱食，灵芝双向调节。吼，你啉3个月了，你就知影讲，我讲拢是事实，大家分享拢是事实。谁阿讲？阿你科学拢认真啊！你是咧会多吼？科学拢实证拢认真啊！科学实证啊！吼，科学认真，伊就双向调节者吼。咱若慢性病人，林果精那个食咧吼，阿来食物件煞袂行，互林果精来带路。林果精来带路足紧咧传，都即波传咧带路足紧咧紧。林果精甲血量做一食可以，老来做一食上解。所以我定来讲，气通就是林果精，血旺就是血力旺，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就是林果精甲血量带来做一食。哦，搁较好，哦，搁较好哈，吼、哦、来，啊，所以讲，咱若有食吼，啊，咱就有补充，吼，啊，你无食无啉，你毋知道，哇，啊，林果精，啊，血量我拢有咧食呢，啊，林果精我都毋捌食过，爱食林果精甲血量做一食，会啊，甲你饿了甲嘿，吼，咱若林果精，甲泡做一食，就讲啊，林果精甲精灵做食好无？好，林果精做咱讲大条林果精，吼、哦，细条有精灵，吼、哦，大条林果精来清了清，顶代谢变较好。

0: 八分的好，灵菇精。哦，伫咱古早来，你过关就食灵芝吼。啊，咱即卖有咱的德力维他干，是恁妈恁临床实验的针对肝脏的落药，所以有灵芝来个辅助维他干，吼、哦，一杯一种。八兆银，八兆银 QMB， 甲灵芝做一只好不好？也可以，吼、哦，也当做一只吼、哦。啊，来，咱的活力民宿食康棒吼，活力民宿食康棒。了后，你想要食灵菇精做一只好不好？好，嘿，咱无问题。哦，咱的德力灵菇精哦，做来，你请这妈妈讲哦，哦，伊咧。有食产品啦，咧带动啦。
1: 食无元气啊，食食就靠元气。
0: 有影有差吼、喔，不然神道道能高高吼。
1: 哎呀、啊，
0: 阿贵啊，啊那愈神愈嫩哦，愈袂食。
1: 哎呀、啊，
0: 有影吼、
1: 喔。啊，咱都佫无喙齿啦。
0: 哦，牙口无好啦。
1: 啊，敢讲佫食无啥真下对，啊都食药啊，罔食罔食都差啦。
0: 有差吼、喔。靠关系，啊！去甲订两组，今个今个提两组啊！
1: 对啊！
0: 哦，真好，真好，好啊！阿贵保重哦，谢谢你，谢谢啊！好，拜拜。
1: 谢谢您的协力吧。
0: 真正做好对不对？
1: 好，
0: 哈，好，谢谢，谢谢，拜拜，谢谢哦。嘿，同人，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他恁哥哥呀？
2: 都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恁哥哥？
2: 小马食食哦，小马下差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嘿啦，那身骨病人拢袂枵啦，无爱食啦。
2: 对啦，
0: 啊，雪莉王了解，我讲过，雪莉王你用完那好食的。
2: 哎、欸，你就甲我报讲哈，你甲我讲再食一杯，要先一杯，啊，我搁中老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的。
2: 啊，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嘿，
2: 好，
0: 好，你安足甘无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的吼。啊，你一直发啉，好那听嘞。
2: 啊，你听嘞，听嘞，啊，无伊个吼食。喙齿较无好啦，
0: 啊，
2: 吸收较歹啦，
0: 对对对对，
2: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嘿嘿，
2: 啊即摆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啦，好啊欢喜甲暗大个解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可能服务，谢谢，
2: 哎呦，真好诶，真好诶，
0: 就哎，
2: 对，啊佫迄林老师嘛真好诶，
0: 啊真好吼，
2: 佮香菇香菇精
0: 啊，啊你敢卡林老师佮伊听啦，
2: 嘿啦，
0: 啊对林老师，对对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今仔好佮加嘞加嘞安尼。
0: 诶，气通血往，身体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啦，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嘛对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啊，无，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介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啊！那谢谢大家啦哈。好，服务就怎讲，我的生命真哩好，因为伫咱辛苦病痛时阵，懵懵渺渺，唔知要食啥物。吼，伫咱咧辛苦病痛时，哦，这个补，那个补，哦，哎，安尼，对，偏方、秘方拢来。食咱的上解好啦，后尾听完固本啊，灵芝一定爱食。我讲你开大个刀，破大病落了后，你伫三个月内底，你的精气神一定爱马上救活起来，因为你流失太低吼，你若无爱救来，你的身体规样脆嘞。等于郭伟庭医师讲，有人开刀四个月就断呀，哎呀，特地因为伊未看命，伊身躯无病本啊，啊开刀落去的两气啊。所以这气要起来要吃啥？灵芝，灵芝一调这气调会起来哦。所有中药材，你搁吃啥物，唔免去吃济啦。你灵芝认真啊吃，迄、那个气后摆你讲话哦，中气十足，你就知道。哎呦，真正赞，那真好用，无好用咩做起解包。你讲对唔对吼？买灵菇精、灵菇粉、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你家，谢谢大家，把握这机会，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 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球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哈，0800335599，听第八月台。

0: 恁偌久无坐车？坐公车，啊无开车，啊无都互人载。哦，坐火车，足久呀吼，拢无出门，啊那无爱出门，啊都无伴，啊都唔捌字，啊都未爱出门。哦，那未爱出门就要紧。有诶都关系讲，啊不一定唔到都一定勇敢去世界行。阮都无爱世界行，我踮附近的，安尼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吼，当然咱行出去去看无同款的风景是无同款的心情嘛吼。但有人做勇敢，不一定伊爱佚佗，伊不爱佚佗啊，不爱佚佗就要紧啊。你着做你爱做，你坐伫遐行棋嘛好啊，吼，都卖坐啊度孤得啦，是哦。爱行爱行，那叮当，活动活动要活爱那叮当吼。即因为我之前我甲家讲，迄599坐火车漫游台湾迄无，哦，今日即爸爸不简单。伊算29年出的吼，哦，咱若讲86岁，哦，啊，咱讲87岁。我讲伊86岁，哦，伊安吼，伊讲伊最爱佚佗诶，伊讲伊家一个人吼，啊，每一工伫厝拢无代志做，啊，真正感觉足寂寞诶吼，啊，所以伊就想讲要去外口看看，看台湾美丽风景，啊，年纪较大，伊讲伊脚力有较退化，行动有一点仔较困难吼，啊，但是伊咧吐乖啊，出佚佗伊甘愿啦吼，虽然是感觉自不量力啦，但是这是事实啦吼，但我就想要出佚佗啦，哦，因为伊认为时间无济啊啦。哦，啊，那要搁出去行行哦，后摆恐惊更加无机会啊啦。哦，伊就想要来台东佚佗两天啦，两天一暝。伊偌牛吼，伊是云林人嘛吼，伊对下仔对云林坐高铁的吼，坐接驳车甲斗六，坐自强的来甲高雄，高雄搁专心自强去金轮，我得爱来台东啊哦，哦来台东金轮啊吼。行路吼，去这个一间牛肉店，吼牛肉店，哦去食中岛，因为足好食，我去食三间吼安尼。因为每七到两间的吼，下晡的点我一包一台客轮车有够无？我讲，伊那只个也要包客轮车吼，嘿，啊个拄着好人，伊去台东吼，啊金轮食牛肉面，啊伊怎伫遐包一台客轮车，包4点钟，吼游东海岸的景点。啊，这司机吼，啊兼导游呢，啊个兼班翕相呢，哦，真袂歹。哦，啊伊去过多良个观光车站，我开顶关嘛，啊火车就蹦刚出来呀，哦，迄个天桥海边呀，吼，哎呀吼，哎，迄个多良个观光车站吼，啊太麻里个车站，哦，啊招财猫个土地公庙，吼，啊个去花园的天空之镜，伊只我那这我桥都要走人，这个龙江，我一般用桥都买个吼，我搞完这去台东佚佗啊，哦。去花莲台东，去台东的，去台东佚佗哦，去台东佚佗哦，啊去遐耍，啊就像这花园天空之城哦，安尼，啊司机尾来载去了大饭店哦，大酒店，阮就住一间，阮嘛去间大酒店，大酒店哦，去住遐，哦啊交代司机哦，下仔啊明仔9点半哦，过来载去佚佗哦，啊这酒店的房间做住宿，我困一暝，真好困，隔日讲司机哦。啊，来载伊去海边啊吼！啊，这个食咖啡，啊，餐厅你看，伊86岁呢。司机载去海边啊，一间迄个咖啡店吼，啊，食餐厅，啊，看海影。哦，啊，下早就好就食一杯吼芒果冰沙。哦，啊，中岛食一个小披萨。哦，下晡个点一个洛神冰沙。哦，你爱食冰哦，老爷。对，下早10点吼，甲下晡2点，哦，台东的火车站。换坐4点的哦，新竹强哦，啊来个斗六，啊个转高铁的接驳车，等伊因兜，到暗时8点半，结束台东两工一暝，司机帮伊翕相，所以足欢喜，伊怎甲相片哦，怎甲大家分享，安尼好不好？咱人爱活安尼精彩，你莫因为咱这帮独居，你莫想啊，咱忘记那边，所以我想今仔日吼，我来讲一个，我来今仔个讲个故事算啊，较无啥物，但伊咧讲独居的人的心态，吼，啊，因有诶要妈妈节啊，有诶妈妈节、母亲节，足欢喜的人就过母亲节嘛，吼，啊，但是有人厝里就只要有代志发生诶，伊无爱过母亲节，伊足惊过母亲节，即种人嘛有啊，对吧，吼，啊，因为即摆囡仔是属龙刚相啊，无一定着假期咧休假期礼拜啊，是毋是？嘿啊，啊，所以今日来讲这篇较无啥物啦，今日要讲这篇就是讲。讲为什么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甲咱袂遮亲，会慢慢冷落父母？嘿，这佛法咧讲的吼，伊咧讲这个亲子因果的真相安尼啦。吼，咱今日 再来甲伊讲像像这安尼。所以你哦、喔，像我昨下要讲，我昨我咧病下甲早一件代志哦，真卡一个姆妈，迄姆妈86岁。哎，拢做勇健哦！逐摆我若等真卡坐，伊拢啊，你啊你健等来哦，吼，啊就真欢喜啊！啊，你才开讲，我要佚佗啊，我要健咯，哎呦，伊健爱健，做我健。啊，伊个日少，伊是去上日照，哦，咱八点嘛，八点半来载，啊，下晡4点我载等来安尼。伊上日照吼，一个月7-8千，加讲讲载过勇去啊！啊，伊过年后过勇去，伊拢无破病哦。伊只是伊讲，唔系讲等下甲因囝讲过年迄时阵，甲囝伊人爱艰苦，人爱想无爽快。因囝阿无啊，在在机密，就在机密看，啊在机密吼，结果迄下晡在等，人唔系讲安那，啊怎个个脏个脏病，啊就死啊，嘿，伊死去，甲伊火化无三工，人你话人咩啊讲，去等来。无爽快，阁是去，啊，就死啊！啊，伊讲，伊讲车等喺厝点我，4点外火化，我看啊，紧啊，4点外火化，啊，就他多时间摆安尼个噻。伊在伊人过用去，甲火化无4天，所以哦，好朋友，卖去轻分计较遮济，你一定爱听你家己，笑你家己。哦，应该食足济苦个，啊，人爱足艰苦，你要听家己。啊，你无定无到像伊那86岁安尼，我学了伊那只牙吼。伊那只狗会用讲起啊吼，啊请司机倒啊。咱即马做者，咱即下做者北部的好朋友，伊落来南部佚佗哦，伊就请中巴，啊中巴就兼导游，吼、哦，伊中巴甲你载载啊堆好食的吼，安、尼口袋名单的好食好耍，伊拢载你去，吼、哦，啊伊知影路嘛，我会载你爱甲你解说这所在，诶，啥物啥物啥物甲你解说，你慢慢解说你去过知影这所在，规个历史啥拢出来吼，啊落去，啊安尼嘛安尼嘛是佚佗，啊迄种。换着咱去台湾外地交通无方便的时候，咱都请倒啊，请喺中巴有无？即卖我请中巴，哦，高人坐啊，哦，迄个就载咱全家去佚佗啊，我安嘛也是坐有无吼？嘿啊，啊伊个牛诶，一请司机，还4点钟，那司机吼，安尼载去佚佗安尼，安尼有伊讲我你做，我想嘛想讲你做牛，你个样要请司机哦，请4点钟，啊伊就是去游东海岸的景点吼，伊就载你去安尼。哦，啊，对好食，伊可能咪甲你讲食，对不对？吼、哦，嘿啊，安尼咪一切都两讲，哎，还有，哎，即马感觉哎，足简单，阿爸一定去，伊就要定去啊，就爱行出来。人有伴少少去，咱即马坐高铁，坐捷运，吼、哦，坐捷波车，吼、哦，啊，坐这个代替，吼、哦，啊，无坐这个那个客运，吼、哦，哦，拢足方便嘞，唔免惊。你伫台湾，你讲台拢听，你就讲啊，我要对坐车，人拢甲你讲，有无？啊，到的时阵，迄天迄阿妈。因祖囝不讲足远个，离咱台湾几千万公里，为着要甲因祖囝做月来，始终计唔免安尼啦。伊只是老母感觉啊，祖囝吼，啊嫁去到外国吼，啊要做月来，无食只中药袂使，往我啊着千里迢迢摸只中药，伊慢慢去呢，啊着安尼一步去，咱都坐到祖囝遐，坐咪几千万公里，咱都啊到，对唔对？吓，所以哦，行路靠脚腿啦，啊问路靠嘴水啦，嘴甲问倒啊，你也咪去阿多呀阿多呀，你都袂晓讲。对不对吼？啊，多一点用语言翻译机，你还佫用中文，甲翻译因变遐，你也袂讲中文名啦。所以台湾拢免惊，你讲台语讲华语，免讲华语，免讲国母，我着北京语，话叫你讲台语得。含台湾出头，你着惊，安尼你看咩行出去吼？哎呀，那下当行爱行出去，像这爸爸这个86岁啊吼，哎啊，那去个87岁安尼，你也看，啊车坐咧安尼，啊人家休做者上个高水干咧，你看有做欢喜无？做欢喜。所以人生哪简单做简单，哦，是你要爱甲唔爱。你要行出来，敢唔行出来？你要接受，敢唔接受？像阿姨讲啊句话，你讲啊，我接受，我该接受。哦，无你讲物件遮尼好，我无该买当来食。哦，对，啊，你听，你变勇敢，安尼对无？嘿啊，唔免惊老，即卖人无老，因为我今日厝吼，像我今日穿啊，我把穿做怕呢，我今日穿一件吼，褐色的吼，有咩豹纹呢？褐啊，我是褐色，豹纹像乌边啊，我面我是褐色的，啊，足宽版的吼，足宽版的这个裤吼。啊！我穿只小肩的乌色的小肩的，安尼踏起有做怕无？做怕？我因为我头毛即马电蓬的，我做好看。所以即马吼无老人，我两单我都要60岁啊吼，无老人。你要把自己活成像这种70岁人家看像50岁呢？你像潘英子70几岁啊呢？潘英子嘛70几岁啊呢？对不对？嘿啊，因嘛才侪岁啊，啊看有少年嘛，做少年的啊。啊，所以就是心态。所以讲，莫过年纪哦，去哎，我70我老啊。 七十无老，即马七十岁足水诶，七十岁养保养好，我有水当当，像咱五十外岁人尔，都爱像安尼。所以即卖年纪无准啊啦，即卖是心态。你那健康爱勇敢爱行出来，你要对家己较好咧。辛苦病痛不应该定爱辛苦病痛，你说啊，敢是我病体无好，哦，我本来病本无好，对哇？啊，你甲听，得用灵芝来甲食。你莫甲伊想讲啊，灌药啊，无就调整体质啦。他咪讲灌药啊，伊只无就调整体质。哦，咱若食了吼，辛苦病痛应拢会，咱人退化嘛，吼、哦，咱咧应拢会。吼、哦，但是有当时啊吼，恁就爱靠着像我这保健的物件来调咱的身体，咱会愈来愈勇敢。对不对？吼、哦，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嘿。你这爱讲讲啊，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食到今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啊，哦，五六档啊，你也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啊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
1: 啊，
0: 系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1: 我大家拢食只要七八泡茶，只要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爱食粉的
1: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林雄，
0: 哦，林雄，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山口柚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我扫死啊咧，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我倒过中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办事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关节，哦，起个我啉关节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卡电咧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个就困起咯，啊嘛食个做好困
0: 起啊，嗯。
3: 好
0: 困无动静，佮困在路面呢。
3: 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都行啊。你许我拢改，拢改恁的。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
0: 啊，都改好恁，啊改好啦，改好啊。
3: 哎呀，好，
0: 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到拢按固定阮的产品的呀。
4: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的家，阿姨今年。哎，四回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工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食。
0: 精哦，迄囡仔弄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4: 做。我不会混
0: 嘞，我不会
4: 混嘞，啊，伊弄个提伊食。
0: 嘿，胖胖做食。
4: 对啊。
0: 囡仔袂搞错晒，咱加偌快活嘞嘞。
4: 他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个胃单胃塞等啊。
4: 两种糖药资源，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
4: 无
0: 诶，嘿。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真正有差，有食有补爽吼。哎，阮天天做来食，像我昨底啊，伫灶开洗碗，伊就行来，啊，我想啊，这两间无用好食吼，我就放伊边啊，哦，我连连锅我摕来，伊就昨阿妈摕一包就徛伫遐等我，哦，我拆开来取开啊，哦，我做两盖啦，做两盖甲倒，啊又配茶，一盖甲倒了，还配一个茶了，伊搁取开搁食，啊那物件会靠囡仔绝对袂安尼爱食。囡仔真正疼，啊！你爱互伊食，调整体质吼，莫定爱搞啥啥艰苦啦，吼！囡仔艰苦，啊！你也袂快活吼。得你灵果精，得你灵果粉哦，买两组四千，要上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即个折叠式那购物车哦，诶，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新德市的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在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在咱保德旺便利店呐、啊，做方便嘞，啊做便利的。而你今麦起来看，咱的粉红超跑规排排底下，好好水当当，还同人看同人娱乐，因为做下用的啦。哦，难得咱这今年咱都要母亲节都要上几行吼，哦啊，大家踊跃参加，谢谢大家哦，真正够谢谢。阿爸讲讲拍摄哦，咱等会等遮久，因为全台湾人大约会。诶、欸，咱办第五天开始约会啊！哦，啊，但咱即马会拢约定啊，吼，拢约定哦，吼，谢谢哈，0800-33-55-99，爱学人听，啊，足好食，哦，足好食，啊，足简单呢，吼、哦，你逐天都咧家你身体要填本啦，吼、哦，家你身体哦拍底啦，爱填本爱拍底哦，咱就免惊身体不时都咧破病啦，因为咱即马病菌病毒太侪，病菌病毒太侪。你防不胜防，啊！你免哪防，都叫你挂口罩啊，啊！叫你勤洗手啊，安尼得100%吗？无可能，100%得靠你的体内保护你的爱幼儿关卡，安尼才够用啊！才我来对抗病毒病邪，安尼对唔对？祝你勇敢哈！来，咱来听歌，听别怕痛。

0: 别怕痛。别怕痛啊吼！我讲大大个阿妈有哦，听着我拢想回红，我那安尼啊足勇敢呢，啊讲个足大声呢。但是你若甲想者，等下讲吼，啊着伊安尼夜卡做顿呀，哦，啊就快乐安，后去上长照来讲，啊讲迄天过年休困，过年都放假无上长照安尼。啊，就是啊，有上长照，就是我顶届开讲，啊你两个上长照，拢爱教你啥物？啊教咱压笔，啊叫教咱画安尼画，咱一世人捌压过画笔啊，哪会晓画？啊，就教你画，啊去遐洗身躯诶，洗身躯啊做饭互你食，吼啊，大家在跳舞，吼啊做运动，吼脚嗨嗨，啊镜头啊嗨嗨安尼哦，你若家己处理手嗨嗨，脚嗨嗨吼，家己做一个较活泼诶人啦吼，啊么定做独孤家啦。你话咱广播电台，咱来播歌，啊歌老好听，就起个嗨嗨，手啊冷冷的，哦手啊对节奏冷冷的，电哦哇，电吉是放吉背，电吉是放吉背吼，啊那跳在内卡背是上好，啥物运动上好，徛在内卡背上好，徛个内卡背啊内卡背内要管，哦这运动上好，哦啊上好你是哪坐椅啊来当内卡背，哦坐啊，坐在内卡背内卡背，哦内卡背，人人咧播歌个内卡背内卡背内卡背吼，你安练安尼练吼。你咧到85岁，你还做够行？你的脚袂叫退化去，你得安尼内脚背得，内脚背是上好的运动。内脚背，吼，你要坐咧内脚背，吼，是得徛咧，吼，徛在人内脚背，或者运动上佳好，吼。啊，个人内脚背下悬，等下手个汗要悬去，汗要悬，还如何？迄规个腹内拢开，吼，腹内拢开，拢袂有咧，吼。腹内若开吼，咱的心情拢对咧开阔。所以有当时啊，做一简单的运动吼，互咱规家拢做开。你说有人做运动有无？有人再去收水吼，啊，拍太极拳，啊去跳舞，吼，啊去练运动安尼，吼，啊去健身房，有爱运动做爱运动，一直走一直运动，吼，所以讲那么做咱大家吼，这个心情开阔吼，啊心情对你快活，这个鸟鼠啊，这台北即嘛大家讲鸟鼠啊吼，所以咱高雄哦较巧，高雄啊啦，高雄即嘛看到台北吼，这鸟鼠啊之乱，所以高雄就加强吼灭鼠吼。因为咱即马阁无汉滩，荷兰呢？荷兰的游轮吼，顶管感染着汉滩病毒，因鸟食着汉滩病毒吼，汉滩病毒死六个呢，死六个，着汉滩病毒死六个，坐迄台游轮呢，荷兰，昨个新闻报，哦，惊到，吼，哎呀，啊，所以高雄加强灭鼠，啊，你像咩讲？像我讲，咪讲，讲迄一路啊，一路巴黎啊，哦，巴黎灭鼠失败啊。巴黎伊个灭鼠啊吼，灭鼠失败，啊灭鼠失败尾啊吼，因转迄个因市长啊讲啊，叫因甲迄个鸟鼠共存啊，无免啦，哎呀，迄台北市哦，啊灭鼠失败啊，鼠患啊，迄起鸟鼠安尼吼，小狗真猛恐，而且鸟鼠真猛恐吼，鸟鼠做侪，迄个市长哦，在迄巴黎啊吼。三当前，迄、那个市长讲哦，200万的居民啊，吼，在大巴黎市吼，200万的居民，你甲600万只的鼠辈共存啦、啊，伊叫因改做共存，无咩都掠掠袂了。即卖鸟啊也袂养饲鸟鼠啊，但是你伫对迄个土耳其，你有去佚佗过？你看鸟足侪无？鸟足侪，因为土耳其伊是迄个穆斯林教啊，吼，穆斯林教。哦，因咧教长，因咧主管吼，嘛因咧神就对啊。伊就讲鸟是做清洁动物啊，所以做爱鸟啊。其实伊看鸟底下，因个去买鸟的食物了，鸟啊食。因做尊重鸟，做爱鸟啊。因感觉鸟是一做纯洁、做清洁物件。哦，因穆斯林的教徒哦，拢做爱鸟啊吼。啊，伊做因遐无鸟气，嘿，伊就无鸟气，安尼嘛。所以讲啊，伊是担保。土耳其的首都不是伊斯坦堡，伊是咧什么大红花、番红花、番红花，开始土耳其的首都哦。伊斯坦堡不是首都，哦，啊，你去伊斯坦堡，你看因咧鸟啊足侪，但是因咧什么鸟鼠啊，无看鸟鼠啊，所以因无迄个因无迄个。我正想，啊，你来饲鸟鼠得啊，唔啊饲鸟啊得，无啊饲鸟啊，迄都有当下有人爱鸟，有不爱鸟啊，对不吼？啊、所以的话，因巴黎灭鼠失败啊，因要消灭鸟鼠哦失败，所以市长甲200万的居民讲，恁爱甲600万只的鸟鼠啊作为共存啊，无变啊台北市啊。 因个撤资千万呢，要掠鸟鸡呢，无法度啊，掠袂完啊。啊，所以即马台北要拄着嘛是掠鸟鸡的问题啊，对不对？嘿啦，要你掠鸟鸡，这都这嘛是真正足重视哦。因你若和汉他传出来足恐怖了，诶，有的人就是伊讲，佮看伊敢看只鸟啊吼，咧食鸟鸡，爱食鸟鸡啦。如果有迄个鼠患，对吧？有汉他。哦，啊叫伊只鸟吃，食一只鸟，一只鸟啊，食一只鸟，放晒落，佮喂着佮污染都恐怖了。即马是阿袂团回，爱紧做处理，就对。鸟吃都免掠，鸟吃都对吼，系啊。安尼，哎，要用土鼠，要灭鼠，要即种都爱看智慧啊，看有专家专门掠鸟去。啊，我咧专家掠鸟去，啊，都拿农业的啊，农业局的遐个看因的对这方面有达到相干无？迄鸟吃做生呢？迄就变成足大个问题呢吼！好啦，谢谢。那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吼，那是这时阵做服务电话都拨，卡到那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进广告。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嗯，谢义军所唱《顺境花》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安吉啊来分享哦，咱即马我甲短短金光哥的哦，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在做精算吼，啊咱的零果精啊零果粉哦，只要买两组的四千，哦变两组就是一条四罐的零果精，哎每一罐拢一千两百 CC 浓缩的。迄种对凝结主食体抽精浓缩，迄做够力的吼，伊是浓缩啊，泡茶啉、泡水啉、泡我开，吼泡我开安尼啉吼，啊摕四罐，安有四千，哦，你买当摕两罐，就是咱的一组吼水的，啊一组粉的，粉的一克吼63包，伊一克63包。哦，你啊提两克就四千，咱就送粉红超跑就到你家。哦，保庇平安顺时有够好用的哦，囡仔时时拢会用用。啊，囡仔啦，擦洗完嘴，你甲藏起哩。好，搭坐啊顶悬吼，咱手哦，咱就咱加三四支手出来安尼啦。倒挂物件，加做方便，加做便利。哦，即卖现代人会当用用即卡吼，咱的折叠式的购物车，也就是咱的粉红超跑吼，啊，要送咱所有好朋友，那要点干转台湾经销油房300多间为咱做服务，转台湾咱的宝岛湾便利店拢总看得到，你若去哦，一字排开，哇，即大家水都是粉红超跑，要送啊家伙，送啊家伙啊！你就摕到啊4000块送去吃吃哦，你会饿到干嘞？你会感觉足甘心的哈？啊，未送到进去摕吼吼，咱买回还佫会付啊，咱买回还佫会付吼。啊，那唔捌食过灵芝，饿人食，咱的灵芝足好啉的，泡茶啉足好啉，比你食凉的佫较好啉。我囡仔特别食吼，你若食粉的足简单，跳几对取得配地道啊，哎，方便利便哦。甲咱店甲咱食，你有哪听哪嗲食哪食吼哪啉哪用惊，食到你灵果精嘞。囡仔大细趁钱，唔免分医生吼、哦。谢谢大家哈，来啊！以上广告，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开通现场，即款就可以客服今天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伊讲哦，为什么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吼冷落父母啦？哟，啊，这是什么原因啦？吼，咱敢发现着，这侪这人是大后半世人吼，伊真正会熬不过去哦。日子感觉足艰苦哦，唔是老，嘛唔是破病，嘛唔是无钱，是啥物？底伫伊心肝底的迄口气，嘿。怎么样吼？拢安尼，会感觉讲就是因为这口气吼，好样艰苦。啊，这口气是啥物吼？这口气你也是日时吼，啊，佮有朋友伴嘛，吼、哦，你啊我伫朋友咧来小吹，你会感觉那是无啥物代志，就装作若无其事，日时还可以。啊，哪个三更暝半夜深人静的时阵呢？哦，迄口气吼，会爱慢慢啊哦，安尼起来。手机啊，放伫个门窗边啦。明明都知道今仔日大概吼，囡仔袂当来对啦吼，安尼。但是总是忍不住，甲看一下手机啊，搁甲看一摆手机啊。这个时阵就感觉讲哇，手机拢袂硬啦，喏、哦，手机那今仔规工拢无硬啦。现在要母亲节了呢，顶礼拜无交代，这礼拜了母亲节，那个无交代吼。因为，伊都怎起来坐的原本哦，应该坐的哦，吼，应该坐的囡仔的椅啊嘛，囡仔那大，迄一条椅啊是空的，吼，安尼，囡仔那等来吼，囡仔坐了椅啊嘛，但迄椅啊是空的，嘿，啊你目查讲囡仔无闲，无听定等来。你把咱囡仔是咧心头吧，吼！你把咱囡仔大汉啦，有工课，有家庭啊啦，有压力啦，有家己的生活，这你拢会理解哦，你拢是会理解。但是你会想讲，咱会理解伊啦吼，伊把我都讲吼，规工拢咧陪伴咱啦，不要哪有闲的空旁在咧陪伴咱啦，咱拢知影，这道理咱拢知影，咱拢捌。但是真正疼的所在是对，我只能体谅你。你哪不体谅我，对吧？系啊，虽然知影拢互相会体谅你，但忍不住会难过呢。你把忍不住会想呢。咱这一生当中，会当讲把所有一切上好拢互囡仔，
就让囡仔出事了啊，对不对？系啊，会当好的拢好伊，青春嘛好伊，二十外岁生囝，心肺嘛拢好伊，对不对？含家己唔甘食、唔甘穿的迄一份的，拢感冒囡仔，惊感啦，咱讲惊感啦，是不是？家己食歹穿歹话，囡仔袂当食歹穿歹啦，对吧？那么为什么家家即马老啊？哦，一定等袂到的人，他最常等不到的人，偏偏就是你牵肠挂肚这囡仔，而且你可能唔嘛个一届吼，心肝咧嘀嘟啦吼。哎呦，咁个命不好，咁个我顶世人欠伊个啦。啊，可是咱人老啊吼，迄终极尾总是爱吼孤单家一个嘛吼。但是今仔日吼，伊就想，吼，伊想讲吼，你学一个吼，伊讲一做一人听过吼，我跟你学一个，很多人听过，迄心头吼，为咱心头吼这一阵吼，这个真相，囡仔吼。对你哦，哪来哪领导，应该要促进做阿母啊，阿母啊，妈妈叫妈妈，妈妈嘞，妈妈的对，妈妈的对。但囡仔断了，这什么都无样。哦，像这摆要毕业啊，有当囡仔就出去住校舍，无伫厝啊，妈妈叫，无妈妈叫啊，无嘿啊。那么囡仔唔是对你领导嘛？因为又一社会，又一生活，又一交际嘛，哦，那囡仔对你开始领导吗？这哦，足侪人会度过啦。有当时啊哦，是讲迄唔是，根本是咱家己拢会想袂开，也是都若看到人厝边隔壁吼，哎呦，某咪人转来，哦，伫巷仔头街咯，巷尾在欢哦，哎呦，恁老爸转来有够欢喜吼。但咱的即关有当时啊，较袂过，较小步。咱想，咱听也无减，也无减隔壁即个厝啊，撇一分啊啦。咱听孙啊，无减一分啊，听囝嘛，无减一分啊吼。啊，是啊，人个拢会知情要回来，哦，这敢是命运用一种哦，足疼、很痛的方式，哦，来逼你要醒过来吗？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折磨人的哦，往往不是别人冷淡的，是哦，是你家己心内迄个啦，哦，你自己心里的那个期许啦，始终不肯放手的期待啦，哟，好呢吼。哎、欸，那无生囝，无这问题嘛吼。无生囝，无期待，我无生囝，啥物等下看，伊就无期待嘛吼。啊，但你有生囝，你甲所有五芒所有好拢伫个身上，拢寄托伫个身上。所以伊望伊长大成人了后，伊会当反过来听你，像恁啊这咱无怨无悔听伊，无求大家听伊，对不？嘿，所以始终不肯放手的这期待吧。所以你以为你在等囡仔回头哦？其实你真正在等的吼，是囡仔替你一顿挨吼，是囡仔来替你证明你这世人的辛苦无白费，因为我等下报恩，因为我有好，对不对吼？系啊，证明你的付出是价值的。阿爸，你栽种请养我大汉，对吧吼？系哦，即马换互你轻盈啊，证明你付出是价值的嘛，证明你无吼被辜负嘛，证明你是一个好老爸老母嘛。证明你的爱最后不是一场空嘛，对不对？是啦，是啦，希望囡仔反哺啦，吼，安尼啦。这就是吼，这个看不见的念头，就是因为这个念头，害足侪老爸老母哦，食老的时阵，愈活愈忝。外面的人看来，只是感觉你有点失落嘛，啊，拢无囡仔是一顿来看，啊，你不舍得家一个底下，安尼吼，吼，只有你家己知影。别人看可能是较失落而已，但你自己知道那不是失落而已，那是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因为你等下早就不是一个电话了啦，也不是一个LINE啦，不是一次回家啦，不是拿礼物回来啦，你等下是一句话啦，一句会当让你安心的话啦，一句我懂你囡仔是一个了解，我懂你。哦，一句借由着一句话吼，和你这一生的辛苦，可惜的是啦，这世界上啊，最难等到的，就是这句话。
啊，那佛法吼，要跟你讲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啥物？你今日痛苦，足有可能的，唔是因为囡仔真正有偌戆，而是因为你甲家己的后半世人，把伫囡仔顶管的态度啦。安尼哦，听起来感觉有足残忍的啦，但是这是足真的话哦。你甲伊的瞬间哦，而且速度啊，都变作成你家己心情的天气，哦，你的喜怒哀乐啦，拢对囡仔在行。你甲伊的口气对你较冷淡吗？较无关心吗？较无热情啊？当作你家己价值的评分，啊，你搞因为那听我的艰苦那。无做要义的，那无做关键的，那无做着急的，哎呦，安尼啦吼，嘿，当成自己的价值的评分啦吼，哎呀，我敢会无价值嘞，敢会无爱我，敢会无尊重我，哇，啊，就内心戏啦吼，安尼，啊，你怎家己啦要倒来，甲唔倒来，当作家己是不是哦被爱，哦的珍贵啊，哦，啊唔讲啊，大礼拜当一定爱你，唔是啦吼。啊，那固啊嘞吼，久而久之嘞，你话嘞吼，不像在过日子啊，那无嘞，都哪像吼在等待判决，你那一句话哦，好听，甲歹听，有温暖，有关心哦，你的心就温暖一点嘛，因为讲话较冷，哦，那如果伊讲话较冷，你的心就又荡到谷底，佮规暝困袂去啊。所以表面上啊，是囡仔咧左右着你的情绪啊，要欢喜，要要求吼。其实真正掌控你的人，唔是囡仔啦，是你心内迄个哦，一定吼，一定要被理解、被比理解、被关心的这个感，一定爱被感恩呐，一定爱被回报以及执念呐。啊，讲囡仔吼，啊大汉都。像我大长分威啦，囡仔短分鸡无影，下里问好，卖里当多，永远牵长兼挂多，就是安尼，就是这个执念，一定吼，哦要被回报，的这执念呐、啊。所以你敢知影吼，足侪老爸老母哦，这个食老啊吼，上界辛苦的所在吼，唔是囡仔不等来，是家己明明受了伤啊。所以不肯承认哦，因呐，却不肯相信家己，我无甲找着囡仔，无等无紧啦吼。啊，伊吼，伊也唔是哦，我唔是要伊等来回报我啥物啦吼。我嘛唔是都一定都爱读足关车，伊提钱到我开，唔是啦。我都只是希望伊有闲哦，等来甲我看看的就好啦。这句话当然是真的啊，吼，希望囡仔等来看看。哎，高音把一首歌，我卖等下好个，各位等下看时段，无定你等下有钱，等下时段不伫遐，有无？嘿啦，就是等下看看，伊要看你啦，唔是讲你等下在提钱啦，好提偌只盘手咧等，唔是啦。但少年伢等下讲，我等下两手空空，我都拍死等伊啊。但是伊家烦恼你，我还有饭食，包有收衣裤无？等下等下厝，好我看看都时段拢是安尼尔，是不是？对啊。但是更晚吼。即个当往更深层吼，一层来甲看吼，就是这个心肝底，伊暗藏着另外一句吼，没无讲出嘴吼，诶，这个话啦，另外一句无讲出嘴话，迄就是吼，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我拢诶情绪勒索啊，你叫做哪？今麦囡仔叫做情绪勒索吼，迄就是啊，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呢，嘿呢，啊你这就。嘛拢知影啊！你只个目睭嘛看有着，我对你做甲遮好哦，对啊，问题就出伫遮，嘿，因为哦，你着买即句话会完在着啥呐吼？你买囡仔知影讲，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呐有感恩的话啊，好不好？一直挂手刀把刀咧，互你食，是不是？所以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若做感恩的话，啊，那但是对佛法来甲讲吼，世间所有的关系啦，拢唔是靠着理所当然，恁这个问题哦，是靠因缘。啊，啥物叫因缘？就是咱今仔日，吼，你甲啥物人相拄着，
甲要啥物人相熟，甲啥物人拉扯袂下，甲啥物人分离呀、啊？迄拢吼不是单单的一个吼，你是我的老母哦，都不是单捧的一个你是我妈哦，迄是阴面哦，迄拢是阴面哦，有无？咱应该拢捌讲过吼，啊，我是恁老爸，对不对？系啊，我是恁老母，我是恁老爸。啊，安尼是算一个姻缘的缘分，所以你甲囡仔之间哦，表面上是血缘、血缘、血缘吼，啊，但更加深的可能就是安那吼，迄业缘，啊，有诶吼，诶关系，有诶是来报。

在爱里面夹住冲突，因为要磨合的嘛，要磨合就安那，一过一过去嘛，吼、哦，会摩擦嘛，吼、哦，都有冲突嘛，系安尼，吼、哦、啊有诶吼、哦，有诶一过关系哦，就是吼、哦，诶、把这个成年吼、哦，一有诶人就是一来跟你玩了后吼、哦，伊就慢慢就行完，伊就走啊。所以有来报恩的嘛吼，啊有来讨债啦，有来行债，啊有来报怨的呀。哦，囡仔就是安尼嘛吼，有的囡仔一出世就当甲老爸老母讲做无缘的啦吼。啊，这种话足侪人吼无爱听，嘿呀。啊，但是哦，可厌世往往就是如此啊。世俗往往就是如此嘛吼，嘿呀。所以有的囡仔吼做啥做不代志，吼、哦、有一种孩啊吼。伊就忍不忍心哦，对父母说吼、哦，党威，嘿，因为囡仔忝嘛吼，囡仔即个幼孩囡仔吼，即出事就要报呢，即、这个囡仔伊都看会出来，伊知影啊，你委屈啦吼，伊拢知影哦，即种囡仔吼，定定互人吼搞得吼，安尼对咱的心情足好诶，足体贴诶，安尼啊，但是无一种囡仔吼。你安那掏心掏肺，哦，你就我讲都挂手刀把好食，你盖就是袂亲，就那像隔了一层吼，你盖就是袂亲。啊，你都要挖近伊走愈远，啊，你愈付出，伊愈点像说当作无看到，有无这种囡仔无有？到最后，伊甚至开始怀，你会开始怀疑哦，甚至家己吼对做唔对呀？啊！因呐，拢对我，其实足侪时阵吼，这代志无未必就是安那吼，谁对谁错啦吼，无要紧吼，不要紧，无一定讲上对上唔对啦，迄是恁两个之间哦，这段缘啦，哦，本来就是唔是要提来吼享福的呀，而是要提来吼，让你活得吼，活得像安尼。没有你活得通常就是叫做爱你放下，爱有人放下。你为伊付出遮尔啊济啊，伊拢个生鸡卵无用放鸡屎。啊，你叫改变伊都袂听，你愈讲伊愈走愈外口出去。这嘛是你家己阴面，但这种囡仔来要磨你屎，要磨你爱学屎，会晓什么叫做放下？啊，无就万底深坑，你愈歪，你愈伤心，伊愈艰苦。这嘛就用这用我应该捌讲过吼，这老母看着就哭哦。啊！伊做幼行个无，做幼行。啊！因老母生我病，伊拢做幼行。因老母看着哭，看着哭，我不爱甲看。迄前世伊甲杀呀，对吧？前世这个后生是杀死前世这个老母的老爸呀，有无？嘿啊！所以前世因即世过嘛，未来世嘛，吼，安尼。所以这个囡仔要磨你，伊就是磨你爱学样放下。但是偏偏这个上个难呢，这多上个难多袂过。哦，因为咱人一旦啊啦做了老爸老母吼，就足容易甲爱，啊甲占有混在一起，占有啦吼，啊甲爱吼混在一起，男男做结，甲照顾、个控制，男男做伙，哎、呀，所以甲付出，啊甲索取，男男做伙，哎、呀，所以你以为你只是关心，其实内底掺着啥物要求啦？你以为只是牵挂，其实内底掺着不甘啦、不愿啦。你以为只是希望囡仔好，但内底掺着一层啊足深的心愿啦。所以就是希望囡仔过了好了后咧，卖袂记得哦，你曾经安那为伊好啦，你曾经为伊做了啥物安尼啦。所以哦，人生就是安，这就是足侪吼老爸老母后咧上界疼的所在啊。哎呀，无得放下，唔是因为吼家己无够爱，是因为爱了伤过出力。吼、哦，这出力刚吼，甲一切吼，拢跌伫个囡仔身上。最后咧，你无得接受，对方咧嘛无用同款的重量来回应你啊。吼、哦，所以我家己吼，咱就是哪像咧听者，哪像咧听者故事吼。我来讲者故事，一个老母，伊少年的时阵吼。在菜市吼，咧卖只肉吼，卖熟食。啊，天未光到未飞了起来，阿妈佫收担，啊，一双手长期泡在水做生理，啊，憋咧憋，啊，离个离足疼，啊，热人。

阿人哦，去吸着冷水，吸着烟灰啊，好，迄目生甲真正够艰苦，像迄针咧插安尼。啊，有一个后生，细汉读册哦，成绩普通，啊嘛无特别贴心，无特别贴心。伊甲做完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后生身上。哦，这个生理打这头给你，伊把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囡仔身上安尼吼。啊，伊唔敢食，唔敢穿，啊，唔敢休困，啊，唯一会感的就是啊，唯一感的就是惊感，就是伫囡仔后生身上开钱。哦，别人拢讲伊哦，你爱替家己想啦，啊，对家己较好个啦，伊听袂落去。哎呀，伊只用笑笑，啊，囡仔爱耍啦，大汉就好啊啦，哦，做个老爸老母拢是安尼，啊，唔是哦，唔是唔知要爱家己，唔是哦。而是哦，这个心根本就收袂转来，惊感的心收袂转来。后来一摆哦，这囡仔大人去外口做工课，从啊开始哦，去外口啊吼，还佫有联络。啊，过年过节吼，会佫会转来。老母心内虽然空虚，伊搬出去，但是还佫会动，因为有咧转来。后来日子愈来愈无闲啊吼，啊，就这个囡仔愈来愈无咧转来，过年嘛不一定转来。哦，含生日嘛无等来，穿一个贴图安尼尔。老母嘴讲勿紧啦，啊，都咧无闲，代志也无闲，来等来吼。但拄着厝边隔壁，大家都十岁高尻川嘛吼。啊，较无等来，啊，外口竞争遮大，是安尼无等来。伊拢硬讲，啊，都外口竞争大啦，啊，事业正做大吼，啊，较无闲啦。啊，少年人无容易啦，勿紧啦，无等，勿紧，伊若平安就好啦。好啦，这篇来讲一寡妈妈的心态，和咱放下、放下再放下。哎，明仔再来讲，佛家个讲了，心肝较开朗，因为安啦，你爱放开，囡仔的心肝才会清，啊，你嘛才会开化。因为囡仔昨日定定哩做爱等，但是伊只礼拜好不容易当放假休困，伊只真是要好好休息，因为伊伫一个礼拜内底，伊拄着压力足大足大，好无吼？系啊吼，所以互相体谅啊，互相手放互开。平安就好啊！吼，来，将阿文咧唱歌，阿做伊啊啦。

0: 伊呀吼，其实我叫做伊呀。后来，俺爷爷进个广告吼，那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那咧办活动，光辉的五月天哦，对吧？妈妈拢身体健康、健康健康，爸爸爸是同款哦。啊啦，林果精甲林果粉拢可以，林果精啦两组满4000块，那么三人之家吼，这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就是用诶啊，就好用。咱这咱叫折叠式吼，而且购物车。哦，你两个拖出，你都啊，恁菜市啊，都咧拖咧行，哦，拖只卡个卡，因免惊落雨。哦，菜市啊，拢你两个拖喺度买菜车，哦，有诶，有诶布诶吼，啊，有诶，着咱梯啊，一格一格吼，爱惊落雨，咱这边哦，较重着载吼，你若种较重诶，35公斤啦吼，35公斤，你着偌重啊呢？35公斤出足重啊，咱若出国诶行李箱一卡那也3公斤着足重啊呢吼，诶，35公斤足重诶吼，安尼。啊！你那个囥啊，挖个边边嘞哦，无顶当个袋物件，顶60公斤哦，哇，遮好用哦，啊，就卡足好用啊，足舒适，足水，这送无着胜利无彩哦吼，送无着胜利无彩哦。啊，咱这台的长43公分，伊的宽38公分，好，伊的宽49公分，总重3.3公斤俩，足水的一只粉红超跑吼。按在老不讲哇，苹果咧甜哦，有粉啊色的吼，苹果咧甜哦。啊，看这卡箱啊底下，哦，恁来去到咱的这个经销房，现在宝东便利店啊吼，你看咱这卡箱啊，有画个足水哦，哦，做再当再塞再加一行，哇，水当当，我这是最好足水的吼，神采飞扬哦，即咱这架粉红超跑足水，哦，那满4000块都得送啊，当买咧贵。4000俩呢，特别上去叫粉红超跑好哩吼，哎呀，啊，咱就即办即活动，哦，咱若讲啊，就热人搞啊，因为今日入夏嘛，开始要大热，啊，你学人食，学人听，卖去热着，憋着，足艰苦的艰苦，哦，咱若因为上班的时所在吼，较无方便安尼走便所的，我就安尼脱规身衫哦，在大电子公司为个规身衫防尘衣，迄个咧穿的即种，你就好食人工粉。好食粉的吼，伊较袂一定走便所有无？吓，啊，咱若做有慢性病的人，你也会当的话，穿落穿裤体来做环保，互咱身体新陈代谢变较好。吼，若像这时阵啊，咧汗水啊呢，会酸甲泡过啊呢，我即阵知哇，有咧食咧得力人工精华，即下身体差遮济嘿，差足济。吼，啊，就来对你来食人工精华好吼，甲咱前做食安尼也可以哦嘿。
1: 哦，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怎么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会安怎？
1: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1: 嘿，灌水！伊看足第医生个就对啦。啊，拢那下下药棒棒个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肥里旺加香菇煎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1: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嗯，有够好、哦、啊！听的人有较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1: 啊，未90岁咧啦。
0: 哎、欸，佮行到阿姐讲偌高？
1: 80外尔啦。
0: 80外做勇行的呢吼，你做勇行行哈。嘿，因为咱讲的吼，即、這个得力人工精的循环穿了穿过体来做环保。心灵代谢变较好吼，那人那足侪，因为愈来愈侪会慢性病的人吼，而且心灵代谢变无好，而且心灵代谢变无了，无流通嘛吼，代谢无了，转过即个物质咱体内，啊怎变病起来？啊个，咱人定虚心难定，人像迄神啊，人像都袂晓讲啊，你像迄只掉刷来，卖掉刷掉刷足艰苦。
2: 王先生免讲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奶，伊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靠。农民向刮痧，
0: 有够好，
2: 做好诶、哦、嘿！恁咧，恁说恁往个苹果真的做好诶，恁阿人讲，喺平常时啊，一个免疫力较会强，免疫力甲人唱迄什么迄都免唱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诶。
0: 呀、yeah, ，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你
2: 我食4、5年咧，我还食4、5年啊。
0: 上面食个酱料煮先，
2: 以前吼做个感冒啊，热天做个憋掉，又拢专门无
0: 去。哦，憋掉做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2: 对，真的做好诶。
0: 啊，用口无口袂使呢。
2: 哎，恁这支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迄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必掉在家做好的啦，
0: 好用的
2: 哦、啊，嘿，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嗯、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啊哈，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做够感冒，拢什么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你知影用件足简单嘞吼。
2: 对对对对，哦，恁就看作设计诶，
0: 产品拢
2: 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已经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2: 关油啊，啊个谢你，我个苹果精。
0: 哦，赞赞赞，大条拢够着吼。
2: 哎呀、
0: 啊嗯，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2: 哎呀、啊，谢谢
0: 啦。大家情不自禁啊，食到这以后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安尼做好啊，啊，足简单的啦。我都用西药来调身体啦，啊，但要调整体质哦，调整体质这个足重要哦。得你人格症，调整体质，身体重新拍底底，咱较健康嘞，较勇敢嘞，绝对唔靠西药管，唔是管西药。哦，要调整咱身体哦，得你人格症这个办法单哦，加扣来4000块。4000块就要上架粉红超跑吼，迄上无就无彩哈。那要点讲电话都拨，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吼，咱来0800335599。啊，我是大人讲啊，我都无方便出门，无方便出门嘛紧啊，阮服务做上钱呢，送啊对恁兜去哦。而且阮无咧收运费吼，无咧收运费。哦，你个电话甲卡一挂粉红超跑拢做一过吼。好嘞，来听歌，听牛达。

是啊，讲咱的体内保呢，啊，药管，较袂感冒吼，感冒会安怎哈？感冒都拍个上脸，无安怎哦？用讲讲感冒无安怎吼？有一挂人哦，足惊感冒，因为感冒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甲其他咱讲的疾病，甲比起来，感冒会当讲像一种无关紧要的小病，哦，无要紧的小病。但实际上哦，对某一挂人来讲，感冒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疾病哦，无白本的人哦。对了，感冒出现的并发症，甚至对生命产生威胁。哦，所以有这些人哦，对感冒袂当哦麻痹大意哦，对感冒袂当无药用。老大人，老大人哦，咱人啊甲食老，因为咱的机体的免疫功能、甲呼吸道吼，而且封闭的拢退化。唔嘛讲怎，因为免疫系统低，咱的这呼吸道的防卫退化，所以讲唔嘛容易感冒。而且你感冒了的病情拢足久诶。人有可能三天一礼拜，你可能爱半个月，十天半个月，而且足容易个热起来。啊，顶礼拜唔是讲感冒走急诊诶，恁囝载你转，啊，即马要搁去啊哦，搁热起来啊。你有法度，你啊这种人要食灵芝啊，你莫提起啦哈。过来，你定感冒会引起啥物？肺炎，因为呼吸道的防御功能退化，主要引起啥物？支气管炎、中耳炎。肾炎、有志脉压起来，心肌炎，我咱体内不能易发炎嘛？咱体内不能易发炎，这种是炎，拢体内发炎，心肌炎、肾炎、中耳炎、支气管炎、肺炎，你旧年落掉，还是你旧年，还是你卖讲旧年，你都感冒有怎压起安尼无？有足艰苦哦，你也唔食灵芝，你爱要食药啊？走急诊，安无安走未起来，人等于吼，心肌炎这是真正败血症严重疾病。老大人，啊，因为啊嘞，因为机体哦，伊身体机体，而且防御功能还未发育完成，所以因为啊，电话感冒了啊，伊就引起咱支气管炎，有无？咱当然是会知啊，支气管炎、肺炎、咽喉炎，啊，把中耳炎、扁桃体哦，扁桃，大那扁桃体这哦，安尼，扁桃体发炎，等等加，另外。感染的病毒，吼、哦，甲这个变态反应的，有可能话引起什么风湿病、腰肌炎、心肌炎，等一个肝炎，因为感冒，所以你莫看感冒无去呢，哦，老大人也未堪咩感冒，囡仔感觉来有新的人，妇女人有新的，有新的人定定反复哦感冒，这唔嘛讲损害着身体健康，这嘛影响着腹肚底红影，惊伊正常的发育。尤其是得到这流感了啊，流感的病毒会经过血去侵害到这红眼镜镜，所以容易造成红眼畸形，同时有可能流散、扎散、死胎。哦，大多更加袂当感冒。啊，那心脏病患者感冒呢？感冒就是肺、哦、肺心病发生的心脏衰竭合并感染的重要因的诱因，冠心病的患者。嘛，爱注意预防感冒，因为吼、哦，这个、感冒的意思就是心肌、吼、哦、心肌梗死、梗塞发作的这诱因。感冒一个明显增加着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发作，啊个合并细菌性的心内膜炎、吼、哦、心内膜炎的机会。所以预防感冒，体内保健药管最重要嘛。就对，你这关都未过啊！你要吃什么保健品啊？我问你啦，是不是？呼吸道，你的慢性呼吸道，搁细胞疾病患者，感冒，来哦，慢性呼吸道及肺部疾病的患者，你若感冒呢，首先侵犯呢，而且损害到马上就呼吸道的黏膜，慢性支气管炎，黑骨的咧痒，肺结核。肺气肿，等等这病人，本来就是做脆弱的呼吸道、甲细胞，因为感冒病毒怎走入，受到更加严重的侵害。这个防御啊，要保护这个功能啊，进一步就无呀，软呀，无呀，无保护功能啊。所以你感冒，你定定和这个病人啊，病情加重，并发其他细菌感染。有吼、哦、有，
啊，都一个感冒尔，都伫病院无出来呀。所以讲，这有啥物款人上爱惊感冒？你半着慢性呼吸道个系副疾病的人，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有心的人，幼儿啊，甲这老大人，拢袂堪咪感冒，是不是？所以爱食正经，啉正经，爱食正经，爱啉正经，爱食爱听才会勇敢。讲爱囡仔较袂爱搞感冒，较袂爱搞刷痧，心做错，对不对？囡仔卖感冒，卖搞刷痧，心做错，做错啊！就所以讲，就是安尼嘛吼。先咧家己保养好自己，咱唔是古早人。这从已经经过吼，我经过过吼，灵芝经过即马科学认证哦，伊就对咱身体帮助有确实有遮大，因为伊成分，所有万物一物拢无，所以唔管讲几千万种的迄中材，灵芝永远都排第一名，有中之王，还不容置疑，而且有中之王。而且要食灵芝，或者爱对伊做一体，做一体抽筋拢说，咱的客家话好写，咱的另外种客家话外口写，做一体抽筋诶。这才有够力，因为所有这三个在多层体拢是在主实体，你一调整起来，你才有效，你咧顾才有够力，所以爱紧买回来吃，你唔能够调到你感觉全无咯，唔能即马四千唔开，要开大钱，四千罐回来啉，四千都有四罐啊，吼，都四罐啊吼，迄浓缩的，四千你都爱啉啊，哦，你爱哪个听，退两组，退三组，哦，你讲即马上架粉红超跑做好用诶，哦，做赞赞哈，拢祝福你爱健康勇敢。所以灵芝就是这么好啊，屹立不摇吼，嘛是咱当初定的这起家宝吼，上佳好。买两组四千，上粉红超跑不必平安吼，上一只粉红超跑不必你平安哈。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好啦，继续收听哦。那咱的 B B R 球广播网太阳连锁卡银听到，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边咱上粉红超跑速度爱紧哦，来最后买房车。

谢谢大家喜欢狗。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海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能错过难过。24小时都有人听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就是平安，就是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你来笑声
4: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温暖你的心。